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25度到31度。虽然最高气温不高啊，但是最低气温25度，早就说过，这个空气或者说气温舒适与否啊，取决于它这个最低气温，最低气温太高啊，达到24、25度了，那这个天气就显得很热，再加上湿度也比较大啊，那就闷热潮湿。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内部评议。8月19号，广东佛山就中学教师招聘被质疑萝卜岗一事发布通报，说经查实，济华中学在面试环节存在将考生毕业院校知名度作为重要筛选条件，提早划出预期录用范围、内部评议等违规行为，对济华中学党委书记李某东、校长罗某南停职并立案审查调查，对三水区教育局局长赖某超、副局长傅某立案审查调查，另有14名相关责任人员被追责问责。本次招聘面试成绩全都无效，将依法依规重新组织面试，对再次参加面试的考生给予交通食宿补助。那据此前报道，8月6号，佛山市济华中学公布了2026年面向社会招聘教师的总成绩，进入面试的18个人当中，笔试成绩排前13名的考生都被淘汰了，而笔试成绩排名后5位的考生全都逆袭进入了最后的体检名单。这个最近啊，曝光了好几起这个招聘问题，真的不敢想象，在互联网时代，这些单位和个人是怎么敢如此为所欲为的？难道真的就不怕舆论监督吗？期待接下来的调查当中，能够让公众得知更丰富的细节，能够寻找到更严谨的堵漏之策。毕竟，面试不是走流程，面试更不是这个自由裁量权的一个肆意妄为之地，公平也不能被内部评议架空。教师招聘关乎教育质量，营造一个公平的用人环境也是办好教育事业的前提和基础。下一个关键词，头衔迷信。长期自称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的所谓文化使者张龙，近日被香港中文大学打假。8月13号，香港中文大学官网发布严正声明，说经查证，该校并没有张龙作为本校职员的受聘记录，校方与张龙不存在任何雇佣教学与授权关系。随后张龙的伪装被一点点撕开，媒体细查发现，这个张龙竟然拥有50多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头衔，从书法家到音乐人，从教授到院长，从顾问到爱心大使，光是念一遍就要花好几分钟。在张龙的诸多头衔当中，西部新闻网总编辑是较早出现而且频率极高的一个。该网站号称由西部12省市自治区党委政府携手西部大型企业龙创传媒联合创办，但是工信部政务服务平台当中并没有西部新闻网的相关备案信息。张龙还号称担任着中国东部网名誉总编辑，也有资料说他是中国东部网总编辑，和这个西部新闻网一样，中国东部网只是一个虚假的新闻门户网站，工信部的政务服务平台当中并没有他的备案信息。所以又是一个骗子，铲除滋生假名人的社会土壤必须形成合力，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对各类行业活动的指导和监管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有力的震慑。 而全社会都要擦亮眼睛，提高辨别能力，破除对头衔的迷信，不能再给骗子搭建更多的戏台了。下一关键词，第一案，8月18号，陕西西咸新区资村非法强拆致人死亡案一审判决正式生效。此案发生在2023年，十余名人员持械非法闯入了张恒父母家中强拆，拆迁人员驾驶轮式破碎机破坏张恒家的铁栅栏门，随后十余名拆迁人员冲入院中，脚踹张恒家房屋铁门未果，然后拆迁人员再次使用破碎机将张恒家房屋的铁门强行破坏。监控显示，大批拆迁人员二次闯入院内，并用灭火器对房内进行喷射，而张恒父子也持灭火器与拆迁人员对喷。灭火器烟尘消散之后，拆迁人员持防爆盾、防爆叉、橡胶棍等进入张恒家，而约一分钟后，拆迁人员匆忙退出。拆迁人员石某退出之后倒在院中。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对峙过程中，张恒持自制长矛捅刺石某，致石某当场死亡。公诉机关认为，张恒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应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恒父子在遭遇众多持械人员破门闯入、非法强拆时实施反击，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8月7号，法院认定张恒的反击属于正当防卫，依法判决其无罪，同时驳回死者家属的民事索赔诉求。涉案的十余名强拆人员此前也已经获刑。我看有法律界人士说，这是在拆迁领域当中非法强拆致拆迁人员死亡，最终判决被告人无罪的第一案。相信这个判例也会对以后类似案件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同时也会对非法强拆的行为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下一关键词，安全底线。据新华社报道，8月18号的17:30，宜宾市长宁县同底镇新堡村一位村民在家中的院子里为子女举办升学宴，因为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水过多，绳索拉力过大，导致用于固定雨棚的墙体倒塌，造成三人现场死亡，两人送医之后抢救无效死亡，另有17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正在全力救治伤员，并开展妥善后处置工作。他墙是什么样的墙呢？他搭那个雨棚啊，院子里边这个外边下雨，然后呢，他搭这个雨棚，拿那个雨棚呢绑在哪儿？绑在这个房顶上的这个女儿墙那个垛口上。那房顶上呢，为了这个安全嘛，他砌了一道这个女儿墙，相当于在这个房顶上拿个砖啊砌了一道栏杆一样，就把这个绳子啊，这个固定雨棚的绳子绑在那个女儿墙的垛口上。没想到下雨，绳索拉力过大，这女儿墙从这个房顶上夸夸掉下来，把人砸死砸伤。农村集体聚餐办宴的安全隐患从来都不是单一的问题，而是安全意识薄弱、程序不规范、管理缺位导致的多重危机。以前一些农村聚餐还出现过严重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吃了之后什么上吐下泻，食品卫生安全问题。所以守住农村聚会聚餐的安全底线，既要靠村民们自觉摒弃这种侥幸心理，严守安全操作规范，更要靠基层相关部门常态化指导、常态化排查，把安全管控前置到每一场的聚集聚餐活动。下一关键词，更好。8月19号，抖音方面啊发布抖音暑期持续深入治理色情低俗的公告。公告列出了多个典型案例，其中有那个账号塑造单亲妈妈交友的人设，以母子的日常生活为噱头，发布性感内容，配以性暗示的文案，这个文案诱导用户互动，疑似存在黑产团伙操纵。平台封禁相关账号，并收集线索上报至主管部门，最终三个相关的黑产团伙被捣毁，29人被抓获。公告介绍，近2周，平台共处置色情低俗类违规内容20.9万条，对7.8万个账号采取清除违规、增长粉丝、取消盈利权限、禁言、封禁等梯度处置。其中2384个粉丝过万的账号

被依法依规处置。前两天咱们还说过一个啊，就是有媒体报道的曝光的一个单亲妈妈交友的这样一个违法违规的账号，是吧？甚至呢带着这个未成年的小孩在这说，哎呀，怎么怎么样的啊，让小孩也在里边说话充当角色呢。所以整治这些违法违规账号啊，这是值得表扬的，但是我们更希望别总是等到媒体曝光以后才开始整治，如果能把相关的监管工作更往前提一些，那就更好了。下一关键词，解释说明。8月18号，据媒体报道，两个小女孩买了3张火车硬座票啊，旁边有一个无座的女乘客想坐，跟这两女小女孩商量，两个小女孩不干，这个女子就找来列车员调解。那个女乘客说，大家都在一个车上，应该互相体谅，对不对？而列车员则表示，那座位是他们的，跟我说没用。随后买票占座放零食，这座位能让吗？这个话题还登上了热搜。部分网友表示，买了票不让也正常，也有部分网友疑惑说，两个人买3张票，不是本人的座位，是否有处置权呢？8月19号，12306的这个客服表示，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只能买1张票，因此此类情况需要看这个座位车票是不是在本人名下的，如果是本人名下的，则需要依据本人意愿协商处理。针对网友疑惑的两个人买3张票是否有处置权的问题，这位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说，乘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那么这几张票都是属于购票者范畴内的，其他人要使用座位的话，也需要征求本人的同意。确实，如果人家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多买了一张票，比如说我一个人坐车，但是我又用我家里人的身份证又买了一张票，因为路途远，我想这个坐得舒服一点，是吧，行李好放，然后呢休息也舒服一点，那这个人这样乘车，严格来说，那这两个座位的使用权都归人家，那人家放东西或者想坐得宽敞点无可厚非。但我看也有网友说，火车是国家普惠性的，不应该买了不坐，这跟私人商品不是一个性质。那如果我花钱买一个车厢的票，那大家都别坐了呗。从火车的公共属性的角度来讲，这些网友的质疑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所以还是希望铁路部门能给出一个更加详细的解释说明，或者说再完善一下相关的购票规定。下一个关键词，检查。近日媒体记者了解到，一位家长因为孩子疑似癫痫来到了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神经外科就诊，医生根据病情给孩子做了脑磁图检查，报告没有显示异常，没想到这位家长直接要求退费。家长认为，既然孩子一切正常，那这笔检查费用就白花了。医生反复解释说，你不能因为检查结果正常就觉得检查没用，但这个家长就表示接受不了，要去投诉。哎，我觉得应该给这个家长检查一下，送到这个精神病院检查一下吧。下一个 AI。 近日台风过后野蘑菇疯长，浙江诸暨的王师傅在自家附近采了一些野蘑菇，还特意拍照让 AI 鉴定，结果显示是无毒，王师傅放心大胆地煮了吃，结果因为中毒被送进了 ICU。 记者实测了5种野蘑菇， AI 认错了2种，同一种蘑菇用不同的手机识别，结果也不一样，准确率根本没有保障。另据报道，电池充不进电，绝缘故障，空调压缩机不工作，不少新能源车主的第一反应不是开到修理厂，而是先在网上问 AI。 有维修人员向记者反映，经常有车主电话都没打一个，直接发来一张故障截图，要求报准确的价格。该维修人员表示，网络上的碎片化案例往往不适用于每一台车的实际工况。哎呀，现在开始自己用 AI 这个查故障修车了啊，以前刚出来的时候用的 AI 看病的也多的是，现在用 AI 这么什么查这个车的故障啊，还有这个用 AI 这个鉴定这个蘑菇有没有毒的。还是那句话，这个 AI 啊还不具备那么强的智能啊，最好还是只是当做一个辅助工具来用，千万别那么迷信 AI。下一个关键词，表扬。8月19号凌晨，一位叫1+1的网友发布视频显示，在青海西宁街头，一名男子持刀慢慢向一名手持棍棒的男子逼近，男子不断地举起手中的棍棒阻止。这个时候，一名身穿外卖服装的小伙子骑着电动车绕到那个持刀男子身后，将外卖放在地上之后，然后将电动车，然后一。

0: 一给电门，直接让电动车窜向了那个持刀男子，将持刀男子撞倒在地。众人赶紧上前，合力将其制服。评论区里边很多网友点赞这名外卖小哥的机智和勇敢，不过也有网友担心说，如此放车冲撞，万一造成人员伤亡，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律师表示，男子持刀欲伤害他人，不法行为正在发生，客观上存在紧迫的现实危险，外卖小哥制止该行为构成正当防卫，正当防卫构成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从视频来看，这个小哥在阻止持刀行凶之前，还先把这个要送的外卖放在地上，然后调整好电动车的位置，对准了，然后才一给油门，然后呢冲向这个持刀男子。马上要撞上他的时候，这外卖小哥这才跳下车来了，让这个车直接窜向了这个持刀男子，把他撞倒的。可见这外卖小哥当时还是非常冷静的。我觉得就应该给这个外卖小哥表扬，这是见义勇为啊。下一个关键词，丢人。8月18号，中超第18轮补赛，上海申花队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而赛后场外出现了争议事件。据这个体育评论员韩乔生的视频显示，一名身穿吴磊国家队7号球衣的小球迷和他父亲，在赛场外遭到了部分申花球迷的围攻。目前双方冲突的具体原因尚未明确。从视频细节来看，小朋友手中还拿着申花队的周边，说明只是单纯的喜爱足球，没有任何挑衅的意图。当晚球员吴磊发布寻人启事，寻找当晚在上海体育场身着国家队7号球衣观赛的小球迷父子，并表示如果当事人本人或能联系到他们的知情者看到消息，可以通过私信取得联系。要不说这个球迷啊，哈，输球又输人，这才是最丢人的。球队输球，然后球迷输人，哼，多丢人呢。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据纵览新闻报道，陈先生在浙江台州开了一家饭馆，面对店内常常出现的逃单行为，忍无可忍的他在店内张贴了最近4名逃单顾客的相片，相关视频被他发布到社交平台之后迅速引发了热议。这个店主也说，

0: 我此举实属无奈，暂时没有撤下照片的打算，甚至做好了走法律程序错了我也认罚的准备。我们来听一下啊。
1: 能承受得起这点跑单，就是生气了，一天跑了两个，不止四个，应该有六个。然后我看那两个呢，可能真的碰到问题，所以我就没挂。
0: 我看这个陈先生要坚持到底啊，他可能想的是什么呀？走法律程序错了，我要认罚。我认罚是我认罚，我看谁敢来找我，是吧？是这四个人他来找我吧？说我侵犯他们肖像权、隐私权，你来找我正好，那我正好找你们，让你们把饭钱给我掏了，对吧？我还想找你们呢，这就一直要跟他较劲到底，是吧？我就要公布你们照片，我看你们敢来找我不？没有打码，直接张贴逃单顾客的照片，还发到网上。陈先生的所为其实确实不妥当，也涉嫌侵犯了顾客的肖像权和名誉权。那就是这四个人要回来找他，那确实他侵犯肖像权、名誉权，这或许也是他的无奈之举。逃单行为从来都不是小事儿，这是对商业契约的一个公然漠视，直接侵害了这些小本经营者的切身利益。单笔逃单可能就是几十啊，十几、几十，最多上百块，积累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损失呢。他最近就曝光了四个逃单的顾客，同时还有没被曝光的，可见他遇到这个逃单的行为有多频繁。问题是吃饭不给钱，这个道理到哪儿都讲不通啊！这个店老板的窝火和委屈值得同情和理解，他也有愤怒的权利，但他的曝光也不是一时义愤之举，他经过数天的犹豫，考虑到这样做确实有些不合适。在贴出照片的同时，他也在备注里做了忘记买单和没有买单的区分，这些细节让人看到了一个餐馆老板在维权时的小心和无奈。那正因为如此，才有很多的网友对这个小店老板的行为表示支持，说连脸都不要了还要什么肖像权啊，都吃霸王餐了给大伙晒一晒怎么了。公众的情绪代表了一种朴素的正义，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朴素的正义当做我们社会运行的规则，对不对？社会运行是有规则的，是一码归一码的啊，我们不能任由这种侵犯肖像权的事情，然后呢，然后就因为自己的这个权益被侵害了，然后呢，又以另外一种违法的方式来这个解决问题，啊，法律的逻辑就是一码归一码呀，是吧？逃单是违约违法行为，但是不打码曝光他人照片，一旦被告，恐怕要承担侵权责任。商家有自救的权利，但不能越过法律边界。咱这为这个店老板好，对吧？就店老板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你比如来报警，是吧？我觉得报警你可以把这个事儿当做一个这个现场抢劫一样，那吃的饭你不买单，你偷偷跑了，是吧？那你不是抢劫是什么？跟盗窃跟抢劫有什么区别？啊，以这样的这个名义，然后呢报案报警，报警之后呢，让警方拿着相关的这个图片视频去找到那个相关人等，是吧？然后呢，对他们进行这个法律的惩罚，或者是让他们在这个补齐犯罪的基础之上，还要对他们进行加罚，来对这个店老板进行补偿。但是呢，不得不说的是，像这样的事情，你就算报警之后，大海捞针一样，能真的能找到人吗？如果找不到人，这个小店的这个成本和损失怎么弥补呢？小店现在想的就是我受到损失了，啊，我起码我要挽回损失，挽回不了损失，我起码要出口气，我要解解气，是这样一种逻辑。是吧？你报警几十上百的事儿，好像不太妥当啊，也不值当啊。但是把他要找出来，付出的成本恐怕就超过了逃单金额了。你要走诉讼程序，是吧？你走诉讼程序，那怎么诉讼啊？是吧？你又没有对方的这个身份信息等等，你可能很难这个走诉讼程序，那想立案都难，成本可能更高。所以就导致了民间的一些不惜以侵权来维权的这种方式、这种招数的出现。所以破解这个困局，不能要求商家总是忍气吞声，也不能纵容以身试法，关键是要把合法维权的成本降下来，让守法者不必在吃亏和违法之间做两难的选择。你比如要是抓到这个四个人当中的其中一个了，是吧？然后对他进行严厉的惩罚，然后或者是重罚，让他补齐犯罪之后，你甚至让他这个对他进行巨额罚款，是吧？罚他个3万5万的，这是他这个失信或者故意这个盗窃或者抢劫的成本啊，啊，对他罚个3万5万的，这样然后纳入财政，也可以弥补我们这个办案所要付出的成本，弥补我们这个社会司法的成本啊。所以执法层面其实应该做出一个改变， 对这样的发

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这个癞蛤蟆爬你脚面上不咬你是吧，他恶心你，这样的小事不能轻易的放过。公安机关的受理标准应当清晰统一，处罚标准应该加大，不能因为他就逃了什么几十块钱的饭钱就罚他三五万，是不过重？不是，这是一个严重的失信问题。对商家而言，面对这种情况啊，不是说没有其他选择的，比如说你要实在不放心，可以让顾客完成点餐支付之后再出餐，或者在店内醒目那个位置张贴那个醒目的标志啊，告知逃单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起到一个事前警示的效果。总而言之吧，逃单理应追责，但是公道需要依法讨要，千万别让有理的事儿最后变成没理的事儿，守住边界才是真正的自我保护。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听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药品商城的好物，这个岁岁七夕至款款即相思，咱们济广药品商城的七夕专属的特惠专场进入倒计时了啊！七夕既要为心爱的人准备一份诚意好礼，也别忘了好好的宠爱自己，还没有这个购买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济广药品商城七夕三重福利，诚意拉满，现在进入倒计时，一重礼专场好物统统7.7折，众多的大牌正品送礼体面又省心，二重礼全场实付满777元立减77元，而且优惠可以叠加，性价比更高，三重礼整点惊喜秒杀轮番开抢，大牌美妆人气好物统统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块的清风抽脂，17.7块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块的香奈儿洁面乳，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爆款限量放送，库存有限，秒完即止。那我们今天济广药品商城七夕专场在我们建楼开讲节目这个时间段给大家现在带来的大牌秒杀产品是香奈儿洁面乳30毫升规格装的，平常商城的售价要99块钱，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只要27.7块，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单，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每天早8点到晚19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秒杀，一共12场秒杀轮番放送，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微信公众号里边发言发送1043这4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弹出济广药品商城的相关的链接，您就可以进入这个济广药品商城的链接进行秒杀。另外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然后搜索济广药品这4个字，搜索济广药品小程序，在小程序里点击进去也可以参与秒杀。好，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 SK2 神仙水230毫升规格装的啊，这是济广药品商城的七夕活动啊，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一瓶只要375。您参加完商城的7.7折活动了，到手只需288.75元，而且还可以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您这个288.75元，然后呢，您再选购其他的这个好物，凑满777块钱，还可以再减77块钱，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咱们济广药品商城的七夕专属特惠福利即将收官，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药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海蓝之谜气垫啊，这是有01和03两款色号的。海蓝之谜气垫24克的正装，也是商城很多用户无限回购的产品。不管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肤、痘痘肌肤，都可以让你变身为仙女肌。它是保养和彩妆2合1的。这个下单啊，限时享受7.7折福利。日常售价239，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要184.03元，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您如果在商城里再选购其他的好物，加在一起满777的话，那再减77，双重福利叠加，库存有限，先抢先得。 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1: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媒体报道，8月17号，山西大同的张女士，她这个店门口啊，开着一个这个小零售店，她店门口有一个爱心水站啊。就把这个水啊提供给这个户外工作者的，免费提供给户外工作者的。但8月17号，他发现这个店门前的爱心水站补满的24瓶矿泉水，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查监控吧，一看监控，当天凌晨3点左右，一名女子来了，把这个水啊都倒空了，然后把空瓶带走了。张女士翻看以往的监控，发现此人多次以同样的方式，这个把水倒光，然后弄走空瓶啊，他要卖瓶子。啊，那卖空瓶钱嘛。所以张女士说，这是本来是辛辛苦苦的为那些这个户外工作者提供的，被这样的把水倒空又浪费，然后卖空瓶钱，很心寒。目前张女士已经调整了爱心水站的服务时间，白天才往里放水，晚上不再往里补水了，并且呼吁公众珍惜资源，合理取用。我们听一下啊。
3: 一箱子是24瓶，第二天来了以后发现空了，你全拿走，哪怕你卖了都好，至少没有浪费这个东西。我说就是挺无奈的，今后晚上我就不放了。
1: 您这张女士也是啊，也是这么说，网友们也是这么说，就是你哪怕你把这一包水你都拿走，你卖了钱，那比你卖瓶子贵吧，是吧？他把这水都倒了啊，眼里就有瓶子，这就是这种这买椟还珠那个状态啊，眼里只有瓶子，其他的都可以不要。因为那以前出过那样的事儿啊，是吧？人家这个本来装着的东西很值钱的东西，他就是那个喜欢那个容器，哎呀，把里边东西全给人倒了，就拿那个容器去卖钱去，是吧？你的问题是人家这是爱心水啊，可是呢，你看就在街上游荡的这个，眼里就盯着那几个瓶子啊，几个瓶子钱呢？你说你怎么说吧？人家小小的这个爱心水站是吧？包括共享冰箱。其实是检验城市文明和公众素养的一个考场，它的规则写得很明白，给最需要的人解最急的渴。你要是刚好路过口渴了，拿一瓶水喝，没人会说你什么。你把水倒了，然后卖空瓶，推着小车整车往家里搬，这就不是占便宜了，这在偷，是吧？我想这卖瓶子的，你看那个那女的岁数也不小了，你怎么说她是吧？她到卖瓶子这个地步了，估计。也不会太富裕的，这个日子过得也不会太富裕。但你这样，你糟蹋人家这个爱心水站，等于是践踏这个整个社会的慈善和爱心呢。啊，你的心咋就那么冷漠呢？前两天我还看见一个新闻啊，有一个是什么呀？穿着这个环卫马甲这个女子，总是这个夜里到这儿来拿水，然后呢被人店主发现之后，人家专门在白天找到她跟她说，然后呢。他倒是啊说呢啊，我们拿水，我们给别人喝，给别人喝。然后呢，他倒不整包整包的拿了，后来成什么了？每次拿3瓶，每次拿3瓶。在他的带动之下，那其他的环卫工也每次拿3瓶，搞得人爱心水站的人都觉得很无语。所以啊，这个爱心水站虽然小，但它真的是一道文明的考题，考验了我们社会公民的这种整体的素养，以及一些人的素养之低下。而且这是做公益的，公益它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公益很脆弱，爱心也很脆弱，经不起反复的薅，经不起无底线的透支。你像这样的随便的就是践踏人那个公益爱心的，我觉得应该报警啊，让警方对他进行处罚。不要觉着啊，可能日子过得不容易，你看都沦落到卖瓶子钱、卖瓶子换钱地步了，即使那样也不是你践踏公益、践踏爱心的理由啊。一张9宫格的旅行照让演员杨紫陷入了一场关于路人肖像权的争论。8月17号，演员杨紫发布了9张假期出游的照片，有部分网友在评论区就质疑 说你发的这个微博啊，没有给人家其他的路人打码啊，你到景区旅游去，你拍这照片，但是你把那其他路人都拍。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公开他人肖像。判定风险的核心在于画面当中的人能否被清晰识别，而不在于你是否以盈利为目的。那新闻报道啊，科学研究等等特殊场景，这属于合理使用。但是如果路人的面部清晰可辨，并非环境背景点缀，即便只是你个人生活分享，同样存在侵权隐患。这并不是法律条文过于严苛，而是对于每个人人格尊严的基本守护。可以这么说，你说我到街上到什么景区，我就拍风景，把其他游客拍进来了，我这也算违规吗？如果人家不找你没事，如果人找你，你这个照片还真不能往外发。你说我又不是为了赚钱，又没有商业目的，那也不行，你未经人家同意。但是这个事儿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是因为什么？还是演员杨紫，他是个名人嘛，那个明星嘛，关注度很高，所以呢引起了很大争议。咱们这个平常人是吧，你到这个景区或者你在街上拍个街景，商业街区拍个街景，拍进来的这个街上的路人多了去了，对不对？但是呢为什么没人找？因为你的影响力小嘛，你不是名人嘛。而杨子他发这个微博，那么多人看到，假如说人家这个景区当中人其他的游客人本人找来了，说你里边照片有我是吧，你必须删掉怎么怎么样的，那你说杨子删还是不删？他必然得删，他不删人家拿民法典跟他说事啊。所以很多朋友习惯性的认为身处公共场所就意味着同意被拍摄，这可不是这样。公共场所不等于说肖像权就是没主了，人走到街头走到景区只是身处开放空间，并不代表自愿把自己的面容啊肖像交由别人在网络上任意传播的。但是杨紫这个之所以引起这么大关注，就因为她明星啊，她这个传播影响力很大是吧，她的一言一行带有示范效应，普通人发个朋友圈拍到了路人的影像什么的，传播范围有限。但是艺人你公开发布这样的动态，那传播量是量级是天差级别，那天差地别的。尤其像杨紫这样的这个流量爆棚影响力大的明星，他发布的照片会被海量的不特定的人群看到截图甚至二次传播，那素人路人可能就被此就此就被围观啊，被评头论足，甚至可能被网暴。这样的意外曝光是不该由普通人被动承受的。所以说公众人物想

0: 也应该从杨子这个事件当中学习到一些法律知识和法律常识啊。你像这个杨子，他作为明星，他都把公共场所当作可以随意分享的取景框，那这就很容易淡化普通人对肖像权的敬畏之心。而杨子迅速删除了他那个微博的做法，那是及时的纠错，是一个明智的危机处理方法。也希望这件事成为一个教训，能够唤醒和强化更多人内心的权利意识。所以这个事儿也给我们所有人提了个醒，也给很多网友澄清了一个认知上的误区。在公共场合，不是说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的，你别觉着我是拍街景的，把别人拍上就拍上呗，我就是拍景的，拍那大楼的，是吧？你从这个我镜头前都走过，把你拍上了，是吧？我又不是这个故意拍你，而且我又不是有商业的盈利的目的，不是那样的。从法律上来讲，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你拍上人家了，甚至不打码就放到网上了，那就形成了一种侵权行为，人家不追究还则罢了，如果追究，人家找来了让你删掉，你就得删掉，你执意不删，那性质就严重了，那可能假如说被人告了，那就你面临法律上的惩罚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统统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岁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市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大象新闻报道，近日胖东来郑州新店在招聘当中啊，打算预留部分岗位给刑满释放人员。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了热议。还有网传说，不管是强奸犯还是杀人犯都无所谓，这个说法更是点燃了舆论。胖东来针对无门槛招聘刑满释放人员这个事儿做出了澄清。胖东来方面表示，并不是无门槛接纳，明确排除性侵、严重暴力等恶性犯罪前科人员，而且刑满释放人员需要与其他应聘者走完全相同的报名面试流程，并且设置6个月的双向选择试用期。那一场风波看似平息，但是喧嚣背后的真问题才刚刚浮出水面。舆论场上支持与质疑这两个阵营是针锋相对的，一方为企业的包容叫好，而一方担忧安全与公平。但是如果只停留在该不该招这种二元之争上，那反而会错过这次澄清真正的价值，因为他给出了第三种答案，是既不搞有案底一律不要的排斥，也不做无条件接纳的圣母，而是分类处置，恶性犯罪、性侵犯罪是不可触碰的红线，轻罪、低危害者则给予改过的机会。那这条红线必须要守住，餐饮零售是和人朝夕相处的行当，消费者的安全、受害者的感受是善意不能绕过的硬约束。尤其性侵这类犯罪，再犯风险和职业场景的贴近性决定了一律不招，这不是歧视，而是面向公众的企业最低限度的审慎。企业可以有温度，但是温度必须要与安全为边界，红线守住，善意才不会失控，公众的担忧才有地安放。红线之外，当然也要看到出路。据披露，胖东来此前就曾经录用过这个刑事人员啊，刑满释放人员，保持的零离职率啊，就是没有走的，一直在这儿干着的。这组数字说明，真正改过的人比谁都珍惜一份愿意接纳他的工作。那真正在这儿干着的，就是他也符合胖东来的这个用工的标准啊，那个遵守胖东来的规定，干得挺好，没有什么违法违规违纪的这个问题。所以说你看，保留着保持的零离职率。所以这个刑罚的意义，一半在惩戒，一半在让人重新回到社会。如果前科是一个终身的标签，处处关门，步步设卡，等于把刑满释放者推向了另一条歧路，最终买单的可能仍然是社会本身。他们已经为罪行付出过代价，就业市场就不该再追加一场没有刑期的二次处罚。更值得追问的是，这样的一份精细化的标准本来不该只由一家企业来回答。现实当中，刑满释放人员就业长期面临着一刀切的冷遇，轻罪前科缺少封存机制，分级准入也没有清单，多数企业为避免麻烦，干脆是有案底的都不要。胖东来能把这个门槛细化，靠的是自身的底气和担当，但我无法指望每家公司都自觉地成为圣人啊。红线由什么来划定，由谁来划定，改过者的出路靠什么规则保障，这些本应由制度作答的题目，不能永远留给一家企业的自发探索。我看有网友说，预期招聘这些刑满释放人员，不如多招点应届毕业生啊。还有网友说，我觉得很好啊，刑满释放的人出来有稳定工作，就不会再去找事了，也会让社会更加稳定。还有网友说，这个招点过失犯罪的人员还差不多，其他类型的犯罪分子还是算了，主观犯罪的能判5年以上的能是什么好东西吗？还有网友说，我觉得明确设定名额招聘特定人员本身也算有失公平，不反对招聘特定人群，但应该放在和普通招聘人员一起，而不是设定特定的名额去招聘。我想说的是，胖东来这次之所以引发争议，一个是因为被这个误读啊，另一个也是因为招聘刑满释放人员的规则也不够公开透明，如果能够明确相关规则的话，也不至于引发这么大的争议。而且胖东来敢于公开招聘刑满释放人员，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确实挺好，但因为刑满释放人员的身份比较敏感，所以更应该明确相关的规则，以免引发质疑，让自己陷入争议之中。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5: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6: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7: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8: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买房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最近大家如果是去转转楼市的话呢，会经常听到一个名词叫做台板住宅。在这个售楼部说我们将建台板住宅，那个售楼部也说我们将建台板住宅。不过呢，所谓的台板住宅目前在市场上，目前在河北在石家庄的市场上我们还没有见过，所以到底这样的一个新的住宅形式台板住宅到底是什么样的，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关注到这个楼市新物种。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自媒体石门聊宅的出品人苗向华。苗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今天我们说到的台板住宅，我给它起一个名词，起一个称呼叫做楼市新物种。我们想来问问苗总啊，它算不算一个新的这种趋势呢？
1: 因为最近业内也好，包括粉丝朋友们大家在一块儿聊啊，在群里聊也好，大家其实最近提这个台板住宅台的特别多，提的特别多。为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咱们台板住宅的雏形在石家庄很早以前就有，很早以前就有。这个原来咱们长安区有两个项目，一个是这个紫心苑，一个是这个西美第五大道，就是实际上它都是我们讲第一代台板住宅的雏形，但是呢，当时台板住宅的政策跟现在它不太一样，它有这个对于这种计容啊，包括这个层高做到多高呀，包括这个整个的首层抬高到多高的这种高度呀，它原来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原来大家只是说追求一种建筑形式上的跟传统住宅的这种差异化，所以说因为它没有政策的鼓励和支持呢，所以昙花一现，后来就大家就基本不去做这种产品了，当然最近几年呢，为什么这个台板住宅在一线城市和准一线城市里特别火，你比如天津呀、杭州呀、成都呀，包括深圳

0: 上海以及咱们邻省河南省，其实有很多的台板住宅都已经呈现了，就已经交付了，那它这种规划呀，这种产品它为什么会，我认为它会成为未来几年的开发热主要的趋势之一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是它跟四代宅不太一样。你看我们说四代宅从南方到北方，它因为气候的差异啊，因为建筑的形式啊，因为这种规划的这种限制啊，实际上四代宅在石家庄并没有，就是北方地区它并没有成为一种大面积的铺开，没有成为一种主流的趋势。它可能个别项目为了塑造我项目的核心竞争力，为了显得我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我把所谓的这种小院也好，空中花园这种形式嫁接到这种住宅上那么台板住宅它其实从整个的结构形式上，它对我们原有的传统住宅它其实是一个偏颠覆点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到目前为止可能石家庄的咱们的粉丝光听到了有很多台板的项目但是具体台板项目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体验，大家可能还没有看到，
1: 还没见过
0: 还没有见过。那么我从大概的结构形式上来讲，首先就是台板住宅咱们大家怎么去理解，比如说我们说传统住宅，传统住宅一层就是一层，它基本上跟地平面它是平的所有的绿化景观也好，所有的这种社区内的园区设施也好，包括消防坡道它都是坐在地面上那台板住宅怎么去理解，它等于把整个我开发商获取的这个土地就别管它是40亩也好，50亩也好，100亩也好，它整个抬高了整个抬高了，就是相当于你看咱们石家庄目前在做的几个项目，包括旭辉摩登漫云间也好，包括万科的公园隐秀也好，目前他们的输出数据都是把一层抬高了6米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原来我的一层是在地平面上做然后呢我现在的一层是在6米以上
1: 对，
0: 它等于我把我原来的地下车库的那个部分抬到地面上去了抬到，当然说台板住宅它不是说没有地下因为按咱们石家庄的规范设计条件的话，大概率它的人防工程呀以及一些设备间还得在地下，但是它可以把车库整个平移到地上，可以把很多这个原来我们讲现在看大家做下沉庭院做的比较多实际上把下沉庭院可以平移到
1: 地上
0: 地上来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就是我所有的这个地下空间的绝大部分都平移到一层了这样的话它能形成一个好的通风呀，采光呀，你比如说我们原来说你地下你想做阳光车库很难你得下挖去做天井呀，做什么呀，但是如果你把它整个抬到一层以后，那你阳光车库这个事儿它就能去实现了当然它有，这是它的优势。那它的劣势呢，你看因为南北方的气候毕竟不太一样毕竟不太一样，你比如说你车库平移到地上以后，你的这个气候你是冬天是冷的冷的你有可能遇水要结冰是吧，那日后你这个万一地下你在清扫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有积水的过程当中成冰以后，你去维护其实它也还是有它这个劣势的有它的劣势，就是我们一分为二的看但是呢就是因为它把整个的下沉庭院呀会所配套呀车库它整个都平移到一层以后，从你的体验感上来讲它很舒服
1: 敞亮了
0: 对吧而且我们所谓的原来的那种立体的这种花园的感觉，你看它要在平地上做，那你就得做坡道做假山做很多的东西是吧你看我们看盛邦它的这种立体花园大家感觉很好，你看它本质上也还是从地下往地上走
1: 是
0: 对吧那在台板住宅里就是它直接从一层往上走，
1: 地面往上
0: 地面往上走，那你整个视觉的体验呀感官呀它就会比较舒服比较舒服，当然它实际投入使用以后说因为你的这种偏移它导致你的动线会加长对吧导致它也会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但是从整个的结构形式和它感官体验上确实跟咱们以往的所谓不管大家叫精品住宅也好叫高端社区也好，它确实有了一个颠覆性的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台板住宅在一线城市，你看天津现在60%-70%的项目都是台板住宅对吧然后咱们的邻省河南其实已经包括从郑州呀到很多地方它都有这种产品，杭州也有很多知名的台板住宅项目，现在业内咱们有时候把它统称为什么第五代住宅但是呢有时候开发商还不愿意听这个词儿，为啥呢觉得第五代住宅在这个网络上它还是有褒有贬所以现在大家

0: 统一，别管它怎么去变化，有的叫辅导，你比方说万科工商旅行它叫辅导社区、
1: 嗯、
0: 对吧，然后那个去回国的买银间呢叫全地形抬高，
1: 嗯，
0: 是吧，全地形首层抬高啊、这个包括保利的长安逸，就是去上个月保利拿到的长安汽贸园那个项目，
1: 嗯，
0: 现在市场热度也挺高，它四个地块全是台板，
1: 哦，
0: 啊，四个地块全是台板、嗯、然后呢包括这个久久没有露出面纱早就拿地的交投八十三号地，就是这个石冈的那个
1: 块地，
0: 哎，片区里边的交投拿的其中一个地块，也是一个高端地块啊，这个规划公示早就公示了啊，但是呢整个的面纱呢还没有揭开，
1: 嗯，
0: 还没有揭开，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市场热点项，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有量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台板住宅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集中在四季度，它可能都会面世，
1: 嗯
0: 啊、四季度都会面世，它会成为咱们石家庄真的未来五年内它一定是个主流开发趋势，
1: 嗯，是，这个目前新拿地的这几个地块啊，应该说都是以台板住宅为主，
0: 对，
1: 所以呢未来市场当中啊应该会出现不少这样的项目、
0: 嗯、
1: 但是目前因为大家还没有见过、
0: 嗯、
1: 目前为止所有的这种台板住宅还没有示范区开放，
0: 对，
1: 是吧，
0: 对，是的，是的，因为台板住宅这种形式对于咱们石家庄的相关的部门，就是开发商他在报建的时候，
1: 嗯，
0: 他也还有很多需要磨合的部分，
1: 嗯，
0: 因为台板住宅你现在原来都是在地下，地下我们知道是不计容的啊，从开发商在报建上来讲，就是他不计容，就是不给你算容积率，
1: 嗯，
0: 对吧，但是呢你抬到一层以后，你像很多的项目他都做到六米的抬高，
1: 嗯，两层了，
0: 对吧，哎，相当于咱们传统住宅的两层了、嗯、那六米的抬高要不要计容积，计容积率、嗯、对吧，从大政策上来讲，之所以现在台板住宅大面积铺开了，是因为本质上它是对于开发商报建项目不计容，
1: 嗯，
0: 就是你政策鼓励导致大家去这么去做，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它只是一个大政策方向，因为你具体报建你涉及到很多的部门，对吧，它具体哪个部门它怎么去走流程啊，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制约了大家快速的让台板住宅的这个部分去落地，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也对大家可能是一个考验。第三个就是对于很多的开发商来讲，他没有做台板住宅的经验，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到底这个台板住宅，因为他做台板住宅，他对地形啊、地势啊、地质条件他是有要求的，不是说所有的地都可以做台板住宅，
1: 嗯，
0: 你比如说你这个沙地，啊，你比如说你的土地的地质的土壤的含水量比较高的这种。那你可能就做不了台板住宅，
1: 嗯，
0: 对吧，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那经验它也会决定了你用多快的速度把这个能够让大家感受的体验去做出来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部分、
1: 嗯、
0: 目前来看虽然旭辉沃顿曼银间是首个台板住宅，但是可能真正面试的最早的应该是保利长安逸，
1: 嗯嗯，是，就是大家目前对于台板住宅呢应该还是停留在概念的理解上，因为还没有实景示范区的开放，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只能是停留在想象当中，
0: 想象当中，
1: 简单来说台板住宅就是把以前的地下车库什么这些部分的全都
0: 挪到
1: 地面
0: 上
1: 了，
0: 对 对, 对，
1: 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可能传统的一楼就要从三楼开始算了，
0: 传统的一楼就从三楼开始了，对对对对，这样的话能解决确实之前你看大家有时候说我们在地平面上盖房子的话，它最容易的就是第一个夏天蚊虫多，
1: 嗯，
0: 第二呢日照，
1: 嗯，
0: 采光，对吧，都相对来说比较差一点啊，起码一二楼可能是这个一楼如果不是因为下沉庭院，因为小院可能它跟二楼一样都不是大家这个喜欢的楼层，但是作为台板以后呢，抬上到三层以上，可能这些问题就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1: 嗯
0: 嗯，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1: 嗯、
0: 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一二楼的价值可能就高了，
1: 是，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台板住宅哈，稍后时间我们也请跟苗总再来继续探讨一下台板住宅到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稍后时间欢迎您持续关注。来关注一下好视力的情况。最近呢，很多朋友求助啊，说一到三伏天了，不光天气热，眼睛问题也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的，在家吹会儿风扇呢，哗哗的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快打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6-0303。那说到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呢，效果确实不错。它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塑身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啊，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8: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9: 哇，雪糕透心凉啊。
7: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0: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9: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11: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12: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13: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楼市当中的一个新名词，叫做台板住宅。刚才呢，我们也说啊，这个好多朋友都是在听这个名词，所有的这种什么，它到底这个楼的形式是什么样的，大家的生活到底是有哪些改变呀，应该是只能靠想象哈。那么我们也了解到最新消息，可能很快就会有台板住宅的示范区要开放了。这样的话呢，大家对于这个台板住宅应该会有了更多的切身感受吧，是吧，苗总？
1: 对，是的，是的。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可能第一个真正把示范区能够去呈现的，应该是原来的咱们的长安的
0: 汽贸园、
1: 汽车贸易园区，就是建华大街跟北二环丰收路交叉口的那个位置，那因为保利在那儿拿了四块地，就是汽贸园的2、3、4、5号地块，从保利它整个的开发节奏来讲的话，从拿地到示范区的呈现基本就是3个月，3个月，它7月份拿的地，应该是9月份中下旬，我估计它的示范区就会出来。
0: 十一前，赶十一这个热潮，
1: 赶十一这个楼市黄金，黄金期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是想去真实的感受，示范区的魅力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是保利，一个可能是万科的公园隐秀，2号地，因为公园隐秀它一共3块地，1号地基本卖的7七8八了，2号地它做的是，它叫辅导社区，它本质上也是台板社区的一种，
0: 就是高了嘛，
1: 哎、
0: 是吧？飘，感觉要飘一下，
1: 对，它也是说起到这个首层架空到6米，我看石家庄的这个开发商对这个6字这个数字好像比较感冒，
0: 就是架空6米是吧？
1: 架空6米，对，因为6米以后呢，它会做很多的，你比方说首先他会把主

0: 力的地下车库的那个部分，就停车位，它肯定是放到这个加工层里边。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一般大家做到6米这个高度以后呢，它可以做加工，可以做夹层。
1: 嗯，
0: 啊，夹层就是夹层里边它可能会有一些配套的功能。
1: 嗯，
0: 啊，配套的功能，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在下沉庭院里大家做的那些什么健身房呀，啊，对啊，会所配套，包括健身房呀、书屋呀、咖啡厅呀、这个棋牌室啊、试验厅啊，它可能都会放在这个里边去实现。啊，放在这个里边去实现。第三个呢，就是很多的沿街面它会把它做成商业。
1: 哦，
0: 你看咱们原来靠这个跟街区去隔离的话，大家一般靠这个
1: 围墙
0: 或者是绿化、
1: 嗯、
0: 或者是这个铁艺，
1: 嗯，
0: 是吧？那现在通过这种商业，它就可以自然实现对外的隔离。
1: 嗯，
0: 啊，对外的隔离，而且从整个的如果市容市貌它没有很高的要求的话，如果它这个商业的外景做得又很漂亮，那实际上对于城市来讲它是一景。
1: 嗯，
0: 啊，它也是一景。所以你说大家有时候经常去，你看大家去经常去天津去看这个台板住宅，天津包括绿城也好，中海也好，这个包括天津本地的一些开发商做的台板住宅都体验感都非常非常好。
1: 嗯，
0: 哎，就是很多人去了以后，哦，原来住宅还可以这么盖。
1: 嗯，
0: 对吧？哎，还可以这么去用一种新的体验形式去做啊。大家就是觉得无论从这个整个的规划的感觉和你在里边走动线，真的能实现所谓的一步一景。
1: 嗯，
0: 而且你还不是在地下那种，因为地下车库你无论做的如何漂亮，那你想要体验感好，那你就全靠灯光。
1: 嗯，
0: 对吧？
1: 采光的问题，
0: 哎，全靠灯光的问题。
1: 嗯，
0: 那作为这种台板，它就完全是靠自然光线，对吧？可能它灯光只是一种很辅助的东西了，它不像地下你完全是依托灯光。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就大家的体验感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嗯，都在地上嘛，你的通风肯定会好，对吧？原来我们所谓的那种阴呀、啊、潮湿啊、
1: 嗯、
0: 发霉啊这些问题基本上不再会有了，但是同步呢，它会加大物业的维护和服务的难度，
1: 是，
0: 对吧？哎，因为你物业管理的面积大了呀，对吧？尤其像台板有夹层这种，你原来地下的话，可能现在大家用，未来可能会普及扫地机器人，
1: 嗯，
0: 啊，就是在地下车库的扫地机器人，当然现在主要还是靠人工，靠人工那个机器。
1: 嗯，
0: 嗯，是吧？啊，那你到了地上以后，这些问题，包括我刚才讲的冬天结冰，
1: 嗯，
0: 对吧？因为地下你是不存在这个问题，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你冬天就会存在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它确实是新鲜的事物，有它特别好的一面啊。就大家确实是感觉，我觉得未来包括这个保利的项目也好，包括万科的项目也好，包括旭辉的项目也好，哎，就大家最后呈现了都会，包括交投，
1: 嗯，
0: 都会呈现都会很好。
1: 嗯，
0: 啊，但是未来入住以后存在的一些问题，大家也要想明白。
1: 对，得提前想到，
0: 哎，
1: 是吧？
0: 对对，
1: 啊，有可能会有这些问题。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但是苗总，您刚才说，其实以前石家庄楼市当中出现过这种台板住宅的雏形，哈。
0: 对对，
1: 就是那它那时候的雏形跟现在相比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那时候它没有铺开呢？
0: 嗯，从大的结构形式来讲，咱从大的政策上来讲，这个计容不计容，这是一个
1: 很关键的
0: 巨大的这个政策导向。
1: 嗯，
0: 哎，政策导向，你不计容，这就我们从开发商的角度上理解，它就是支持。
1: 嗯，
0: 哎，支持，因为你不计容以后，你有很多的可施展空间了。那么原来你比如说紫心苑吧，紫心苑它叫我们叫半台高，半台高什么概念？就是它可能这个居低面大概整个台高是，我印象中是90公分到1.5米之间。
1: 哦，不太高 啊。
0: 哎，不太高。嗯，所以就是它只是一种，就是让大家形成一个好像我的地下车库它是可以采光的。
1: 嗯，
0: 啊，好像我地下的部分它跟原来有不一样的部分，然后我整个的社区呢高度也高了，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雏形。到西美第五大道的时候，它其实就有了一些变化了。哎，就是真正的台板住宅了。
1: 嗯，
0: 啊，真正台板住宅，但是它台高的高度是在规范里限制的高度以下。啊，比如说2.2米以下是不计容不算面积的，啊，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个台板的部分呢，它相对来说就是你从外在形式上来看，你它整个社区是浮起来的，
1: 嗯，
0: 但是你走进那个车库里边你是压的，
1: 嗯，
0: 啊，你是压，
1: 就是抬高了，但是不太高，
0: 对对，抬高了以后，但是进去以后你的体感并不是那么的好，
1: 嗯，
0: 啊，当然它也实现了阳光车库，啊，它通过这种在抬起来那个部分做下沉这种采光庭院，
1: 嗯，

0: 它就实现了阳光车库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因为它整个的高度不够呢，这就跟我们有时候在写字楼里，它有的层高是3.9米，有的层高是3.3米。
1: 嗯，
0: 那你去3.3米的一个层高里，你就觉得呀，怎么装修完这么压得慌？
1: 嗯，
0: 对吧？你去3.9米甚至4.2米的这种层高里，你就觉得哎，这个视野挺开阔。
1: 嗯，
0: 啊，你看现在我们做的这个目前公示这几个项目，大概率我估计大家最低的这个抬高的高度也得在5米以上。
1: 嗯，
0: 你看包括徐汇也好，万科也好，都公示它是6米。啊，6米这个高度，2层楼这个高度，你进去以后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很宽敞，
0: 对吧？哎，你整个的这个立体感就会出来。包括你看，我们讲把立体景观和阳光车库结合起来做，我估计大概率大家都会这么去做，是吧？嗯，那你去想象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阳光暖暖的顺着这个玻璃打下来，这种感觉打到车库里，这种感觉，是吧？哎，你行走在整个的车库里，这种感觉，它会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是它的。本身从规划上来讲，它一个很大的优势，而且将来你去体验这种优势的时候，就跟我们去盛邦奇缘奇迹那个立体花园里边，你的感受，哎呀，怎么哦，这个原来花园还可以这样做， 是吧？哎，所以大家体验会非常非常的棒，
1: 嗯
0: 啊，然后这是我觉得一个。第二个就是从完全的人车分流的角度上来讲，啊，它还是就是抬高部分以上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你上6层顶，因为它绿化都是在6米以上嘛。对吧？你整个的这个平面绿化是在6米以上，啊，所以说，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啥呢？就是你的将来你的消防车、你的消防通道也得在6米以上，
1: 嗯，
0: 啊，所以在整个的规划上，它要增加这个消防坡道，啊，咱原来传统住宅不存在这个问题，
1: 对，地面上，
0: 哎，地面上就可以，啊，这是一个。然后它的人车分流呢，主要是在它的台板的里边，台板里边，但是到底未来你能不能真正做到？人车分流，一个取决于物业管理，对吧？哎，取决于物业管理它的好与不好。第二个呢，就是跟开发商在动线规划上也很有关系，啊，也很有关系。你比如说，对于很多咱们叫腿脚利落啊，年轻人也好，中年人也好，这都没问题。你归家的动线长一点，咱体验感还好一点。
1: 嗯。
0: 但是你要对于这种腿脚不利索的，或者你手持重物的，哎，你要是完全按照这个归家动线走的话。那你可能就有负担了，有压力了啊！所以它因为大家进入地下车库以后，通常不管大家是购物回来也好，这个下班回来也好，一般不会在社区里溜达的，
1: 是
0: 啊，都是直接回家。
1: 回家
0: 啊，直接回家，那就会造成你这个台板的车库里边，你这个动线到底怎么安排？大家会不会穿过各自的车库去？
1: 嗯，
0: 那你就会造成一些将来交通上不必要的隐患。啊，交通上不必要性，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1: 嗯，
0: 很重要的点。第三个点就是跟你居住的社群的客群有关系了，对吧？你说不讲究的客群多，那你最后管理的难度就会加大啊。讲究的客群多，那就相对好一点，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在台板社区里边，其实它对于改善型的客户，我觉得更友好，
1: 嗯，
0: 啊，更友好。要纯刚需类的客群去做这个，当然我们看目前这几个项目，基本上。嗯，可能就是徐汇沃顿漫云街，它会覆盖一点刚需，因为它，但是它最低的起步面积也得在100多一点，101。
1: 嗯，
0: 啊，所以它基本上也是刚改和改善的客群。所以我刚才提到这四个项目，应该在，因为它是分布在不同的区域，主要就是长安和桥西。
1: 嗯，
0: 啊，就这两个区域，新华和裕华目前还没有听到哪个项目要做台板。
1: 还没有新拍地、
0: 还没有新拍地，对对对，啊，所以说，嗯，
1: 新拍了一块，就是地质大学那儿中，这个盛邦和嘉实不是拿了一块
0: 吗？哦，对对对对对对，
1: 前两天刚拿的，
0: 对，前两天刚拿的。原来天正山河旭是想做台板住宅，
1: 啊，
0: 但是当时的政策还没有落到石家庄，所以说他在原有的一个基础上又去做了。
1: 嗯，
0: 但是您说的这个就是应该是大前天吧，就是嘉实和这个盛邦联合摘的。地质大学1号地，
1: 嗯
0: 啊，一共50亩地，啊，这个地块我感觉大概率它，但是它就是因为它北侧是淮安路高架桥，嗯，就是我觉得如果它要追求形式上的这种变化，啊，而且它要跟中海的地大项目产生巨大的差异的话，
1: 抗衡，
0: 哎，那它确实得在建筑的形式上。去做更大的变化，有做台板的可能，
1: 有这种可能哈，
0: 有这种可能
1: 啊，我觉得应该也可能性非常大，
0: 嗯，
1: 因为毕竟目前这是一个主流的一个建筑形式，是吧？
0: 嗯，
1: 而且目前大家对它的这种，应该说好奇度和这种认知度在逐步的提升，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 因为在石家庄这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1: 嗯
0: 啊，我觉得就是因为从体验感感受上来讲，它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绝对是没有问题。至于说未来入住以后可能碰到的问题，在最近两年还不存在，因为在交付这两年以后了，
1: 是，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赶这个第一波吃螃蟹它的红利，
1: 嗯，
0: 对吧？我觉得开发商他会，他应该会。会这么去做。
1: 嗯，那苗总您觉得哈，像这个台版住宅和第四代住宅，
0: 嗯，
1: 这两个相比的话，他们两个因为都属于是市场当中比较新的事物，
0: 嗯，
1: 但是呢，说实话，四代住宅它在市场当中没有铺开，
0: 嗯，
1: 包括它交房入住之后，有些业主应该说业主的口碑两极分化，
0: 嗯，
1: 还比较多哈。那您觉得就是台版住宅跟它相比，跟第四代住宅相比的话，会有什么不同吗？
0: 我觉得在北方地区来讲的话呢，因为南方地区不管是台版也好，四代宅也好，都没问题。
1: 嗯
0: 啊，因为都存在
1: 好
0: 多年了，它的气候本身比较这个温和。
1: 嗯，
0: 哎，它不像北方的极端气候比较多。啊，你看四代宅，我们就说四代宅吧。四代宅目前在石家庄的项目也不算太少。
1: 嗯
0: 啊，你看元和云树，包括瑞盛福，对吧？哎，瑞宁福，包括这个太平河的瑞锦春和，
1: 嗯
0: 啊，这都属于四代宅啊，第四代住宅就是为什么它会形成两极分化的口碑呢？实际上我觉得它跟我们这边的生活习惯、气候条件都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很大的关系。你比如说我们的冬天是相对来说它零下10度的天气很正常。
1: 嗯，
0: 你在南方它没有，对吧？你冷了以后它就会造成一些，比如说大家说我在四代宅的露台上我去养花种树，
1: 嗯，
0: 那你就会面临很大的考验，对吧？哎，然后呢，四代宅的这个大陆四代宅，它的这个就是落地到石家庄所有的项目里，大家其实主打的核心卖点就是我有一个空中庭院，
1: 大露台，
0: 大露台，
1: 嗯，
0: 是吧？哎，我在住宅之外，我延伸出一个30平米、50平米甚至80平米的大露台，
1: 嗯，而且还不能封，你还得有物业给你种上树、种上花，
0: 对，
1: 是吧？
0: 因为你一封了以后，你的建筑美感就没有了，是吧？那你跟其他普通住宅有啥区别，
1: 嗯，
0: 是吧？哎，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大家都喜欢种花种树，而且这个种花种树呢，还得物业去弄，
1: 嗯，
0: 还得物业去弄，因为我们知道，石家庄的四代宅都是改善型住宅，
1: 嗯，
0: 那这里边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你的入住率能不能达到，对吧？如果你的入住率达不到，那你那些阳台就是露台上空中庭院那些花呀树呀，谁来维护？
1: 嗯，
0: 因为从立面上来讲，你是能看到的。对吧？哎，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嗯，你冬天刮大风，是吧？
1: 嗯，
0: 那你这些树怎么办？对吧？你这也是一个。第三，夏天下大雨，
1: 嗯，
0: 对吧？哎，因为你不封闭的话，你就会面临着这些雨水的倒灌呀，什么这些问题，啊，再一个就是，因为存在这个气候上和大家这种顾虑上的东西，啊，所以大家在四代宅这件事儿上，确实是。我觉得最近几年大家热情度没有那么高，
1: 是
0: 啊，更多的因为北方咱们讲人们的居住观念它偏传统，啊，偏传统，尤其是我们讲就是45甚至50岁以上的这些改善的群体，他还是说能希望有更多跟传统去结合的，
1: 嗯，
0: 这样的居住的元素和文化，哎，他能接受，啊，新来的事物呢，可能你比如说我们说类似于元和啊，类似于瑞盛府啊。大概率他们的买房的客户群体都偏年轻化，
1: 尤其是元和，很明显，
0: 对吧？
1: 是吧？
0: 哎，就是他能接受，他确实是见多识广，能接受很多的外来的这种新鲜事物，
1: 嗯，
0: 他可能才能接受，哎，我冬天有这么个大露台，我去怎么去精心的打理，怎么去精心的维护，
1: 嗯，
0: 对吧？那现在传统的他上45、50岁以上人，他讲的是怎么省事儿，是吧？
1: 是，
0: 哎，大家的生活理念呀，啊，这个文化呀，它不太一样。
1: 嗯，你看我看那个有一个骑行号的大 V 哈，应该是住在太平河，嗯，这个瑞景春河。
0: 瑞景春河，对，
1: 他就经常晒他，比方说他骑自行车回来，
0: 嗯，
1: 他的车可以放到阳台上，大露台上，
0: 是的。
1: 他在那儿去养宠物啊，去在那儿喝茶呀，
0: 对。
1: 哎，我觉得生活也很惬意，但是他肯定应该比较年轻。
0: 对，而且你得花大量的时间去打理。
1: 是
0: 啊，这个我觉得是很多的。这个上了岁数的这些人，他不太愿意
1: 去做
0: 的事儿，
1: 嗯，
0: 对吧？对于很多追求生活情调，哎，追求这种我跟别人不一样啊，这种比较能够去有很多的时间打理生活空间的人，或者是他去找这个阿姨也好，找什么也好，他去打理这些空间，啊，他得有这样的
1: 经济实力，
0: 哎，经济实力啊，生活情调呀，理念，
1: 嗯，
0: 他得。能有多种元素融合在一起的这样的家庭和人，
1: 嗯嗯，
0: 啊，他才会去 考虑第四代住宅。
1: 嗯
0: 啊，就是我们不是说不好，它确实是有它的优势，哎，有这么大的庭院，你搞家里搞个 party 很有面子，
1: 嗯、
0: 是吧？哎，然后自己去丰富这个空间也很好。然后呢，台板住宅呢，我个人认为它是真的能够适合我们北方气候的。
1: 嗯，
0: 哎，能有，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它有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你是可以通过很多后期的物业管理来解决的。
1: 嗯，
0: 啊，解决的。但是四代住宅它有些问题你是不好解决的，
1: 是，
0: 对吧？
1: 哎，
0: 不好解决。所以我认为台板住宅它真的，就是因为你看台板住宅它在天津落的也很好。
1: 嗯，
0: 啊，为什么我说天津到目前为止新项目60%-70%都是台板住宅，就是因为它过去这两年很多台板住宅入市以后，啊，因为也有要交付的，
1: 嗯，
0: 啊，计划交付的，所以说它天津的气候跟咱们石家庄差不太多，
1: 是，
0: 对吧？如果它在北方，它能有很好的落地城市和落地案例，这么多的落地案例，那我认为它从未来气候的适应性上，从规范的适应性上，从老百姓他对于这个产品的适应性上，大家都能接受，
1: 嗯，
0: 啊，都能接受，而且它又跟我们之前的这些传统的住宅，它在结构形式上，对吧？哎，在这个感受上，它确实有了巨大的这种变化，啊，那我们都有尝鲜的心理嘛，
1: 嗯，
0: 是吧？哎，所以我认为至少在未来的5年，甚至是10年内，我觉得台板住宅会成为石家庄开发的核心主流趋势。
1: 嗯，所以未来市场当中有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台板住宅。
0: 我个人判断，今年可能还好一点，到明年至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住宅，就是明年再拿地的话，
1: 嗯，
0: 50%以上的住宅都会去考虑做台板。
1: 嗯嗯嗯，好，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一下。那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再来关注一下季广优品商城的活动消息，岁岁七夕至，款款寄相思。咱们季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特惠专场进入到倒计时了。七夕呢，既要为心爱的人准备一份诚意好礼，也别忘了好好的宠爱自己。还没有购买的用户呢，千万不要错过了。季广优品商城七夕三重福利诚意拉满，一重礼专场好物通道77折，众多大牌正品送礼体面又省心；二重礼全场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优惠可以叠加，性价比更高；三重礼整点惊喜秒杀轮番开抢，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块的清风抽纸啊，17.7块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啊，27.7块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爆款限量放送，库存有限，秒完即止，大家记得定好闹钟，准时动手。那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秒杀产品就是香奈儿洁面30毫升的，日常商城售价要99块钱，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价只需要27.7块，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单，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早8点到晚19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秒杀，下一个要开启的整点就是10点了。一天一共有12场秒杀轮番放送，想要的朋友您要定好闹钟，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0进入商城抢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抓紧进入商城抢购吧。除了秒杀好物呢，今天还要给您推荐 SK2 护肤精华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神仙水，230毫升的大瓶装了。季广优品商城七夕活动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一瓶只需要375，参加完商城77折的活动，到手价只需要288.75块。商城内商品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场福利券，可以选心仪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直接拉满。那这个商品，这个 SK2 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再跟您说一下，正装呢一瓶只需要375，参加完商城77折的活动，到手价只需要288.75。商城内的商品呢还能够叠加满777减77的专场福利券，您可以选购心仪的商品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直接拉满。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0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那今天呢，聚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再来给您安利一款性价比高、保养和彩妆二合一，不管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痘痘肌，都可以变身仙女肌的海蓝之谜气垫24克的正装，这也是咱们商城很多用户无限回购的产品了。日常售价239，下单呢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价只需要184.03块。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这还没完哈，商城内的产品买的多，还能够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优惠券。您可以选购心仪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直接拉满。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聚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再来关注到一个活动的消息哈，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统统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呢，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岁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呢还能够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镆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镆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台版住宅哈，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自媒体石门聊宅的出品人苗向华苗总。有朋友说哈，这个楼市变化太快了，尤其这两年什么这个容积率 2.0 啊，然后又这个第四代住宅呀、还有后来的赠送面积啊，这我这个带会所的房子还没住上呢，现在又出来台版住宅了，是吧，苗总？
1: 是的，是的，
0: 变化真的特别快，
1: 变化太快了。因为现在市场呢，因为供应量大，所以开发商呢很卷。尤其我经常提，就是从去年的五月份开始，咱们住宅新规实施以后，之前呢大家更多的是在产品本身上去卷。比如说我怎么去把室内的结构做好。对吧，我怎么去把大宽厅的尺度做好，我怎么把主卧套的尺度做好，我怎么在室内的收纳空间上做好，然后我怎么去实现一些局部的，比如说阳光车库，比如说会所配套，比如说下沉庭院，等等，这些我们所谓的原来卷的几件套。但是呢，实际上进入到今年以来呢，因为一个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流更加的频繁了，而且通过移动互联网呢，大家也能够更快地去发现一线城市的一些变化，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台版住宅之所以能够快速地去进入到我们这个城市，进入到，因为我们这个城市这两年的开发其实土地方量挺大的，
0: 是吧
1: ？土地方量挺大，那么大家在传统的赛道上去卷，好像卷来卷去，成本越来越高，售价呢，好像也没有对应的去往去抬高那个方向去，所以就大家也在考虑，就是怎么在更省钱的方式下，我能去做到好的产品、好的体验。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台版住宅它进入到大家的视野了，然后我们在城市的这个政策空间上，又释放了这样的一个可以做台版住宅，对吧？可以不计容了。对吧，虽然说细则可能还没有那么的明确，但是这个方向一旦出来了以后，大家就开始集中去研究这样的一个产品和这样的一个话题。发现台版住宅其实挺适合我们北方这样的城市的气候啊，城市的气候，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不管从保利也好，从中海，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台版住宅啊，因为它拿地比较早，据说是目前市庄路的地块现在几个开发商都盯着呢，不管是保利也好，中海也好，
0: 位置也很好，
1: 包括盛邦也好，嘉实也好，位置很好，但是它周边的环境条件一般，但是呢，确实是对于整个城市中心来讲，对于新化区来讲，那是一个挺热的地块，那不管谁拿那个地块，大概率有可能做台版，当然也要看它周边的条件符不符合，它的地质条件符不，地质条件我觉得没有问题，主要是看周边，这个也会是，如果假设啊，中海拿的那个地块，我大概率判断它有可能
0: 也做，
1: 会做这样的产品啊，会做这样的产品啊，所以说，包括旭辉啊，就是所以，在我们马上进入的三季度和即将进入的四季度啊，台版呢它呈现了一个量上的爆发，呈现量上爆发以后，因为它本身跟我们的地质条件、气候的状况它吻合。然后呢，他再用一这样的一个新的大家没有见过的建筑形式来，我个人认为这四个项目只要它项目本身不出问题，应该都是市场热点。都是市场热点。
0: 起码目前大家关注程度还挺高的。
1: 对，大家关注程度，因为你看咱们简单的把这四个项目简单的捋一下，比如说桥西区的旭辉沃顿麦云间，它在西南二环，体量呢也不小，它是原来东梁乡村改造的后期，后期，然后是旭辉代建，然后旭辉沃顿来合作，那么大概的面积从100几到140左右，有洋房有小高，目前他们输出的价格大概在12,300，价格也不高，价格也不高。然后呢，它的体验区我大概率感觉会出来的话，也得年底之前了，这是旭辉沃顿麦云间，然后呢。交投的83号地就是石冈的这个地块呢，它其实规划公示早就出来了，基本上是以叠平和洋房为主，

0: 140到200平米吧，面对纯改善。据说这个地块在改善型群体里特别热，
1: 嗯，
0: 啊，特别热，啊，这是这个交投，但是交投吧，就是他一直动作比较稳，啊，所以我估计他这个示范区出来也得到了年底，
1: 嗯，
0: 它的价格我大概率感觉会在跟就是现在的东方喜和这个
1: 九瑞府，
0: 因为九瑞府它没有洋房，
1: 嗯，
0: 啊，东方喜的洋房大概是卖到了18000到20000这样的一个价格，我大概率感觉交投的83号地应该也在这个价格范畴之内，
1: 嗯，
0: 啊，范畴之内，这是关于交投这个，当然前提是。你得能接受它的面积段，140到200是纯改善这种，对对对。
1: 它其实跟这个九瑞府和东方喜的客群还是有明显差距
0: 的。不一样
1: 的，
0: 它是纯改善。
1: 嗯，
0: 九瑞府和东方喜呢，它还是说以刚需刚改为主，
1: 嗯，
0: 以初级改善为主。真正买83号地的，可能都是偏中级改善的这种客群了。
1: 嗯，
0: 啊，这是交投的这个83号地。然后我们说现在市场上最火的保利长安逸啊，就保利的逸系列。
1: 嗯。
0: 啊，一系列，然后呢，这个它最先入市的应该是它的4号地，啊，4号地大概的面积从107到140多，嗯，除了107是30的，剩下全部40的，
1: 嗯，
0: 啊，全部四十的，按照保利一贯的做法和保利这个项目在这个位置，因为它肯定是精装交付了，我估摸着它的价格应该是在精装16000到18000。
1: 嗯，
0: 啊，精装16000到18000，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是在长安区想去看台板的话，可以去考虑这个项目。
1: 嗯，
0: 啊，这个项目，啊，所以说就是，综合来说，这几个台板住宅呢，就是因为它确实是长安区3个，对吧？桥西区1个。综合来讲的话，就是如果大家喜欢新的建筑形式，啊，如果大家想体验这种真的阳光车库啊、立体花园啊、纯人车分流呀。然后大家想去尝螃蟹，
1: 嗯，
0: 啊，想去尝新鲜的东西的话，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去关注台板住宅。而且你看现在从天津的这个一二手房的这个城市结构来讲的话，就是价格结构上来讲的话，确实同区域的台板住宅还是比同区域的传统的住宅价格要高一些的，
1: 要高一点，
0: 哎，要高一些的，要高一些，
1: 嗯，
0: 因为毕竟是新鲜的东西，新鲜的事物啊，确实它跟以往我们的这个产品它有明显的这种不同啊，明显的不同，因为确实是这物以稀为贵嘛，它现在还属于稀缺的阶段，
1: 是，嗯，
0: 啊，所以我觉得未来它不管是在项目的保值啊这些方面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啊，还
1: 是，所以就
0: 是
1: 对于改善的客户，对于就是不着急入住的这部分客户，或者说想尝试新鲜的我们的住宅形式的这种客户，我们可以去等待。
0: 对，
1: 但是如果您说我特别着急，我马上孩子要上学，我要结婚，我这房子再不换，我家里就住不下了，这种，
0: 对，
1: 或者说您说，哎呀，这种房子吧太新，
0: 嗯，
1: 这个还是等等市场吧，您可以先不用考虑这个，是吧？
0: 那个啥一下
1: 啊，
0: 因为确实作为新鲜事物来讲的话，你说我得看看未来它到底居住舒适度怎么样呀，
1: 是
0: 吧？
1: 嗯，
0: 因为现有的台板住宅的交付的最早的时间也得在28年了，
1: 嗯，
0: 啊，也得在28年，包括刚才咱们漏了这个万科的公园隐秀，
1: 嗯，
0: 啊，万科的公园隐秀呢，它是这个2号地，就是中间那块地，啊，大概目前它的面积也是从100几。到130多，
1: 嗯，
0: 啊，也是有洋房，有这个小高，小高的价格它肯定也是精装交付，小高的价格大概就是在14000-15000左右，
1: 嗯，
0: 洋房呢可能能卖到17800，啊，跟它的1号地其实差不多，就刚才你看主持人何老师也问我，就是这个，私下我们交流这个在石家庄
1: 的事儿哈，
0: 咱们这个普通的住宅同区域的跟这个台板住宅它会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差异吗？目前我觉得。在石家庄现在市场这么卷的情况下，我觉得大家在定这个台板住宅价格的时候也不敢太过激进，
1: 嗯，
0: 啊，不敢，大家首先还是说追求高周转，因为你看这个几个企业，保利、万科，这肯定是追求高周转的企业，
1: 嗯，
0: 是吧？他不会说我为了追求高利润，我把这个价格定的稍微高一些，
1: 嗯，
0: 然后我去放缓我的销售周期，他们不会这么做。
1: 嗯，他得价格定的不会太高，
0: 对，
1: 然后销售速度比较快。
0: 对，他的企业战略就是我快速的怎么把它卖完。
1: 嗯，
0: 这是他的核心，
1: 嗯，
0: 保持一合理利润或者一定利润的一个情况下，快速把它去化掉，这是他的企业战略。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万科也好，保利也好，大家都会定一个跟原有的传统住宅 差距不会大。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差距甚至大家都可以忽略掉
1: 啊，
0: 甚至都可以忽略掉啊。当然，未来你要进入到明年的市场里，台湾住宅它确实大家感觉到好了，
1: 嗯，
0: 那有可能在未来的二手房市场上，同区域的台湾住宅，我个人认为在石家庄，它有可能跟同区域的住宅它的差额可能会不太小，
1: 嗯
0: 啊，我觉得有可能一两千块钱的差额是会有的。对吧？能不能再高？那取决于你很多的东西。
1: 这得看他交付之后，这个第一业主的居住感受，还有就是物业的维护。
0: 对物业的维护，它到底维护到什么程度？
1: 嗯、是
0: 啊，包括他这个台湾住宅，它落地以后，它到底兑现度能有多少？
1: 是
0: 啊，也有很难。你比如效果图做得很漂亮，对吧？哎，然后呢，那个动画做得很漂亮，最后你一落地以后，石材变成涂料了，
1: 嗯、
0: 是吧？那个景观那个榕树变成那个小白杨了，那你就可能感觉就会不一样。
1: 那这样，我们也等待一下市场上的这些台湾住宅示范区，包括这个产品进一步的消息面世吧。
0: 对
1: 啊，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苗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好嘞，再见。
1: 嗯。好了，那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

0: 要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8: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9: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0: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1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1: 热线永远在线。
1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健康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安宁，也牵动着一座城市、一片土地的温度。在燕赵大地，有人以医术钻研生命的奥秘，让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相互交融；有人扎根县与一线，把医养服务送到老人身边，让晚年的生活多一份体面与尊严；有人用细致入微的护理守护患者的每一次呼吸、每一份安心；还有人坚守乡镇卫生院，把健康服务送到田间地头、百姓炕边，成为乡亲们信赖的健康守门人。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在日复一日的问诊、护理、陪伴和坚守当中，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写进了平凡岁月，也让医者仁心有了最真实、最温暖的表达。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将走进我省卫生健康领域的先进典型，聆听他们立足岗位、服务群众的故事，感受他们如何以专业守护生命，以人心回应托付，以坚守诠释初心。那首先请听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燕建镇介绍我省卫生健康领域工作情况和参加今天见面会的先进典型。
1: 长期以来，全省广大医务工作者始终牢记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坚守医者初心，践行健康使命。他们在临床救治一线全力以赴，在基层服务一线默默耕耘，在公共卫生一线履职尽责，在为民服务一线温情守护，以日复一日的坚守、精益求精的医术，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推进健康河北建设、增进全省人民健康福祉提供了坚实保障。近年来，省卫生健康委始终把先进典型选术宣传作为凝心聚魂、提振士气、赋能发展的重要抓手，持续健全常态化、制度化典型挖掘、培育、宣传、推广体系，坚持面向基层、面向一线，选树一批政治过硬、医德高尚、技术精湛、实际突出、群众认可的先进典型，用身边榜样感召身边人，用先进事迹引领新风尚，推动全系统形成 学先进、敢先进、争先进的浓厚氛围。在典型选树中，我们坚持公正择优、实干为要、群众公认的选树导向，坚决破除重头衔、重荣誉、轻实际的惯性思维，把目光投向更多的临床一线、乡村基层服务末梢，重点关注长期扎根县域、乡镇、村居的基层医务人员，聚焦老年健康、医养结合、优质护理、慢病管理、家庭医生签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民生领域，挖掘那些长期默默坚守、甘于平凡奉献、常年服务群众的普通医务工作者，真正让实干者出彩，让奉献者光荣。在典型宣传中，我们始终坚持小切口讲好大主题，小故事传递大情怀，聚焦医者日常诊疗、深夜抢救、慢病随访、老年照护、 精心护理、基层履约等真实场景，通过有温度、有细节、有真情的纪实传播，生动展现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责任担当与为民情怀。同时，我们依托全媒体宣传矩阵，持续加大重点领域宣传力度，让扎根乡土的基层典型、深耕一线的服务典型走进大众视野，传递行业正能量。在宣传典型引领过程当中，我们组织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最美河北人等先进典型代表，深入基层，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型万场知识讲座，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名医走基层，志愿服务型，重走白求恩路等志愿服务活动，通过下基层义诊、科普宣传、技术帮扶等多种形式，为群众送医送健康，深受基层群众的好评。今天参加见面会的先进典型，就是全省几十万医务工作者的优秀缩影，他们身处不同的岗位，肩负不同的职责，但都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坚守职业操守，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我简要介绍一下这几位同志的基本情况。霍敏杰，1980年十月出生，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科负责人、主任医师，从医20余载，深耕中西医结合领域，依托中医药逆转癌前病变，为重症疑难病患者开辟生机。近几年先后获评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最美河北人、河北省优秀党员、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入选国家中医药局青年期望学者支持项目。陈晓敏，1976年八月出生，秦皇岛市第一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医师，从事护理工作32年，一手精进专业技术，一手深耕人文服务，全方位提升护理服务质量和水平。2025年荣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颁发的白求恩奖章。顾翠英，1972年九月出生，邢台市清河县中心医院老年科主任、主任医师，他深耕县域一氧结合创新实践，用大爱守护老年人的安康。近日被中宣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评为2026年度最美医生，近几年还先后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中国好医生、河北好人等荣誉称号。宋海涛，1976年八月出生，保定市定兴县咸玉中心卫生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大学毕业后坚守基层28载，一手打造国医堂，带动众多青年学子返乡行医，以精湛的医术护佑一方百姓，是乡亲信赖的健康守门人。2026年被省委宣传部评为最美河北人。这些先进典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有着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却有着润物无声的大爱。他们用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新时代 医务工作者的崇高职业精神，充分展现了爱岗敬业、甘于奉献、服务为民、务实担当的良好风貌，是全系统干部职工学习的榜样。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持续深化典型选树宣传工作，持续放大榜样示范引领作用。一是常态化挖掘培育先进典型，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聚焦基层一线，聚焦民生服务，聚焦日常实干，持续发掘更多接地气、有温度、可学习的一线典型。二是立体化讲好医者故事，创新宣传方式，丰富传播载体，传递行业正能量，不断擦亮河北医者温暖底色。三是深层次发掘带动效应，以先进典型引领服务体制，作风提优，能力提升，推动全系统医疗质量更过硬，服务流程更流畅，就医体验更舒心，基层防线更牢固。希望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勇担使命，接续奋斗，以更加饱满的状态、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优质的服务，用心用情护佑人民群众的健康，奋力谱写健康河北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款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4: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将走进我省卫生健康领域的先进典型，聆听他们立足岗位服务群众的故事，感受他们如何以专业守护生命，以人心回应托付。那霍医生深耕肿瘤疑难病诊疗多年，那作为青年岐黄学者，是如何将传统中医的智慧和现代医学的优势相互融合的呢？让中医药的优惠惠及更多患者的，下面请听介绍。
1: 岐黄这个词儿啊，不仅仅是我们中医内经中黄帝和岐伯的简称，更是这几十年来扎根在我心中一颗深深的种子。我当年高中学的是理工科，拿到我的理想是急诊科大夫，要践行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拿到通知书是中医学，进到中医的课堂，大学一年级阴阳五行学不懂，学不明白，不愿意学。直到大一后半学期罹患了一次咳嗽，非常重，两个星期把宿舍八个人吵着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在我们校医院输了两个星期的液，没有丝毫效果。这时候呢，找到了我们河北省首位国医大师李世茂教授，三副药两块一毛钱，大一不知道是什么方子，七毛钱下去，当天晚上没有咳嗽，一块四吃进去了，舌苔黑没有了，两块一吃完了，这个咳嗽完全好了。对比两周的注射液300多块钱，我深深体会到了中医的检验变联，疗效就摆在面前，学不学？当然要学。后来又读研究生的时候拜师，投到首届全国名中医刘雅贤教授的名下。先生说，中医的立身之本是疗效，中医的路在融合。跟谁融合呢？中医是我们华夏民族几千年来同疾病做斗争的经验总结、规律总结，是从人体实验当中得出来的真真正正的科学，拿来就能用，用准了就能好。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中医的原理治好了病，但是讲不清楚，说不明白。所以我们路在融合。目前在临床工作中，我们主要是把中医和西医的疗法同时用在患者身上，疗效起到了1+1=2的效果。但是理论的融合还需要我们科学技术水平发展很长时间。比如说迄今为止，我们华夏民族唯一一项诺贝尔医学奖是青蒿素。青蒿我们用了2000多年，清胆经热，一旦明确了剂型，明确了它的有效成分叫青蒿素，改变了剂型用在疟疾，它就是诺贝尔医学奖。再看看我们的砒霜，三氧化二砷从里面提纯出来，制成亚砷酸注射液，联合微甲酸，使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不用化疗了，也不用骨髓移植了，而且极大程度地提升了5年的无疾病进展生存期。中医还有千千万万个砒霜和青蒿，在这条路上我们一定要开放、包容、兼容并蓄，联合现代的科学家、分子生物学家、药理学家，把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讲清楚、说明白。一旦中医西医达到理论上的融合，我们华夏民族的医学一定是世界之巅，这就是我的岐黄情怀。
0: 顾翠英主任长期扎根县与一线，基层医养结合任务较重，是什么信念支撑他在平时的工作当中？他又是如何做的呢？请听介绍。
2: 国家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摆在民生保障的重要位置，推进医养结合，就是为了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闲晚年。作为一名30多年的基层医生，支撑我的信念很简单，让家乡的老人哪怕瘫痪在床也能活得有体面、有尊严。带着这份信念，我和科室的兄弟姐妹们在二厂诊疗中，每从一件小事做起，把医疗服务融入老人的生活。 让暖心的温度传递到每一个细节。首先，把专业科进诊疗，用人心对待每位老人。科里高龄失能、多病共存的老人多，我们始终坚持治病先顾人，开处方前反复权衡药效和副作用，在保证效果的前提下，尽量精简用药，不给老人增加额外负担。老年压疮是困扰很多卧床老人的问题，我们摸索出中西医结合的特色诊疗方案，每年收治150多位压疮患者，把最难治的四期压疮临床好转率提升到了90%。曾经坚决反对住医眼科的刘先生，看到母亲身上干干净净，没一点老人味儿，红着眼跟我说，家里都做不到这样。现在他经常向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推荐我们科，这份掏心掏肺换来的信任比什么都珍贵。其次，把牵挂放进陪伴，用真心温暖每位老人。科室里90%是失能、半失能老人，擦洗、喂饭、翻身护理的活儿又碎又累，但我们从没把他们当成需要治疗的患者，而是当作自己的长辈在照顾。每位老人的生日我们记得清清楚楚，长寿面、寿星帽一样不少。重阳节请来志愿者为老人演爱听的老戏，病房里热热闹闹，像一家人过节。子女在外地打工回不来的，我们就定期帮老人接通视频电话，让家人见见面说说话。有一次我注意到经兰陪伴的刘阿姨没有露面，打了好几个电话没有人接，赶紧派人上门，发现老人晕倒在家中，及时把他送到了医院。再次把服务延伸到基层，让行动守护每位老人。我心里总想着让农村的老人在家门口也能享受到医养服务的温度。全县养老机构院长的手机里都存着我的号码，24小时不关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来电话我都耐心指导，遇到急症就帮忙联系转诊。现在我们还搭建了县域远程医养协同服务平台，给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上门巡诊。去年科室成功入选了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医养结合远程协同服务试点机构，通过这个平台把我们的服务送到了更多基层老人的身边。30年行医路，从急诊抢救的生命一线转向老年康养的温情守护，我始终笃定一个目标，让县域老人小病进不进诊疗，康养有专业依靠，晚年活得有尊严，这是我愿意用一辈子坚守的承诺。
0: 护理工作看似默默无闻，实则在诊疗过程当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陈小敏带领团队采取了哪些举措，又该如何优化护理流程，细化人文关怀的呢？请听介绍。
3: 常言道，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护理工作贯穿诊疗全程，直接关系到群众就医感受。从业32年来，我始终带领团队坚守以患者为中心的核心理念，一手精进专业技术，一手深耕人文服务，通过4项举措全方位提升护理质量和水平。一是把质量规范作为护理安全的压舱石，安全是底线，制度是保障。院内建设方面，早年间组建我院第一个重症医学科室，我们护理团队专门到多家标杆医院学习，结合临床实际与患者需求，经过反复讨论打磨， 制定出一整套管理制度、应急预案、操作规范，让各项护理工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我们又牵头开展了护理质量控制标准化全国试点，对外定期到各医疗机构做质量管理的专项指导，帮大家查缺补漏，同时还搭建了分层分类的护理管理者培养平台，每年组织全市系统培训，统一护理服务标准，明晰行业发展方向，内外联动，双向发力，护理安全这道防线就一点点的扎得更实更牢了。二是优化流程，跑出便民加速度，聚焦群众就医过程中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每年我们团队在全院完成40多项护理创新改进，像床旁办理出入院、医保结算、无痛采血，这些就是让患者少跑路、少等待。院外呢，我们建立了覆盖18家医疗机构的中心静脉导管维护网络，还开发了小程序，方便群众一键查询、就近选择正规维护点位。技术层面，我们率先开展了胃内助气法、盲插鼻腔管等护理前沿新技术，在血浆置换、血液净化的治疗过程中也形成了规范的护理配合流程。每项新技术我都自己先练熟了，心里有底了，再手把手的交给年轻护士，确保安全落地。三是锻造敢打硬仗的护理铁军，队伍强了，服务才有底气。早年间我备战护理技能大赛，每天下班后加练6小时，一个操作反复练到形成肌肉记忆，最终拿下全市第一个青年技术状元。这股劲头我也传递给年轻护士，从入职就一对一带教，一步步带他们从生疏练到熟练。近年团队累计斩获省市技能大赛奖项49项。科研方面，我们建立了全市首批护理研究生实践基地，我本人担任研究生导师，团队累计发表核心期刊论文126篇，获批专利130项，荣获河北医学科技2等奖、市科技进步1等奖等多项成果。临床有能力，科研有突破，这支队伍才算得上真正的硬核铁军。四是延展护理服务的温度边界。护理的价值不光是技术操作，更在于用专业和真诚去守护生命，传递温度。技术是看家本领，但面对日复一日繁琐工作，面对形形色色病情各异的患者，真正考验人的是始终保持一份爱心和耐心。在医院里，我们始终盯着患者每一丝细微变化，解决他们每一个急难愁盼。有患者出院时特意送来的感谢信，还有患者拉着我的手说，在你们这儿住院我心里特别踏实。在医院外，我们把这份温暖延伸到了社区，牵头组建健康科普讲师团队，深入社区教授心肺复苏、 AED 使用、海姆立克急救等实用技能。近年来我带队拿下科普比赛奖项120余项，成功获批河北省科技厅科普示范基地和创新项目，把健康护理的理念播撒到千家万户。32年护理路，我始终坚信护理工作于细微之处见担当，于平凡之中守初心。未来我将继续带领护理团

0: 队坚守患者托付，全心奔赴，百分百用心回应的服务承诺，以更过硬的专业技能，更有温度的护理服务，为群众身体健康保驾护航，筑牢坚实的护理屏障。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我省几位卫生健康领域的先进典型，聆听他们是如何以坚守诠释初心的。那宋海涛作为乡镇卫生院的一名负责人，是通过哪些实打实的方法建强基层医疗队伍，完善基层诊疗服务的呢？又该是如何当好乡村百姓的健康守门人的？下面请听介绍。
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国家卫生健康服务体系的神经末梢，直接感知着乡亲们的健康冷暖。作为一名扎根乡村28年的基层医生，我和同事们把诊疗服务送到了田间地头、百姓炕边，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看得上病，更能看得好病。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强化队伍建设，让孤雁变群雁。我自小看着乡亲们去趟县医院看病得折腾1-2个小时。28年前从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毕业后，我放弃了城市医院的岗位，回到这三线交界的基层医院。当时全院就我一个中医，遇上疑难杂症只能通宵翻书硬啃，好几次也想打退堂鼓，可转念一想，我走了，乡亲们看中医该有多难，这个科室怕也撑不起来了。就这么咬着牙，我扎下了根。从那时起，我就特别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留下来。后来我搭起了人才培养体系，送骨干进修，给返乡青年铺路子。当年的孤雁也慢慢地带出了一支队伍。现在我们有2个正高、4名副高、7名全科医生。我越来越坚信，基层不是发展的洼地，年轻人握着听诊器，揣着热心肠，照样能在田间地头干出一番温暖乡亲的事业。近3年来，周边16所卫生院受我们的影响，也累计招本科医学生30多名，基层的人才活水正慢慢地涌起来。二是坐实加签服务，让纸面协议变身边守护。过去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一名医生要分包好几个村，人手不足，常常跑不过来。借着青年人才补充的契机，我们组建了13支签约小分队，每支小队均由全科医师、中医师和护士组成，分片包户，责任到人。我们13个行政村全部覆盖，全院医护的联系方式我们都上墙，微信二维码也都这个放在墙上，供大家这个加联系方式。我手机里现在存着就有2000多名群众的号码，群众有啥健康问题直接找我们问，我们力争当天回复，紧急情况更是随时响应，保证电话有人接，微信有回应。我们为老年人、慢病患者、残疾人建立了专属的健康档案，一人一档，行动不便的我们就上门履约，免费测血糖、血压，给做用药的指导，做理疗、健康康复和中医体质辨识等服务，把健康服务送到了炕头床边。同时我们推出签约群众优先就诊、慢病续方、上门诊疗等便民政策，家庭医生不再是纸上的名字，现在已经成了乡亲们随叫随到的贴心人。三是升级诊疗服务，让往外跑变愿意留。依托国医堂特色优势，我们发展中西医融合诊疗，让优质的医疗扎根乡村。我们扩建了诊疗室，增设了康复大厅，普及针灸、艾灸、拔罐、穴位贴敷等一系列的绿色疗法，推行针药并用综合方案。73岁的一名患者曾感慨，之前去北京、高碑店、保定看病都有孩子陪同，现在孩子不在身边，都在外地工作，来回跑太不方便了。 如今他一直找我们，在我们基层卫生院调理，效果很好。他说现在终于不再跑外边了。我们运用中西医诊疗综合方案，帮助一名12岁的患儿大幅减少癫痫病的发作。这个患儿也是在保定、北京多次求医，后来为了方便在我们这里治疗，效果也非常好，到目前持续停药也超过1年，没有发作过。同时我们有效缓解多位五保老人脑梗后遗症。

0: 走进日常。平时我们在集市上摆摊义诊，入户随访，村里给老百姓讲课，在网上搞科普，翻来覆去就讲一件事，别等病了再治。有平时我们就要先防，做到未病先防，当好乡亲们的健康守门人，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而是我们整个团队共同的坚守，也需要一代代基层医生接续的努力。下一步，我将与团队同心协力，用心用情做好基层医疗服务，持续守护好群众的身体健康。
1: 顾翠英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带领团队还帮扶了多家乡镇卫生院，是如何带动全县基层养老机构服务能力整体提升的呢？下面请听介绍。
2: 基层医养结合这条路走起来就像在搭连心桥，一边是农村老人足不出户安享晚年的期盼，一边是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兜得住的责任。这么多年扎根县域，我最深的体会是要破解基层养老的难题，关键在四个字：用心用情。一是让机制活起来，用传帮带扶本土好苗子。我们探索出一套全程手把手带教、分阶段阶梯式培育的培养机制，从布局设计、质量管控到人员带教，全程贴身指导。初创阶段每周三准时到基层查房，步入正规后保持月度指导，电话随叫随到，把13年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下去。我们把老年病科打造成县级基层养老护理人才实训基地，这几年累计培训了60多名转业护理员。同时我们还从基层选拔有责任心的骨干到科室跟岗实操，手把手带着练。科里一位同志，我们一起共事了13年，他从一个普通护士一步步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骨干，如今已经能独立管好基层的养老病区，真正实现了培养一个人带强一支队。这些力量散到各个乡镇，撑起了基层养老的半边天。二是让标准立起来，把县级品质复制到农村家门口，帮扶基层建标准化养老病区。不光要给设备、给房子，更要给一套拿人就能用的服务标准。我们给基层定了条不成文的规矩，接诊时老人的病情再复杂，也要把老人现在的状态怎么样，家属配合能做什么，说得明明白白。同时把慢病宣讲、营养评估、心理慰藉、亲情陪伴同服务同步下沉，让农村老人不仅老有所养，更能老有所安。这套标准在关键时刻能不能用，还靠平时的演练和落实。有一次深夜2点，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位老人呼吸困难，我冒雨赶到了医院，及时完成抢救。如今这位老人已经安安稳稳过了10多年的舒心日子，这就是让我们更坚定了，标准不是挂在墙上的，而是关键时刻用得上的。周边老百姓看到家门口的养老服务靠得住，口碑自然就立起来了。三是让团队聚起来，把每个人的热情拧成一股绳。在基层做医养，光靠一个人不行，得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向一处使。我们定期开分享会，谁有难处大家一起想办法，谁做得好大家跟着学。苦和累是常事，但双向奔赴的温暖时刻总能给我们力量。老人康复后拉着我们的手不肯松开，家属发自肺腑地说，把老人交给你们，我们100个放心。这些细碎的温暖是支撑整个团队坚持下去的底气。我常和团队说，做老年医养眼里要看。

0: 再见老人，心中要常存光亮，这光从哪里来？上头有国家好政策托着，下头有我们基层养老人日复一日的坚守。现在眼看着基层养老服务机构的能力一步步提升，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安心养老，看到这些变化，我们打心眼里觉得值。只要老人们还需要，我和我的团队就会一直站在这里，做他们安享晚年的守护人。
1: 医师誓言，健康所系，生命相托。作为我省优秀医务工作者代表，霍秉杰在日常的诊疗当中是如何将这份初心誓言落到实处，用心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呢？请听介绍。
2: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是医学生入学的誓言，更是我本人一生要践行的信念。

0: 这份初心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呢，我们总结了以下几个心。第一，是对经典的敬畏之心。何谓经典呢？中医历经千年，历代医家呕心沥血，皓首穷经，总结出来的辨证论治的规律，拿过来就能用，用完就能好，这就是经典。所以我们一直秉承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第二个心呢，是对临床的坚守之心。常和团队说，这一个家庭把家里面最大的事情托付给我们，这是什么样的信任？所以我们晚下班一会儿，早上班一会儿，满足了他期盼的眼神，这点加班又算什么呢？第三，是对传承的担当之心。因为我们中医一直在讲检验变廉，但是现在网上看到有很多帖子，网友们能举一个用单纯中医解决的疾病吗？然后也有人说，从检验变廉变成了现在的说学逗唱。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我们自己学习不足，学习不够努力，思考不够踏实。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经典有传承，有担当，要有这份责任心，我们要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宝库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第四，就是对患者的共情之心。我经常跟团队说，我们这么想，如果我是老王，今天早晨我到了医院，我最希望我的医生跟我说什么，我最希望感受到什么。只要是换位思考，很多事儿就随风而去了。第五，是对创新的进取之心。医学一直在进步，诊疗手段也在不断的更迭，我们一定要保持开放的心态，积极学习新技术，引入新方法，把前沿的医学科技成果融入到我们临床一线的实践中，更好地服务患者。今天借此机会和全省所有并肩作战的医务同道共勉，用人心与坚守扛起行医信仰，用专业与细致不负患者托付，用兼容与探索践行行医理想，用传承与付出书写新时代大医精诚的华章。
1: 从中西医融合的探索，到基层医养结合的坚守，从护理流程的不断优化，到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的持续提升，今天我们聆听的不仅仅是先进典型的工作经历，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生命托付，一次次真诚而坚定的医者回应。医者的初心，写在对经典的敬畏里，写在对临床的坚守里，写在对患者的体谅里，也写在对传承与创新的担当里。他们守护的是患者的生命健康，也是一个个家庭的幸福安稳。他们坚持的是医者的职业信念，更是健康所寄、性命相托的装饰。正是无数卫生健康工作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才让健康服务更有温度，让群众在就医、养老和日常的健康管理当中多一份便利、多一份安心。愿我们共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健康守护者，也期待更多专业力量扎根基层，服务百姓，让健康河北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那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5: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您有没有发现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说自己喜欢户外？只不过今天的喜欢户外和过去已经不太一样了。过去说起户外，我们想到的是专门请几天假去爬一座山、滑一次雪，或者说飞到海边去潜水。那现在呢，很多人的户外生活呀，可能是下班去夜跑，周末去徒步，或者是带孩子找一条小溪去玩水。看起来呢，只是户外运动变得更日常了，而对企业来说，这背后意味着一张完全不同的市场地图。最近小红书发布了运动户外行业场景趋势与用户决策报告，报告观察了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的平台数据，户外运动户外兴趣用户已经达到了2.3亿，相关的搜索量同比增长72%。这组数据呢，也许你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那就是运动户外行业的用户决策正在从品类转向场景。有三个新认知来和你分享。首先，用户买装备之前先想到的是一个具体的场景。过去一个人购买户外产品，通常会先确定用运动的项目，我要跑步，于是搜索跑鞋，我要露营，于是搜索帐篷。这是一种呢典型的品类决策，企业先把市场切成跑步、露营、骑行、滑雪，消费者再在每个品类里去比较功能、款式和价格。但是报告里呢有一组数据很有意思，把运动户外相关搜索词拆开以后，和场景有关的内容占到了55%，相比之下，价格和功能分别只有5%。这并不是说用户不在意价格和功能了，而是说场景决定了用户究竟在意哪一种功能，又愿意为什么功能去付费。举个例子，同样是跑10公里，在操场上跑和在西湖边跑需要的装备并不一样。如果赶上梅雨季，路面湿滑，天气闷热，跑者还要自己携带手机、钥匙和补给，需求又会发生变化。那这个时候用户寻找的就不再是一双笼统的跑鞋，鞋底能不能防滑，衣服能不能速干透气，随身装备有没有足够的口袋，都会影响他的选择。 报告把跑步拆出了50多个细分的场景，40多个细分品类和60多类细分人群。晨跑、夜跑、通勤跑、遛狗跑，看起来都是跑步，用户面对的问题啊却完全不同。品类呢只能告诉企业用户准备做什么运动，场景呢才能够继续告诉企业他什么时候做，在哪里做，和谁一起做，以及这一次究竟想获得什么，也引出了第二个点，那就是很多人不是突然爱上了运动，而是想解决生活里的某个问题。今天享受户外的人未必想成为一名专业的跑者、登山者或者是骑行者，他可能呢只是想在下班以后啊去透口气，周末带孩子出去玩，认识几个新朋友，或者暂时离开办公室和手机。运动是他们选择的一种办法。报告显示，疗愈相关搜索同比增长126%，解压

释放相关搜索增长80%，社群相关词搜索增长63%。报告把这些需求概括为解压释放、心灵疗愈、自我挑战和社群归属，都是跑5公里。准备参加比赛的人会关心配速、训练计划和装备性能。那下班后想放松的人更在意的是路线是否安全，跑起来是否舒服，能不能找到几个节奏接近的人一起跑。5公里没有变，用户想从这5公里得到的东西变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户外运动用户啊，越来越难被一个固定的身份去概括。报告显示呢，越野跑人群与徒步、滑雪、骑行、登山、潜水和露营等人群是高度重合的。他们不是先决定我要成为哪一种运动爱好者，再按照这个身份安排生活，更多的时候他是先遇到一个生活需求，再选择最合适的运动去承接它。这就是场景决策兴起的原因。运动不再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身份，也可以是一个晚上、一个周末，或者是一次和家人朋友共同完成的体验。既然场景正在成为用户的决策单位，那么企业开发产品的起点也要跟着变化了。好，第三点，用户真正想买的是让一件事顺利发生、顺利完成。过去呢，想做户外运动往往要先策划一次远行，费时费力费心。但是现在呢，一部分户外项目的体验和训练环节也在向城市近郊和室内移动。报告显示，轻量化运动户外相关兴趣人群已经达到了7600万，城市轻户外搜索量同比增长538%，自由潜管的搜索增长416%，室内滑雪搜索增长89%，室内攀岩搜索增长78%。以前想学潜水要先安排假期、购买机票、预约教练，现在呢，他可以在一个普通的周末先去城市里的自由潜水馆去体验一次。不仅地点近了，第一次行动需要的信息也在变得更清楚。报告显示呢，网球入门教学搜索增长105%，新手徒步路线增长91%，新手雪山入门增长422%。越来越多的人在探索，如果我这个周末想试一次，那第一步应该做什么？一家徒步服务机构可以把新手路线、往返交通、领队、安全保障和装备清单组合成一个周末新手团。他卖的不是一条路线，是潜用户承担第一次出发时的时间成本和组织成本。除了为第一次尝试户外的用户省心省力省时间，那些每天重复的户外运动场景也值得企业重新思考如何更好地服务用户。过去企业可能先做出一双跑鞋，再去寻找适合它的消费者。那现在企业可以反过来，先找到一个反复出现又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场景，再看这个场景需要怎样的鞋、衣服、背包和服务。比如说以通勤跑为例，一个人想跑步上班，真正妨碍他的可能不是没有跑鞋，而是一整串小问题。电脑怎么带？衣服湿了要换吗？要换的话到了公司去哪儿换？跑完以后这双鞋能不能穿去见客户？只有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起，企业才能够有机会看见一组真正属于通勤跑的需求。适合办公室穿着的跑鞋，跑起来不晃的电脑背包，能够快速恢复干爽的衣服，甚至是衣物寄存、淋浴和跑线规划等等服务。这可能是场景带来的真正变化。企业交付的不再只是一件单独的商品，而是一件事儿能够顺利的发生所需要的一整套条件。只有把用户想要的生活状态翻译成一组具体的问题，再围绕这些问题去组织产品和服务，场景才有机会变成生意。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通通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

0: 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五楼。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款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7: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新晋商传情，荷花讲堂。

0: 星河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纪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今天我们将一同走进北宋重臣、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的独乐世界，探寻他于简素岁月里安守出的那一抹清雅宁静的东方风骨。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这位历世北宋四朝的名臣，以其恪守礼法、清廉自律的品格与浩瀚的学识，树立起了千古儒臣的一座高峰。他身居高位，却生活极其简朴，妻子去世时甚至需要质押田产方能办理丧事。退居洛阳期间，他修筑了一座简素的独乐园，不求奢华事物，唯独以读书、赏花、写史为乐。他在独乐园中所展现的人生姿态，不仅仅是一对对物质的淡泊，更在修史的漫长岁月中凝练出一种超凡脱俗、精神丰盈的情怀。这座园林与《资治通鉴》的千古墨香宛如司马光心灵的映射，将他对历史的敬畏、对生命的安顿一一融入那静谧而深邃的世界之中。司马光的一生是与典籍为伍、与清清白白相伴的旅程，他历经朝堂风云，从严谨施政到洛阳独乐园中的晨昏苦读，他用一支笔梳理千年的历史兴替，将对国家的前瞻、对人格的追求化作字里行间坚如磐石的执着。通过他的著作与事迹，我们仿佛能看到一位清修的老者与园林简屋间踱步，与古人对话，与天地相通，将内心的宁静与豁达注入每一页史册、每一缕花香。司马光的雅致体现在他那独乐乐不如众乐而独乐于道的精神追求。他的雅致并非追求物质的享受，而是在极简的生活里寻找心灵的自由与高贵。他在喧嚣的仕途里恪守本心，在困境与名利面前安之若素，活出了纯粹而坚韧的生命光彩。他的雅致是一种对学术与信仰的终极坚守，是一种在岁月沉淀中升华的从容，更是一种如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独守清白的高洁品格。司马光用他的一生为后人留下了一座不可磨灭的精神家园。荷花讲堂，雅韵悠长，愿我们在司马光的独乐园景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美好，让心灵在自然与文化的交融中绽放出最雅致的光彩。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2: 请先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山海沉浮，大浪淘沙，你的故事，你的思考，请说给我听。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5: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6: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这两年逛购物中心，你可能有一种矛盾的感觉，有些购物中心的生意啊似乎越来越难做了，铺位空了很久也没有新店来接手，但是有的购物中心呢，新店一家家的开，一到周末就是水泄不通。那么购物中心的生意啊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呢？最近读到了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5购物中心空置率与开关店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呢覆盖全国66座城市1619座商场，记录了33万多家门店在2024年、2025年两年里的开店和关店的情况。那么这里面呢有7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哈，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先来看整个行业，商场空铺确实是变多了，但是多数商场呢在缓慢的换血。报告显示，与之前相比的话，样本商场的整体空置率上升了1.1%，在33万多家样本门店中，两年内关闭的门店超过7.9万家，约占1/4。这样看，关闭的门店不少，但是与此同时，还有约7.32万家新店开了出来。那么这样看数据呢不好分析，所以报告里用了一个指标叫做开关店比，新开门店的数量除以关闭门店的数量就是开关店比。开关店比大于一的说明新开的比关掉的多，那么小于一的就说明门店的总量在收缩。样本商场的整体开关店比是0.93，相当于每关掉10家店又开出9.3家店来。但不同的商场之间呀、差异也是很大的，43%的商场开关店比超过一，28%的开关店比处于0.8到1之间。这说明40%多的商场仍在增长，近30%虽然在缓慢收缩，但是尚可维持。那加在一起，70%的商场还转得动。那不同年龄的商场情况有什么不同吗？商场啊，不一定越新越好，开业3到5年反而是最稳定的。那我们作为消费者走进商场，很容易觉得新商场是欣欣向荣，老商场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但这呀、主要是一种视觉印象。报告分析了不同年龄商场的空置率，发现中位数都在6%到7%，表现最稳定的呢是开业3到5年的商场，空置率较高的商场啊比较少。那为什么会这样？打个比方，商场的前3年是在长身体，品牌边开边进场。周边居民也慢慢养成了来逛街的习惯，客流和品牌组合都还在发育。3到5年就是身体最好的时候，品牌组合磨合成熟，租约也有稳定，居民呢也有了自己爱逛爱吃的特定店铺，商场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那5年之后开始新陈代谢了，店铺租约到期，品牌的策略调整，加上周边可能冒出新的竞争对手，有的商场呢能很快的换血换新，有的呀就比较吃力，所以开业3到5年的商场反而是最稳定的。这是整体情况，那不同品类的门店经营的怎么样呢？我们下面就来分别来看一下。 报告显示，高端商场的空置率中位数只有4%到5%，明显是低于中端和平价商场的。那看到这个结果的话，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高端商场不容易出现空铺，是因为奢侈品牌生意好啊，有钱人还是有钱呐。但真的是这样吗？报告研究期内啊，奢侈品以及轻奢品牌的开关店比只有0.48，净关店446家，相当于每关闭两家店，新开的还不到1家。看来奢侈品牌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呀。那高端商场的空置率为什么更低呢？报告里给出了答案是位置。不是奢侈品牌过得好，所以这些商场不容易空，而是这些商场本来就占据了城市里最好的位置，拥有稳定的客流和成熟的消费生态，所以才能够吸引来大量的奢侈品牌的入驻。比如说北京华贸中心，它位于大望路交通枢纽，周围还有写字楼、酒店和高端公寓。那单靠3座超甲级的写字楼，商场每天都有20000多的白领路过。那过去这里一些显眼的铺位是由国际奢侈品牌经营的，2025年初，2家经营多年的品牌相继关闭，但不到1个月，原来的铺位就被其他品牌给接下来了。也就是说，高端商场不容易空，不代表奢侈品牌门店都过得好，只是这里的位置好，能不断的吸引品牌来入驻。还有就是餐饮，报告显示呢，餐饮是商场主要业态中唯一实现净增长的类型，它的开关店比呢约为1.06，但是把新增门店继续拆开，你就会发现，大多数餐厅的生意啊并不乐观，主要带来增长的呢其实是饮品。餐饮业态一共净增加1239家门店，其中饮品店就贡献了1198家，而饮品店的开关店比是1.25，正餐的开关店比却只有0.94，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但是饮品呢，也不是大家都好。把数据啊拆开来看的话，有这么2个方向，相比是更值得关注的。一类呢是瑞幸这样的平价咖啡，让购买的更容易发生。那另一类呢是霸王茶姬啊、茉莉奶白啊这些新中式的茶饮，不断的来提供新口味、新概念，让购买啊更容易反复发生。对商场来说，饮品店还有个好处就是面积小、翻台快，能够添上那些别人不愿意租的小铺位。再来就是数码电器，报告显示呢，数码电器整体的开关店比达到1.75，比起别的业态可真的是太富裕了。其中呢，表现特别突出的是教育和学习硬件，门店净增加超过650家。那为什么要开线下店呢？一个是因为不便宜，一部学习机可能要几千元。过去的教育硬件啊，比如说当年经营做广告的点读机和学习机，主要是把课本啊、录播课程啊和练习题装进一台机器里，但是今天的教育硬件呢，能做到用 AI 先判断出孩子的问题，再把孩子没有掌握的内容精准地送到他面前，价格也因此是水涨船高。第二呢，是因为到底效果好不好，孩子愿意不愿意用，只看网上的视频还是不好判断的，所以学而思、作业帮、小园等原本提高教育服务的企业也进入到商场开设线下门店了。产品价格越高，功能越难通过视频去感受，去线下门店去体验呀，就越来越有必要了。再就是服装店，服装在商场里的门店占比一直不小。按照报告的统计口径呢，服装的零售占全部商场门店的30%，也占零售门店的1%左右。但是过去2年呢，服装也是收缩最明显的零售业态，整体开关店比只有0.78，门店净减少5604家。零售大类减少的门店中，超过1半都是来自服装的。整体收缩的背景之下呢，倒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运动户外，它的开关店比为1.04，是服装里唯一超过一的品类，净增加144家。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都知道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啊，火起来了，变成了更多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服装店呢，不是更日常吗？为什么服装店收缩了，户外在扩张呢？一个是相比平常的衣服，户外的衣服啊更讲究用料、尺码和功能，消费者往往更愿意到店去试穿。第二个呢，就是有的户外运动风险啊比较高，购买户外用品关乎自己的安全，消费者更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到店去认真的挑选。 好，再有就是美妆门店。美妆行业同样是在换血，首先来看的就是集合店的表现要比单个品牌啊稍微差一些。屈臣氏、丝芙兰这类美妆集合店开关店比呢不到 0.6， 处于明显的收缩状态。单品牌美妆店的表现呢稍好一些，但是开关店比啊也只有 0.81， 整体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那与此同时，品牌之间的更替也是非常明显的。单品牌美妆门店中，净扩张最多的品牌几乎都是国产品牌，净关店最多的则大多是日韩和美国的传统品牌。但是在所有的美妆细分业态里，有一个品类表现呢还是很特别的，那就是香水香氛。它的开关店比是 1.53， 是美妆品类中唯一实现净增长的细分市场。这在一片惨淡的美妆业态里呢，几乎算得上是一枝独秀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普通护肤品和彩妆啊，用户可以在线上去看测评、查成分啊，比较价格，很多购买动作呢已经不必到店去完成了。但是香味啊，很难通过屏幕去进行传递的。一款香水闻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随着时间的延长，香味有什么样的变化？适不适合自己？消费者通常还是要去亲自体验。那当一个行业不再普遍增长，机会并没有凭空消失，只是它不会再平均的去分给每一家商场、每一个品类和每一种门店。同样是餐饮，正餐门店在减少，饮品店却在增加。那同样是美妆，集合店和传统品牌在收缩，香水香氛却在逆势开店。那同样是服装，大多数品类都在关店，运动户外却还能保持增长。所以啊，判断一个行业的变化，不能只问它整体是在增长还是下降，还要继续往下问啊，退出的是什么，进入的又是什么，消费者为什么仍然愿意为它走进线下，是需要让孩子亲手试，需要自己穿上身去感受，还是需要凑近了去闻一闻，知道了吗？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0: 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绩商课堂。
1: 绩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拓普电影智库发布了2026上半年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报告里呢有两组数据放在一起啊，特别矛盾。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影总票房173.5亿元，同比下降40.6%，只比2022年略高。与此同时，全国影院呢一共放映了7367万场电影，同比增长4.5%，创下历史新高。影院排出的场次甚是更多了，可观众却没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从这个报告里啊，读到了三件事儿，我们来和您分享一下。首先就是电影总量没有变少，但是能撑住市场的腰部电影变少了。电影市场不好，是不是电影少了呢？至少从影片数量上来看，并不是。2026年上半年，国内一共上映了200部新片，和上一年完全相同。票房超过10亿元的头部电影，甚至还从上一年的3部增加到了5部。那为什么电影票房还是下滑了呢？因为能够拿到中腰部票房的那批电影啊，变少了。2025年上半年，票房在2亿元到10亿元之间的电影还有10部，到了2026年只剩下6部，其中票房在5亿元到10亿元之间的只有1部。报告把这种变化呢叫做腰部影片塌陷。从影院层面来看，一部春节档的超级爆款能够让市场热闹十几天，可春节一过，电影院还得天天开门，周一要排片，周二也要排片，暑期档要有电影，两个大档期中间呢也得有电影。他们每一部可能只有3-5亿元的票房，但是数量足够多，不同年龄不同口味的观众在不同的时间都能够找到一部愿意看的。但是现在呢，这一层变薄了，于是市场逐渐变成了两头，一头是几部超级大片，另一头是一批上映没多久就消失的尾部电影。腰部一塌，影院就只能更加依赖几个热门档期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假日档贡献了79.6亿元票房，占整个上半年票房的45%，比上一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普通非档期的票房占比反而从53%下降到了44%。电影院越来越像一家主要靠节假日营业的店了。春节、清明、五一等档期一到，大家集中看上一轮，档期一结束，市场很快又冷了下来。可房租呢，天天要付，设备天天在折旧，员工工资也要天天发，影院需要的是全年相对稳定的客流，不是几个假期里的短暂的狂欢。第二，电影宣传更热闹了，很多观众呢却越来越习惯于等一等再看看。当观众进入电影院的次数减少，票房往往不会平均地分摊给所有的电影，而会更加向少数的头部去集中。头部电影靠强话题、强阵容、强类型和热门档期，可以迅速地把观影变成一件不能错过的事儿。那腰部电影的成长方式呢却不太一样，他们往往没有那么高的上映前的热度，需要先有一批观众愿意尝试，再靠口碑慢慢扩散。可当愿意随便挑一部试试看的观众减少了，这些电影就很难获得最初的推动力。上映之后没有迅速形成话题，票房便容易停在1-2亿元，甚至是继续滑向尾部。那能不能增加一些宣传动作呢？一部电影上映以前呀，宣传动作呢其实不少，预告片、发布会、明星路演、综艺采访、短视频切片啊、微博热搜，片方能用的渠道比过去更多了。但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新片上映前，各大媒体平台上的讨论热度同比下降31%，创下了近年的新低呀。为什么会这样？报告的判断呢是很精锐的，有些电影的宣传正在圈里自嗨，简单说就是电影的宣传在反复触达核心粉丝，但是却没有给那些普通观众一个现在就买票的一个理由。但这个问题不是给理由就能够解决的，如果给足的理由，观众发现名不副实，就会适得其反。比如 花絮切片这些宣传方式刚出来的时候也是有效果的，但是当观众进入了电影院，发现除了花絮切片，其余部分都不好看，那就会大失所望，这种宣传手段呢也就失效了，或者说上过了谁的当，谁的这种宣传方式就失效了。预售数据呢也证明观众的决策时间正在往后移，他们更想听一听真实的观众是怎么评价的。今年上半年新片首日预售均值只有373.9万元，同比下降41.3%，是近十年来的最低呀。现在还愿意提前买票的主要是演员粉丝和核心影迷，更多普通观众呢并不是不知道电影上映了，而是更习惯于先等等评分，听听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刷到几个真实观众的评价以后再去决定要不要去花2个小时走进电影院。电影给阿莫的情书就是一个被口碑捧起来的例子，它上映前呢在同期新片里是毫不起眼的，但是上映以后却依靠口碑一路发酵，最终拿到了19.3亿元的票房，成为上半年票房的第二名。也就是说前期宣传的功能从说服购买逐渐变成了让人知道，而说服越来越依赖于口碑。电影啊有没有口碑影院管不了，但是他们也没闲着，试着做自己能做的事儿。第三，影院降了价格，升级了设备，却仍然很难把观众拉回来。2025年上半年平均电影票价是45.6元，到了2026年，平均票价降到了41.1元，便宜了4.5块，已经是特殊时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了。可是结果呢？票价下降了接近10%，观众的观影人次啊，却下降了34.2%。除了降价，影院也在升级硬件。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国在映的特效影厅啊，达到了10376个，同比增长4%，创下历史新高。更大的荧幕、更好的音响、更强的沉浸感都有了，但是同期特效厅票房只有37.8亿元，同比下降47.9%，跌幅甚至超过普通厅。为什么会这样？报告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真正发挥特效厅价值的视效塔边供给不足啊。硬件的价值需要合适的内容来激活，如果是一部视觉奇观大片，观众会觉得必须去电影院看，甚至愿意为更好的荧幕和音响去多付一点钱。但是如果电影本身没有带来足够强的观看的欲望，大荧幕只是让影厅变得更高级了而已。影院可以把观影体验做得更好，却无法替一部电影制造观看的欲望。影院啊，可以说做了不少的事儿，那制作公司能做吗？也难。腰部电影塌陷不是2026年的突发状况了，而是多年累积的结构性的问题。对于投资者来说，中等风险、中等回报的投资标的啊，在预期缩水的市场里变成了一个高风险、低回报的。资金乐意往头部集中，因为大 IP 加大明星，至少回报有保底。那资金也会往尾部去下沉，因为小成本亏得起。但是中间的腰部电影呢，最尴尬，2到10亿。体量的一个影片，既没有头部的保底，又不像尾部去亏得起，所以腰部电影优质供给不足也是一个结构困局。这就是为什么打开购票软件翻一圈又关上了这件事儿，短期是很难改变的。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吧。这个腰部电影减少啊，让平时可供选择的片子变少了，映前宣传的说服力下降，货不对版的落差感让很多观众呢越来越依赖上映后的真实口碑，而当电影本身给不出足够强的进场理由，影院降价、设备升级也就失去了支点。三件事儿最后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电影行业真正缺的是能让不同观众愿意走进电影院的好电影。宣传和经营可以放大用户已经想要的价值，但是很难去替产品回答用户为什么一定要来。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

0: 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
3: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我是高芳。今天我们来分享这样的一些商业的案例，希望对各位能够有所启发。转眼间呢，2026年已经过半了，回头看看这半年的时间，消费市场确实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边呢是大家收紧了钱袋子，更加的精打细算；一边是愿意为体验、为情绪、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掷千金。那这些变化的背后到底在发生一些什么呢？最近呢，我读到了麦肯锡发布的2026年消费者现状报告，他调查了巴西、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4863名消费者，分析得非常的扎实。报告里有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今年的消费市场啊，正在被两股力量同时推动。第一呢，就是科技的快速发展， AI、 社交媒体、可穿戴设备、二手交易平台给了消费者过去没有的工具。第二呢，就是持续的成本压力，通胀、生活成本上升、经济不确定性，让消费者越来越在意这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那这两股力量叠加在一起，就出现了4个影响全球消费市场的新趋势。首先呢，就是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正在成为年轻消费者购物决策的关键渠道。在过去呢，小美台、咖啡机啊，我们可能会打开电商来搜一搜，点进店里看两眼，比个参数价格再下单。但现在呢，这条路被社交媒体和 AI 所改写了，年轻消费者的

但真的想买的时候呢，发现选项太多了，什么半自动的、全自动的、胶囊机，每台机器的参数更是五花八门，看着就头大。于是呢，他干脆打开 AI 助手说，帮我选一台咖啡机，我喜欢奶咖，预算2000块。那这个时候呢， AI 就会把他的需求整理成筛选条件，排除掉不合适的产品，所以消费者呢不用从头做功课，也能够快速拿到一个适合他的方案。报告里有组数据很能说明这个变化，在 Z 时代，也就是说14到29岁的受访者当中，28%已经在使用生成式 AI 购物，60%呢会经常使用传统搜索平台的 AI 概览功能，34%认为在真正做购买决定的时候，社交媒体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那这就意味着年轻消费者的购物入口正在改变。而且报告还提到，当大模型回答消费者的消费品相关问题的时候，更多信息是来自零售商、测评网站、媒体和社交内容，那品牌官网呢只贡献了大约1%到2%的引用来源，这一点是值得留意的。前几年的调查显示，海外消费者相对更习惯在官网获取信息，但是随着购物入口的变化，今天的出海品牌不能够太依赖官网这个渠道了，而且你的信息既要让人读得懂，也要让 AI 能够读到。不过有意思的是，年轻人虽然用社交媒体和 AI 用得多，但是他们对这两个渠道的信任度啊，是低于老年人对传统渠道的信任度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因为信任才用，而是因为方便才用。那么其次呢，健康这门生意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以前我们说一个人很健康，常常会说，哎，他吃得好，睡得香。说到底呢，这些都是很主观的感觉。而今天因为科技的进步，这几个词正在被拆得越来越细。吃得好不再只是少油少盐，是你吃完饭之后血糖在血糖仪上的那条曲线是缓慢上升还是一路飙升。睡得香呢，不再只是一觉睡到自然醒，而是手表告诉你昨晚深睡眠比例占了多少，心率有没有异常。报告里还问了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实现健康目标了吗？超过一半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实现。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个原因就是穿戴设备的测量让人对自己的不健康有了清晰的感知。你看啊，过去你想知道自己血糖高低、睡眠质量怎么样，还要去医院做体检，但现在不一样了，可穿戴设备和健康 APP 越来越成熟，智能手表、血糖监测仪开始把原来看不见的身体变化变成每天都能够看到的反馈，你手腕上的运动手表随时都可以告诉你你此刻的心率是多少，有没有波动，正常不正常。那这个变化呢，一旦被看见，行为就更容易被改变了。当消费者对自己更加自律，他对健康产品的效果的期待也会更加的具体和更加的严苛。所以说，健康消费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比如说，健身一段时间，你的体脂率啊、肌肉量啊、心肺功能有没有变化？那当然，这件事情不止发生在健康行业，护肤品的抗氧化、抗衰老过去也是在卖美好的感觉，但是模糊的感觉已经很难打动今天的消费者了，因为用户想知道使用产品之后自己的肤质、脸上的色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那过去消费者买的是承诺，现在消费者呢要的是证据。所以说完科技带来的变化，我们再来看看成本压力引发的消费趋势。省钱在过去靠买的便宜，现在靠算总账。这两年呢，放眼全球，大家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报告当中提到，长期的生活成本压力让超过3/4的受访消费者都在消费降级。但是消费者今天消费降级的方式呢，正在从买便宜货变成算总账。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买一个行李箱吧，一个300，一个1000，乍一看肯定是300的更便宜啊。但是如果300的箱子用2次轮子就坏了，而1000块的箱子能够用很多年，那算完这笔总账，哪个更值得买，就不只是看标价了。报告提出，在受访者当中，82%的消费者会刻意延长物品的使用时间，30%的人呢会购买二手服装，接近一半的人会自己维修理发或者美容护理。更有意思的是，社交媒体还把这件事儿变成了一种乐趣。就过去呢，省钱容易让

让人觉得抠门儿，但是现在网上到处都是省钱技巧，二手好物。有人分享怎么把旧家具改得更好看，有人分享怎么买到高性价比的二手包，有人分享怎么修好一个水龙头。所以说这个省钱啊，不再只是没有办法，而变成了炫耀资本。你看我多会过日子。过去品牌常常想让消费者觉得买了我很有面子，现在有些品类反而要让消费者觉得买我很聪明。这时候的营销语言呢，也不再只是强调便宜了，而是强调会选、不浪费、懂生活、长期划算。不过我们刚才说的主要是实物消费的情况，那落到体验消费上会怎样呢？毕竟体验消费和买东西是不一样的，体验消费结束就是结束了，好像不存在长期划算的这样的说法。这就引出了第四个趋势，就是预算紧了，体验消费反而开始两头走。那既然大家都知道在控制预算，按理说呢，旅游娱乐这些非必要消费应该是最先被砍掉的，但是报告的数据却显示2023到2025年全球体验消费市场还增长了2.6%。也就是说呢，消费者并没有把快乐戒掉，而是在重新的判断什么样的快乐值得花钱。一方面呢，是用更低的成本来获得相似的感受，比如流媒体、游戏、在家聚会，不需要买票也一样能够让人放松兴奋，或者和朋友保持连接。但另外一方面呢，省钱并不等于所有体验都买不了了。报告问消费者，假如现在多出200美元让你犒劳一下自己，你最愿意把钱花在哪里呢？从 Z 时代到婴儿潮一代，也就是从青少年到退休人士，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把钱留着去旅行。所以说这个预算越紧啊，消费者越不会把钱平均的花在每一种快乐上，他们会在一些地方用更便宜的方式替代，再把省下来的钱留给少数真正值得期待、值得记住的体验。好吧，看完这份报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2026年的消费者不是不花钱了，而是不愿意糊里糊涂的花钱了。消费者呢，一边有了更多的工具，有 AI 来帮他们选商品，有穿戴设备帮他们看健身效果，有二手平台和维修教程帮他们延长物品的寿命，一边呢也更认真的算总账，每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所以说未来企业不能只问怎么卖得这么便宜更便宜，也不能只问怎么能够讲得更高级，真正要问的就是我能不能让消费者在花钱之前相信我，在花钱之后觉得很值。好，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的商业思维有所启发。情商课堂，我们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银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

0: 放假，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 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5: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6: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7: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啊。
6: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0: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
1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5000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失眠症呢，作为现代社会当中常见的睡眠障碍之一，可以说是严重影响了大家的身心健康。那中医作为我们的传统医学，对失眠症有着独特的认识和治疗方法。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省直属机关第二门诊部中医科主任胡静胡主任，来给大家分享对于中医治疗失眠症的见解和实践经验。胡主任，来跟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2: 嗯，朋友们好，我们又见面了。
11: 再一次请到胡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哈。也希望胡主任把这个治疗失眠的这种方法跟大家来讲一讲。首先也是想请胡主任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中医对于失眠的基本认识是什么样的。
12: 这个失眠症是在我们门诊，是门诊量很多的一个患者。然后从此是我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也是因为，据中国睡眠大数据报道呢，失眠症在咱们国家的发病率也很高嘛，据说有5亿多，这是指的是长期失眠。其实出现一些失眠症状的人也很多，所以我就说，因为咱们中医治疗失眠，它就是从根本上调体质来治，对身体很好，而且就是。就是说没有什么副作用，所以想再借着这个节目给大家介绍一下。
11: 因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也不光是这个年轻人哈，很多年轻人熬夜，或者说有一些年轻人精神压力太大，或者是生活压力啊、工作压力啊，导致的经常会有一些晚上觉得睡不着，有的时候躺在床上就是各种方法都用尽了，觉得这一宿就是数着秒来过，听着钟表的滴答声过，
12: 对，
11: 就觉得这样就是更难熬。

0: 身边甚至还有一些就是岁数稍微大一点的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可能晚上睡上一两个小时，后边就睡不着了。就是老年人也经常会发生这种，就是醒得比较早哈。您觉得在中医看来，这种都属于哪方面的问题呢？
1: 对对对，你看主持人就说的特别好。首先，失眠症它的发病是那个年龄段是非常宽的，就是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各种各样的原因哈。然后咱们现在呢，就先清楚一下，就啥叫失眠？就是刚才您说的，一个是睡眠，就是睡不着哈，还有就是多梦易醒，就是浅睡眠，还有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半夜一点到三点或三点到五点醒后醒了就又睡不着，
0: 对，
1: 有的人是入睡还可以，醒了以后又睡不着，
0: 对，
1: 实际上这样人很多。
0: 经常也会听到身边的这个朋友们会说到哈，尤其这个老年朋友们，有的会说这个半夜一两点醒了之后就发现睡不着了，就像您刚刚说的这样，
1: 对，
0: 他可能就是后边，但你要说熬上三四个小时到早上起来六七点钟又困了，
1: 哎
0: 再睡一会儿，但这一天呢就是昏昏沉沉的，
1: 哎对 对, 对，
0: 还有一些老年人他就是睡了半夜醒了，他整个这一天就不再困。我觉得这种长期保持一天就睡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是不是也不太好呢？虽然一天不困，
1: 对，这都叫失眠，就是它影响了我们第二天的白天的工作。
0: 这是远期来看对身体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1: 非常大非常大，时间长了以后可以导致什么，就是倦怠啊，就每天都没有精神，甚至还有那个就是记忆力降低，这些症状都会有，头晕脑胀啊，工作效率肯定就会低了。
0: 我还陪家里的老人也去医院看过哈，看过这个神经内科，就是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入手的话，看神经内科，看完之后就说有焦虑症，因为他就是属于这种晚上睡眠很少，因为感觉他自己认为的这个深度睡眠大概也就只有一两个小时，睡醒了之后就这一天就不用再睡了，因为他也睡不着了。以西医来说就是给开一些抗焦虑抗抑郁的药，让他吃完之后就是困，然后就可能就会睡觉。但是咱们中医来说，这是跟我们一般说到什么肾阳虚肾阴虚有关系吗？
1: 失眠就是您说的，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有很大一部分失眠的患者最主要的一个比例，它确实就是说的焦虑和抑郁跟情志有关系。它也跟我们的不仅仅是跟肾脏，就跟我们五脏，心肝脾
0: 都是互相关联的，
1: 肾对他们的功能失调都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0: 那用咱们中医是怎么来看待这个失眠症的呢？就像这个病因病机又是什么呢？
1: 好，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咱们首先就认识这个失眠，就刚才我们聊了，失眠就是包括入睡困难、浅睡眠等等，醒后不易入睡啊，这些影响了第二天的生活质量，这叫失眠。那我们讲讲这是失眠。那我们中医从中医的角度，咱们首先认识的是睡眠。那什么叫睡眠呢？中医认为睡眠就是人体阴阳平衡的一个表现。晚上呢就是阴气，要说起来这个又说起来了阴阳和五行，因为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呢是咱们中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从这儿讲的话，晚上中医讲晚上是阴气主导的时间，白天呢是阳气主导的时间，白天阳气活跃于体外，夜晚阳气呢就要归到体内与阴气相会，阴阳交汇以后，这就是睡眠状态，进入了睡眠状态。为什么要进入这个呢？是为了通过夜间的睡眠来补充能量，修复我们白天的消耗，进一步达到了我们阴阳平衡，第二天的完成第二天的高质量的生活哈，是这样，这就是叫睡眠。那顾名思义，所以就中医就讲有一句话叫阳入阴则寐，这个寐就指着睡觉的意思，阳出阴则寐，就好听起来
0: 醒了
1: 嗯，对，有点那个有点抽象。我给大家讲一个咱们最常见的一个现象是什么？阳入阴则寐，就是哎，我们闭上眼睛了，睡觉了吧？
0: 嗯，
1: 所以我们睡觉都是闭眼睛的。
0: 对
1: 啊，阳出阴则寤，就醒了，那就是啪一睁眼，哦，天亮了。天亮了，一睁眼，我们该活动了，这就是睡眠的最直接的一个表现。
0: 就是就我个人来说哈，我发现就像我家孩子跟我爱人，他们两个人就属于入睡。

0: 睡特别容易的那一类人，就你可能躺到床上，你感觉他们脑子里不想什么事儿，三秒钟就开始打呼噜了，或者说已经听着呼吸已经非常均匀了。但我就属于躺到床上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入睡，就是会脑子里边翻来覆去浮现很多事儿。很多朋友可能有失眠情况的朋友应该跟我有差不多的经验，就是越躺越觉得心烦，干脆拿起手机来再看一会儿，越看越精神，然后很快俩小时就过去了。
1: 对，这个过程就是咱们讲的失眠。刚才是正常的生理功能是睡眠嘛，现在就失眠就不正常了，就是您这现在就叫阳不入阴了。
0: 哦，我这也属于失眠。
1: 对，他到时间该阳入阴了，天黑了呀，就是阳开始入阴呢，我们9点10点或者11点还睡不了的话，那就是了，阴阳不相接，其实就叫失眠。
0: 哦，是这样啊，原来自己也属于，我也属于失眠的一种。
1: 对，应该属于失眠，有这种症状。
0: 我原来给自己下的症状是，我觉得自己属于入睡困难。没想到已经属于到失眠了哈。
1: 对，这就是中医对失眠的认识。
0: 那像您，咱们就再往下说，这个中医是怎么来看待这个失眠的？您刚刚也说到了情志失调哈，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他就是，怎么说呢，情志活动不太那个符合规律了，但是饮食方面有影响吗？
1: 对，这就是咱们中医，咱们总结一下，失眠的有几个病因，这是病因哈。一个最主要的就是情志，就是刚才您说的，他失眠的朋友们经常患者吧，他经常会存在着焦虑或者是抑郁，有情志上很大的反应。这是最主要的，因为确实是您说，就是咱们说工作压力呀、生活习惯呀，这么多年下来，就是各种因素导致的情绪上变化。还有一个就是。生活习惯上的一个就是吃得太饱，饮食不节。很多朋友咱们现在喜欢是那个熬夜，熬夜就会很累，他就想吃，在睡前吃得太饱了，他也会睡不好。
0: 这熬夜对睡觉也有影响。
1: 对，不仅仅是一个阳不入阴的过程哈，他熬的阴夜没有了。中医这个熬字其实是特别的形象，他熬啊，这小火慢慢熬啊，熬着熬着阴夜就没了呀。所以啊，
0: 下面还有4点水是吧？
1: 对，
0: 有点耗水耗阴。
1: 对，耗阴。所以他这个熬夜，一个是本身就耗阴，还有一个就吃饭嘛，还一个就是太累的话，这就涉及到我们脏腑上多思伤脾嘛，脾虚的人他也会失眠，就心脾就经常有一个我们在临床上非常有一个熟悉的症型叫心脾两伤的那种人哈，平常费心费力啊，晚上啊就很疲惫了，到晚上了，哎，还要再琢磨琢磨呀，琢磨琢磨就睡不着了，这也是一个主要因素。
0: 我还有这种情况，我就到了晚上之后，我觉得，哎呀，这白天忙忙叨叨一天，忙了工作，忙家里，忙了家里，忙孩子，然后晚上了，好不容易有点时间了，应该看看手机吧，娱乐娱乐是吧？这一娱乐就不甘于9点钟、10点钟就入睡，就觉得应该熬到12点。但是其实很多朋友应该跟我有一样的情况，就是不甘于太早去睡哈。就你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其实在小时候的时候，像90年代啊，或者这个零几年的时候，很多朋友其实是晚上没有熬夜习惯的，大家基本上都是9点多就睡了哈，跟现在整体来看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最直观的一个影响，我看之前有网上有朋友拉帖子说，现在人的发量远远不如之前人们的发量多了。
1: 对，
0: 这跟熬夜也有关系吧？
1: 对，熬夜是这脱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熬夜。对，
0: 熬着最深的夜，脱着最多的发。
1: 是，
0: 其实还有很多的原因，也是我们说到这个可能会导致失眠这种情况的。像您刚刚说到了这个饮食不节，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过度的劳累是不是也会影响呢？有一些朋友说，如果晚上睡不着了，就想去运动运动，但是运动完之后反而更精神了。 这个有影响吗？
1: 有影响，就是您刚才说的，咱们有一个，就是这是我后面要提，就是说给大家提一些小建议，有一个不良习惯。就刚您说的这两个都是属于失眠症的常见的不良习惯，一个是拿着手机，你看着看着你就精气神就来了，也把阴液给熬没了，因为你要看嘛，伤阴的啊，伤肝血，因为你要用眼睛看，用耳朵去听嘛，伤肝血，伤肾阴。还一个就是晚上过度的运动。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失眠的一个主要的病机，就是阳不入阴，或者是阳盛不入阴，或者是阴虚不敛阳，是这样的一两个方面。您想咱这个就过度的运动，把阳气鼓舞起来了啊，然后阳就相对的偏盛了，它更不好入阴了。所以晚上是还是建议9点以前不要再运，如果特别想运动在9点以前运动，9点以后是不要再运动的。
0: 让自己安静下来哈。
1: 对，
0: 整个情志都放松下来。
1: 对，可以适当的睡前打打坐。这个是可以，因为它是静，它是静心啊。
0: 就让整个人都静下来。
1: 对。
0: 好，也非常感谢胡主任刚刚给我们的建议。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讨论关于失眠症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来去解决。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7: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6: 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7: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6: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7: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8: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呢，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省直属机关第二门诊部中医科主任胡静胡主任，来给朋友们分享对于中医治疗失眠症的见解和实践经验。那其实我们刚刚也问到胡主任了哈，就是关于这个失眠的一些基本的症状哈。那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这个中医对于失眠症的认识是什么样的吧。
1: 好，就刚才我们介绍了一下失眠，你看失眠有很多症状，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入睡困难，有的是浅睡眠。实际上它是如果要从中医角度讲的话，会有很多。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从心肝脾肺肾这五脏的功能失调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要打个比方，你看中医它有些时候的它的理念它是比较有的时候比较 抽象。那大家你想，你比如说这个熬，我刚才说熬夜的熬哈，它熬的你阴夜没有了，因为你边熬夜你就边动心神吧，这时候你就要会耗心的阴气的时候，然后心阴不足了，就是表现的是什么？就是入睡困难。但是你看这是它的阴虚吧，我们刚才不是说阴不敛阳吗？它还有一个痰火，还有一个阳不入阴的机理呢。那比如说你有些咱们有些时候平常白天有一些事情着急上火了，上心火了哈，这叫它会导致咱睡觉前也在想这个事儿，或者是说一直上着心火呢，口苦的时候它也睡不着，它就叫痰火扰心了。它的这种睡眠呢就是浅睡眠所以咱们失眠的不同的症状体验的脏器的不同，就是心肝脾肺肾五脏的阴阳的平衡，心阳的不平衡，是这样讲。所以我想就是给大家这么简单讲一下，就是介绍一下从五脏的角度考虑。首先是心阴，这个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是心阴不足，它就是大多数就入睡不着，因为阴不敛阳嘛，还有一个痰火扰心，它就是睡可能还好吧，但是呢它会睡得浅睡眠，因为它痰火有火呀，它导致你的症状是浅睡眠，梦多有的甚至时候还是噩梦跟谁吵架了就那种心情不好的梦哈。
0: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买一些这个安神的药，上面会写的专治什么失眠多梦，一般好像失眠跟多梦就在一块紧密相连的。
1: 对，实际上对它有的是挺开心的梦，有的就是生气的梦，这就是实证。
0: 有的梦还跟电视连续剧一样
1: 对对对，
0: 就是连着做哈。
1: 对，这就是涉及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五脏，这心是藏神的。您说那个连篇那个就是魂，就是肝藏魂。经常失眠的人，他肝血不足，魂不入肝了。那魂指的是什么呢？大家又觉得比较抽象。我们见这个词儿，有些词儿叫失魂落魄呀，是吧？神魂颠倒啦。他这个魂就是人的，就是中医，从中医的角度讲，它是人的一些思维活动，就是本能的思维活动。因为我们五脏，中医的五志，五脏里头都藏着五志，就叫神魂魄一志。我现在讲的是魂，就一开始是最基本的活动是魄它比如说我们生下来就会吃会喝，这叫魄它是最基本的活动。其次呢还有一个就是生下来的活动，就是它会有一些思考，这就是魂主的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就是魂入肝嘛，它会到它如果是老失眠的话，肝血不足的话，它就有的时候会影响第二天会就有点晕嘚嘚的，记忆力下降或者是这种浅睡眠，也是浅睡眠。
0: 其实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听上去好像分的还是很细的哈。
1: 对对，
0: 因为在西医来说，一般就会给大家归结于就是说失眠了，睡不太好。
1: 对，
0: 但是中医好像您刚刚也说了，可能有心方面的，或者是肝方面的哈，脾啊肾呐。
1: 对，
0: 都会影响。
1: 对，
0: 那您说像这个心火大了，咱们说睡不好，肝气郁结了也睡不太好。还有这个，那朋友们怎么来去鉴别说自己到底是哪一块引起的呢？就必须来到这个专业的医生面前来去拿脉就诊吗？
1: 大多数会最好是到专业的中医这儿来看一看。
0: 他有没有一些就是比方说自己在家简单能判定的，说我可能是因为最近脾不好呀，肺不好呀，或者是肾不太好，来调整调整。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心火了哈，就是熬嘛，包括肝藏血，这个也是偏熬，就是这个阴虚的结果。然后还有就是再讲一下脾，因为我们的患者有很大一部分这样的朋友，他就是脑力劳动者晚上没有运动量，因为平常工作的时间比较紧凑，没有运动量，晚上又是个脑力劳动者，他多思伤脾。所以这样的人他习惯于动脑筋了所以这样的人他也有睡不着。但这样的人他多半有什么呀？乏力。因为他特别爱累，就是可能干一点活他就会，别人不觉得累他就会累了，因为他伤了脾气了。对，
0: 那这种有办法调整吗？
1: 有， 这个咱们就是说后面给大家介绍一些小处方啊什么的，或者是您来正规的医院来看一看，去我们那看看也行。
0: 我们也听说过哈，有一些朋友可能比方说肺不太好，
1: 对，
0: 他可能因为我们说肺不太好，好多朋友习惯于半夜咳嗽，因为肺的这个发病时间哈，很多朋友就是半夜两三点呀、啊、三四点啊坐起来，像什么老慢支或者甚至哮喘这一类的朋友，他就是晚上睡不太好，他强迫的他就得起来咳嗽或者呼吸道不太舒服，那像这种也属于睡眠被打断了哈，这种是不是也需要来稍微调整一下？
1: 对呢，就刚才说了是破，我们的五志中破归肺，肺藏破，所以它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能吃能喝能听，还有这个呼吸嘛，这是它最基本的那个意识。所以这个是前两天这种人很多，前两天感冒了他咳嗽，他经常就是咳咳咳咳咳，晚上就睡不好。而且在子午流注，中医讲的话，3点到5点是肺经在走行嘛，所以这个肺热的人经常是3点到5点咳咳咳醒。
0: 就是半夜就咳醒了。
1: 对，晚上口干，他会伴着口干。
0: 那我们往下说一说吧，就是给朋友们，比方说咱们中医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呢？就是来治疗失眠，先说治疗失眠吧，一般都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1: 因为中医把这个失眠它分得很细嘛，所以咱们治起来也很方便。因为中医讲究的是整体宽，它内治外调，首选的是口服，调体质，调阴阳，让它阴阳平衡了，它就好了。所以首选是口服药，通过五脏的辨识来，就是比如说你滋阴啦、去火啦，这样的调。还有一个就是在内治，因为长期失眠的患者，尤其他服了一些西药以后呢，他在吃中药的时候，他效果就会稍微慢一点。对这种患者，我们就要外调，比如说针灸。因为中医它有12条经脉，还有7经8脉，它把这人从头到脚就联络到一起了。他扎上针灸来调经、调肝经、调心经，效果也很好。
0: 针灸吃药。
1: 对，
0: 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去按摩店去按摩按摩，那到咱们中医来说就是推拿。
1: 哎，对，推拿，有的朋友怕针呐，他就说那我选择推拿吧。对，推拿也是通过这个经络学说和脏腑学说来调理人体的阴阳，效果也很好，而且它会舒服一些。对，
0: 那推拿是不是，我觉得像针灸它是直接扎到身体里，直接刺激到穴位，推拿它就在我们身体的表皮来进行按摩，是不是不如针灸效果好呢？
1: 对，它我们的治疗也要求一定深度。它也是通过穴位的刺激。但是就是看患者的选，他的选择，推拿也好，针灸也好，针灸是稍微有一点点疼，但是它就是说调理的效果会更好，
0: 更深一些，更好一些。
1: 对，推拿就需要一个长期的调理，它很舒服，这样它能让你身体能放松下来，
0: 对，
1: 肌肉紧张它就能放松下来，也很舒服的话，那慢慢调理，它效果也会很好。
0: 您说的这种推拿是我们去街边的，比方说去一家按摩店，还是说按摩店就可以呢？还是说必须得到医院来去推拿科来做呢？
1: 最好是专业的医院，专业的科室去做，因为他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嘛，因为我们把失眠分得很细，你一看摸，通过他的望闻问切，通过他的辨证判断他到底是虚还是实，哪儿虚哪儿实，我们会针对性的去做一些推拿，不是说得一个人过来就哪儿都给他揉一遍就好了，不是那样子。还是去专业的地方，医院里更好一些。
0: 那医院一般做这个推拿的话，想治疗失眠，每一次得推拿多长时间呢？或者说整个疗程下来需要去多少次呢？
1: 推拿的话其实是就是内治外调，在口服药的情况下推拿30分钟40分钟其实就可以。反正你长期推拿就看患者的情况，
0: 有时间可以就来。
1: 对，对，
0: 一般喝药的情况，喝药来调理大概多久就能见到一些效果呢？
1: 要如何辩证准确的话，像这个失眠症不是很长时间吃上欺负就应该立竿见影。你像我们给朋友过来都跟他说，哎，你吃了你这个药，因为他多多少少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他跟情志有很大关系，跟咱们的饮食不节也有很大关系，跟这个生活节奏，所以我们在调他住宿都有虚症有实症，在调理他的时候你要给他一步一步来。所以有人说我的患者过来，我都会跟他说，哎，你这步我能让你睡眠质量好一些就行。首先嘛，要宽他的心，多少他都会有一些焦虑，让你的睡眠质量好一些，这个能让你多睡一个小时有所改善就叫好啊。他一放松下来，一有的时候就吃上第一个欺负就有明显的改善。但是他长期吃药，一吃上十几年，像这种吃安定吃十几年20年30年的人也很多，他就需要慢慢调，
0: 时间就要再长一点。
1: 对，因为它有西药的这个作用。
0: 我觉得对于像您说的吃很长时间这个安定一类的这种朋友哈，他可能就是岁数稍微大一点了。
1: 对，
0: 那对于这种年轻的朋友来说，很多时候他这种熬夜也跟自己的心理有习惯，就是熬夜也好或者失眠也好，跟自己心理上有很大的关联。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觉得没有看见说失眠对自己身体造成太多的实质性的气质损害哈，他可能就没有意识到这种危害，所以就会熬夜也好呀，或者说失眠之后每天在持续这种状态也好，没有太多的重视。
1: 对，
0: 但是今天胡主任刚刚跟我们说到了，其实对我们身体影响还是挺大的。
1: 对，
0: 大家也应该趁着年轻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意识给提高起来哈，重视一下，稍微的调整改善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再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之后继续来跟胡主任探讨，就是我们中医上面有没有一些像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妙方小方子哈，可以分享给大家来听一听。
8: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9: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0: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周五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呢，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省直属机关第二门诊部中医科主任胡静胡主任，来给朋友们分享对于中医治疗失眠症的见解和实践经验。刚刚跟胡主任也说到了，我们治疗中医治疗失眠哈，一般都是采用这个喝药呀，或者是针灸这按摩这一类的哈。还有不少朋友说，晚上睡前喝袋牛奶或者是泡泡脚，也是对于失眠有帮助的。咱们中医这方面有没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呢？
1: 对，咱们泡脚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养生习惯，就是我们在春天说，上一期我们就说了要泡脚，
0: 泡脚，
1: 对，上着春天来了要补阳，
0: 对，
1: 通过热水泡脚，煮点中药艾叶什么的哈，其实那个泡脚对失眠也特别管用，因为我们脚上有60多个穴位嘛，完是胆经、肾经、肝经、脾经啊、胃经，它都在脚这地方交，
0: 也是一种舒筋活血的好的方法哈。
1: 对对对，你泡完脚以后，你一是有穴位刺激，二是那个有一种放松的状态。
0: 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朋友说，您的这个临床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典型的失眠症的患者呢？他们比方说他们具体的这个失眠症状表现都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门诊失眠的患者很多，因为他这个西药有一些药哈，他刚开始吃着管用，后面就有一些副作用，他就先来中医来治疗。中医通过辩证治疗效果还不错，大多数的尤其是这种老年人，他多少都有点焦虑的症状，特别典型，就是睡不着，哎呀，我明天咋办呀？这种人特别特别的多，所以首先我们见到他以后，我们就是给他放宽心，就一定要告诉他没事儿，你要放宽心啊。然后就是听完他倾诉，然后我们再给他治，
0: 再给他开药。
1: 对，开药，通过望闻问切摸脉呀、这个聊。就是要聊他的生活习惯，完了再给他治疗，辩证治疗。
0: 一般我们说到这个治疗身体失眠这方面哈，您刚刚也说到了，像中医还是有它独到的优势的，因为它可能就是一个全身调理的一个过程哈。那一般像在中医治疗的过程当中，都会常用一些哪些药呢？就我们的中药，我知道有这个酸枣仁可以帮助睡眠，还有没有其他您常用的这种帮助大家睡眠的药物呢？
1: 对，一提起来失眠，咱们首选就是酸枣仁。
0: 对，
1: 因为它失眠，它叫熬夜嘛，所以它这个心阴不足，酸枣仁是代表药。但实际上中医它经过辩证，论辩证以后，我因为现在酸枣仁可能用的太多了吧，它价格也很高，所以我在我的看病的过程中，尽量的少用或者是不用，就通过咱们前头讲的五脏的辩证，比如说心阴不足，痰火扰心，比如说肝火旺，肝阴不足，比如说肺热啊、像这些我给它辩完证以后，我就会调，就是采取一些方子，来给它调理。就该去火去火，该补阴补阴，该去痰火，该化痰化痰，是这样的，给他治，少佐一点酸枣仁，效果也很好。
0: 就是不光用这个酸枣仁了，因为像家里的老人经常会喝这种酸枣仁，甚至现在有一些中成药，它可能就是以酸枣仁为主哈。
1: 对，
0: 确实反馈过来的就是说，喝了之后效果也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明显，所以就。他比方喝了这个药觉得没有效果之后，他就会给自己心里一个暗示说，哎呀，我这个药不管用，而且我这个失眠就是不好治，
1: 很厉害，
0: 对，就自己给自己一个这样的心理的暗示了。
1: 对，所以情绪上他就开始焦虑，
0: 更焦虑了。
1: 对，所以这会儿的时候，我们一是放宽他心，二是给他，比如说你泡点玫瑰花，你泡点那个荷花花，这种这种宽胸的，就是那个让他行气的，让他开心的，这样的药给他代茶饮也可以。
0: 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也是需要到咱们这个专业的医生这儿来找一些治病的信心哈。他可能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这个病吃这个药不管用之后，吃一个药吃两个药不太管用之后，他就会自己给自己下一个结论，觉得自己的这个症状属于比较重的那一类，不太好治。医生如果拿出一般的常见的药，他就觉得应该也不行，所以可能就有的时候需要这个大夫给他 们像您说的这种辩证来治了，有针对性的哈。
1: 对，
0: 就有类似于我们说的私人定制，我们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开出这种具体的药方来说，可能调理效果就会更好一些。但是我们知道西医常用的有一些像褪黑素啊，还有一些朋友吃到的谷维素啊，您觉得这些药有帮助吗？
1: 有，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代医学啊，它是真的是很科学，它会，它因为它的方法是什么？它就是拮抗。比如说您看啊，我睡不着，我就会用一些抗，比如说我焦虑睡不着吧，我抗焦虑药，我抑郁睡不着吧，我抗抑郁药，然后我兴奋吧，我给你拮抗，我让你不兴奋，这么就睡着了吗？而且它服用起来很方便，就是说一天就吃一片，睡前吃，所以它很受老百姓的欢迎。但是有一些药长期吃了以后，它会有那个成瘾性，
0: 依赖性，
1: 对。但咱就是说，但是因为它服用很方便，见效也很快，而且现在的医学它发展也很快，它的速度，所以它会尽量的去生产一些副作用小的药，所以在治失眠的时候，很多患者都过来，他都曾经服了很多西药，还是以很多人都是以西药
0: 为
1: 首，对，他先去弄，但吃着吃着他就发现了，因为西医它是拮抗嘛，西药它是拮抗，他就发现他有一些不舒服，他就来找咱们中医来，咱中医是来调理，这就是中医跟西医的区别，所以我就刚才就说的，他很科学，是因为他就是我一天吃一次，我把你这个失眠的机理我全给你研究通了啊，然后我来拮抗你的这个不正常哈，是这样。但中医的科学在于哪儿呢？就像刚才您说的是私人定制，我要辩证论治，我一个人一个体质一个症型，通过我来望闻问切，问诊望诊和切脉都问出来以后，我来给你出方子，是来给你给咱患者朋友是调身体，所以他吃完以后他很舒服，他不仅失眠好了，你看我的好多朋友过来了，就说我那个过来找我看失眠，我一摸脉，我说你肝火旺，这段时间不要老着急，因为你能摸出来吗？你就跟他说这个，他就乐，他你怎么知道我脾气急啊？我说我摸出来了，我说你不要着急啊，完了我再给他清一清肝火，再给他疏疏肝，再揉揉肝，第二次来他我睡眠好多了，而且我不着急生气了，因为他会这么说，就是你把他体质调了，他会很舒服，他也不想着急生气，
0: 对啊，谁也想有一个好的情绪，
1: 对，这就是中医的科学性啊，
0: 对。另外还有一些朋友说哈，说这个怀孕的时候导致的自己有了失眠的这种症状，那比方在哺乳期的时候可以喝中药吗？
1: 可以喝，我们辩证走，因为在这个期间我们都会都会一是就是做一些类似于药食同源的药，对，可以就把他身体阴阳平衡调好了，他自然就能睡好了。
0: 另外有朋友留言说，在网上看到有卖这种安神助眠疏肝解郁的这种香囊，说让挂到身上，您觉得这种香囊有用吗？
1: 它会有一定作用，因为它
0: 辅助，
1: 对对对，通过气味你吸进去以后，药的味性会吸进去，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0: 但是可能这个效果还是跟我们说针对体质来调，肯定是会比较有差距的哈。另外还有朋友说这个，因为换了一份工作，早上不用早起了，然后晚上就睡得很晚，甚至有一段时间就睡不着觉了。这种的情况下，可以去来调理吗？属于失眠吗？
1: 属于失眠，就是我们刚才说了，白天做白天的事儿，晚上做晚上的事儿嘛。刚才讲的是这个，如果他是白天睡觉，或者睡得很晚，完晚上去做，其实是属于黑白颠倒，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是需要调理的。
0: 还有一个朋友说，我是晚上10点半睡觉，入睡时间其实挺早的哈，然后2点醒一次，4点醒一次，5点或者7点醒了就睡不着了，频繁夜醒，
1: 对，
0: 这种情况它是属于睡眠质量不太好吧？
1: 对，它也属于失眠，叫易醒。
0: 失眠易醒，
1: 醒后不易入睡。 对，
0: 对，
1: 也属于失眠的一种。
0: 哦，另外有一个朋友说，强制早起，一整天都没有精神。如果是晚睡的话，我又能睡到中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1: 这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他黑白颠倒了。
0: 哦，也属于黑白颠倒。
1: 对对对，尤其好多年轻人，他们的工作性质，他就晚上干到一点两点。
0: 嗯，对。
1: 完，他第二天干到睡到中午，他说：“哎，我睡眠时间够。”经常有这样的人去问我，实际上是不好的，因为他。就我们讲的嘛，人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他要随着白天活动晚上休息的这个规律在做，这样是最好，他是反着的。
0: 另外一个朋友说，他是晚上十点就躺床上了，但是会一直睡不着，翻来覆去到一两点才睡着，这种应该怎么办？他这种其实也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入睡困难哈。
1: 对，
0: 从十点躺床上一直到一两点，大概三四个小时才能睡着。这种的一般像胡主任来说，您一般先会给他解决什么情况？
1: 首先我给他放宽心，就是因为失眠真的是他跟情绪有很大关系，所以
0: 越焦虑越睡不着。
1: 对，首先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起来稍走一两步，喝口水，别喝太多啊，喝口水完缓解一下情绪，深呼吸两下，完了他再躺下，千万不要在床上来回对烙饼一样来回转啊，越那样的越睡不着。
0: 越躺越煎熬。
1: 对，不如起来喝一口水，走一下，走一两步，
0: 活动活动，
1: 对，稍微活动一下，
0: 不能活动太激烈。
1: 对，完事深呼吸几下，完再躺下。或者是说像这种他自己不能控制的，他还是需要来我们这儿去看一看，给他用点药辅助他睡眠。
0: 我觉得留言的很多都是年轻的朋友哈，你看有一个朋友说放寒假前，这应该是学生，要不然放寒假前。

0: 这样做的话，像他的免疫力就会差了。
1: 另外一个朋友说，白天安排的满满的，倒是早睡了，但是半夜两点就醒了，这种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一些可以操作的这种小妙方呢？
0: 他这个两点钟的话，一点到三点，他是那个胆经那个肝经在走行吗？
1: 肝经、
0: 这个、对，他大多数都是，你看他可能是工作比较紧张，属于长期紧张状态。
1: 白天安排的满，他说。
0: 对，是，所以他容易这样。一是还是建议他口服一些药，辅助他把生物钟形成。因为你看，这失眠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一点到三点醒，这以后的日子都是一点到三点醒，三点到五点醒，以后的日子都是三点到五点醒。他有一定的睡眠嘛？有，对，有一定的生物钟，有一定的规律。这个先用药把它辅助的，把它纠正过来，然后就是自己平时再多喝点水啊，什么养养养养他的那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疏疏肝，喝点酸的东西。
1: 还有的朋友说敲胆经管用吗？
0: 管用，
1: 就敲大腿的胆经。
0: 对，因为这个也是，你看熬夜嘛，凌晨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在走行吧，这会儿经常是入睡困难的患者朋友们啊。这会儿要是他要是睡不着的话，他会影响他的情绪。往往这种就胆气瘀滞的人，他的情绪是多思多虑的，他会想的比较多，他是这种体质啊。就是比如说碰见一件事儿，咱们可能就放下了，他会想，哎，对不对？哎，他就比较犹豫，我这样做对呗？哎，不合适吧？哎呀，我还想这样做，他会来回犹豫，所以
2: 反复去思考。
0: 对，他就比较耗他的那个精气神儿。就是晚上如果睡不着了，他拿个小锤子啊，干嘛的，敲敲胆经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1: 我看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那个叫什么艾草锤儿，
0: 几块钱一根，
1: 几块钱一个，可以买回来自己敲一敲。
0: 对，就是两个腿的外侧正中间，他那么上上下下敲一敲，还是有一定效果。
1: 敲多长时间呢？敲多少下呢？或者说这个还是随自己的身体接受程度就可以呢？
0: 接受程度吧，大概怎么也得十来分钟。你得让你的胆经通的话，敲几下是够呛啊。
1: 或者说让自己觉得有点疼吗？这个程度就是敲的力度。
0: 疼一下也没事儿，他因为他这个腿上的肌肉比较丰富，稍微有一点点疼度还可以。
1: 另外有朋友说失眠真的是太痛苦了哈，说一年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经常是刚有一点睡意就不停的上厕所，白天就会整个人都没有精神，这也是很多失眠朋友的一种现状哈。另外有朋友说听老人说吃点灵芝孢子粉对失眠睡眠有帮助，灵芝孢子粉有这方面的功效吗？
0: 灵芝这个药是补脾肺气的，所以它对心脾两虚的人还是有一定的效果。那什么样是这样？什么类型的人呢？它的表现就是容易累，有的时候容易出汗，脸是黄的，人那个老是经常的没精神，这样的人吃点这个还是有一定效果。
1: 其实我们今天也说了很多这个关于失眠的症状啊，包括一些方法啊。我们接下来请胡主任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有没有一些良好的建议可以给到大家有这个失眠困扰的朋友们。
0: 好，这个失眠呀，它就是因为我们各种原因，导致的身体不平衡，它是一个积累到一定程度了，它会失眠。所以我们首先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就像刚才我们聊的这个，就是尤其是睡前不要吃得太饱。这个好，这个二是睡前不要有
1: 太激烈的
0: 运动。运动也是尽量的在九点以前。别说减肥，我要一直在跑，那是不合适。对，完事还有一个睡前不要看太长时间的
1: 手机。
0: 对，
1: 越看越开心，越开心越睡不着。
0: 对，有的朋友会说，哎呀，我就拿着手机，我在那听，我不看了，我听着听着我睡着了。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它还是在扰乱你，它有声音嘛。你的心神还是静不下来的。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睡前不要喝一些茶呀、咖啡哈，这种东西，不要吃太油腻的东西。太油腻、太辣的东西，这种重口味的，它会让你胃不舒服，胃不和则卧不安嘛。 对，还有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他睡不着的时候，他就着急，他就跟烙饼一样翻来翻去，翻来翻去，这种这个习惯也是尽量不要有。但凡出现这种现象呢，就是刚才。

0: 咱们说起来活动活动，
1: 嗯，
0: 喝一两口水也压一压，
1: 嗯，
0: 再去睡觉，
1: 嗯，再去尝试，
0: 对，就是养成，睡前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1: 嗯，
0: 如果就是经常有的人他是心不静，就是属于焦虑状态，就建议他睡前做做瑜伽，
1: 哦，
0: 或者打打坐，或者做做金刚跪，就这种养生的一些静坐的一些养生的动作。
1: 嗯，哦，一看时间我们又快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哈，那我们接下来让胡主任给大家分享一个食疗的方子吧。
0: 好，
1: 跟大家说说有没有这种在家里好操作的。
0: 好，这个特别简单，就尤其是咱们现在很多人他都是饮食不节或者过于劳累伤着脾胃了哈，
1: 嗯，
0: 就找那特别好的小米，把它倒水熬得烂烂的，但不要喝太多
1: 啊，
0: 晚上喝上一小碗，睡前喝，这样的它能安神。
1: 哦，
0: 嗯，
1: 熬点小米，
0: 对，
1: 还需要放什么其他的材料吗？
0: 有的人呢，他就是单纯放这个就行。如果还睡不着，放点半夏，
1: 嗯，
0: 我们去药店买一点点半夏，十克就行。
1: 嗯，
0: 完一起熬完了，半夏挑出来，我们吃小米。
1: 哦，
0: 这个有些好多顽固性失眠的，就吃这个都能好。
1: 哦，像您说的这个，比方脾胃比较虚，气血也虚的，一般用什么呢？
0: 就用这个小米。还有的人他脾气比较急的哈，
1: 嗯，
0: 就我们就代茶饮吧，咱就不熬粥喝了，
1: 泡水喝。
0: 对。就是用小麦，小麦放点，多放点30克，甘草放上10克，再放点枣，还是让我们上次说的那样，枣一定要，或者是您蒸过的，或者是劈开，煮水还挺好喝。这种人就对那种，老生闷气，我都自己想哭。有好多人来了说这个哈，对他很合适，他喝点这个。
1: 胡主任其实今天跟我们也讲了很多关于失眠的知识哈，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了失眠这种症状发生的时候，也不用太焦虑，我们最关键的是来到这个正规的医院，找到医生给您进行一个这个全身的诊治哈，像我们中医一般就是给您望闻问切，
0: 对，
1: 然后呢根据您的情况来说开一些方子也好，或者食疗的小方也好，我觉得这种失眠的问题应该也是很好调节的。
0: 对，
1: 也非常感谢胡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做来分享这么一期精彩的节目哈，也希望您今后有机会继续经常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来跟朋友们进行更多的这个深入的交流。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呢也只能到这儿了。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也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明天再会吧。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 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暨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暨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

0: 用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3: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4: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5: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6: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7: 分是分离。
8: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9: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7: 分是分别。
2: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9: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7: 分是分隔。
8: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9: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7: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0: 看的生活，咱得
1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2: 少用点纸，
13: 多栽点树，
12: 少坐点车，
13: 多走点路，
12: 少开空调，
13: 多开窗户，
12: 少坐电梯，
13: 多爬楼梯，
14: 少点懒惰，
15: 少点研究，
14: 少点装修，
15: 少点垃圾，
14: 少点奢侈，
15: 少点攀比，
14: 少点包装，
15: 少点排场，
14: 少点浪费，
15: 少点排放，
14: 少点污染，
15: 少点遗憾。
16: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7: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8: 也许心情不妙，
19: 也许阳光正好，
6: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3: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1: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9: 一起出发，
11: 一起出发，
6: 一起出发，
19: 一起出发。
17: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所您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好，来浏览一组文理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备受石家庄市民关注的河北首家山姆会员商店明天将正式开门迎客，我们带您提前去先睹为快。

0: 走进位于省会裕华区仓盛路的山姆会员商店，九米高的仓储式货架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三米宽的主通道贯穿整个卖场，地面光洁如新，商品陈列整齐，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调试和补货。作为山姆在全国第68家门店，同时也是河北省的第一家，他从立项之初就被列为石家庄市重点商贸项目。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副总经理刘乃畅：
1: 目前门店的所有的工作已筹备完成，那在即将到来的8月21日，门店也将盛大开业。石家庄作为河北省会城市，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消费潜力，与山姆会员商店的目标客群高度契合。山姆深耕中国市场多年，始终关注区域经济发展与消费升级趋势，河北市场对高品质商品的和差异化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而山姆以会员第一的理念，通过全球精选商品和独特的购物体验，能够精准满足本地消费者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0: 逛山姆第一感受就是大，这家店总建筑面积超过7万平方米，地上两层是零售卖场，面积达到2.5万平方米，地下两层是停车场，规划了1150个车位，不仅空间大，商品包装也大。门店精选了大约4000款差异化商品，基本覆盖了家庭消费的全场景。
1: 山姆将全球甄选的高品质蛋白食材与石家庄本地家庭的餐桌习惯相结合，覆盖海鲜、肉禽等核心品类，为会员带来从日常补充优质蛋白到从容备齐宴客所需的一站式选择，包括源自加拿大的波士顿龙虾，以整只规格呈现，肉质饱满，端上餐桌自带仪式感，足重海捕大虾个头饱满，分量充足，适合家庭分享。
0: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实体店还没有正式开业，但山姆的线上业务已经先行运行了2个多月。刘乃畅介绍，依托门店配套的自建云仓，极速达服务覆盖超1000款高复购商品，最快1个小时就能送达到家。
1: 那在线上服务中，我们的极速达服务会持续扩展配送范围。那在今年7月24日百林仓启用后，极速达覆盖更多区域，未来将根据会员需求陆续新增云仓，进一部分扩大线上服务覆盖范围，满足更多区域会员的及时消费需求。
0: 本周五，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就将正式开业，营业时间为早9点到晚10点。打算去逛的市民朋友可以提前办理好会员卡，避免到店排队。山姆已经提前部署多项应急预案，主动对接交管部门，细化周边路段疏导方案。外围等候区还配备了遮阳设施和饮用水。刘乃畅：
1: 我们对山姆石家庄裕华店开业充满信心，山姆将凭借独特的商品组合和差异化策略，为本地会员带来全新的购物选择，同时推动区域消费升级，引领品质生活新风向。
2: 随着候鸟秋季迁徙序幕的缓缓拉开，南大港湿地迎来了一场生态盛况，就近百只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白皮鹭在南大港湿地大规模集结。
3: 在南大港湿地开阔的浅水区域，放眼望去，波光粼粼的湿地之中，近百只白皮鹭或低头专注扫水觅食，或单腿站立悠然休憩，或互相梳理洁白的羽毛，正惬意地享受着长途跋涉后的停歇时间。南大港产业园区文化旅游局宣传科科长张景星：
4: 在往年的候鸟秋季迁徙初期，白皮鹭往往以零星或小群体的形式出现，像今年这样，在初秋时节便形成近百只规模的大集群，在历史同期非常少见。
3: 白皮鹭对栖息环境有着较高的要求，尤其偏爱水质清澈、食物丰富的浅水湿地等生境。这次大规模集结，不仅为今年的候鸟秋迁打响了精彩的前奏，也凸显了南大港湿地在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战略地位。南大港产业园区文化旅游局宣传科科长张景星：
4: 随着秋季迁徙进程的不断深入，南大港湿地将持续为大批南迁候鸟提供至关重要的能量补给，护航他们跨越千山万水，

0: 昨天呢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节，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昨天晚上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以戏曲里的爱情为主题，把中国人最熟悉的爱情故事搬上荧幕，让古老戏曲重新唱出心动的感觉。
1: 戏曲里从来不缺爱情，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张声莺莺隔墙和诗，白素贞断桥寻夫，梁祝化蝶双飞，这些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在戏曲里经久不衰。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抓住这个打动人心的主题，精选牛郎织女、红娘、花无梅、白蛇传、梁祝等经典曲目，让名角化身爱情推荐官，边唱边讲，把老故事里的东方浪漫讲给观众听。
2: 我们有这个才子佳人的，但是我们又有老百姓的美好生活都有，最脍炙人口的嘛，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然后还像我们女驸马也有清风明月做见证，分开一对玉麒麟啊，这都是表达爱情的。
3: 原来戏曲一点都不沉闷，舞台也特别好看，算是七夕一份很特别的收获。
1: 好故事需要好角儿唱出来，本场演出19朵梅花同时绽放，毛威涛、沈铁梅两位梅花大奖得主，刘秀荣、韩再芬两位2度梅获得者，加上吴琼、罗慧琴等实力派名家，老中青少四代梨园人同台献艺。87版电视剧《红楼梦》贾宝玉扮演者欧阳奋强跨界加盟，担任越剧《红楼梦》推荐官。
4: 我本人也是戏曲演员出身，在我塑造贾宝玉这个角色的时候，戏曲的滋养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跟河北是有感情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咱们的《红楼梦》很多的戏就在河北正定的荣国府拍的。
5: 我希望以我自己在越剧观众、越剧戏迷当中的这些影响力，能够让更多的热爱越剧的以及热爱其他的一些剧种的观众朋友们，能够通过我的推荐感兴趣，了解了、知道了，能够来关注咱们这个栏目。
6: 中国的戏曲，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美学体系。河北是一个文化大省，而且我们是自上到下都特别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戏曲，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自信的一个表现和一个态度。我们为中华有好戏，为河北点赞。

0: 日前的大唐之山新歌发布会在唐山河头老街举行，歌曲以盛唐风骨为魂，以唐山文脉文根，在古今交织旋律中来道出一座城市的千年回响。
1: 夜幕降临，唐山河头老街每日例行的闭园仪式依旧热闹非凡，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看。伴随着古乐舞蹈沉浸演绎，游客仿佛穿越千年，置身盛唐繁华。歌曲《大唐之山》的发布会更是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大唐之山》从创作初心到旋律设计、歌词创作，再到演唱表达，都连接着大唐文化与唐山的城市记忆，表达对家乡的深情与祝福。唱片机缓缓转动，唱针落下，歌曲正式发布，主创、观众、演职人员共同见证了这一歌曲的诞生。
2: 唐山能有这样一首歌，然后他的创作团队呢又特别的用心把这首歌呢给大家呈现出来，我觉得非常的心里非常的自豪。
3: 耗时了一年多的时间嘛，用心去打磨了这首歌，
2: 对对对，
3: 我参与到其中了，我本身是十分的重视的这件事的，然后这件事我能亲身经历去做好这件事，我感觉就是是我的一种荣幸，就是自豪。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通统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000-3000带回家，限量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呢就在石家庄长安区玉华东路与潭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营。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

0: 安装小白盒。
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深海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定窑位于今天的保定曲阳县一带，古属定州，所以呢叫定窑。因为它精妙的技艺是流芳百世啊，但是也因为战乱，定窑烧制技术失传数百年。在陈文曾、练战县和何焕等前辈数十年如一日历经坎坷的反复试制下呢，定窑的薪火才得以重燃，再现生机。那我们一同走进定州市正清河定瓷艺术馆，沉浸式感受这份传承千年的定瓷之美。

在河北保定曲阳县的泥土里，藏着一段跨越千年的词韵传奇，这便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窑。古往今来，这里始终是属定州的地界，定窑之名便也随着这片土地流传至今。定窑烧创于隋唐，北宋时期臻于鼎盛，拥有长达700多年的辉煌烧造史。北宋定瓷制作精湛绝伦，匠人们以巧手琢瓷，胎质莹润的像上好的美玉一般。可遗憾的是，元代的战火无情吞噬了这座千年瓷窑，窑火熄灭，那些让定瓷独步天下的精妙艺术也随着烟消云散，一断呢就是数百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陈文曾、蔺占宪、何焕等一群执着的匠人放不下这份千年的传承，他们踏着前辈的足迹，在无数个日夜当中反复的试测，历经挫败与坎坷，终于让沉寂数百年的定窑窑火再度熊熊燃烧起来，也让失传的技艺重燃，再现生机。定瓷之美深藏一种减法的东方智慧，它摒弃繁缛的彩绘，凝萃于象牙白、米白的素雅基调，

仿佛滤尽了城市的喧嚣，只余下雨过天青云破处般的澄澈心境。刻花与画花的线条如行云流水一般飘逸，似莲瓣轻展，若水波微动，在似与不似间藏着最动人的意境。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同走进定州市郑清河定瓷艺术馆，沉浸式的感受这份传承千年的定瓷之美与智慧。

0: 叫刘新广，今年43岁，河北定州人，从事定瓷手工制瓷技艺，11年了。我师从的是景德镇的刘文清老师，刘文清老师呢，他父亲，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他本人呢，现在呢也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真正的感兴趣应该是从2010年，旧城改造施工吧，然后这个挖掘出了好多的这个定瓷的标本，就是残片，然后呢，我在这儿呢看热闹嘛，但是然后看到了这个残片非常的漂亮。我觉得，在宋代，劳动人民就能烧制出这么洁白细腻，而且呢，还带着这种非常这个艺术性的装饰工艺，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其实第一次去博物馆，看这个定瓷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真正的了解了一下定瓷以后，再去看它的时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尤其是后来一次又一次的去参观，每一次跟每一次的体会不一样。从他的这个开始的釉光装饰工艺，到后来了解他所融入的艺术元素，一步一步的去加深的了解，又翻阅了好多书籍，拓开了自己的眼界，又开始重新的更全面的了解了一下定瓷。一个器型呢，这个线条是表现出它精神和内涵的主要的第一视觉效应，所以在成型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握好它的这个线条感，那它整体的造型是非常重要的，那需要我们反复的去体会，多角度的去看，不能因为是为了工作而去做这个物件，人每一次做的时候呢，都要考虑它是与心交流的一个作品。我觉得一方面呢，从这个技艺上来说呢，是我们在传承定窑的一种制作技艺，但是从精神上来说呢，可以说是一种这个修行啊，是一种这个境界，是一种状态。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本人的手和心呢，就是完全与这个陶泥结合在一起了，是一种入境的状态啊，需要非常的静，心无杂念啊，而且一边做呢，心里边就已经有了这个器型的形状，包括后期它的装饰工艺，都已经融入到自己的这个脑海里边了。在做传统的梅瓶和玉壶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梅瓶玉壶春呢，其实从汉代开始就有这个造型了，一直到了宋代，定窑呢把梅瓶和玉壶春做到了极致。梅瓶嘛，这我们在形容它的时候呢，还是说，小口，封尖，收腹，圈足，这是它的特点。因为口小，插梅花而得名嘛，还是要把它这种封尖，纤细，而且呢又挺拔俊秀的感觉表现出来。这是我本身的，就是，上学的时候，然后中学的时候就跟老师学这个绘画书法，就是到认识定瓷以后呢，就才真正的感觉到自己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觉得陶瓷不是简单的一个瓷器，就是你要贴近它，跟它生活在一起，才能把自己所学、所感悟的、所向往的，再融入它身上去，从而才能创造出好的作品，这才叫真正的一种喜欢。
1: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生产精美的白瓷闻名于世。但是定窑的成就还远不止于白瓷，它还生产黑釉、酱釉、绿釉等颜色。

0: 古人称之为是黑锭、紫锭，其品质同样极高。在锭瓷烧造技艺当中，有一种被称为是锭瓷最昂贵、最神秘的工艺，那就是黑釉描金。昂贵是因为它与黄金息息相关，最为神秘的是因为它曾是宋代璀璨一时，后来啊不见踪迹了。黑锭的釉色漆黑如墨，光泽温润，釉面细腻，是当时非常名贵的品种。黑色与金色的搭配是永恒的经典，黑色象征着深邃神秘庄重，金色代表着辉煌富贵光明，两者的结合产生了在静谧中绽放华彩的极致美学效果，既沉稳内敛又富丽堂皇，具有无与伦比的视觉张力和艺术感染力。
1: 我叫王华，今年44岁，是咱们中国定窑之父陈文增大师的入室弟子。定窑黑釉描金，它短暂在北宋出现过。我们实物，现在目前发现的，除了一些黑釉描金瓷片，还有两只，最典型的黑釉描金碗，其中一只完整的碗呢，在日本出光美术馆，还有一只是在咱们内蒙赤峰博物馆，它是从辽代贵族墓葬里面出土的一件定窑黑釉描金碗，但是很可惜的是，压碎了。但是它即便是碎了，也没有掩盖住咱们定窑黑釉描金这个璀璨的工艺。黑釉描金呢，它是咱们定窑工艺最昂贵、最神秘这么一种技艺。为什么说它是最昂贵呢？它是用纯黄金，跟做普通锭瓷一样，先要做坯，经过速烧，速烧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要上黑釉，再进行正烧调金，调完金之后我们进行绘画，绘画完之后我们还要经过烧制，就经过这么几个步骤。这个呢是我们上完釉之后出来的我们成品的黑釉瓷板。我们定窑的黑釉呢，它一定要具备三个特征：黑、油、亮。它呢，黑就是色黑如点漆，油呢是说明它的润度啊，就是温润如玉。亮呢就是光亮见人，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可以照见人影。因为描画呢，它是一笔成型，不能经过修饰。黄金如果说你要是在涂改的话，是涂改不了的。定窑描金工艺啊，它分点金、铺金、描金、勾金几种技法。点金呢，它是用毛笔的中锋是要求是万笔成型。铺金呢，它是用笔的侧锋蘸着这些黄金我们进行的一个笔法。所以说呢，它创作出来的图案呢，跟这个普通的勾描是有区别的，它更接近于中国画的一个写意的一个风格。最难的还是我们在恢复初期，因为恢复初期我们没有任何文字性的记载，说这个工艺应该是要怎么去调黄金，怎么去画，怎么去烧，我们都是在摸索。在南宋诗人周密的《致雅堂杂抄》当中，他只留下了一句话，就是说金花定碗用大酸汁调和描画，若要烧制永不复脱。但是我们在初期也是效仿他用大酸汁来调黄金，结果呢我们烧成之后这个金是很容易就脱落了。所以说呢，我们在不断的在尝试，说我感觉最难的还是在这个阶段。开始呢手里边还是有点积蓄的，但是烧瓷器呢其实就是烧钱的，再加上我们用这个昂贵的这种黄金做原材料， 他更是在是烧钱。怎么说呢？就想尽各种办法吧，不管卖房啊，卖车啊，我们都要把这个黄金储备上。完了之后，把这个定窑黑釉描金的这个技艺啊，继续研究下去。做定瓷那一天，其实陈老师就讲过一句话，说如果你们想发财，不要做定瓷。我到现在其实我能深刻地理解陈老师说这句话的这个初衷。我感觉陈云增老师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把定窑的这个烧制技艺给恢复出来，我感觉我们现在经历这点困难，对于他来讲，跟他来相比，根本不叫什么。在从恢复到现在吧，遇到了很多困难，也经历了很多，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还是要坚持。我认为，既然是陈老师的学生，我一定要把陈老师的这个定瓷精神，要把它传承下去。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盘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传承非遗文化，讲述非遗故事，倾听非遗人生。今天节目最后为您讲述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永年西调代表性传承人张海辰的故事。
6: 调从西来，传唱百年，
7: 众战将士锐气，
6: 历经风雨，余音绕梁，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8: 我给群众说了，叫我群众唤上我，叫我来唱来，我就能唱去。
6: 西调名伶张海辰。清晨，永年区太极拳广场，和往常一样，张海辰会先快走上几圈，热热身。等把身体活动开，他就会到广场一角，那里是他和几位票友固定的活动地点。在那儿，张海辰每次都会唱上两段。

0: 西调剧种的初始源头和发展演变的轨迹是比较清楚的。河北地方剧种史料汇编中有西调一文，认定西调的创始人为田书德。他是在清朝光绪年间带领一群山西上党帮子艺人辗转来到河北，后来在永年县一带扎根，并逐渐演变而成，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1: 是闹一闹闹一闹，上面闹灾荒，上面老爷来下边来跟他串他这个上他帮的啊，说田书德、张奎的。据说开始来的时候，他们是三五成群，闹灾荒，敲着棒子拉着线到这个门上，叭叭叭，哒哒哒哒，给点吃的，给个钱儿，妈妈，这是干那个嘞？开始啊，三五成群下来，要饭嘞。后来咱这个人也听他。这个调挺稀罕，没听过。那个小地主，就这个村里地主有钱，留着吧，给我当小班吧。这留着当小班，就串这个上大班的。
0: 在田书德、张奎等艺人长期的传艺演出过程中，西调不断受到济南，特别是永年一带的口音、方言特色和河北地方剧种的影响，又因为经常与京剧、河北梆子、平调、乱弹、丝弦等其他民间艺术同台演出，通过不断的借鉴融合，使它的韵白由山西音慢慢地向京韵、京白靠拢，逐渐形成了带有永年特色的韵白。西调，取调从西来之意。1956年，著名的山西籍作家赵树理带领晋城县的上党梆子剧团进京汇报演出，路过永年，听说了上党梆子传入济南地区的故事，对西调这一名称给予了肯定。永年西调属于板腔体，唱腔旋律结构完整，富于变化，运用真假声相结合的演唱方法，板式繁复多样，擅长表现高亢、激昂、奔放的感情和活泼欢快的情绪。张海石的父亲张学曾是永年周边知名的古诗，艺名一杆锤，后来成为西调戏班的班主。张海晨从小就在戏班里长大，从7岁开始，他放学后就会到父亲的戏班里帮忙。老艺人们看他聪明伶俐，都愿意教他。就这样，他一边上学一边学艺，有机会就在舞台上饰演一些小角色，用戏曲行里的话说叫打补丁。张海晨11岁的时候，因为戏班缺少演员，身为班主的父亲就想让张海晨退学，一心学戏。进入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调剧团又恢复演传统戏。在很短的时间内，剧团就复排了《海瑞告状》和《潘阳颂》两部大戏，张海晨分别出演其中的海瑞和寇准。

70多年的从艺经历，张海晨练就了深厚的艺术功底，在西调唱腔念白上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创新，创造了醇厚流利的唱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他排演的《八郎刺绡》《海月告状》《潘阳颂》《血溅乌纱》等上百个传统剧目，在济南一带久唱不衰，成为当之无愧的永年西调领头人。脱下戏装的张海晨略显疲态，在和工作人员交流了几句后，就在弟子的陪伴下离开了。

0: 我叫张海辰，从7岁开始接触水调，从丫鬟、童子一路压到口准、海瑞、杨伯兰，到现在和水调结缘已经75年了。水调是《西游记》中现状堪忧，前行为难。我希望在舞台上将水调发扬光大。
1: 张海辰这匹为永年西调奉献了一生的老马，虽已暮年，但壮心不已。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点。

0: 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他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借给朋友了140万，但是没有想到对方意外离世，但是他的亲属呢，全部都放弃了继承，这个钱到底还能不能要回来？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如果说大家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694。03119610430。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8月19日，国家医保局公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明确未来5年目标，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各客服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0: 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日前联合发布七项共建计量技术规范，三地共建计量技术规范已达49项，其中胎心模拟仪校准规范为全国首个胎心模拟仪器类校准规范，填补了母婴诊疗设备量值溯源空白。氧化性固体实验仪校准规范创新质量变化速率测算方法，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19日，中国足协发布公告表示，将对韩国媒体报道的2012年1月韩国足协曾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3名中国足协工作人员的事件展开调查。公告中说，近日有韩国媒体报道2012年1月韩国足协曾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3名中国足协工作人员，引发国内舆论关注。中国足球协会对此高度重视，已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并将及时对外公布调查结果，回应社会关切。近日，四川成都张女士接到某社交平台客服的电话，称若不取消直播带货权限，则每月扣费5000元。张女士让女儿帮忙处理，女儿下载了指定 APP 共享屏幕，并泄露了张女士的银行卡信息，仅1小时就被转走60余万元。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金沙派出所接到市反诈中心紧急预警后，民警仅用6分钟赶到，并立即让二人拨打银行客服电话，紧急挂失冻结了名下所有银行卡，保住了卡内剩余的300余万元。目前警方已抓获2名嫌疑人。上海近日披露一起100万元级的幽灵外卖案件，经调查发现，该烧烤店非法购买大量经 PS 伪造的营业执照，在外卖平台先后开设了30余个幽灵店铺，承接外卖业务，覆盖上海7个区。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审理中。今年4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曾就幽灵外卖对7家平台开出35.97亿的巨额罚单，释放加强线上食品安全监管信号，各地也加速推进幽灵外卖整治行动。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如果说大家最近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相关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1043。03119610430。
1: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器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0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岳律师。
0: 那如果说大家最近在生活当中您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法律的困惑呢，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到岳律师，0311-96-1043，0311-96-1043。岳律师，你看啊，就是朋友之间借钱应急，这个应该是一个很普遍发生的一个事儿，一个常有的事儿啊。但是可能也会发生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万一你的这个借款人他不幸离世了，这笔欠款咱们该找谁去还呢？那这个他的继承人要不要替他去还债？假如说继承人全部放弃继承他的遗产，那我们应该又去找谁追回这笔借款呢？今天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在2018年到2021年期间，陈某因为生意周转需要，多次找到了江某借钱，江某分多笔向陈某转账交付款项，双方于2021年的3月补写借条，确认借款合计是50万元。等到了2022年的1月，陈某又向江某借款30万。2022年的4月，陈某再次向江某借款60万。陈某呢是通过微信确认收到了借款，上述借款合计140万。那陈某呢也是陆续偿还了部分的欠款。但是这个事儿发生在2023年的9月。这个时候陈某是意外去世了，那他的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第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于同月办理了放弃继承权的公证，明确放弃对陈某全部遗产继承的权利，也不承担遗产管理的职责。2024年1月呢，江某以陈某的法定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陈某的法定继承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还债务，法院经审理后驳回了江某的全部的诉讼请求。2024年的12月呢，案外人何某向法院申请指定某居民委员会为陈某的遗产管理人，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指定这个居民委员会担任陈某的遗产管理人，这个判决也是发生了效力。随后呢，江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这个居民委员会在陈某的遗产范围内向其偿还借款本金90万元及相应的借款的利息。庭审中，这个居民委员会就说了，说难以核实你们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同时对部分借款的诉讼时效、利息标准提出了异议。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件，岳律师，你看，确实好心借朋友钱了，但是这个借款人突然间他就去世了，所以说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看法院能不能支持江某提出偿还借款本金以及相应的借款利息的诉求呢？
1: 这起案件呢，其实在生活中呢是比较典型的，那么在这起案件中，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江某他因为这笔借款呢，实际上他起诉过2回，
0: 对
1: 啊，那么第一回起诉的时候呢，其实是被法院驳回了。为什么会驳回？是因为这个他的这些继承人都放弃了继承，也就意味着没有一个人可以代表这个去世的陈某来去应诉。
0: 第一次他起诉的这个要求，就是要求陈某的法定继承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去偿还债务，但是他们其实都进行了一个决定，就是放弃继承，是吧？
1: 对，所以也就意味着，就是既然都放弃了继承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代表陈某去应诉的，或者说代表他去偿还他生前的债务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法院呢，只能驳回他的起诉，
0: 没有支持他。
1: 对，那随后呢，实际上随着民法典的实施呢，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中也谈到过遗产管理人的这个身份啊。那么这个遗产管理人呢，其实他不仅仅是可以是自然人，他也可以是这个组织啊，比如说这个案件中的这个居民委员会。
0: 居委会，
1: 对，那么。 第三人呢通过一个特别的程序向法院申请，那么确定了这个陈某他所在地的这个居委会成为了他的遗产管理人，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他的遗产就出现了一个代管人，那么这个代管人就可以作为陈某的一个代表去进行应诉啊，所以呢才会产生了后边这个江某他第二次提起诉讼。
0: 嗯，
1: 那么在第二次提起诉讼的过程中呢，其实居委会对这个债务，因为本身这个居委会其实他并不了解这些债务，所以他的抗辩理由其实也能理解啊，对于这个债务的这个真实性，对于他的一个诉讼时效和利息啊，提出
0: 都是有异议的，
1: 对，提出了疑问。
0: 嗯，
1: 所以呢，法院在审理这起案件中呢，其实重点其实就不是说是谁去应诉了啊，因为已经有了这个居委会了，那么这个诉讼主体是明确的了。
0: 嗯，
1: 那么最终的结果其实就是是不是居委会来承担这个偿还义务，或者偿还多少啊？那么我们之前的节目中其实也说到过，就是这个对于这个债务人他去世以后，那么在他的这个遗产的范围内去承担这个债务。啊，所以呢，在这起案件中，他的这个债务呢，也是在他的遗产范围内，并不是说这个居委会作为被告了，那么他的遗产不够了，再由居委会
0: 再去倒贴，
1: 对
0: 啊，
1: 这个是不会的，
0: 对
1: 啊，还是以这个债务人的这个他的遗产的限额为准啊，所以呢，在这起案件中，其实关键就在于去查明这起案件的债务是否是真实的，是否是有效的。
0: 嗯，
1: 那么法院呢，在审理的过程中呢，其实对这个借条、银行转账记录以及微信的聊天记录等进行了这个查证，啊，进行了质证，那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了双方的这个借贷关系是真实的、合法有效的。啊，那么最终呢，其实确认的这个欠款的金额呢是68万1000元
0: 哦
1: 啊，那么最终呢，法院支持了这个江某的诉求啊，返还这个本金呢68万1000元。
0: 嗯，就是他的虽然说是要求偿还他的借款的本金90万，还有相应的借款的利息，
1: 嗯，
0: 法院是部分支持了一个他的诉求，
1: 对，
0: 是吧？
1: 嗯。嗯，
0: 但岳律师，我们刚刚也是说到了啊，法院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就是证明了他们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就是说借钱这个事儿确实是真的，真的发生了。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诉讼时效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你看这起案件是2021年借的钱，
1: 嗯，
0: 然后2024年12月起诉，
1: 嗯，
0: 这个时间是不是说已经是过了这个诉讼的时效了呢？
1: 实际上这起案件呢，它的诉讼时效并没有过啊。为什么呢？实际上它的这个借款以及这个借条形成的时间呢，实际上是在这个2022年、2023年左右。
0: 嗯，
1: 而2024年1月份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江某已经起诉了一回了。
0: 嗯，
1: 那么这次起诉是非常关键的啊，实际上在法律上已经形成了这种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
0: 哦，
1: 这个中断实际上就是从2024年1月份又重新开始计算这个3年的诉讼时效，
0: 就是他驳回江某全部诉讼请求的那一次诉讼，其实是他的这个意义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啊，
1: 对，所以呢，从这起案件看，实际上是没有过这个诉讼时效的。
0: 嗯
1: 嗯，
0: 这个诉讼时效也是没有过的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你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法律的困惑，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下面呢？

0: 我们连线到主持人高磊，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200-300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型和花型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干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1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

0: 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您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困惑、法律的问题的话，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岳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就是说继承人要不要替逝者去还债？如果说这个继承人全部都放弃继承了，这笔欠的钱应该去找谁要回来啊？就是刚刚也是说到了，就是法院支持了这个债权人他的部分的诉求，因为他是要求啊，诉求是偿还借款本金900000元及其相应的利息。最后法院是判的他返还了他68万余元这样的一个数字啊。其实如果说这个案例当中没有说遗产管理人的话，可能这个债权人真的是没有办法要回这笔钱的。所以说现在又有一个比较关键的概念，就是遗产管理人。那这个遗产管理人他在法律上是怎么去规定的呢？
1: 实际上呢，在我国的民法典的第1145条其实是有规定这个遗产管理人啊。那么在这条里边呢，它明确这个继承开始以后呢，这个遗嘱的执行人是遗产管理人。如果说没有遗嘱执行人的，那么继承人应当及时呢去推选遗产管理人。那么继承人没有推选的呢，是由这个继承人共同去担任遗产管理人。那么没有继承人或者是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那么由这个被继承人的生前的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是这个村民委员会去担任遗产管理人。所以呢，民法典它实际上把这个遗产管理人的确定呢，它是逐步的去确定的啊。那么如果说你比如说在一个继承的案件中呢，他有这种法定的继承人，那么这些法定的继承人呢，他也都没有放弃继承，那么是由这些这个法定继承人里边去推选啊，推选一个遗产管理人。如果说像本案这种呢都放弃了，那么实际上呢就没有遗产管理人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是需要法律去明确一个遗产管理人。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就出现了比如说在咱们这个案件中的这个居民委员会啊，在农村可能是村民委员会啊，这些组织承担起了这个责任。
0: 就是说这个遗产管理人他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组织，是吧？
1: 对啊。
0: 那到底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他才能够成为这个遗产管理人，这个有要求吗？
1: 实际上是刚才其实通过我对这个法条的解读呢，其实也看到了这人呢他其实也可以是遗嘱执行人。比如说在一些这个遗嘱案件中他可能有一些见证人，那么这些见证人他拿着遗嘱的时候呢，可以把他作为一个遗嘱的执行人啊。那么其次呢就是还包括了继承人啊。那么这个遗嘱

0: 这个继承人他是可以作为这个遗产管理人的啊，他并不会说因为有这种利害关系去回避啊，所以呢，这个遗产管理人他并不存在这种回避的问题啊，他可以是近亲属，也可以是非近亲属，
1: 这个就跟这个遗嘱的见证人这个就不一样了。
0: 对，
1: 这个、见证人你不能跟这个被继承的人有任何的
0: 利
1: 益
0: 关
1: 系。
0: 对，
1: 啊、
0: 嗯，是这样。所以呢，可能在一些影视剧中，我们也看到了，可能在香港或者国外有一些需要这种律师去给他做这种见证的遗嘱、啊，那么这个在这个立遗嘱人去世以后呢，律师会宣读这个遗嘱，把这些继承人召集过来。那么实际上他的这个身份呢，其实就是这个遗产管理人。啊，所以呢，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对于自然人来说，其实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回避的范围。那其次呢，就是他的范围会更大。如果说你们内部或者法定继承人确定不了，那立遗嘱人生前也没有确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是可以通过法定的，而这个法定呢是明确写在这个法律条文里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需要我们在如果明确不了遗产管理人的情况下呢，可以向法院去提起这个特别程序，去通过法律程序去确定这个遗产管理人啊，并不是说这个法律规定了，那么你在没有这个遗产管理人的情况下，这个他这个被继承人的这个比如说村民委员会也好，民政部门也好，他就自然就你去诉他，他就可以了。实际上不是这样，
1: 不是这样，
0: 他是需要提前走一个特别程序，明确了他的遗产管理人是哪个组织，然后才会提到就是咱们今天这个案件中涉及的再去诉这个组织。
1: 这个遗产管理人。
0: 对、
1: 啊、
0: 是这样。
1: 虽然说一个是遗产管理人，一个是这个遗嘱的见证人，他们这两个类别当中其实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0: 对、
1: 那岳律师您看啊，就是今天这个案子是因为有了遗产管理人，所以说债权人江某他才有可能去要回属于自己的钱。但是这一切发生的前提呢，就是说陈某的继承人他是放弃继承了。但假如我们这假设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说这个陈某的继承人如果说他们没有放弃继承的话，他们是不是就要承担陈某所有的债务呢？
0: 首先呢，这个如果说他的继承人呢，如果都是进行了一个继承，对他的遗产进行继承的话，那么对于债务来说也是同样要去继承的。不能说你光
1: 继承遗产你不继承债务。
0: 对对，这个是一体的。那么再一个就是这个偿还的问题。那么继承债务并不意味着全部都要由这个自己的这些法定继承人去偿还。这个在偿还的时候也是要看比例的，比如说继承的多的啊，你相应的偿还的比例就高啊，继承的少的那偿还的就会少啊，那么放弃继承的就不用去偿还这个债务。那其次呢，就是这个债务它的这个限额，并不是说这个所有的债务都必须要全部去偿还。也是以你所继承的遗产的这个额度为准的。
1: 不会超过这个遗产的额度。
0: 对，不能超过这个遗产的额度。但是如果说有一些比如说咱们之前说的一个案件，这个父亲去世之后，父亲生前有一笔债务可能200万，但是留下一套房子他可能就100万。那么在去世以后呢，儿子继承了一套房屋。同时呢去偿还这个债务，那并且呢把这个200万的债务也偿还了。那么像这种超出了他的这个100万债务，又额外去掏了100万，这种情况实际上法律也是认可的。如果是你是自愿偿还的，那没有问题。那你偿还完之后你就不能再去撤销了。但是从法律上来看，如果这个他只是继承了100万的房屋的话，那么实际上对于200万的债务，他只需要承担100万就足以了。
1: 就是这个房产他的一个价格就可以了。
0: 对，但是你额外再去承担这自愿去承担另外那100万的债务。

0: 务，
1: 嗯，
0: 那法律也不禁止，
1: 嗯，就是如果说你愿意把另外的100万还了，这个也是可以的啊，嗯
0: 嗯。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您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岳律师，今天这个案例也是给大家分析的很透彻啊。那最后对这个案例来进行一个总结，就是今天这样的一个案件对大家有哪些的启示或者说建议吗？
0: 实际上今天这个案件其实也给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债权人提了一个醒，就是如果说债务人去世以后呢，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就是第一，就是你可能找不着他的法定继承人。其次呢，就是你找到了，可能这些法定继承人就像本案一样，他放弃继承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是需要先去法院走一个特别程序，去明确一个遗产管理人，之后再去以这个遗产管理人作为被告去提起诉讼啊，去这个要求偿还这个债务。这个其实是很关键的。那么其次呢，就是在借贷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通常在写借条也好，写借款合同也好，可能都是明确一个人。那么其实这起案件其实也提醒我们，就是如果说债务人去世之后，你去再去追偿的时候，其实是很麻烦的。你要明确他的继承人啊，或者说你要去明确遗产管理人啊，甚至走程序，这一套下来，可能无论是时间、精力、金钱，其实成本都比较高。所以呢，我建议，可以在借条或者是借款合同里边去明确一个保证人。比如说如果是夫妻的话，丈夫借你的钱，你可以让妻子作为保证人啊，或者让其他第三人跟他有关系的人自愿作为保证人去承担他的债务，这样的话其实就避免了今天这起案件他
1: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0: 对
1: 啊，那岳律师这样啊，你看这个陈某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他还是有一些亲属的，包括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第二顺位的法定继承人，他其实都是有的。那我们假设你看江某他是债权人，假如说这个陈某吧，就是借他钱的这个人，他也没有妻子，也没有儿女，甚至很多亲戚都没有了，就是说法定顺序的这个第一顺位的继承人，第二顺位的继承人都没有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钱应该怎么办呢？
0: 如果都没有的话，那只能就像我刚才说的，像他住所地的这个法院去起诉，走一个特别程序去明确这个遗产管理人。那明确完遗产管理人之后呢，遗产管理人其实他的一个义务或者他的职责，其实就其中有一项就是清理这个被继承人的清理这个他的这个债务和财产的一个状况。那么在清理之后呢，然后再以这个遗产管理人作为被告，以他的这个遗产作为这个偿还财务的一个范围去进行清偿。
1: 就是说，所以他的这个遗产管理人肯定是一个组织了，就是不是他身边的这些亲戚或者说别人了啊。
0: 对，
1: 但是也是有人去管这个事儿的，就是说你借给他的钱，还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可以要回来的。
0: 对，
1: 啊，
0: 是这样。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困惑、法律的问题的话，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0: 温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6: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月律师，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再来看看有的朋友提出的一些问题啊，给他进行一下解答。他说这个说到了婚后的公积金的一个问题，这个婚后的公积金呢，它肯定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但是呢，如果说现在这个婚后的公积金已经取了的话，在离婚的时候要不要进行一个分割呢？

0: 需要啊。这个首先呢，这个公积金的提取呢，它是有规则的。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你是用于租房啊，你们结婚如果是夫妻两个是吧？你比如说一直租着房子呢，那你拿这个提取了公积金之后，用于了这个租房、
1: 嗯、
0: 这个消费了，那没有问题。啊，就不用再去分割了，因为已经用于这个夫妻
1: 已经花掉了
0: 生活了、
1: 啊、
0: 对、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是买了房了啊，那么你还贷，那实际上你的那套房子它的这个还款这部分其实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啊，实际上分房子其实也是相当于在分这个公积金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这个我现在能考虑到的就是没有其他的再有其他的方式了、
1: 嗯、
0: 啊，如果说你提取的公积金提取出来不是用于这些方面的话，那么它一样是要分割的，
1: 要进行分割的，
0: 对、嗯、所以要说明说清楚你的公积金用于干什么了。
1: 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心里也明白，他也知道这个婚后的公积金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嗯、所以说才问到了到底要不要分割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0: 对，
1: 嗯，那岳律师，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位朋友问到了，如果说打离婚的官司要争孩子的抚养权的话，这个孩子需不需要出庭呢？
0: 如果年龄比较小，你比如说这个两三岁的这种孩子的话，或者是八岁以下的这种孩子，一般情况下是判给女方的，就不需要。
1: 嗯，
0: 那么八岁以上的，甚至年龄再大一些的，有可能会征求这个孩子的意见。对、
1: 嗯，
0: 但是呢，实际上在实务里面，其实问的还是比较少的啊。其实我们之前也谈到过，这关于这个孩子的，跟谁一起共同生活的问题呢，其实主要还是考虑到跟谁在一起，不改变他的这个生长环境，
1: 嗯
0: 啊，成长环境啊。那么比如说他之前一直跟母亲在一起，可能比如说这个姥姥一直送他上下学，
1: 他已经习惯了，
0: 对，他已经习惯了、
1: 啊、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可能法院会倾向于去判给女方、
1: 嗯、
0: 啊。但如果说你比如说一直是这个奶奶那边照顾啊，一直在奶奶家啊，那么一直由男方这边经常去照顾，女方平时很少管啊，而且年龄呢又比如说八岁以上了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会偏向于男方、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并不是说非得由谁抚养，其实更多的是考虑对于孩子有没有，你会不会对他有影响。
1: 嗯，这个一切都是以孩子的成长为主的，以他的一个稳定为主的。
0: 对、
1: 啊、
0: 嗯。
1: 那北京时间的14:56，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那岳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嗯，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4: 对，快！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3: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5: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5: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6: 您好，119指挥中心。
7: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6: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8: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说到电子产品的使用问题啊，每一个家庭都没有办法避开啊。说到孩子使用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问题，每一个家长都会焦虑。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江心怡园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郭春娜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分享，针对这个幼儿阶段的小朋友啊，比较接地气的、比较实用的、能够落地的使用电子产品的一些方法，帮助我们各位家长缓解焦虑，科学带娃。郭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郭老师，说到我们现在幼儿阶段的小朋友用电子产品这个，说真的其实是没有办法杜绝的哈。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您接触到的幼儿阶段的小朋友，他们使用电子产品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如果要是说不当使用了，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比较具体的负面影响？我们首先可能想到的就是对孩子的这个眼睛的这个发育，其实除了眼睛还有很多方面的使用不当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是？
1: 对对对，现在主要是电子时代，咱们也离不开电子产品。
0: 嗯，
1: 首先呢，家庭使用状态呢两极分化现在非常的严重。第一种呢是比较放任，完全放任型。
0: 嗯，
1: 像我们现在家长都比较忙，没有时间管孩子，就感觉电子产品就当做保姆一样，
0: 而且很好用。
1: 啊、
0: 孩子一哭闹的时候，或者是一吵闹的时候，有的家长会莫名的心烦的时候，是吧，说给你一个平板，给你一个手机，你去那边安静一会儿，你发现这屋好像没有这小孩了。
1: 对，而且孩子会特别的安静。所以就养成了一个习惯。现在孩子呀，随时随地的就可以看屏幕，像吃饭的时候呀，睡觉的时候呀，甚至在出行的路上都在刷屏。而且使用的时间特别的长，很长达1-2个小时，甚至3-4个小时。而且家长没有规则，没有约束。
0: 就我们在想要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孩子比如说会哭闹，然后家长就、
1: 很难要回来。
0: 对，家长就会觉得好难啊。你说你接着给他吧，家长也会觉得说哎呀看的时间有点久，但是你要不给他吧，他就会这种哭闹的这个情况啊。这是第一个，就是完全放任型的。
1: 对，
0: 那另一个极端呢？
1: 对，第一种的话就是完全放任性，家长不管。第二种呢就是绝对的禁止型，
0: 一眼不让看。
1: 对，就家长就感觉这个电子产品的危害太大太大了，就是我的孩子一下都不能接触这个电子设备。而且呢，不管是什么电视还好一点，看的可以看，允许看一段时间。像什么手机呀、平板呀，绝对的禁止，一下都不能动。这也非常的不好，会导致孩子呀进入幼儿园的时候，融入集体的时候，因为别的小朋友他看了呀，这个孩子就等于是跟别的孩子就没有
0: 共同话题，
1: 没有共同的话题了。
0: 别的小朋友说我今天又看了什么什么，或者我知道了什么什么，然后这个小朋友会觉得你在说啥，
1: 我什么也听不懂。
0: 听不懂。
1: 所以呢会造成对那个不管是早教的内容呀还是益智的动画呀会一无所知。这样的话他也会产生自卑的心理，哎呀感觉自己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知道。融入不了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圈子里。所以呢他就会偷偷的感觉非常的渴望接触这个电子产品，而且还会容易产生逆反的心理。
0: 就是他很想跟其他小朋友能够聊到一起，但是家长又不让他，就很渴望的那种感觉哈。
1: 对，
0: 可能有的时候会偷偷的比如说去看或者是怎样的，家长就觉得怎么会偷偷的呢，就很生气。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不小心可能压抑到了孩子的天性哈。这是两个极端。那有没有就是处在中间的这种状态，就是又能看又
1: 对，
0: 又没有说特别多的管控。
1: 第三种呢就是那个模糊管控型。也是最多家庭的状态。因为家长知道呢这个电子产品不好，需要管控。但是呢没有标准，没有方法。一会儿呢感觉你不能看了啊，看的时间太长了啊。一会儿看着孩子又可怜兮兮的，咱这干什么呀，也没事干。
0: 对，
1: 就感觉又开始溺爱。
0: 要不给你看一会儿吧。
1: 要不看一会儿吧。所以他就没有规则，造成规则的反复。孩子就感觉呀，毫无 规则的意识，而且管控的效果会非常的差。
2: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孩子会看家长的心情，今天比如说爸爸妈妈心情好，然后我就能多看会儿，今天心情不好，我可能就得少看会儿。就是长时间这样，可能孩子他就也摸不透家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也会阴晴不定的这种状态出现，是吧？
1: 对对对，对孩子影响也特别的不好。
2: 嗯，那我们就说一说这个电子产品如果长期使用不当的话，对于我们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他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不太好的影响吧，就比较有大的伤害。
1: 主要呢，我感觉有四个特别不好的影响。
2: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那个心理生理的发育受到损伤，而且影响身体的健康。
2: 嗯，
1: 而且3到6岁的孩子呢，主要是视力发育的关键期。刚才你也说了，对孩子晶状体的影响呀，还有长时间盯着那个闪烁的屏幕呀，蓝光持续的刺激，会造成视觉的疲劳。会造成假性近视呀，甚至会提前真性的近视散光。而且我们现在都发现了，孩子的近视的年龄是越来越低了，甚至在幼儿园就有好多孩子都戴上眼镜了。
2: 哎呦，真的是，比如说我身边有朋友就是还带孩子去这个检查眼睛，然后大夫就说这远视储备就已经不太好了。大人都很震惊啊，我们才幼儿园啊，我们才中班啊，我们就远视储备不太好了。这可能就是我们早接触电子产品会带来的首先的一个特别直观的影响，就是我们的视力哈。那除了我们的视力，我们的身体健康又体现在哪些方面的影响？
1: 因为孩子看这个电子产品会长时间的静坐着看屏幕，他不会运动呀。就在那一个姿势，会非常的缺乏运动，缺乏的肢体的锻炼，会导致肢体的协调性特别的差，而且体能偏弱。因为他没有那个运动呀。你看现在这个孩子跟咱们小时候是不一样了，就跟70、80年代是不太一样的。
2: 没错，
1: 那会儿的时候这孩子们都是到处跑着玩，现在孩子们基本上就是在室内玩的比较多。而且一遇到这个电子产品就在那儿，基本上在一个地儿就不动了。
2: 对，能坐很长时间，
1: 就窝在那个沙发里很长时间不动。
2: 家长会觉得说，哎，那这不是我们专注力很好吗？其实反而会破坏专注力，是不是？
1: 对对对。
2: 那我们说说我们这个电子产品会怎么样破坏专注力。家长说，你看我的孩子一坐哪能坐那么长时间呢？那我就觉得挺好啊，这专注力挺强啊。
1: 其实这个电子产品会破坏专注力，阻碍学习能力的养成。因为这个幼儿的专注力呢，是通过持续静态式的沉浸式的活动慢慢培养的。比如像我们搭积木呀，读绘本呀，还有一些手工游戏、益智的游戏，像咱们孩子们看的都是一些短视频或是动画，它的特点就是画面的切换特别的快，音效的刺激也强，节奏特别的紧凑。这样的话，对孩子高强度的感官刺激，孩子们长期沉浸其中，会大脑会习惯被动、高速、高频的刺激模式，就很难再回到那个像咱们上课的时候节奏比较平缓呀，然后做手工的时候比较安静呀，课堂互动的时候呀，孩子会觉得非常的枯燥乏味，就没有办法再集中注意力了。
2: 也就是说，电子产品的那个强刺激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是达不到的。那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专注去完成一些事情的时候，孩子就会出现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的情况。
1: 对，就会出现坐不住呀，爱走神儿，课堂上也会分心，也非常没有耐心。
2: 这种专注力的破坏，是可以说是非常致命的，是吧？
1: 对，是
2: 我们在想建立起来的话，恐怕需要更长更长的时间，或者是说都没有最初的这个专注力要好。
1: 对，因为在幼儿阶段的时候形成不了这个好的习惯，会直接影响孩子上小学的学习的状态。
2: 好，所以家长你不要觉得说我的孩子坐那儿能看电子产品看一下午，他就是专注力集中，反而其实是破坏了专注力。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对于身体的这个影响的部分，我们有很多家长会发现，比如说我们小朋友在吃饭的时候会挑食啊，甚至说会厌食啊，甚至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消化不太好啊，这个会不会也是因为我们看电子产品之后刺激到了孩子的这个神经系统，会出现这些情况？
1: 对，会的。而且他长时间看电子产品的话，会阻碍社交与语言的发育，造成他的性格比较偏差，然后呢比较沉迷电子设备， 然后他独处的时间比较长呀，所以他不太喜欢与人沟通，与人沟通的机会就会大幅度减少了。
2: 我们这样的小朋友在幼儿园当中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吗？
1: 能，特别能感受到。因为这些孩子呢，他那语言表达能力会非常的弱，而且词汇量非常的匮乏，他不爱主动去交流，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习惯是沉默，不会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且像短视频的内容，它比较包含的是情绪呀，什么暴力打闹呀，浮躁的台词呀，咱们幼儿的模仿能力特别的强，他会模仿，就会出现脾气特别的暴躁，任性冲动，抗挫能力差，然后不合群儿，跟别的小朋友容易起冲突，动不动的就容易发火发脾气，
2: 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那我们家长，如果你比如说发现孩子会有这方面的这种情绪上的波动，我们要找一找原因，看看是不是因为就是看电子产品有点多导致的这方面。当然不是说看了就会导致，而是说我们可以排查一下，
1: 对对，
2: 看一看是不是因为这个情况哈。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小朋友就是在看电子产品的时候他会很开心，然后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会表现的就是很听话，家人也会觉得他非常的好带，但是一旦离开这个屏幕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调皮捣蛋的小朋友又回来了。
1: 对，离开这个屏幕以后，孩子就会哭闹呀，撒泼，发脾气，然后用情绪就开始绑架家长了，就说你不让我看，我就在这哭，我就坐地下闹。
2: 然后家长说，那我就，比如说老人特别容易这样，是吧？但是再看五分钟吧，然后马上就立马又消停了。
1: 对，就养成了就没有规则意识了。慢慢就不好的生活习惯就开始养成了。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长在这方面啊，其实真的有的时候这个度把握的没有那么的好，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说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度，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就是哪些我们可以让孩子来看一看用一用，哪些我们是坚决不能让孩子看的。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家长也特别需要一个方向。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电子产品我们现在真的已经不能做到说完全禁止完全不让孩子看这个情况哈。那家长会说，如果我完全不让孩子看的话呢，我也很担心就是耽误对孩子的这个早教，因为有些事情他必须是需要通过一些这种模式来让孩子掌握到。那我们就说说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接触这个电子产品才算是合理有度，我们科学的一个核心的原则是什么？
1: 基本上有这几个原则。比如说呀，第一个原则就是适龄适度，严控时长。就是说什么意思呢？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身心发育的状态，然后呢可以规定他，比方说看多长时间。像那个两岁的幼儿呢，他就不需要这个电子产品了，我们就需要。对，
2: 这时候我们家长就不要说为了哄孩子让他看了，是吧？
1: 两岁以下还属于婴幼儿，我们
2: 就完全禁止。
1: 对，完全禁止。因为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的就是妈妈的陪伴呀，爸爸的陪伴呀，主要是亲子陪伴为主的。然后两到三岁的时候呢，也差不多该上幼儿园了，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可以，孩子接触的外边世界也比较多了，我们要可以适当的看一些电子的产品，但是我们要给他累计时长。不能超过20分钟，
2: 累计，也就是说不是一次性的。
1: 看五分钟可以学习的，比方说这五分钟学习一个小儿歌，或者是再看五分钟学习一个古诗，对孩子启蒙教育也是非常好的，并不一定说晚上我就禁止，一下也不许看。
2: 对，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全程要陪着我们孩子一起来完成这个事情。
1: 对，这个需要家长的陪同，不能说我给了你我就不管了，咱主要是以学习为主，而且孩子也了解这个电子产品。
2: 好，那上了幼儿园之后呢，到了3到6岁这个阶段了。
1: 这个阶段的话，咱们严格控制在60分钟以内，
2: 也是累计。
1: 对，也是累计。
2: 因
1: 为这个时间的时候，咱们上了幼儿园了，有可能时候老师也会让看一个什么小动画呀，学习一个古诗呀，
2: 或者小成语故事啊，
1: 成语故事呀，咱们可以让孩子看，但是不能让他一下子看，不是说六十分钟一下都看完啊，是让一会儿。

0: 看可以十分钟，上午的时候看十分钟学一个小儿歌，下午的时候学十分钟，就是累计在60分钟以内。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到短时多次，劳逸结合。然后还有一点特别注意的，就是睡前的时候1个小时内是最好是不要使用电子产品的。
1: 哦，睡前1个小时，因为我们有很多家庭是在睡前的时候会让孩子比如说听故事看故事这个阶段使用，我们其实要把这个习惯给它改掉。
0: 对对对，
1: 嗯，因为睡前如果使用电子产品的话，比如说蓝光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睡眠质量。
0: 对对，
1: 是吧？
0: 对，是为了保障孩子的睡眠质量。而且如果你长时间开电子产品睡前看的话，他会容易做梦。
1: 哦，影响
0: 做梦易醒。
1: 哦，影响孩子的睡眠。
0: 对对对，
1: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小孩晚上就说梦话说的特别多的时候，可能就是白天受到了一些强刺激，是吧？
0: 受到一些影响。
1: 好，这是第一个原则啊，就是根据不同的年龄段我们可以来让孩子使用不同时长的电子产品。第二个原则又是什么呢？
0: 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内容优选，杜绝糟粕。这需要我们家长了，因为孩子幼儿园的孩子他分不清哪些是好的哪些不是好的。所以呢需要我们家长来辨别哪些是好的。首先家长必须要做到内容筛选的第一道关卡，像选一些益智类的呀，科普类的，或者是习惯养成类的，甚至咱们国学启蒙类的这些优质的内容。这些都是挺好的，一些启蒙类的也挺好，像可以看一些绘本动画呀，科普小故事，国学儿歌，这样生活习惯慢慢就养好了。但是要杜绝那些短视频呀，无厘头的搞笑视频，像暴力的动画呀，成人化的剧情。这些对孩子不会产生好的影响，因为孩子的模仿力特别的强。
1: 对，
0: 他会模仿里边的说话的语言呀，或者动作呀，都会模仿。
1: 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我朋友家的孩子，有一次他特别震惊，那个时候才上小班吧，就大概3岁左右。他说有一天突然发现孩子拿着一个没电的手机在那儿滑，然后他就很震惊说啊，没有人教过他呀，他怎么就会滑？后来他就观察了一下，是因为家里的老人会在孩子面前刷短视频嘛，然后孩子看到的就是滑屏幕的这个动作更多一点，然后他就学会了这个滑屏幕的动作。他其实不知道在干什么，但是他就拿着一个没电的手机在那儿滑来滑去的。
0: 孩子就是模仿能力特别强，
1: 是，
0: 但是他没有理解不了你在干什么。
1: 对，他不知道，
0: 理解能力没有那么强。
1: 对，他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但是他会模仿你在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们也给家里就是人比较多的这个家庭我们提一个醒哈，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大人看短视频可以，但是我们尽量就别在小孩子面前来看。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孩子没看，或者是孩子没听，其实他就是在听着，小耳朵竖着呢，是吧？
0: 是，
1: 或者我们看短视频当中我们会有一些下意识的这个行为，孩子也会学到。所以这一部分啊，是需要我们成年人我们来规范我们行为的部分。那我们再说说第三个原则。
0: 第三个原则呢，是需要家长的陪伴，拒绝独处
1: 啊，不能自己一个人用电子产品。
0: 对，最忌讳的就是独自观看，无人监管，因为他自己看屏幕的时候，孩子特别容易沉迷，像刚才说的，模仿一些不良的内容呀。而且他会没有意识的就超时了，因为没有人监管了呀。
1: 那我们正确的方式就是咱们就是亲子一起来进行。
0: 对对对，亲子共看，边看边互动。
1: 一边说一边讲。
0: 因为他有可能不太理解动画里边的内容。咱们家长陪着孩子可以给他讲解一下里边的内容呀。可以引导孩子进行思考，甚至还可以进行互动提问，把被动的观看变成主动的去学习。
1: 这样我们电子产品就可以成为我们学习互动的一个好的载体哈。还有就是我们在跟孩子一边看一边交流一边讲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也孩子不会一直眼睛盯着这个屏幕时间更长一点。如果要是他自己一个人的话，你会发现他这眼睛他就离不开这个屏幕，是吧？
0: 对对对。
1: 再说说下一个原则。
0: 那第最后一个原则呢，就是要场景规范，公私分明。
1: 这是什么？怎么感觉就是好像还是挺严肃的一件事情。
0: 对，因为是就必须给孩子就是建立固定的使用场景规则。比方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呀，餐桌上呀，或者是行走的路上， 绝对不允许看电子产品，
1: 还有就是睡前，
0: 还有睡
1: 是吧？
0: 对，还有睡觉的时候，
1: 在卧室里面。
0: 也就是规定电子产品只能在白天看，在客厅里爸爸妈妈的陪伴下。
1: 不能说一边吃饭一边看。
0: 不能一边吃饭一边看，
1: 对，
0: 甚至是睡觉还在那儿迷迷糊糊的在那刷一会儿屏。
1: 好，所以这个也特别要提醒我们家长啊，就是我们也别在吃饭的时候比如说看电视。
0: 对对对，我们要以身作则，
1: 对，不要一边看手机。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人就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会旁边摆一个平板，然后我们会看点什么东西，
0: 都成习惯了，
1: 都已经成习惯了。那我们也改掉我们这样的行为，让孩子就不会模仿。虽然现在孩子有点小，他可能有些事情他不会说，但是等他大了以后，他可能他会问你，那为什么你能吃饭看，为什么我不能，是吧？
0: 对，这就是你像上了小学，他就会问爸妈一个问题，为啥你能看我不能看呢？
1: 哎，对，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标准我们就别双标，我们就统一规定，就既然咱们已经规定了孩子不能吃饭看这个电子产品，那我们大人我们也不看，不在乎吃饭的那一点时间。而且其实就是吃饭，比如说你那个回信息也好，或者说干什么别的事情也好，其实是特别影响消化的。我们大人也是这个样子，是吧？
0: 对，我们要把电子产品让孩子特别的明确，电子产品是学习娱乐的一种工具，它不是陪伴的必需品。现在好多爸爸妈妈就把它当成必需品一样了，就是说时时刻刻离不开这个手机。
1: 是这样的。 OK， 我们的这个电子产品的使用原则跟大家说完了之后，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郭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7: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6: 双
7: 征
6: 有
7: 我，河
6: 北有
7: 我。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运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感谢你的继续关注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我们怎么样合理的来使用电子产品哈。既然这个电子产品没有办法杜绝，我们要有合理使用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长安区江心怡院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郭春娜老师。刚才我们说到了使用电子产品有几个基本原则我们是要遵循的。首先第一个啊，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年龄段来严格的控制这个时长啊，我们不能自己偷懒然后把手机丢给孩子，那这个时候小朋友他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第二就是关于内容，我们家长一定要注意优选啊，小年龄段的孩子我们要做到陪伴，拒绝让孩子自己来使用电子产品。当然场景和这个有一些固定的这个模式我们也需要来做出规范，比如说哪些场合我们不能用，哪些场合我们可以用啊，我们累计的时长又是多少，我们都可以来进行相关的这个管控。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请郭老师来结合在幼儿园的这个教育和教学经验哈，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就是面对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小朋友他确实容易沉迷，或者是说我们想管控的时候孩子他也拒绝管控，比如说他就是哇哇大哭怎么也哄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做到科学的引导，我们尽量的帮助孩子养成这种能够自律的使用电子产品的一个习惯。
1: 确实呢，懂道理是特别容易的，但是在执行起来是比较难的。因为孩子本身的自控力是比较薄弱的，而且是天性就爱玩，喜欢玩的是新鲜刺激的。
0: 对，
1: 想要让孩子自觉地控制屏幕的时间几乎是不可能的。
0: 就我们家长不要想说让他玩10分钟他自己能够给你把这个屏幕交回来，就别想这事儿，是吧？
1: 大部分孩子是不可能的。
0: 对，那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呀？
1: 所有的好习惯呢，都是家长向家长的坚定的引导和长期的规则意识来形成的，就是把它养成习惯。家长监督，而且结合这些年的经验呢，我给大家可以分享几个就比较好操作，而且可以实操的一些方法。
0: 好，
1: 适合咱们所有的家庭。
0: 大家可以试一试郭老师提供的这些方法，不是说您一试马上就管用啊，但是我们可以试试看看，就是在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用这些方法是不是好用，
1: 是不是就有效果。
0: 对，第一个我们可以用点啥？
1: 第一个呢，是我们要提前约定，共同建立规则的意识，拒绝临时管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提前先把规则给你建立好，不能说孩子正在这开心看动画呢，家长感觉你天天就是看动画，就突然就过来了，
0: 啪把电视关了，
1: 对，啪把手机给你夺走了。
0: 就坚决不能这么干，是吧？
1: 对，这样干孩子会情绪会特别的崩溃，而且一下肯定就哭了
0: 对，就是一下子情绪就控制不住了。那我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1: 我们要提前约定好，事先沟通好，比方说我们在使用电子产品之前提前和孩子说好规则，比如说今天我们看20分钟的动画，看完之后呢主动关掉电子设备，然后去看书呀，玩玩具呀，就是提前说好。
0: 在开电视之前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先商量好，然后那我们

0: 怎么样来记这20分钟呢？因为家长其实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给孩子计时，然后说，哎，行，到点了啊，电视一关，然后孩子又哭闹了。
1: 对，我们可以借助计时器啊，响闹钟，就是，
0: 让孩子自己也知道，
1: 哎，
0: 是吧？
1: 对，就是家长和孩子们共同设计好这个闹钟，20分钟后就会响，然后一响，也提醒孩子20分钟时间到了。让孩子就是直观感，然后自己知道时间已经流逝过去了，20分钟时间到了，让孩子也明白时间是提前约定好的。不是家长随意决定的。
0: 嗯，对。那一旦约定好了，我们就需要遵循这个约定，
1: 坚守
0: 底线。你比如说孩子，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是这样，我们提前说的好好的，然后到了这个关键时的时候，孩子还是哭闹。
1: 咱们一定要下定决心，就是不管孩子怎么哭闹，都不能随意的延长时间。因为如果你这一次妥协了，他下一次还会感觉，哎呀，我哭一会儿闹一会儿，妈妈是不是又妥协了？
0: 对，我们要坚守底线哈，就是咱们既然定好这个原则了，咱们就坚持这个原则。大家可以试一试哈，提前我们跟孩子沟通商量好。那第二个我们还可以做点啥？
1: 第二个呢，是需要我们家长了，家长要以身作则，做好榜样示范的作用。我们要杜绝的就是双重标准。就像咱们刚才说的时候，比方说吃饭的时候，咱们是不允许孩子看手机呢。咱们家长呢，这会儿也要做到榜样示范的作用。家长不看，是首先要做到的。
0: 先规范我们自己的行为。
1: 对，先规范自己的行为，家长就是咱们的榜样。比方说孩子家长整天玩手机呀，看视频呀，玩游戏呀，然后你就跟孩子说，你不许看，你一定要认真听话。
0: 我觉得好难啊，孩子很难做到。就还是刚才我们说的，孩子小的时候可能他不会说什么，但是他大了以后他会说，你为什么在那刷手机，是吧？
1: 孩子还小的时候他感觉，哎呀，他也不敢反抗妈妈。
0: 对，
1: 等大一点了，有自己的思想了，肯定会说了，
0: 你为什么躺在沙发上刷手机，让我在这儿学习。那其实就是我们用同一个标准来要求的时候，我们其实要求孩子也会更容易一点，是吧？比如说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别拿这个手机在那儿刷来刷去的，我们就跟孩子一起，比如说我们读读绘本啊，干点啥
1: 读绘本呀，做一会儿小游戏呀。还可以带孩子去外边溜达溜达，就溜个小弯，
0: 去外面玩。这其实去外面玩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因为我们在家有的时候，我自己会有这样的体会，在家你老想抱着个手机，
1: 因为感觉没有别的事儿，
0: 没有别的事儿。对，那我们出去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好像就真的是比在家抱手机的时间要短一些了。而且你比如说有时候可能会有信息啊什么的，也没有就是说像在家回复的那么及时，因为在外面可能有一些事情分散了你的注意力，是吧？
1: 其实你出去了以后不拿手机也发现啊，这个手机也不是说必须这个信息要回的
0: 啊，真的是这个样子。但是在家的那个感觉和在外面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多增加这种户外的活动，是吧？
1: 对，户外的活动，然后去什么小公园呀，小河边呀，甚至自己小区里边，带孩子转一转。
0: 对，好，这是我们第二个可以做的。那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家长可以做什么？
1: 第三个就是丰富替代的活动，填补孩子空闲的时间。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一样，他感觉没事儿，妈妈在刷手机，可不他自己也在那没事干，也玩会儿手机，玩会儿电子产品。
0: 对，是。
1: 所以我们要有那些替代的活动，比方说我们可以带孩子出去玩呀，还可以去拼一些积木，买一些积木回来，孩子喜欢的那些，像乐高玩具呀，都可以，拼图呀，绘本呀。手工甚至还可以带孩子画会儿画，也挺好的。
0: 或者我们种点什么花花草草，或者其实就是在家，比如说收拾收拾，这个做饭，备备菜之类的，这些其实都可以，就是替代孩子的这种很无聊的这个时间，是吧？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大人无聊的时候，我们也想抱着一个手机。那孩子其实他也是，他在无聊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干什么。那我们可以帮他找一些事儿，我们把他的时间给他占上，他就不至于说我就是想看电视，是吧？
1: 把他时间给他填满，没有时间玩这个手机。
0: 真的是这样。而且当他发现，其实除了手机，他还有更多有意思的事情的时候，他慢慢的他的这个就不会说那么依赖这个屏幕了。
1: 对，
0: 如果要是说他除了玩手机、玩这个平板、看这个电视，他好像也真不知道干点啥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去做那件事情哈。
1: 对对对。
0: 好，我们再说说，
1: 你像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一样，孩子正在这看着单劲儿着呢，正在这看着特别特别入迷的时候，家长感觉不行，你看时间太长了，一把手机夺过来，甭再看了，又看手机。 不许看，天天看手机，就是知道看手机。
0: 哎呀，这话经常我们容易说，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因为我们有时候脱口而出这些话，但其实我们说的这些话会让孩子，就产生逆反心理，是吧？我就是想看。
1: 对，越那样越想看。
0: 嗯，
1: 因为孩子家长暴力以后，他也会产生那些逆反的心理。
0: 嗯嗯。更加的就是你不让我看我偏看，小朋友就是这样是吧？
1: 对，
0: 你不让我干的事儿我就偏干。
1: 我们要做的就是正向引导。
0: 正向引导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1: 比方说家长要及时的表扬，比如说啊，你今天特别的自律，怎么这么棒呀。
0: 哦，
1: 哎，
0: 你看你跟妈妈商量好了看20分钟，你到20分钟你就
1: 你自己就关
0: 掉了。哎呦，就这样的说话方式会让孩子更好接受。
1: 你是个守规则的好孩子呀。
0: 嗯，
1: 给孩子竖个大拇指。孩子他也这人都一样，都想让被夸。
0: 对
1: 对，通过正向的鼓励呢，让孩子感受到哎，遵守规则是值得肯定值得骄傲的事情。这样妈妈会表扬我，慢慢的他就会建立成呀自我管控的意识了。
0: 哎，是的，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哈。我们希望孩子能自律，那养成这个自律的过程一定不是说那么容易的啊，是需要我们在这其中通过我们的努力来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好。或者是我们是不是我发现就比如说幼儿园的小朋友特别喜欢各种各样的积分。
1: 哎，对，咱在家也可以、啊、
0: 我们家里也可以弄个积分是吧，
1: 建立一些家庭积分的制度呀。比方说哎，今天妈妈表扬一次，然后你就可以多一个积分，等到攒到10个积分呀，可以换一换什么礼物，就他喜欢的比较感兴趣的。
0: 对对，哎，我们在家也可以就是学习幼儿园的这种方式，就是让小朋友有一个这种激励机制，他也就会很努力的，其实是想去完成那个很好的一个目标哈。特别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就是我们家庭和我们幼儿园一定要标准一致，是不是？不能两面，
1: 一定不要两面教育。
0: 嗯，
1: 你看在家里，在幼儿园的基本上就管得比较多一点，
0: 嗯，
1: 就是孩子养成的习惯也比较好一点，因为他没有手机天天在那看，而且幼儿园的老师活动比较多，比较丰富，
0: 对，
1: 他也没有时间想我去看手机呀、啊，什么看电子产品
0: 啊，我想看动画片，好像上幼儿园小朋友很少想看动画片，各种各样的游戏和学习都让他们有点顾不过来，是吧？
1: 对，所以在家的时候，咱们家长也是要做到跟幼儿园要高度统一，
0: 嗯，
1: 不能说我在幼儿园养成了好习惯，哎，上了5天养成了好习惯，上了2天全没了。
0: 家长经常会有这种感受，说怎么我的孩子上幼儿园，我觉得他各种各样的这个行为规范都特别的好，怎么一到周末回家就回旋了呢？
1: 对，5天是多少分，2天就清零。
0: 所以我们在家不是说要求大家跟幼儿园一模一样，但是我们尽量的就是遵守幼儿园的这个原则。
1: 哎，对，原则要统一，就同步。在家里咱也尽量的让孩子就是能够放下手机的时候，咱们家长要多陪伴。
0: 嗯，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我们家长还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我的孩子也不怎么就是玩这个手机啊，或者是用电子产品啊，但是呢我们会有一些课程，我们确实得用这个电子产品，还有就是一些这个早教的内容，我们也确实是需要用电子产品来学习。那我们这种就是学习类的这种电子的内容，家长就觉得说有益呀，无害呀，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孩子看的时间长一点，用的时间长一点呢？
1: 那家长肯定是这是一个误区，因为家长就想着哎呀，这是学习类的，可以学知识的，可以让他长时间的看。但是呢你想呢，他也是长时间的看，也是会影响孩子的视力的，而且同时会影响专注力的。像3到6岁的孩子呢，他核心就是体验式的、游戏式的、沉浸式的，像实物学习，而不是像屏幕学习。因为像幼儿的什么专注力、动手能力和思维能力，只能通过亲手的操作来形成，像那个屏幕的学习啊，只是作为补充，根本不能代替线下的学习。
0: 也就是说我们学习
1: 绝对代替不了。
0: 也就是说我们学习可以用电子产品，但是你不能完全通过这些来学习啊，我们的辅助的。
1: 哎，对，不能长时间的观看学习类的电子内容，这样的话也会同样会损伤孩子的视力，破坏孩子的专注力。
0: 我们家长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误区呢？ 就是在用这个电子产品的过程当中，
1: 家长肯定觉得，哎呀，看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孩子是在学习呢，你没有想到后果也是特别不好的。
0: 嗯，
1: 因为他。

0: 得，
1: 对呀、
0: 啊，是的，
1: 孩子就感觉，哎呀，我今天很听话，我就可以多看一会儿。比方说，我今天需要看20分钟，再听话一会儿，是不是还可以看40分钟呢？
0: 啊，他会有这种就是试探你的底线的想法，
1: 哎、对对对，
0: 嗯、哦，所以这个我们家长不要这么做，是吧？不要根据心情。虽然我们知道今天孩子确实表现得很好，但是我们不要奖励看电视啊，看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奖励，比如说积分类的，是吧？
1: 哎，积分类的，这样就挺好。
0: 嗯，好，第二个误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孩子一哭，我们就发现，哎，用电子产品哄娃好像特别好用。
1: 对，就感觉哎呀，孩子一哭闹，拿个手机一来，孩子立马就安静了。
0: 嗯，
1: 但是你想的，久而久之，孩子的学会情绪转换，就会换成那个屏幕的福利了。
0: 他发现我一哭，反正就可以让我看会儿电视。
1: 哎，对。规则意识就彻底的崩塌了。
0: 嗯，好，这个也是不利于我们规则的建立的哈。另外还有就是，晚上嘛，家长就觉得说白天可能没看，然后晚上我们看一会儿啊，我们睡前看一会儿，其实就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对于孩子眼睛伤害很大。
1: 对，
0: 还有就是
1: 眼睛的伤害很大，
0: 还有就是睡眠
1: 特别不好，会容易做梦呀，容易醒。
0: 嗯，
1: 所以我们晚上看的时候是绝对禁止的。
0: OK，这几个误区大家一定要避开。接下来我们依然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郭老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200-300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型和花型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7: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继续在直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节目最后啊，我们请郭老师给我们家长朋友们一些总结性的这个育儿建议，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培养我们在幼儿阶段的小朋友的这个生活习惯。
1: 哎，好的，咱们电子产品呢本身是没有对错的，用之有度就是有利的，用之无度则是有害的。作为老师呢，我们在幼儿园里要全力守护孩子的像专注力呀、视力、好习惯，也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做好家庭教育的兜底，家园携手，同心共育，坚持短时择优陪伴规范的四大准则，用温柔的陪伴代替屏幕的陪伴，用真实的游戏代替虚拟的娱乐，用坚定的规则代替纵容溺爱。最好的童年从来不是屏幕的陪伴，而是父母有爱，生活有趣，成长有度。希望每一位家长呢都能重视幼儿屏幕的教育，科学管控，耐心引导，长期的坚持，让每一个孩子呢都能远离屏幕的伤害，拥有健康阳光纯粹的童真童年，养成终身受益的良好生活习惯和自律的品格。
0: 其实在数字化的时代，我们离开屏幕是不太可能的哈，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家庭甚至是说每一位家长都是我们的必修课。就是我们不要一说屏幕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孩子坚决不能看，不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育儿的底线啊，而且也可以做到这个科学的引导，就是让这个电子产品能够帮助孩子成长，而不是说消耗孩子的这个童年哈。今天特别感谢郭老师跟我们的分享，那么大家如果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郭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抢购 APP 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来选择收听节目回放的。好了，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聊到的是关于生产的问题啊。一提到这个生宝宝剖宫产呢，很多妈妈的这个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呀，这个术后可能会疼啊，胀气难受，或者说好几天也不敢翻身等等这样的一些不适症状。但是近几年呢，在产科越来越火的这个叫腹膜外剖宫产，被很多的孕妈称为不痛的剖宫产，或者说恢复很快的剖宫产，或者说月子里特别舒服的剖宫产。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种剖宫产的技术啊？到底它和我们传统的剖宫产有什么不一样？真的就创伤更小，疼痛更轻吗？那什么样的孕妈比较合适？有没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风险呢？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产科专家，跟各位来聊一聊腹膜外剖宫产，帮准妈妈选对最适合自己的分娩方式。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您有关于这个生产方

0: 事啊，以及在孕产期出现的一些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143，03119610143。我们稍后呢也会在我们节目中跟您来进行一对一的解答和咨询。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聆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生殖妇产医院产科主任主任医师赵玲。赵主任，赵主任您好，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生殖妇产医院产科赵玲医生。
0: 欢迎赵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赵主任在这个产科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了。您在这个产科工作了多少年了已经？
2: 我已经工作34年了。
0: 这30多年了哈，接生过无数的宝宝哈，也见证过无数宝妈的升级哈。
2: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要说到这个词儿，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听说的不太多，也有一部分朋友啊就是比较潮流听过叫腹膜外剖宫产。您能先给我们来讲讲叫什么是腹膜啊，又什么是腹膜外剖宫产，有那么神奇吗？
2: 其实腹膜外剖宫产呢，它并不是一个现在新兴的技术啊，也不是说现在流行啊新兴的技术。其实这是很多年之前，比如90几年，我最早接触产科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这个腹膜外剖宫产。
0: 那会儿就有了。
2: 就有，对，就现在我们的手术的这种术式嘛，比如我们就有子宫下端剖宫产术、腹膜外剖宫产术，这都是很多年之前就有的啊这个术式啊。但是呢，也是因为腹膜外剖宫产，它有它的一个优点，也有它的弊端。所以说我们也没把它作为一个常规的术式来进行这个就是我们的常规的术式还是说这么多年嘛，还是基本上都以常规的普通的就是子宫下段剖宫产术这样是为主的。但是腹膜外剖宫产呢，它也有它的优势啊。近几年以后，因为现在精细化的这种就是人们要求啊，就是一个是就是说精细化的、损伤小的这种手术呢，还是就是大家心目中还是比较这个喜欢的所以我们产科呢，现在把腹膜外剖宫产呢又拿出来这是一个经典的术式，但是又拿出来作为一个精细化的管理，所以又进入了我们现在的一个手术当中了所以腹膜外剖宫产和腹膜内的剖宫产，它的区别呢，其实就是一膜之差，就割了一个腹膜。
0: 它也要开腹吗？
2: 它要开腹是一样开腹的，就是说我们正常的剖宫产呢，切口腹壁的切口是一样的正常的切口切腹壁正常的就是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做剖宫产腹壁要切几层？
0: 七层
2: 是吧？
0: 是吧？因为那老友说，你看我什么腹开七层怎么样？当妈妈多不容易，
2: 当妈很不容易的。对，我们要切开这腹壁层是吧？切口腹壁，然后要切开脂肪切开这个腹直肌的前鞘然后切开腹直肌，然后后鞘然后还有就是腹膜前面还有一些脂肪最后打开腹膜，就相当这个腹膜相当于什么？就像我们一个屋子里的，整个的是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一样。那我们打开了个门进去了，然后呢，进到门里边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腹腔。那么进入腹腔以后，我们能看到什么呀？能看到我们的子宫。整个的一个子宫还有我们的肠管，还有我们的大网膜等等，腹腔的脏器我们都能看到。所以我们正常的剖宫产呢，就是打开以后就在里边切个口，子宫下段切个口然后就把宝宝取出来这种就是我们常规的一个子宫下段剖宫产术，也叫腹膜内的剖宫产那么腹膜外的剖宫产呢，就相当于这个门没有打开我们1、2、3、4、5、6是一样的就到了腹膜这一层呢，我们就没有打开它那么我们怎么出宝宝呢？
0: 对呀
2: 就是很神奇，觉得是吧但是呢，我们有一个间隙，就是膀胱和子宫下段呢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间隙所以我们就是就是在这个小间隙里边一点一点的分离出这个间隙以后呢，就在这个子宫下段暴露子宫下段，然后切开出宝宝子宫那切口有切口吗？子宫是有切口的，
0: 子宫还是有切口，
2: 但是这个切口在哪儿呢？它没在肚子里边没在腹膜内，就在腹膜外所以就搁着这个腹膜。我们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就是能看到这个腹膜特别薄的一层，就像一层面纱一样我们能看到这个腹膜内里边的脏器，但是我就不动它我就在这个面纱的外边切个口把孩子出来了所以这就叫腹膜外的剖宫产 一抹之差。哦，
0: 真的很神奇啊。
2: 嗯，
0: 你看，就是当过妈妈的人可能他体会的更深刻一点。
2: 对，
0: 哎，您一说这个，我现在还能回想起我生我们家二胎的时候。
2: 嗯，
0: 让我们家二胎，我有一个子宫的地方特别薄啊。
2: 嗯，
0: 他就说呀，我都能看见你家小孩的指甲了，你说你幸好是剖宫产，说你要生可能都会有风险哈。
2: 啊
0: 就我们没有视观的这个直观的视觉之后，就听医生描述也会有一种这种具体的想象。刚才您讲这个，我们也会觉得哎还挺形象，但是就会觉得差这么一层膜影响会很大吗？
2: 对，一膜之差它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进了腹腔内以后，就到了腹膜内以后呢，刚才讲了它里边我们的腹腔里边的脏器是不是，我们能看到子宫，看到肠管，看到大脑膜，看到等等的脏器。
0: 嗯，
2: 那么打开以后相当于这个完整的屏障就打开了。
0: 嗯，
2: 那么里边呢也可能手术的操作啊，我们要手术操作呀。
0: 哦，
2: 是不是，然后我们有羊水的流出，
0: 嗯
2: 啊，刺激它是不是啊，所以这些呢对肠管的一个影响还是有的。
0: 嗯
2: 啊，所以说为什么腹膜内的剖宫产它的并发症是什么，容易出现一个啊就是盆腔的粘连啊，比如我们那个切口是吧，它和这个和我们的腹膜粘到一起了啊，也可能和肠管粘到一起了，也可能和大脑膜粘到一起了。
0: 嗯，
2: 啊，就是很多就是怕出现一个粘连嘛，毕竟你有一个，
0: 嗯，
2: 有一个切口是不是损伤的切口。
0: 嗯，
2: 所以它有粘连的可能。
0: 嗯，
2: 所以腹膜外的剖宫产现在很多啊年轻人愿意做腹膜外，就说第一它什么呀，它不容易粘连，因为没进腹腔。
0: 哦，
2: 腹腔里没有切口，
0: 没有破坏人家的环境。
2: 对，它第一它没有破坏里边的环境。
0: 嗯，
2: 啊，所以它不会出现一个粘连。
0: 嗯，
2: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对肠管有的时候啊，为什么它容易这个术后就是肠管恢复的快，
0: 嗯，
2: 是吧，觉得不胀气等等，可能跟这个有关联，因为我们没有损伤到干扰到它里边的器官。
0: 嗯，
2: 啊，所以这些影响可能
0: 是没走人家那个门是吧。
2: 对，没走那个门啊，就是没有打扰它。
0: 对，没有改变人家那些太多。嗯，
2: 对对对。
0: 嗯，
2: 啊，所以这是它的一些优点。
0: 哦，嗯，那它这个技术就成熟吗，安全吗？
2: 啊，这个技术刚才讲了它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因为它不是一个新兴的技术。
0: 嗯，
2: 啊，但是呢各有利弊。
0: 嗯，
2: 啊，我们现在冲上就是说啊，有的人说现在腹膜外剖宫产尤其近几年比较还是
0: 热不成。
2: 对，比较热门的啊。
0: 嗯，
2: 也是一些年轻的孕妇啊非常推崇的一个技术。
0: 嗯，
2: 啊，但是呢它还是有利有弊啊。
0: 嗯，
2: 综合来讲我们客观来评价这个手术，
0: 嗯，
2: 还是有利有弊的。所以它还是如果说合适的人来做这个手术，还是它的可以说它的优点啊要大于它的弊端。
0: 嗯，
2: 但是不合适的人群呢，我盲目来推崇它，那么它的损伤也是一定还是有的。
0: 啊，哦，可能你有一些适应症才能用。
2: 对，我们要选择合适的人群，
0: 哦，
2: 啊，合适的人群来做这个手术，还是有它的优点的。
0: 那肯定大家也很好奇，说这么好的技术啊，这个损伤又很小，为什么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就不用这个，要用这个？腹膜内的剖宫产呢，就是那种咵咵开七层的那个，为什么更流行呢？
2: 对，因为常规的剖宫产呢，它第一，它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技术。
0: 嗯，
2: 啊，然后呢，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就是非常快。啊，迅速的进入这个腹腔，有的时候出孩子2分钟就让你出了孩子，
0: 操作简洁，
2: 操作简单。
0: 嗯，
2: 啊，掌握度比较好掌握。
0: 嗯，
2: 啊，就是说术野呢，就是我们打开以后术野
0: 看的
2: 术野也比较清楚。
0: 嗯，
2: 啊，这个术野也比较宽阔一点，是不是？
0: 嗯，
2: 然后呢如果说我们遇到了一些紧急的情况啊，比如出现一个有出血的倾向了，那我们进一步在做操作的时候，那么这个是还是比较方便一些的。
0: 嗯，
2: 啊，这是它的优，这是我们做常规手术的一些啊，就是为什么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常规术式，
0: 它也更利于我们学生学习和推广，看来。
2: 对，它暴露的不太满意。
0: 嗯，
2: 而且呢对医生的这个技术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0: 就
2: 是
0: 这个腹膜外
2: 啊。对，我们现在年轻的医生啊，我一开始做啊，做剖宫产我就先来做个腹膜外的剖宫产，
0: 有点难，是吗？上难题了。
2: 对，它对这个手术的操作的精细度啊要求比较高。
0: 嗯，
2: 而且呢对这个子宫的以及周围的组织啊解剖啊，它要求的还是比较严格的啊。
0: 嗯，
2: 是这样。
0: 所以这是一个，
2: 所以这个手术呢还要选择医生。
0: 嗯，
2: 还要选择病人。
0: 嗯，它不是新技术。嗯，但是它是个技术，是吧？
2: 啊，对，
0: 这个技术
2: 对，它是一个相对来讲还是要求技术含量比较高一些的。
0: 嗯，
2: 对。
0: 好了，我们在第一个时段跟大家了解了什么是这个腹膜外剖宫产啊，虽然我们都到了剖宫产，为什么说它是损伤比较小的，相信大家听完这个之后呢，如果有这个身边里面有备孕的妈妈，或者准备选择剖腹产的妈妈，对这个技术肯定特别感兴趣啊。我们稍微 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请张润跟我们讲讲什么样的孕妈或者什么样的宝宝我们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哈，让我们来减少损伤。当然如果您有关于剖宫产的问题啊，或者剖宫产恢复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今天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生殖妇产医院产科主任主任医师赵玲医生。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啊。今天跟各位说到了这个我们的剖腹产的话题，这是一个迎接新生命的话题。在这个话题当中呢，可能很多的妈妈在选择说，如果我定了剖腹产哈，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今天跟大家说这个是腹膜外剖宫产，很多的可能比较追宠新技术啊，也不叫新技术，新的潮流的啊，比较以研究这方面的准孕妈妈，特别喜欢新媒体的，可能也会知道说啊，这个技术呢，它的伤害更小啊，恢复更快啊。那我们刚才请赵主任跟我们来说了说到底什么叫腹膜外的剖宫产，那我们接下来请赵主任跟我们讲讲什么样的孕妈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技术啊。我们说肯定她有一些适应症啊，有的人就特别幸运可以用，先排除说医生能不能给你做这，医生有这个技术也得看你具不具备这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术式呢？
1: 第一，首先就是腹膜外的剖宫产呢，它就是没有紧急情况啊，就说孩子没有胎儿窘迫，不是说紧急我要出孩子，因为刚才讲了，因为腹膜外的剖宫产嘛，我手术的操作，尤其出孩子这一段时间，可能时间要比我们普通的剖宫产要长一点，因为我们不是我们刚才比较精细，
0: 要给打开那个通道，
1: 对我们那个解剖关系呢，我们就比较精细，所以这一段呢要时间会长一点啊，因人而异，有的人长啊三分钟两分钟可能就打开了，有的人可能要七八分钟十分钟左右都有可能，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紧急的，比如胎儿宫内窘迫，我们就现在胎心就不好，需要赶紧让孩子出来的这种不适合，所以这样的是不适合的，再一个就是说就有大出血可能性啊，比如说我们就是本身我们就查的胎盘位置低啊，胎盘低是胎盘前置胎盘，或者就说第一胎是瘢痕子宫，我们现在就是胎盘植入等等这种凶险的这种情况，那肯定是不适合的，因为它有可能会出现产后在术中出血，那我们进一步操作的时候呢，我们不好操作啊，那么这一部分也不适合，再有就是说还有这个就是孩子特别大的这种就孩子巨大儿，刚才讲这个空间是有限的啊，所以巨大儿的孩子不适合啊做这项的这个手术，那么适合的是什么？就是就是孩子中等大小，
0: 中等大小多少？
1: 对，标准体重6斤到6斤半左右是最好的黄金体重。
0: 6斤到6斤半，严格控制。
1: 对，我说这个黄金体重呢，不仅是分娩啊，不仅是剖宫产，都是黄金体重啊，最终是为了孩子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体重嘛哈，是最健康的，
0: 聪明健康，
1: 对对对，健康。那么所以说体重管理好的不大不小的孩子啊，第二呢就是说不要太胖。有的孕妈妈来讲就200斤以上的，是吧？腹壁的脂肪特别厚，那么她腹壁脂肪也厚，她哪一层的脂肪都厚啊，所以她进入这个就是我们到了子宫切口的位置啊，到腹壁到切口的位置出孩子的时候，这个距离都太长了，这个轴线都太长，相对来讲这个空间还是有限的啊，所以对于腹壁特别胖的孩子不适合，所以就这种就是孩子中等大小啊，就是孕妈妈的体重管理也挺好的，再一种呢就是我们对这种手术呢还是充分认识到了，是不是？我都认识到，我还是希望愿意做一个这样的手术啊。术后相对来讲，可能就说腹膜刺激征就是早下床恢复快术后疼痛可能给相对来讲比普通的剖宫产的确是要有它的优势，这一类的都可以做，就刚才你说的，就讲过，就第一胎我是剖的，那我能不能做呀？也是可以做的啊，疤痕子宫，我前两天我还刚做了一个疤痕子宫，第一胎就是做的腹膜内的剖腹产，这一次呢，我就说，我就特别就是知道这个了解了这个了，而且我想去外地做，但是看到以后，正好后来以后就说，来这儿能做就来这儿做吧，能做，我说当然能做了，在做的工作还是很顺利的，因为它只是打开腹膜了，但是它。它腹膜的外边这一侧的这个间隙呢还是挺好的，我们还是这样可以做，
0: 就是来上一胎的留下的这些条件还不赖，
1: 对，还是可以，所以疤痕子宫它也可以做只要符合孩子不大不小的头还要入盆，还有一些就比如说胎儿就是头一个是大一个是头特别高幅的这种，在做的过程中
0: 就让它头位是吗？
1: 对对，它是个头位，但是呢头呢特别高，
0: 它的位置
1: 特别高幅，那么这样在操作过程中也有一定的困难度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决定手术还是哪种术式的时候呢，术前要进行评估需要我们来评估看他的情况怎么样如果适合的话，我们就大部分的人群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合的
0: 这个评估要在 孕多少周的时候呢？
1: 啊，我们孕的评估嘛，我们就是在孕晚期。
0: 嗯，
1: 啊，孕晚期到了36、37周以后，第一，我们在36、37周的时候，就是
0: 随时可能生的时候，
1: 对，我们要评估它是能不能顺产
0: 啊，
1: 决定它的分娩方式啊。如果说你想顺产，那好，那我们就按顺产的来进行指导。
0: 嗯，
1: 啊，一些为了最后的顺利分娩做准备了。
0: 嗯，
1: 啊，但有些孕妈来讲呢，哎呦，她就有这个想法，就我就不想顺产，我就想剖产。那好，那我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一个分水岭一样，你想顺，我按顺德来给你做指导。
0: 嗯，
1: 那么我想剖呢，那我们就后期也是啊，在管理做剖产的一个择期的准备啊，
0: 嗯，
1: 就可以了啊。嗯，
0: 这个也有听友刚才问，他说这个跟这个产妇的年龄有关系吗？啊，
1: 和产妇年那个年龄没有关系，
0: 不太大是吧？
1: 对，没有关系，
0: 还是看你这个条件允不允许
1: 啊？对，产妇的年龄来讲，就是孕期的管理是不一样的啊。
0: 嗯，
1: 就是高龄产妇，在孕期的管理来讲，尤其胎儿的这个发育啊，以及染色体的风险概率可能会高一些啊。
0: 嗯，
1: 然后高龄产妇啊，就是合并症，
0: 嗯，
1: 啊，就是比如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啊等等啊，这些贫血啊等等这些啊，缺钙呀，基础的微量元素缺乏，可能会稍微比我们年轻的孕妇可能这些问题会多一点。
0: 嗯，
1: 那么我在孕期主要是管理这些。那么到分娩的时候，剖产过程中和年龄没有直接关联性，
0: 还是跟你这个硬件是吧有关系？
1: 对 对，
0: 还有医生的技术软件有关系是吧？
1: 对。
0: 那他这个比方刚年龄没关，跟他生过几胎有关系吗？比方他前面都剖过两三个了，或者有这样的吗？
1: 剖过两三个，它也不是绝对的一个禁忌症啊。
0: 嗯，
1: 就是我们以前没讲嘛，刚才做的那是瓣子宫，也就是做剖腹产。
0: 嗯，
1: 那么做了一次，哎，挺顺利，盆腔啊，它没有粘连哈。二次还是这样也可以，因为它那一块没有损伤。
0: 嗯，
1: 但还有一些部分就是出现粘连了。
0: 嗯，
1: 那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打入，就是进了腹膜。

0: 打不开，就是严重的粘连，就是做以前做剖腹产嘛，
1: 嗯
0: 啊，各种原因啊，自身的因素啊，就是还有术后活动少，
1: 嗯
0: 啊，已经造成粘连以后，那我们进不了腹腔的，我们也是做腹膜外剖腹产，因为你根本都进不了腹腔，只能找一个间隙，
1: 哦、
0: 啊，然后出孩子啊，所以它不是绝对禁忌症，
1: 哦、嗯，这是还有这种。那个被动选择了腹膜，
0: 被动选择的、哦、没办法，真的有这些就是完全封闭、
1: 哦、
0: 啊，就是一点空隙都没有、
1: 哦、
0: 根本进不了腹腔，我也探查不了这个子宫两侧的附件啊、
1: 哦、
0: 然后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卵巢的囊肿啊、
1: 哦、
0: 等等，是吧，
1: 这样的话如果
0: 子宫有没有肌瘤啊，
1: 剖开就很不安全，
0: 对，以前我们做腹膜内剖腹产，我做完以后都会要探查一下、
1: 嗯、
0: 其他的脏器有没有问题，
1: 嗯，
0: 那么你这已经粘连到以后就相当于封闭的严严实实的，
1: 嗯
0: 啊，它就没有空缝隙，我们只能说，哎，就给腹膜外，相当于腹膜外剖产啊，就找一个间隙出了孩子，
1: 嗯
0: 啊，根本探查不了腹腔，也有、
1: 嗯，这样其实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有点相反的初衷是吧？你这没有选择了已经、
0: 对，所以腹膜内的剖产啊，是刚才讲的也很好，是吧？
1: 嗯、
0: 它操作比较就是简单，
1: 嗯
0: 啊，然后比较快速的出孩子，
1: 嗯
0: 啊，医生的视野嘛也比较好，也可以探查、
1: 嗯、
0: 啊，周围脏器是不是？
1: 嗯
0: 啊，一旦出血也可以及时的止血，这都是优点，但是。
1: 嗯，
0: 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粘连，
1: 嗯，这粘连可能除了导致我们后期在怀孕的时候的一些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我们出现了一些粘连的并发症，
0: 出现粘连的并发症，它就脏器就和以前的解剖关系就不一样了吧，
1: 嗯，
0: 是不是，嗯，所以说、还有肠管粘连、
1: 哦、
0: 影响肠管蠕动、
1: 哦、
0: 甚至严重的出现肠梗阻等等、
1: 哦、
0: 这些都是我们剖腹产术后的一些并发症，
1: 嗯
0: 啊，当然现在医学也在发达，我们对于手术的精细度都非常的重视，
1: 嗯
0: 啊，术后，所以我们一般手术操作也是比较细致的哈，
1: 嗯。
0: 再一个，第二就是我们现在的孕妈妈来讲，产妇也是也很懂得这些术后的一些自己的护理，
1: 嗯，
0: 早活动，早下床，
1: 嗯
0: 啊，这些也可以减少这些并发症的发生，
1: 嗯啊，有的这个听友他问的问题还是比较细致的，他说这个。麻醉的方式和我们那个剖宫产的麻醉方式一样吗？包括这个生完之后多久可以下床，多久可以吃饭，优势很明显吗？
0: 它的麻醉方式是一样的、
1: 哦、一样
0: 啊，都是我们现在的常规的一个椎管的麻醉，
1: 嗯，
0: 常是一样的，
1: 嗯
0: 啊，但是术后的就是这样，我们现在腹膜内的剖宫产嘛，也是建议刚才讲了，就是有可能出现一个粘连，是吧？盆腔的粘连啊，以及我们术后有时候容易出现肠胀气，
1: 嗯
0: 啊，所以还是崇尚于术后早点在床上翻身活动，
1: 嗯，
0: 早点下床活动，可以减少这些并发症，
1: 嗯，
0: 那么对于进食来讲，其实我们术后啊，一般来讲6个小时就可以翻身活动啊、
1: 嗯。
0: 我们一般当天就是液体输完以后啊，也建议能活动的情况下早下床啊。这是我们的，但是对于我们腹膜腹膜外的剖腹产呢，就是说我们一些产妇都知道，愿意就知道这个早下床有优点，有它的优势哈，可以降低并发症的发生。但是术后的确是有不舒服。
1: 嗯，
0: 让他们感觉术后就是疼痛，尤其麻醉过后啊，疼痛，让他下床的时候还是很恐惧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腹膜内的剖腹产和腹膜外的剖腹产可能有些区别，就是腹膜外的剖腹产，它因为没有打开腹膜这一块儿，
1: 嗯
0: 啊，可能腹膜刺激症会小一些，
1: 嗯
0: 啊，所以术后啊，有些孕妈因为最近啊，我觉得最近这一年我做腹膜外剖腹产做的不少，
1: 嗯
0: 啊，所以通过这种病例的一个分析吧，就觉得他们的对比，嗯，的确是说术后第一天我们去查房看的时候啊，很多人就是腹膜外剖腹产的这孕妈就说精神状态特别好、
1: 嗯、
0: 啊，她说我就很快就下床了啊，下床活动我直起腰来都觉得也还可以，都挺好的、
1: 嗯、
0: 自我感受也挺好的，然后觉得肚子也不胀气啊，进食时间当然她不胀气就可以早点进食、
1: 嗯、
0: 啊，所以有些这种反馈相当于因为你那个没有进腹腔嘛，这些肠管都没有干扰，可能影响还是比较小的。
1: 嗯，这整体破坏的很小，所以它恢复起来恢复的也会很快一些啊。好了，感谢我们这位听友的留言提问。半年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赵主任跟我们说说关于这个腹膜外剖宫产还有哪些让我们了解的事情。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首夺

0: 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200-300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6: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

0: 今天呢，跟各位聊到了哈，是在我们的孕妈妈的生产过程中呢，一种生产的方式叫腹膜外剖宫产哈。日常我们说的这个剖宫产呢，就是腹膜内居多。那现在这个腹膜外的剖宫产呢，我们通过跟赵主任的聊天呢，发现了它的很多优势和一些选择。如果您有关于这个腹膜外剖宫产想了解的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呢，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然后我也会来关注到。那我继续来请出赵主任跟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生产的问题。赵主任，刚才也有朋友问，他说这个刀口恢复的会更快吗？哎，这个问题好像也挺细节哈。我们光注开心的聊说这个有多好多好，刀口会有区别吗？包括它的刀口的样式啊，恢复的时间呀，这个会有不同吗？
1: 其实我们剖产不管腹膜内的腹膜外的剖产，它的切口是一样的。腹壁外边的切口缝合完以后嘛，一看一模一样，并没有想象的是不是它没有切口啊。它是一样的。
0: 对，刚才说前面六层其实都开了。
1: 都开了，对，就最后一层，说了半天就是最后那一层没有进腹腔。就是减少这一层，就相对来讲就是可能会痛感啊，因为腹膜你说它不痛吧，它也痛。因为你腹壁的疼痛还是有的，那么就是腹膜刺激征这一块可能会稍微减轻一点。再一个就是术后不容易胀气。那么有时候术后嘛也很难过的这一关，就是肠胀气这一关，是吧？肠胀气就是肚子特别胀啊，胀的这个整个觉得很难受的，那么减少这些症状以后可能会从一个产妇的角度来讲，可能感觉这个疼痛会轻一些，
0: 相对的舒适化，
1: 对，舒适一些啊。但是你外观看的切口是一样的。
0: 这个是横刀竖刀会有影响吗？或特别是比方说我生二胎了，我之前是横刀或者竖刀，我第二
1: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说腹膜外的剖宫产就是横切口因为我们这个暴露术也还好暴露。但是现在就是不管是竖切口还是横切口，其实子宫的切口都是一样，都是横切口只是说腹壁这个切口来讲它是竖的还是横的而且这几年也是比较多见的，也是横切口横切口，因为相对来讲对，是第一，它就是符合人体的这个纹理，皮肤的纹理。你看我们看到皮肤的纹理它是这样
0: 横
1: 向
0: 着褶的，
1: 是吧？而且我们选择的这个切口呢，相对来讲就是脂肪层比较还是比较薄的这一块所以第二就是带给它的张力小。它张力小了以后呢，就是术后这个张力有时候会疤很宽。我们术口来讲，像前些年都是冲伤于术口。为什么冲伤于术口啊？是因为就说你万一以后你要再做手术，你这个术口术也好是不是有外科手术啊、妇科手术啊，都是术口这个可以就术也比较好。那么现在来讲都讲究微创了嘛不管我们现在妇科的手术还是我们外科的手术，基本上都以这个微创代替了常规的这种开腹手术。所以现在还是我们就是剖宫产是横口，相对来讲目前是比较好看一些的术后疼痛轻。
0: 所以你如果是二胎或者三胎，你也不用在意你是切的术口还是横口。
1: 对，因为你也有前些年有些孕妈是术口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还得术口，因为你做了一次术口已经有一个疤痕了那你再做一个横口来讲，那你就成个十字架了，就多两个疤就成两个疤了嘛是很难看的哈所以我们第一胎我们做的是术口，我们还做术口那么我们这一次如果我们第一次剖宫产现在基本上都做的是横口那么你做了一次做两次，我刚给你讲的我做了个四次剖宫产最近还有好几个做四次剖宫产，
0: 我都震惊了四次。
1: 有的说怎么肚皮上四个疤吗？不是的还是一个疤把旧疤去掉还是原先的一个切口再缝合
0: 这样会瘦吗？感觉会拉掉一块肉哈，就自个儿也变瘦。
1: 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做减张美容缝合这也是最近两年就是很多爱美女士很喜欢的一个项目嘛，就是我们现在做减张美容缝合，可能就会把一些腹壁脂肪会去掉一些然后减张美容缝合以后术后相对疤痕会轻一些张力小了嘛疤痕会相对好看一些
0: 还有问说是所有的医院或者都可以来选择这个术式的吗？
1: 抚摸外剖宫产，你得看看你这个所在的医院它有没有开展。抚摸外剖宫产现在应该是不是所有的医院都在开展的啊？所以得咨询啊这个医院的医生啊，看他们能不能做啊，因为他没有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术式啊来做啊，因为大部分的医院还是做一个普通的子宫下腺剖宫产术，抚摸内的，抚摸外的剖宫产还是看医院。看医生，来决定。
0: 一个是这个医院有没有能够熟练的掌握这项艺术，
1: 对，熟练的开展，
0: 对，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你要想找的话呢，你可以找我们的赵主任啊，啊，看一看能不能给你，你是不是符合这个条件，这个也很重要啊。这个抚摸外剖宫产，它的这个分娩的费用会比我们就是常规的这个全都打开的要贵吗？
1: 抚摸外的剖宫产，它也就是剖宫产的一种，按我们现在河北省的这个收费项目来讲，没有特别的收费项目，
0: 所以就都麻烦在医生这儿了，
1: 对，
0: 是吧？
1: 这个术式是在医生啊，医生的一个操作嘛，没有额外的一个额外收费。
0: 所以其实它的费用是一样的啊。这是我们说到了大家问的一些常规的问题啊。关于这个术式的选择，赵主任，你还有什么要提醒我们的吗？看大家要是选的话，是不是都愿意选这个剖宫产？然后都愿意选在腹膜外剖宫产，是不是这样一级一级的地？
1: 对，就是你做腹膜内的剖宫产还是腹膜外的剖宫产，真的不要追风啊！我们也不要说啊，现在也是流行趋势嘛，也为一个明星效应是吧？都觉得它多么神奇啊！所以我今天讲这么多呢，我也希望这广大的孕妈朋友们是吧，来理性的对待这个问题啊，然后根据你的情况啊，如果说你特别喜欢啊，也这个抚摸外的剖宫产也比较了解了，愿意做，那么呢，我们可以来进行评估，来进行做。但是有些孕妈呢，比如说你就不适合啊，如果做了以后风险相对比较大啊，风险它的可以弊端啊大于它的利，那么我觉得还是不要追风，盲目的追风为好啊，理性来对待。
0: 好，有个朋友留言，他说我之前做过阑尾炎的手术，然后腹腔有粘连，说这种情况是更适合还是说不适合做腹膜外的剖宫产呢？
1: 这种情况还是适合做腹膜外剖宫产
0: 啊，
1: 因为他有过这个盆腔的感染史啊，所以盆腔可能就有感染因素。比如我们现在就盆腔有感染因素，那我们做了一个腹膜内的剖宫产，可能会让这个感染灶会扩散，有这样的可能，是不是？那么我们腹膜外剖宫产呢，没有进入腹腔，根本就不影响啊这个炎症啊这个感染灶啊，所以可能更倾向于这个。
0: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来看看大家留言哈。还有一个朋友说，他说我是第一次怀孕，也没有腹腔手术耻，他说这个我是在什么条件下医生才会建议我做腹膜外的剖宫产啊？是不是说我要主动的跟医生说，还是说我选啊？还挺具体的这个问题啊。
1: 就说他现在怀孕阶段呢，就说如果说您就说能生啊，我还想自然的顺产啊，我觉得你可以在孕期来讲啊，你的主管医生啊，得会定期给你去做进行评估。如果你的各方面的条件呢适合顺产条件，我觉得你还是最好是可以去选择啊阴道分娩，因为自然的分娩还是优点非常多的啊，我们还是崇尚自然分娩啊。如果说医生在给您在做产检的过程中啊，考虑到查到了你有一些不利因素，不适合自然分娩，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剖宫产，跟医生再沟通选择剖宫产。那么剖宫产过程当中呢，这种术式，那么可以进一步和医生再沟通，所以因为很多医院没有开展，而且他现在也不是主流的手术啊，所以一般医生不会跟你说啊，你是做腹膜内还是做腹膜外，一般不会跟你再做这个，因为他不管是做腹膜内还是腹膜外，他还是剖宫产
0: 啊，
1: 所以这个具体的情况还得给你主管医生来进一步来进行沟通。
0: 这有一个问题我也挺好奇，都把我感觉我现在不了解这个情况，他说同样是打麻醉，腹膜外的剖宫产手术当中疼痛感会不一样吗？这应该是一样的，不都麻醉了吗？会有不一样吗？主任，
1: 麻醉的过程当中，不管做哪种手术，它的都基本上没有什么痛感。
0: 对呀，就是一样的嘛，
1: 和那个没有关系。
0: 对，你这不管是哪个，其实你麻醉之后，我觉得你在术中你都没有太大的感觉。
1: 对，现在这个麻醉，我觉得也是 非常厉害的，我觉得啊，现在基本上剖腹产还是受罪相对是比较小的。
0: 嗯嗯，好啊，有个听友他问的这个，我觉得他是听得挺仔细。他说，那这样会不会更容易伤到像膀胱啊，就是什么输尿管啊这些？说这个这些情况的风险会升高吗？
1: 对，所以刚才讲了，理性来对待这个问题。任何一个手术都有它的一个就是并发症的发生，
0: 嗯，有弊有利，
1: 不管腹膜内、腹膜外的剖腹产都有。
0: 嗯，
1: 那么腹膜外的剖腹产的并发症呢？它的确是有，如果说选择不当啊，有可能会损伤到膀胱
0: 啊，
1: 损伤到输尿管，这种情况有，但是概率不高。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充分的进行评估？如果说胎儿特别大，刚才讲的巨大儿不适合做腹膜外剖腹产，就是这个孩子太大了，那么这个间隙呢，而且这个空间呢相对比较狭窄，
0: 嗯，
1: 那么对一个大孩子来讲是不适合，所以容易撕伤的切口，
0: 嗯，
1: 容易造成一个膀胱的损伤，
0: 嗯，
1: 所以如果对一个中等大小的孩子来讲，那么这个情况就可以减少这些并发症的发生，
0: 嗯，真的是身临其境的人想得更细致一些，
1: 对他，他说的是的确是很专业的，
0: 还有朋友问说，那要是不打开这个腹腔，术中万一发现了这个子宫啊，还有腹腔有别的问题，还能不能给探查处理啊？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腹膜外的剖腹产它就是没进腹腔，所以
0: 你也看不着里面的。
1: 对，如果说你是这种就长着子宫肌瘤，有卵巢囊肿等等你需要来探查腹腔的话，那么腹膜外的剖腹产它是探查不了了，因为它没进去。刚才没讲嘛，它没有影响到子宫的其他的这个器官，也没有影响到肠管、大网膜，我们都没有接触到它，也没有看到它，所以这些我们是不能探查的，
0: 好。谢谢姐妹们给提的这些问题啊，因为如果我们凭空想象是想不出来的，可能身临其境他会想的更多一点啊。好，大家如果有关于剖宫产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还可以抓住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那或者呢，你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留言，我是也可以看到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赵主任聊聊大家啊今天了解到的腹膜外的剖宫产啊。有一个听友留言，他说如果已经开始做这个腹膜外了，术中情况不好，他说会中途转为普通的剖宫产吗？说这种转换常见吗？对于产妇有影响？

0: 做腹膜外剖产的时候，我们就改成腹膜内的剖产。
1: 其实这个对于产妇本人来说，在术中对她的影响是不大的，
0: 对她没有影响啊、只是说我们尽量的，已经决定做腹膜外了，那么医生会尝试尽量的按腹膜外的剖产给你来进行操作。但是操作过程中非常困难啊，对你来讲呢，可能会并发症更多的话，我们要及时的啊，我们改变策略，我们改成腹膜内的剖产。
1: 对你的影响可能就是术后，然后你的恢复和那个
0: 对，那就是常规术式了啊，常规做常规的术式。
1: 啊、就是这样的啊，
0: 有这个可能、
1: 啊、也有是吧？
0: 对，
1: 他说恶露产后出血的观察，这两种术式有不一样吗？哎，这个会有区别吗？
0: 没有区别，
1: 没有，因为都是同子宫，
0: 因为子宫的收缩它是恢复是一样的但是刚才讲了腹膜外的剖产的优势呢，就是可能痛感会轻一些可能他就愿意早下床那么早活动那么对于早下床早活动来讲，对于腹腔，对于我们那个就是恶露的及时的排出是有好处的。那么有的孕妈来讲，就是做完手术痛感特别厉害，她就不愿意下床。那么子宫收缩，它会影响子宫收缩，影响恶露排出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她子宫的一个子宫收缩的影响。恢复的影响。
1: 我们有一个这个孕妈特别洋气的问我们，她说网上说，腹膜外剖宫产是高端剖宫产，明星选择，说这个说法客观吗？有这种夸大的感觉吗？会有这样的说法啊？
0: 对，因为这些年没有把它作为一个主流手术嘛，很多大众就是能获得的信息，腹膜外剖产还是通过一些就是明星效应，是吧？就说有什么明星我在那个多么高端的医院甚至在哪儿做的一个剖产，好像这个就是就是
1: 忽然很高级，这个
0: 很高级的事儿其实对于我们业内人士来讲，就是我们的妇产科医生来讲，刚才讲它是一个很多年几十年之前就是应该就有的一个术式，只是相对来讲它就是有它的优点，有它的弊端，而且就是对医生这个可以说技术要求也比较高，操作也比较精细然后手术时间相对比我们普通的剖产要时间长所以就没有把它作为一个主流的手术了所以一些年轻人吧，因为他不是搞这一块的，就觉得以前没听说过很神奇很高端剖产的 VIP 是不是这样子？
1: 对，就是这种感觉你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哈
0: 对对对，其实他不是只是这现在来讲有选择合适的人群，刚才讲了有些人就不适合那么我们要果断的放弃那么如果有些人挺适合的就是孕妈来讲又不胖，体重不胖，孩子不大各方面条件都挺好的，我觉得我们就是对应的一些人群，适合的人群来做这个还是挺好的一个选择。
1: 所以我觉得今天跟赵主任将近一个小时的对话，已经把这个腹膜外剖宫产一些常见的问题给大家说得很清楚了哈。它确实实实在在的，就是听上去降低了这个产妇的一些疼痛或者
0: 粘连，主要是粘连，盆腔粘连，
1: 然后减少了它这个并发症，是吧？但是也加速了它这个恢复的这个时间。
0: 对，
1: 但是并不像我们说的这么就是。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噱头，它不是一个噱头哈，更不要明星化它
0: 对呀，不要盲目的来这个就是跟风所以哪种剖产嘛都一样，它没有是最好的它不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但是选择合适自己的那才是最好的
1: 所以希望每位准妈妈都能够科学的去了解分娩的方式，然后在安全的前提下呢，拥有更舒适的这个生产的体验，这个是我们可能医护双方就是更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
0: 对，
1: 好，今天跟各位就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赵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好，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节目。那么节目之外，您想要跟我们交流健康问题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来跟我们留言。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酷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话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6: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6: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7: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

0: 世界。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1: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0: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平时很多朋友喜欢拍照啊，买手机的时候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拍照具体怎么样。但是我们在了解一个手机的影像水平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参数，其中有一项就是光圈，也就是 F 加一个数字光圈。有一些朋友说，是不是光圈越大拍照就越好呢？所以今天会跟大家聊一聊光圈对于我们拍照的一个影响啊。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2: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1: 玩游戏、
3: 平均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4: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4: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五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小米。那么最新消息显示，小米18 Pro 系列已经通过了3C 认证，大概率会首发骁龙2纳米旗舰芯片，支持100瓦快充，并且还支持 UWB 超宽带技术。其实我们在提到小米的时候，经常会说到 UWB 这个超宽带技术啊，很多朋友说这个技术有什么用？它其实就是一种无线通信技术，核心的特点就是高精度定位、低功耗、抗干扰性强。在手机车机场景当中常被用作空间感知，你比如说手机靠近汽车的时候可以自动解锁，设备之间可以精准的传文件，包括我们在室内厘米级的导航等等。那么小米18 Pro 系列支持 UWB 超宽带技术，也就意味着后续它可能实现跟同样搭载这个技术的小米汽车，包括小米的智能家居等设备之间实现高精度的联动，比如说无感车钥匙啊，设备之间的指向交互这些功能啊。其实很多品牌都支持，只是说小米在 UWB 超宽带技术这一块发展的比较迅猛。那么其他配置方面，此前爆料小米18 Pro 预计会采用一块超轻定制小直屏，影像配备两亿像素超大底主摄加两亿像素大底长焦微距组合。此前盛传的 LoFiq 主摄方案，小米18 Pro 应该不会有了，但是 Pro Max 会支持 LoFiq 主摄，并且同样会搭配两亿像素的长焦微距，而且最高支持 8K 的视频拍摄啊。那么在续航方面， Pro 版的电池容量大概是7000毫安时， Pro Max 版有望冲击8000毫安时以上，百瓦有线快充、无线快充是都支持的。整体来说，这次 Pro 和 Pro Max 在硬件层面会有比较明显的差距。再来关注一下，华为将会在今年9月底发布的 Mate 90系列。那么现在 Mate 90 Pro Max 已经曝光，6.9英寸的 1.5K 直屏，配备新一代的旗舰芯片，还有就是7000毫安时的电池，7000毫安时级别的这个容量的电池啊，不一定就是完完整整的7000毫安时。那么影像方面，目前存在两套方案，一个呢就是双潜望长焦，另外一个是两亿超大底单潜望长焦。这个最终具体采用哪一个不太好说，预计就是9月23号发布。再来关注一下荣耀，那么荣耀全新的阔折叠机型已经正式进入测试阶段。据了解，荣耀首款阔折叠预计搭载高通骁龙8 Elite Gen 6 Pro 处理器，这也是目前业内唯一采用这款处理器的阔折叠啊。

之前有爆料说荣耀的首款扩折碟会给到7.6英寸的内屏，5.5英寸的外屏。然后机身的后置摄像头采用的是这个横向的这种模组设计，搭载2亿像素超大底主摄加上潜望长焦组合。续航方面，电池规格达到7000毫安时级别的，它的目标是打造同品类最大的电池容量。这个确实很容易实现，因为荣耀经常做到的都是同价位同定位机型当中电池最大的。好，再来关注一下苹果。那苹果的秋季发布会大概率会定在9月9号召开。那么这一次的 Pro 和 Pro Max 两款机型会有很多的差距。首先说电池，其实往年 Pro 跟 Pro Max 的续航也有差距，但是今年差距更大了。你像 iPhone 18 Pro，它跟上一代相比，它的电池容量只涨了68毫安时，约等于没涨。但是 iPhone 18 Pro Max 直接增加了568毫安时，涨了12%。这样的话，它的总的容量就来到了5391毫安时。另外，更明显的差距在于影像方面。iPhone 18 Pro Max 这一次会独占可变光圈技术，支持 f1.4 到 f4.0 十档物理调节，但是 Pro 版就没有了。所以这次的 Pro Max 在影像方面，确实是独家绝活了啊。另外在屏幕方面， Pro 依然是 6.3 英寸的小屏， Pro Max 是 6.9 英寸的大屏。而且 Pro Max 因为塞进了更大的电池，更大的影像模组，所以它的机身厚度突破了9毫米，重量超过240克。然后其他方面两者就基本一致了，都是 A20 Pro 的处理器， 12G 的运存，自研 C2 基带，还有缩小版的灵动挡。那么至于价格，我们知道今年整个的内存暴涨，所以预计 iPhone 18 Pro 的起售价可能会来到9999元，而 Pro Max 起售价10999元。此前还有消息说 iPhone 18 Pro 的 256G 涨价1000元，那么除此之外其他版本都会涨2000，反正肯定涨，具体涨多少现在还不太确定啊。我们现在买手机的话，除了苹果之外，其他手机都是会标配充电器的。但是以后买手机或许就都没有充电器了。这个是电信终端产业协会在本周发布的一份倡议啊。然后倡议的第一条呢，就是推行分离销售模式，也就是手机跟配件要分开卖。原因很简单，咱们家里面肯定至少得有3-5个充电器，4-5个耳机，对吧？但是现在大多数品牌买手机标配充电器、耳机，其实咱也用不上。然后这样的话就，一是造成资源浪费，二呢咱自己还得多花钱把这份钱给掏出来。那么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个问题，有的朋友说我们家里确实有好几个充电器，但有的接口不同，有的品牌不同，要么就不能用，要么只能慢充。要是以后我买了一个新的品牌，它不给充电器，我是不是还得单独买？好，别急，因为倡议的第三条提到了一个共建统一生态，推动充电接口快充协议协同统一。也就是说以后推动这个接口全部都是 Type-C， 充电协议也都是统一标准，互相兼容。哪怕你用小米的也能给 OPPO 充电，你用华为的也能给苹果充电，这样啊。这是第一条和第三条。那么还有第二条是什么？第二条是统一配件标准，建立健全安全统一的安全认证体系。其实就是配件标准要统一，也就是说以后如果它不标配了，肯定有一部分朋友是要涉及到买第三方的充电器数据线的。那好，标准统一了就可以放心买了，不至于担心买了一个三无产品发烫严重甚至损害电池，对吧？这就相当于给配件发一个3C 标志啊。但有一点需要注意，这个只是一份倡议，它不是强制国标，所以说厂商做不做全靠自觉。咱们就以这个快充为例，各家的快充私有协议确实都是人家真金白银砸出来的，谁也不想吃亏，所以说想要统一标准得慢慢来。另外还得防止一件事儿，就是假环保真减配。你不能说倡议一来厂商说好以后可以不送充电器了，充电器不送了，真价格也没降，这样的话就不对味儿了啊。但是话说回来，如果说这个事儿真落了地，对于咱们普通人的好处肯定是实打实的。一呢就是买手机成本相对来说会低一点，二呢就是咱们家里不用再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充电器了，第三就是我们买这个三方的配件的话，只要它有一个 3C 的统一认证，我们就可以放心买了啊。方向肯定是对的，就是全面落地可能得需要一段时间。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3，这里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两三百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

0: 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平均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来看一下新问的问题啊，他说想给父亲买一部2000左右的手机，平时就是日常使用刷视频比较多，给你推荐两款，一个荣耀 X80 Pro Max， 一个 iQOO Z11S， 这两款属于在这个价位当中性能表现还不错的，电池也很大啊。当然如果说你的父亲也喜欢华为的话，那么华为的畅享90 Pro Max 也可以看一看，但是畅享90 Pro Max 它的一个相对的短板就是说它没有给到满级防水，再有就是它的性能相比于刚才所提到的荣耀的 X80 Pro Max 和 iQOO Z11S 可能会弱那么一点。有朋友问到的是抠图软件，其实抠图软件以前我们曾经推荐过很多，但是现在因为有了各种 AI 软件，所以抠图就变得更简单了。你想抠什么，直接发给豆包让他帮你抠。或者如果你就是想手动抠的话，咱们此前曾经推荐过搞定设计，搞呢就是文稿的稿，一个和禾苗的禾，一个高兴的高，搞定设计，这个里面有直接抠图的一个功能啊。柠檬他说想给男友送手机，预算在3500左右，希望续航时间长，拍照好看，荣耀400 Pro 荣耀500 Pro 哪一款更好？这两款的话你就选新的荣耀500 Pro， 因为它相比于400 Pro 的话性能更好，防水更好，电池更大，再就是它的屏幕还支持超声波指纹。当然这个并不是荣耀目前最好的，荣耀这个最新一代的是荣耀600系列了，荣耀600超级版，荣耀600 Pro， 但是因为芯片涨，这个存储芯片涨价的原因，所以整个荣耀600系列的价格非常高，但是性能又倒退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从400 Pro 或500 Pro 里面选，那肯定是选500 Pro 了啊。还有朋友问到此前曾经说过的苹果手机测网速的 APP， 这个不是第三方的啊，就是苹果的，你看一看，你在你的桌面搜一下有没有 Apple 支持， Apple 支持。这个 Apple 支持是在某一次 iOS 系统更新的时候，更新完之后就多了这款 APP。 如果你的手机没有的话，那你就去那个 App Store 里面去搜 Apple 支持，然后把它下下来。再一个，这个怎么用呢？就是我们在进入到这款 APP 之后，它上面左上角会显示自己的手机型号，比如说你用的 iPhone 17 iPhone 16 iPhone 15 15 Pro 这些它都会显示，然后点击这个手机型号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自己的手机专属服务界面。这个里面有很多选项，你在这些选项的最下方找一个按钮，这个按钮叫什么？叫展开。也就是说，在这个界面很多功能没有我们要用的，但是因为界面有限，它又不能把所有的功能都放在这上面，所以你要把这个展开。展开之后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功能了，其中有一个叫无线局域网，我们点开无线局域网，点击运行速度测试，然后就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就可以测速了啊。

问的是配钥匙的 APP， 之前节目听过没记住，其实它不是专门配钥匙的，它只是说给我们提供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需要的一些服务，但是又不知道去哪儿找。这个 APP 叫便民生活圈地图，便民生活圈地图，它是一个小程序啊，便民生活圈地图。然后在这个小程序你进入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它底下有一些选项，其中有一个叫小修小补，我记得如果它没有过多的改版的话，这个选项应该依然叫小修小补。你点开之后就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地图界面，然后你看上面又多了一些分类的选项，比如说修鞋、配钥匙、修车什么的，你点配钥匙，然后在地图上就会显示你周边哪儿有配钥匙的地方，它的具体位置是什么，距离你有多远，这个就比较清楚了啊。因为说实话，随着我们的城市建设越来越好，确实很多以前我们在可能街角拐角处就能看到的配钥匙的这些小摊位就慢慢的确实减少了，但是我们很多人依然会有这样的一些需求，那如果你要配钥匙的话，你就可以使用这个便民生活圈地图啊微信小程序。

还有刘 M 问到的是 OPPO Find X9， 他说这款手机怎么样，能不能评价一下？这款手机你放在今年今天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行业在暴涨的情况下，它作为去年第四季度发布的旗舰机型，因为没有涨价，所以说性价比就很高。然后它本身是主打拍照的旗舰机型，而且性能也很好，电池容量也很大，7000毫安时。所以说如果你对于影像的要求比较高，或者说你想要一款各方面比较均衡的都不错的旗舰机型，它是可以考虑的，它是可以考虑的，4000多块钱就能买到了。但如果你说我看到这个 OPPO 的 Reno 16系列也是4000多块钱，这两个怎么选？ Reno 系列也不错，但是你要知道在手机厂商当中，每一个系列跟另外一个系列它都是等级分明的。 Reno 16系列是中端机型，而 OPPO 的 Find X9 系列是旗舰机型。 OPPO 的 Reno 16 Pro 不是因为它价格飙到4000多了就可以跟 OPPO Find X9 同级的，不是，它只是因为发布的晚，它发布的时候赶上了内存暴涨，成本上涨，所以才有了4000多的一个 定价。但其实按正常来说的话，它的价格就在3000到3500之间，它没有办法跟 OPPO Find X9 来就是处于同一个档期啊，所以就是说肯定要选择 OPPO Find X9 的。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1，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想咨询，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啊，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的交流群，咱们现在有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大家用什么手机就可以申请入哪个群。这样的话以后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操作上不明白的、功能上不明白的，或者说手机出现了一些故障想请教的，都可以在群里面问，因为群里面大家用的都是同一个品牌，操作系统也大同小异，无非就是版本号不一样啊。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共同探讨一下，共同交流一下，互帮互助一下。那想入群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张信哲早期的一首作品《最想念的季节》。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1: 请卸下后上，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平时我们看手机发布会或者说买手机翻看那个相机参数的时候，总能看到光圈这个词儿，比如 F1.4 F1.8 F4.0 这些都是光圈啊。很多人只是大概知道大光圈拍照更好看，但根本就搞不懂光圈到底是什么，有什么作用，然后就误以为光圈越大拍照效果就一定好。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是光圈，以及光圈对于我们拍照的一个影响啊。首先肯定就是基础定义，光圈是啥。大家可以把手机镜头的那个光圈理解为我们眼睛的那个瞳孔，咱们的瞳孔是会放大缩小的，大家都知道啊。比如说你从户外非常强的光照下突然间来到屋子里面，这个时候你要观察的话，你的瞳孔一定会放大，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吸收更多光线，看清屋子里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从室内走向室外，突然间阳光一强，尤其你直视太阳的时候，你会发现瞳孔一下子就变小了。为什么？因为它为了减少阳光的摄入，防止特别刺眼。这个光圈其实就是手机镜头里面控制进光量的瞳孔，就是说你可以把手机的摄像头理解为眼睛，那光圈就是瞳孔，它是影响拍照的亮度、清晰度以及画面质感的核心硬件之一。然后它的显示单位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就是 F 加上一个数字，像 F1.8 F4.0 这样。那光圈大小跟我们看到的 F 后面的那个数字大小是相反的。有一些朋友说 F4.0 肯定是比 F1.8 要好，理解反了。数越大光圈越小，数越小光圈越大，而且数值越小光圈越大，其实就是我们那个摄像头的那个孔径越大，这样的话进光量就越多。那数越大光圈越小，也就是那个孔径越小，你孔都变小了，进光量肯定也变少了，对吧？你看 F1.4它一定是大于 F2.0 大于 F2.8 大于 F4.0 的啊。那目前绝大多数智能手机的光圈都是固定数值，只有少数的高端旗舰搭载了可变光圈，可以根据场景自由的调节大小。那像目前手机主摄的这个光圈一般来讲集中在 F1.4 到 F2.4 之间，如果是可变光圈的话，它最小能调节到 F4.0， 这样的话可以适配更多的拍摄场景。那超广角跟长焦镜头的光圈普遍是偏小的，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用手机的那个超广角，或者说我们用手机的长焦镜头拍夜景的话，它肯定不如主摄拍的清晰，拍的干净，这个就是光圈的作用啊。好，现在我们知道光圈是啥了，那接下来跟大家重点来说一说光圈的作用。其实主要有两个作用，而且每一项都跟我们日常拍照密切相关。首先第一个也是大家更为熟悉的，就是背景虚化，简单来说就是控制画面的清晰范围。大光圈它属于浅景深，就是景深较浅，像我们拍摄人物、拍摄静止的物体、拍摄鲜花的时候，它可以让主体更加清晰锐利，背景自然柔和虚化，这样的话就可以突出主体了。而且一般背景虚化的话看上去更有一种高级的质感啊。你像我们手机的人像模式，它的核心原理就是依托大光圈的物理特性再搭配算法实现的，这个是大光圈。那小光圈的话景深就更深了，整张画面从近到远都清晰通透，它非常适合拍摄风景啊、建筑啊，或者说多人合照啊，不会说出现局部模糊、虚化、错乱的这种问题。那么这是光圈的第一个作用。第二个作用呢就更加关键了，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控制进光量，它可以直接决定我们在暗光环境下拍夜景照片的时候最终的一个清晰度。大光圈进光量大，所以晚上拍照或者说在室内拍照暗光环境拍照，你不用开启闪光灯，画面也足够亮，而且它可以有效的减少噪点，避免照片模糊发虚。那小光圈的话本身那个孔径很小，它进光量也少，它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在白天在光照充足的时候，甚至阳光太强的时候，它可以防止画面过曝，让照片的色彩更干净，细节更丰富。但我也提到了，这个是在光照特别充足或者说特别强的时候，如果你到那个暗光环境下，这个就不太行了啊。所以到这儿我们再返回来一开始提到那个问题，光圈越大是不是拍照就越好呢？不能这么理解啊，光圈只是影响成像的参数之一，单独一个大光圈并不能保证拍出的照片就一定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光圈搭配小尺寸传感器，它肯定拍不出好照片的。
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科普过传感器。传感器你可以理解为相机的感光底片。如果说传感器的尺寸很小，哪怕你给到 F1.4 的超大光圈，它总体的进光量也是少的。你就好比咱们去饭店吃饭，有的饭店给你盛那个米饭真的是满满当当的，还冒出一大截儿，但是它碗特别小。但有的饭店就给你盛半碗，可是人家碗大，你能不能吃饱关键得看米饭到底有多少。那这个传感器尺寸就可以相当于那个碗，米饭就相当于进光量。你碗特别小，它没有足够的空间盛下足够的米饭，哪怕你把这个碗盛满了，我们肯定也不够吃。那传感器尺寸小，它就不会有足够的进光量，最终就会导致照片的噪点多，画质很单薄，明暗细节就会丢失很多啊。所以说只有大尺寸的传感器搭配优质的大光圈硬件，才能充分释放大光圈的进光优势。这样的话你拍出的细节更加丰富，更加饱满，而且明有明的细节，暗有暗的细节，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画面明暗对比更加均衡。当然除此之外，手机拍照好不好跟很多因素都有关，光圈只是其中之一。你比如说防抖技术至关重要，你如果是那个手机抖动的特别厉害，它防抖做的特别不好，那你拍出的照片肯定不太行。再有就是影像的算法，我们知道各家都有自己的算法啊，有的厂家算法就是大家是公认的好，有的厂家呢就觉得它的算法很一般，哪怕它的那个摄像头配置硬件配置很好，但是因为算法不行，所以拍出的照片就一直不太给力。那这个算法是可以智能优化色彩，提升暗部，压制噪点，弥补硬件的短板的。所以说算法很重要。再有就是镜头镀膜，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 vivo 的 X 系列，它会有那个蔡司提醒镀膜嘛，这个镀膜也会直接影响最终的一个成像效果，包括对焦速度、感光度的一个调教，这些细节啊都会影响。而且光圈本身也是有适配场景的，并不是全程越大越好。大光圈虽然说夜景虚化效果出色，但是在白天强光环境下，它就容易导致画面过曝发白。你如果拍天空的话，因为天本身是亮的嘛，可能就看不特别清楚。同时呢，大光圈它景深更浅，你如果说拍摄全景或者多人合照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边缘人物模糊，看不太清，这种虚化的这个错误的虚化。那小光圈的话，虽然说夜景进光能力偏弱，但是白天拍照的话，它也挺扎实的。只要你光照没有问题，它整体的这个成像的质量就不会有问题。然后为什么有些手机会搭载可变光圈呢？它就是在夜景在人像场景下给你开大光圈，提升亮度，提升虚化的质感。在日光正常的日光环境下拍风景拍全景的时候，它给你开小光圈，保证这个画面整体清晰，细节的完整啊。好，最后跟大家简单总结一下，光圈呢没有绝对的大小，谁更好谁更坏，它只有场景的一个适配。大光圈拍夜景拍人像，这个是加分项，小光圈是拍风光拍全景稳妥的一个选择。所以说希望下一次大家看到这个光圈的参数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一个大致的判断，大致的认识啊。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4至24日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通通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啊。刚才那个新问到的那个给2000元预算给爸爸买手机的那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荣耀的 X80 Pro Max 跟华为的畅享90 Pro Max 哪款更好？其实这两款我个人觉得荣耀这款要相对来说会各方面更强一点，因为它性能更好，电池也更大，再有就是防水等级更高，所以我个人推荐这两款当中选荣耀 X80 Pro Max 啊。还有朋友问到的是一加 Turbo 6，说拍照拍视频刷视频比较多，这款性价比怎么样？这款主打的就是性能，在同价位当中主打的是性能，拍照配置是比较一般的。如果你拍照多，其实我觉得不那么适合，或者说你只是喜欢拍，但其实你对于拍的好和坏没有概念，那倒没有问题。但如果你很会拍，然后你拍完之后也能够看出来，哎，这个手机拍的就不如那个手机好看，那我可能觉得这款手机不是那么适合你啊。还有朋友问到，微信聊天记录不小心删了还能找回来吗？肯定找不回来了啊，除非你备份过，除非你备份过，要不肯定找不回来。还有朋友问到的是电影取景地的 APP 是什么？这个是好久好久之前推荐过的一款 APP， 名字叫做片场，它名字起得挺直接的，片场就是影片拍摄的现场就叫片场。然后在这个里面它收录了全国好多地方，世界好多国家好多城市的一个电影取景地，你想去哪个地方你就直接搜，它里面给你推荐出来的景点都是基于在这个地方拍过电影或拍过电视剧的。你比如说石家庄的话，你如果搜石家庄，你就会知道石家庄的哪些地方曾经有哪些影视剧在这儿取过景拍摄过，分别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当时涉及到电视当中的哪一幕，那个剧情是什么，它会介绍得很清楚。我觉得这款 APP 是可以给我们外出旅游外出游玩提供一个好的攻略思路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攻略基本上

上都是网上特别热门的那些，大家去的都是千篇一律的同一个网红地点，人特别多，乌泱乌泱的，也没有什么好的一个旅游体验。但是如果我们巧思一下，找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玩，这样的话你就会错过很多很多的人流。到那个地方你可以在同样的位置拍个照片什么的，对吧，拍个同款照片。APP 的名字啊，片场，我觉得大家尤其喜欢出去玩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就不太解答了，大家想在节目之外随时找到我，向我咨询跟手机相关的问题的话，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最后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许巍演唱的《礼物》，那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之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那我们闲言略去不表，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有点意思啊！据报道，日前呢，苏州一男子与妻子吵架之后呢，心情很郁闷，向 AI 求助，该去哪儿闯一闯、逛一逛。AI 仔细问了他的性格、身高、体能，然后给出了答案，就是杭州临安童工间。男子呢，对此是深信不疑，穿着一双板鞋，带了一把折叠小椅子就上了山，结果呢，不慎摔倒受伤，被困在了海拔1300多米的地方。幸好这里还有手机信号，于是该男子打电话报警，最终被成功的解救。当下呢，智能工具全面渗入不少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的出行、消费、就医等习惯询问 AI 的建议。那久而久之呢，个别人逐渐放弃了自主的思考、风险的研判，遇事不再结合现实的经验判断，不再依靠常识推演利弊，而是全盘交给算法。新闻当中的男子的冒险行为正是这种技术依赖的体现，他既没有提前查阅登山路线的难度评级，也没有评估自身装备与体能是否适配，仅凭 AI 的片面推荐便贸然闯进地形复杂、山高林密、荆棘丛生的未开发的野山，将山野探险视作普通的散步，最终是陷入到了险境当中。被 AI 误导，吃下剧毒蘑菇，轻信 AI 退票建议，损失高额的手续费。一段时间以来呢，类似的案例并不少见。过去我们说尽信书不如无书，现在似乎正在步入尽信 AI 不如无 AI 的时代。技术本应该服务大家的生活，如今却反向主导着一些人的决策，而部分人也心甘情愿沦为算法的依附者，这是数字化时代不容忽视的认知困境。我们应该看到 AI 的发展并不完善，缺乏纠错和兜底的能力。时下呢，算法的核心是数据整合与逻辑推演，不具备人文温度、现实感知和风险预判的意识，无法替代人的生活经验和理性上面的判断。它可以提供参考思路，拓宽我们的认知边界，但绝对不能成为做决策的唯一依据。AI 呢，只是一个工具，而且是一个并不完美，有时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工具。要想让 AI 为生活添彩，打开方式就显得特别重要了。面对算法给出的答案，我们要仔细甄别，用理性的校验，拒绝无脑的盲从。尤其在涉及人身安全的事情上，对算法的每一个建议都应该谨慎审视，交叉验证，而不是当成权威的指南。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建立起与数字时代相匹配的媒介素养，是我们每个人的必修课。

0: 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5: 始终坚持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的核心定位，以场景驱动创新，加快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在成功举办三届大赛，汇聚9300余项服务创新技术的基础上，于近日正式开通场景服务直通车。请听报道。
6: 近日，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服务直播车活动在保定启动，系列供需对接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本次大会设置政策解读、成果展示、供需对接等多元环节。

0: 也构建起赛事遴选、专家赋能、路演推介、精准对接、落地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大会精选33家全国优质技术服务商到场，对接保定22个县市区百余家需求单位，围绕智能制造、安全应急、智慧医疗等领域深度洽谈，现场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昌流源源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部门经理池燕新：
1: 通过咱们这次的活动呢，也有跟一些企业进行了一些对接，了解到他们的需求呢跟我们所提供的技术呢是相匹配的，那么也能够实际的去解决他们的一个用电安全。
0: 百众安雄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谷海霞：
2: 我们这个百众安多项体系锂离子电池灭火材料，它主要的特性呢就是阻燃，防止这个锂电池的这个热蔓延。
0: 郭海霞坦言，依托本次活动，企业不仅完成锂电池灭火材料的市场推广，还与机器人赛道优质企业达成新能源消防机器人联合研发合作，实现技术资源合作的多重突破。保定营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欢：
3: 我们主要是做新能源的充电以及储能项目，锂电池灭火一直是我们的难题。通过咱们场景会结识了百众安公司，目前我们已经采购了他们的一批设备。
0: 据介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目前已成功举办三届，共吸引汇聚了9300多项创新技术，促成了数百项场景合作、技术合作和产业合作。本次以保定为起点开通场景服务直通车后，系列供需对接活动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持续引导海内外科创资源向河北集聚。北京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科技政策学者尹锡明：
4: 从场景会打开了场景，带动了技术，形成了产业，我觉得这可能是河北将来发挥我们制造业、农业这些优势，来推动场景和科技双轮驱动产业发展的逻辑，也是我们河北各地市各县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200-300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乘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5: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4: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5: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4: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7: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6: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8: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6: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9: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

0: 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3: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2: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3: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2: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4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4: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5: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6: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7: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6: And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5: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8: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9: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0: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9: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0: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4: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1: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4: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2: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3: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4: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13: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5: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1: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4: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1: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7: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

0: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 8.9 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1: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0: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2: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0: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1: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5: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 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 40.05 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 32.27 万亿美元和 7.78 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

0: 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1: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0: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3: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3: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酷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

0: 克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克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2: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施行。标准要求人工客服入口清晰，简单问题交由 AI 处理，复杂纠纷及时流转至人工客服，避免用户重复描述问题。同时明确企业需要为 AI 客服回复内容担责，不能以 AI 回复无效为由推脱责任。中消协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售后服务投诉占总投诉的26.79%，人工接入难， AI 虚假承诺问题突出。 AI 客服因成本低廉被企业广泛使用，部分企业还借 AI 消耗投诉用户耐心。很多消费者都有这样的经历，网购出了问题想退货，翻遍 APP 都找不到人工客服的入口，对着 AI 客服连发十几条转人工他却只会循环的回复我理解您的心情，让人哭笑不得呀。商家真能理解你的心情吗？恐怕心里只是想着怎么降低成本。这里 AI 客服乱象需要是厘清权责边界，让技术真正回归服务本位，而不是敷衍的工具。商家不能只想着降本却给消费者添堵，经营者必须认识到部署 AI 客服是服务升级，绝非责任降级。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这基层岗位引来人才其实并不难，关键是能不能留得住。一些高校毕业生选择城乡社区岗位，这是在当前就业环境之下的一种现实选择，也有一部分毕业生将基层岗位视作过渡，为后续的求职升学做准备，入职一段时间后呢，便选择离职另寻出路。如此一来啊，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的目标就难以落地，造成岗位资源和人才资源的双重消耗。真正发挥政策效能，必须以基层真实治理需求为出发点，设置岗位，完善培训、职业资格评价、晋升激励等配套措施，如此啊，才能引得来，还能留得住。近日话题12306回应买票占座放零食这座位能让吗登上热搜第一。根据媒体报道，两个小女孩买了3张火车的硬座票，旁边的一名无座女乘客想坐，商量无果，找来列车员调解。女乘客说，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体谅，对不对？列车员说，座位是他们的，跟我说没用。随后相关话题引发关注热议，部分网友表示买了票不让也正常，也有部分网友疑惑，两个人买了3张票，不是本人座位是否有处置权呢？记者致电12306官方热线，接线工作人员表示，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只能买1张票，因此呢，这类情况需要看该座位的车票是不是本人名下的，如果是本人名下的，则需要根据本人的意愿协商处理。那针对网友疑惑的两个人买3张票是否有权处置的问题，该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说，乘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那么这几张票都是属于购票者范畴内的，其他人要使用座位的话也需要征求本人同意。乘客

本人都没有上车，还怎么征求本人同意呢？12306客服的解释啊，还是没有说到点儿上。就如果乘客买了票，但是没有上车，这座位的归属权到底归谁呢？啊，车票是否还有效？还是说空座位成了公共资源，理论上应该回收再利用？啊，工作人员有没有处置权？等等这些问题，12306有没有相关规定？啊，如果有，就应该向大众说明白，讲清楚规则了，自然也就没有争议了。如果没有相关规定，那就要尽快堵住漏洞。毕竟现实中确实有不少人会买票占座，比如带孩子的家长，因为孩子买免票，但是没有座位，多买一个座位呢给孩子坐，那家长也不用费力全程的抱着孩子。也有人是为了放行李，就这种行为到底合不合规，12306需要给出一个答案。近日，在浙江台州经营餐馆生意的店主陈先生，将四名逃单顾客的监控图像打印成照片，张贴在门店内，同时他还把相关视频发布到社交平台。

一部分网友力挺店主，觉得小店赚钱不容易，逃单的行为本就不对，就该曝光，不到下没有打码就公开张贴，这种做法不妥啊，这个甚至有违法嫌疑。面对质疑，陈先生说，不打码直接把逃单顾客的正面图像公布出来的确有些不合适，但是从维护自身经营的角度出发，还是决定晒出逃单者，本意是让逃单者本人或者其亲友看到消息主动到店里结清餐费。陈先生还表示，如果有人想就此起诉自己，那我也认罚。哎，不得不说呀，小店餐饮频频遭遇逃单，换做谁都会窝火呀，店主想要追回损失的心情完全能够理解，但是呢，有理不代表就一定合法。根据民法典，作为店主的陈先生直接把监控里逃单顾客的清晰的正脸照公之于众，这已经涉嫌违法了啊。或许有人会说，这是给吃霸王餐的人一个惩罚啊，他们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但是这种曝光式讨债的方式一旦被视作有效方式，就等于打开了私利惩戒的缺口，往后但凡出现了消费纠纷、经济矛盾，当事人都可以有样学样，用公开对方照片的方式进行施压。那么如此操作下去，不仅破坏了法治程序，放大了误伤风险，还降低社会信任，还可能制造网络暴力啊。就今天被公示的是逃单的时刻，下一个被推到舆论风口的就可能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啊。陈先生想要追回逃单的餐费，其实有清晰可行的路子，保存好监控录像、点餐记录这些证据，第一时间报警，借助公权力来处理纠纷。与此同时，职能部门还应该推动相应制度改进，让公权力救济呢对小额纠纷更友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明白道理、心里委屈的合法商家不再因逃单的小事而徒增烦恼。据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官方微博8月19号晚消息，2026年8月18号21时30分许，上海体育场足球比赛结束散场的时候啊，观众华某某男36岁、金某某男41岁、殷某某男51岁，这三个人在体育场2号大扶梯处，看见一男童身穿非主场球队的球员服饰之后，三个人为了发泄情绪，对男童的父亲进行指责谩骂，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这三个人因为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根据之前的报道，8月18号中超第18轮补赛，上海申花主场0-3输给了北京国安，赛后场外出现争议事件，有视频显示一名身穿吴磊国家队7号球衣的小球迷跟他的父亲在赛场外遭到数名身穿申花球衣球迷的这个围堵和言语攻击双方冲突的具体原因还不明确。随后呢，吴磊于当日23时26分在个人微博发布寻人启事，想寻找这对父子。哎呀，这场比赛申花全队攻势占优，但是遗憾落败，球迷心中的失落跟憋屈可以理解，但是部分球迷将失利的怨气撒在了一个小孩身上，你丢不丢人呢？更何况小球迷穿的是吴磊7号国家队的球衣，不是海港队的队服啊，然后就遭到了申花球迷的围堵，简直就是匪夷所思。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事件曝光之后，吴磊深夜紧急发布寻人启事，寻找这对受委屈的父子。这一举动与赛场上的戾气形成了鲜明反差。我们经常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让更多的孩子爱上足球，走进球场，可如果一个孩子因为一件球衣就招来了无妄之灾，以后谁还敢谁愿意进球场呢？足球需要纯粹的热爱，更需要文明的底线。泔水喂猪被正式写入禁令，近日冲上热搜，引发社会关注。有媒体报道说，根据8月15号起实行的生态环境法典，任何养殖户包括散养户不得使用未经高温发酵等无害化处理的餐厨剩余物，像泔水啊、厨余垃圾啊直接喂猪，违规一般罚10万以下，情节严重最高可罚100万，酿成严重后果还会追究刑责。这似乎挑战了不少人的认知，散养户用自家的剩菜剩饭喂猪违法吗？有律师说了分析说，部分媒体提到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散养户不得将泔水直接喂猪，有扩大化误毒相关条款的嫌疑。过去

在农村呀，拿家里的剩菜剩饭喂猪，这再平常不过的事儿。这新规一出呢，不少人就想不通，那老辈人都这么干，怎么现在就犯法了呢？不过呀，此一时彼一时啊，以前那是自家剩饭，现在统一收运的泔水里有洗洁精啊、重金属啊、病菌呢、什么都有。这专家说的形象，拿生泔水喂猪，就等于把猪赶进垃圾场吃高盐高油的自助餐，猪吃了长不好啊，这沙门氏菌呀、寄生虫这些顺着猪肉呢就爬上人类的餐桌了。当然不是说厨余不能喂，经过标准化无害处理，留好台账，达标了照样能限量搭配饲料使用。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呢，不能只靠罚款堵，一方面要加大宣传普及力度，把法律边界讲透，让农户呢懂什么能喂啥不能喂，另一方面应该加快布局，县域厨余集中收运处理点，给散户呢找一个合规的出路，把进和输一并做扎实。结婚8年，3个孩子，没有一个跟自己有血缘关系。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女方在法庭上承认出轨，说自己无过错。近日备受关注的3孩非亲生离婚案在陕西汉中开庭，双方因抚养费返还、精神损害赔偿金额和共同债务分歧过大，调解失败，择日宣判。根据原告韦先生说，女方何女士承认出轨，但认为韦先生早知道孩子非亲生，看在韦先生母亲帮忙养大孩子的份上，只愿意一个孩子给10000块钱的精神损失费。对于孩子亲生父亲是谁这个关键问题，何女士以我怎么知道或者不记得了来回应，拒绝提供任何线索。根据报道，2018年陕西汉中的韦先生和何女士奉子成婚，婚后育有3个女儿，大女儿8岁，双胞胎小女儿刚满1岁。今年4月，韦先生看到一条孩子非亲生的新闻，加上发现妻子出轨的聊天记录，起了疑心。他悄悄做了亲子鉴定，结果3个女儿都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哎，韦先生和妻子的这段婚姻呀，令人唏嘘呀。一段婚姻也可以因为各种原因走不到最后，但不甘以欺骗到底的方式结束啊。事情发展到现在，3名未成年子女，这无疑是最无辜的群体，他们全程没有参与成年人的情感纠葛，却要被迫承受家庭破裂、身份认知混乱的后果。那我们也希望有关部门可以提前介入，为孩子呀做好后续的抚养安置、心理疏导这种兜底保障工作。济广玉米商城七夕专属会场正式上线了，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啊！实付满777元还能直接立减77，可以跟折扣叠加使用。7.7到77元的惊喜秒杀轮番开抢，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块7的清风抽纸、17块7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块7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啊，爆款限量放送，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晚19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一共12场秒杀轮番放送。今天济广玉米商城为大家推荐的就是 SK2 护肤精华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神仙水，230毫升的大瓶装。济广玉米商城七夕活动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一瓶只需375元。参加完商城7.7折的活动，到手只需288.75元。商城内产品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作为 SK2 的灵魂产品，神仙水主要功能就是调节皮肤的水油平衡，温和去角质，促进皮肤新陈代谢，换句话说就是把皮肤调理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啊。所以很多人说使用 SK2 神仙水可以收缩毛孔，提亮肤色和美白。现在商城有七夕活动跨境直发，支持溯源的 SK2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一瓶只需375元。参加完商城7.7折活动，到手只需288.75元。商城内产品呢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啊，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块下单，双重福利叠加。今天济广玉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安利一款性价比高、保养和彩妆2合1，不管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痘痘肌，都可以变身仙女肌的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也是咱们商城很多用户无限回购的产品。

0: 这款百搭经典气垫有01、03两款色号可选，啊，轻薄服帖，持装水润。商城日常售价23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03元。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这还没完，商城内产品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新衣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啊，福利拉满，库存有限，先抢先得。这只鎏金气垫是养肤加彩妆二合一，内含活性精粹以及酸橙茶精粹，啊，经过发酵后的复合物可以为肌肤提供大量的水分，所以在上妆之后皮肤可以摆脱干燥，避免卡粉等现象，不含防腐剂，不致痘，不管是干皮、油皮、痘痘肌啊，都是不错的选择。01粉瓷白适合非常白皙的肌肤，呈现白里透红的妆效，显得气色更好啊，偏白皙肤色都 hold 得住，因为质感是哑光的，所以不会有太亮白的感觉，妆感自然。03暖瓷白，这是非常自然的一款色号，适合黄皮的姐妹或者暖色倾向更明显的肤色啊。这款气垫商城日常售价239，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03元。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这还没完，商城内产品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新衣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博物馆接二连三闹出文字笑话啊，让人其实有点笑不出来的。像湖南益阳市博物馆一块禁止携带物品的公示牌，匕首写成了七首，宗教写成了宗旧，孤六零写成了钻六零啊，400来字的告示牌被孩子挑出了6-7处错误。工作人员回应，因为仓促开馆导致部分疏忽。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浙江省博物馆地球的红飘带长征主题版画展中，不顾休息的休写成了不顾体系啊，体育的体多了个横，红军写成了红车啊，军变成车。浙江省博物馆致歉啊，说因布展收尾校对不细致，画作副文审核把关不严。你这往前数一数，这几年类似的笑话不是头一回了，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发现的。你说一个孩子都能看出来的错误，怎么就在博物馆堂而皇之的挂出来了呢？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了不当回事儿。一块展板从撰稿、设计、制作到安装，要经过多个环节，但凡有一个环节认真把关，错别字就不会流出去。问题是这些环节要么形同虚设，要么压根儿就没人认真对待。啊，益阳博物馆说仓促开馆，浙江省博说校对不细。

置，翻译过来就是没当回事儿，没上心。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外包甩锅的苗头。有分析指出，部分博物馆把展陈工程啊外包给第三方了，对承包单位的资质审核不严，交付质量把关不严，钱花出去了，责任也跟着外包出去了。啊，展板上墙之前有没有人逐字核对？展品说明有没有人通读一遍？啊，博物馆作为内容审查的责任主体，那到底有没有尽到主体责任呢？啊，国家博物馆这个文物局19号晚发的通知中专门强调了一句话：博物馆不得将内容审核外包给第三方，这你的事儿，更不得委托转嫁审核责任，对吧？你自己的责任你得自己亲自审。就这句话不是说随便写的呀，他点出了问题的要害，就责任可以外包，但责任意识可不能外包啊。博物馆什么地方？文化场所，文化场所首先得有文化呀。博物馆是承载历史、传播知识的殿堂，一块提示牌、一张说明卡、一处示文，代表的都是专业权威和文化尊严。观众走进博物馆是带着对知识的尊重和期待的，那匕首写成七首，红军写成红车，这哪里还有半点的文化的样子呀？连最基础的文字准确你都做不到，如何让人相信那些复杂的历史解读、专业判断是可靠的呢？文化自信呢，恰恰需要细节来支撑。有人说了，博物馆那么多展品，谁能保证零差错呢？这话倒是有道理，涉及复杂的历史考据，难免有疏漏，但是错别字儿、标点误用、语句不通，这些连小学生都能一眼看出来的低级错误，跟学术争议这没有半毛钱关系。啊，他们暴露的就是工作态度松弛，审核机制形同虚设。有的博物馆把机器图文转换的内容就直接上墙了，有的把内部工作记录当成正式解说文案就对外展示了。这种粗放潦草的工作方式，这不叫疏忽，这叫敷衍。啊，被孩子指出错误，不是什么美谈，对吧？有媒体把这个。

0: 这事儿值得夸赞吗？这分明是打脸呢，啪啪的。孩子指出错误，说明孩子认真，啊，博物馆被孩子纠错，说明博物馆不认真，对吧？该被点赞的是那个认真的孩子，该脸红的是那个不认真的博物馆。啊，这次国家文物局出手了，19号，文物局印发通知，要求全面加强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的审核工作，压实博物馆主体责任，强化文物部门管理监督，全面开展核查整改。哎，通知专门列出了核查重点，是否存在展览文字语句逻辑不严、错字漏字、标点误用等问题，啊，是否存在展品基本信息偏差、年代纪年标注失准、数据图表引用错误等等这些问题。啊，说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要立即组织开展专项核查整改，坚持啊即知即改、立行立改，确保问题动态清零。方向是对了，关键是落实啊。纠错不能总靠游客小朋友咬文嚼字儿，每一次网友曝光，每一次舆论批评，这都是一记警钟，但警钟不能敲过就拉倒了，必须转化为制度上的刚性约束。这一次被纠错，博物馆态度诚恳，道歉及时，整改迅速，但诚恳不能只体现在道歉信里，对吧？更要体现在每一块展板上墙之前的逐字的核对中。如果道歉信写得很漂亮，下次还犯同样的错误，那道歉都成了一门熟练的手艺了。文化机构的权威啊，不是靠建筑规模和馆藏数量撑起来的，是就是靠着一字一句的严谨积累起来的。把每一个字写对，把每一块标牌认真核对，这份不打折扣的严谨，远比事后补救更有分量。博物馆应该记住，被孩子纠错，这不是什么美谈，这是耻辱。真正的体面是不给别人纠错的机会。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60。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

0: 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清晨6点，10多个人持械破门，暴力强拆。

0: 危急之下，陕西房主张恒父子奋起反击，导致强拆人员死亡。近日，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张氏父子属于正当防卫，依法无罪。该判决已经在8月18号正式生效。多位律师表示，此案为全国首例反强拆致死认定正当防卫案。它不仅为非法强拆场景下的公民权益保护提供了司法依据，更为依法征拆、基层治理树立了这个珍贵的司法范本。这起引发全网热议的案件，缘起3年前的一场拆迁纠纷。在陕西西咸新区道台街道资村吊台街道资村，当地因为文旅项目开发推进房屋征收，张恒一家呢始终没有跟征收方达成补偿协议对方却直接采用了暴力强拆的手段，最终引发了激烈冲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就是面对不法侵害的时候，不应当苛求防卫人员，必须采取与不法侵害基本相当的反击方式和强度换句话说，没有人是黄飞鸿做不到点到为止，不能以事后的冷静态度去分析，更不能以上帝的视角去看说你挥舞刀的时候不应该怎样怎样，应该是设身处地的理解当事人当时的情境。当年昆山反杀案之后有网友问出了一个特别犀利的问题，说论打架，花臂男乃至黑恶势力他未必打得过你，但是为什么那些人敢打你不敢还手呢？因为各打50大板的司法政策下，公民私利救济实在是投鼠忌器。我记得当时2018年左右，有人专门研究了中国裁判文书网上100份跟正当防卫有关的判决书，结果发现这些判决引导的应对不法侵害的方式竟然是逃跑甚至这种理念在很多判决演绎成了，就面对不法侵害能逃你不逃那就是错，就可能构成犯罪。很多时候坏人逞强不是说你打不过他，而是有时候自卫的成本太高惹不起。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20条是这么规定的，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还记得张艺谋拍的那个电影吗？第20条说的就是这个条款。最高人民检察院前阵子就是在大概是1-2年前就是20条上映前后，在一篇文章中说叫第20条的台前艺术与幕后真实这最高检的文章说虽然1997年刑法第20条扩大了正当防卫的免责范围，但是长期以来的办案惯例让这个规定时常处于沉睡的状态当然近年来司法机关通过一件件案子融冰解封，连点呈现勾勒出了正当防卫制度在司法适用中的演进历程就普通人在面对这种压倒性威胁的时候，在警察到来之前我们能做什么呢？事实上刑法明确赋予了公民的无限防卫权，警察不可能24小时在你身边吧，公权力帮不到我们的时候，其实最能帮助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拳头，所以要给公民的拳头反击保护自己留下一定的空间，法不能向不法低头。那么回到这个案子中，住宅不受侵犯，这是写入法律的刚性准则。你非法强拆践踏的不仅是私人居所，更是整个社会的法治秩序。当不法侵害正在持续发生，公民挺身而出守护自身合法权益，理应被司法看见，被法律尊重。那么这份无罪判决绝非鼓励暴力鼓励冲突，它只是清晰地划定了底线，面对正在发生的非法暴力入侵，普通人拥有合法自卫的权利当然个案是没有办法照搬复刻的，但每一次对正当防卫的认定，它都在向全社会宣告法治的底线永远不向不法行为让步征地拆迁必须严守法治轨道，任何突破法律红线的强制侵权行为终将付出应有的代价。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育。

0: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统统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笔试前13名面试都不合格淘汰，笔试后5名面试都合格了，顺利晋级上岸了。佛山济华中学反常招聘这件事啊，它再次印证了群众的眼睛果然是雪亮的，事出反常必有妖。8月19号，佛山联合调查组通报，济华中学在面试环节存在将考生毕业院校知名度作为重要筛选条件，提早划出预期录用范围、内部评议等违规行为。党委书记、校长被停职立案，14人被追责，啊，面试成绩全都作废了，重新组织面试。这个三水区教育局存在管理不到位、监督不尽责的问题，

0: 教师招聘的本质是为学生找好老师啊，但是在这件事中，招聘成了给学校装点门面的工具。对一所学校来说，师资力量雄厚靠什么证明？宣传册上印的是毕业于清华北大，报告里写的是博士学生占博士学历占比。一个名校毕业的老师可能课讲的还不如师范生，但是写材料的时候好看呢，对吧？这就是典型的唯学历论、唯名校论啊。他们想要的是能写进宣传册的名字，是能拿出去炫耀的名校背景啊。你看我这学校的老师一水的清华北大985211毕业的，你看你把学校办成名校，第一步先让自己的老师都来自于名校，至于这些名校学生会不会读书，适不适合当老师，反倒成了次要问题。学校排名靠什么呢？靠升学率啊，师资结构、社会声誉。校长得出政绩吧，上面考核得看高学历人才占比，于是招聘成了一场人才表演，他不挑最合适的，而是挑最有面子的。我看这计划中学之前是从某个学校改名过来的，挂牌是2024年，算是一所刚挂牌不久的学校，估计是急于在近期内打造名校光环。最快的方法可能就是招一批名校毕业生，让外界觉得这学校师资力量真强。可是那些认真备考考出高分的考生，仅仅就因为毕业院校不够响亮，可能不是985，也不是211，就是普通本科，被淘汰了。就这场招聘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不公平的博弈。你以为你在公平竞争，实际上在面试之前结局已经内定。更恶劣的是，它扭曲了整个招聘制度的公信力。当招聘变成了按出身取人，那些努力读书的年轻人，那些认真备考的还考出不错成绩的，他怎么可能不寒心呢？事实上早在2024年，中组部、人社部就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要求不得进行简历筛选，要求面试全程录像录音，外部邀请考官不少于1/3等。遗憾的是，计划中学的招聘闹剧正好踩中了这些红线，所以必须要重视事业单位招聘中的公平诉求了。一方面要强化面试程序约束，不妨推行异地评委抽取盲抽，抽的都是外地的，没有人情羁绊，而且当场亮分，分差过大需要实名书面说明等等，这些机制得抬高作弊违规的门槛，才能让人多一份安心。那么另一方面，也要探索优化笔面试的权重结构，在监督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60%的面试权重未免风险过高啊。适度的降低面试权重，可能能减少一票否决式操作的空间呀。一般笔试作弊的机会它成本太高了，不是说没有，它太高了。这面试这主观分太大了，60%的比重啊。最后我想说这计划中学的校训我查了查，叫求知、求索、求真。咱先不说求知求索，你就这番操作，对求真这两个字也是个莫大的讽刺呀。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20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25年8月20号，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这一事件直接改写了当时国民党的权力格局。今天我们还会说到诸葛亮，公元181年8月20号，三国名相诸葛亮出生。今天的节目重阳会说一说诸葛三兄弟。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会说到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德国免疫学家艾尔利希。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5: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遇刺身亡。廖仲恺自杀案，这个在民国历史上也堪称是悬案呐。聊到这个事儿啊，话说得从1925年3月12号说起。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留了3份重要遗嘱，国事遗嘱、家事遗嘱，还有致苏俄遗书，为国民党的后续发展指明了方向吧。他著名的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但是呢，孙中山没有指明接班人是谁，没有明确指定。他在世的时候吧，廖仲恺、胡汉民这是左膀右臂，汪精卫呢随侍左右，也深得孙中山的信任，而且是总理遗嘱的执笔人。所以孙中山离世之后吧，国民党这权力中心呢是这三个人组成，三驾马车嘛，胡汉民算一个，廖仲恺算一个，汪精卫算一个。孙中山一死啊，广州革命政府从这个大元帅府改成国民政府，汪精卫呢做国民政府的主席。当时坚持孙中山这个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大政策，但是没有了孙中山，国民党内部这个派系矛盾呢就愈演愈烈，确实就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胡汉民为代表的是叫右派势力，那廖仲恺是左派，就支持联俄联共，彼此的矛盾日益的加深。而汪精卫当时算是一个左右摇摆的观望派吧，他偏向左派，而孙科呢偏向右派。你看这国民政府这个分裂的阴影啊越来越浓。这时候廖仲恺是财政部长，全权掌握国民政府的财政和苏俄援华的资金，你要位高权重啊。右派呢对他很忌惮，特别是胡汉民堂弟叫胡一生，以他为首有一批激进的右派军政要员，对廖仲恺呢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7月开始吧，国民党右派分子像邹鲁啊、孙科呀这帮人开始集中攻击廖仲恺，散布各种谣言，想搞垮他，否定三大政策。到8月份，满城风雨，甚至开始有右派要杀廖仲恺的消息。一方面，邹鲁啊、孙科他们和廖仲恺针锋相对；另一方面，一部分右派人员呢，就打算采用这个激进方式嘛，动刀动枪啊。汪精卫他们呢，对廖仲恺多有警告，希望廖仲恺多加防范。廖仲恺呢，付之一笑，表示自己为国家民族而奋斗，个人生死我置之度外啊。他和自己夫人何香凝就说哈、啊，说人家要真下手啊，下死手啊，多两个卫兵有什么用啊？顶多也就是等我死了，帮着抓抓凶手而已啊。既然躲不过，那该怎么着怎么着吧。 然后就是8月20号那天啊，上午照常出门，半路还碰见这个陈秋林，报社的编辑吧，还顺着捎人家一路吧，车到惠州会馆门口，何咸阳宁遇到熟人聊了几句话，廖仲恺呢就跟着这个陈秋林啊先一步上了台阶。就在这个时候，刺杀发生，说是有四个杀手，两个堵在门外，两个从门里窜出来，马上开枪啊，廖仲恺身中四枪，枪枪致命，没等到医院人就没了。跟他一块儿那个陈秋林呢还想救他，结果也被刺杀，是两天之后人没了。当时何祥宁呢一开始以为谁放鞭炮呢，一看旁边卫士倒下了，这才回过神来，就开始喊救命啊。但是那天就是一件怪事儿，平时这党部啊全人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那天没人，连鬼影都没有，没有安保，那显然那不是简单的几个刺客能搞定的，这就是一个局啊精心布好的。那现场抓了一个受伤的刺客叫陈顺，趁着还有口气儿，马上审问啊，问了几个同伙梁博、冯灿、吴培，你说这好了，抓住凶手了。这几个人啊共同的身份就是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手下的人，顺着这根线继续追啊。他们都是听了朱卓文的命令，朱卓文什么人，是胡汉民的堂弟胡一生的铁哥们，右派骨干。这事儿当时令人震惊啊，国民政府啊首席要员啊中央党部门前横遭杀害，应该说这个政见不合吧，这个在国民政府之中时有发生，但是呢直接血腥刺杀政敌，这个行为恶劣啊，引起公愤啊。国民政府在苏俄驻广州总顾问包罗廷在他提议之下，推荐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还有粤军的总司令许崇智，另外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组建了一个廖案，就是廖仲恺这个刺杀案嘛，廖案检查委员会，查这个暗杀幕后的策划者，抓这个凶手。你看啊，这个蒋介石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他以前并不在政权核心呢，因为这个事儿成了案件侦破工作的一个主要负责人，首次接触到了最高权力。这个案子没法查呀，千头万绪啊，线索多，指向不同，抓了50多个嫌疑人先后啊，但重大嫌疑人啊主谋真凶逃脱，再加上种种传言四起扑朔迷离啊，廖案成了谜案啊悬案，到后来演绎成了一场政治和军事博弈，干脆就成了权力倾轧了。你说哎，这凶手不是有一个吗，抓住一个呀。蒋介石随即抓住这个线索啊就开始追，很快查到胡一生、朱卓文、魏邦平还有林之勉等等军政要员在文华堂曾经密谋政变，部分军官更是有刺杀廖仲恺的重大嫌疑。胡一生啊、朱卓文呢、林之勉这帮人逃脱，蒋介石迅速抓了这个文华堂中其他军政要员，在汪精卫授意之下吧，蒋介石就把这矛头指向了国民党右派的实权人物，就是中央委员胡汉民。蒋介石很快就把他呀、就解职拘捕。胡汉民说我不知情，我毫不知情啊。后来呢胡汉民派到苏联啊做考察去了，这样一来呢汪精卫借着查办这个廖仲恺这刺杀案这事儿吧，铲除右派胡汉民这个政治上的劲敌，这也算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力量。到这个时候呢廖仲恺刺杀案还没有终结，看似中立的蒋介石心思逆动，因为廖案涉及到部分粤军的将领，粤就是广东嘛，粤军将领，蒋介石呢就以查案为名展开对粤军高层的清洗，大批的师旅级将领被抓或者被杀，军队被强制解散，最终指向谁呢，许崇智哈，本身他是国民党元老啊，粤军总司令啊，也是特别委员会的委员，就许崇智。等到许崇智察觉到蒋介石哟你针对的是我呀，他察觉的时候为时已晚，蒋介石呢图穷匕现，就公然囚禁许崇智逼他下野，这位呢也算实时我们加个引号远离政治中心，哥们儿走了哈。这样一来呢蒋介石借查案为由，他自己啊就任总司令，掌握军权，进入国民政府的权力核心。所以你看那个廖仲恺案到现在没有一个定论，真相还是在历史的迷雾之中，而迷雾之中汪精卫蒋介石借助廖仲恺遇刺案取得了主动权和话语权，共同自导自演了一场政治和军事的权力争抢的舞台剧。蒋介石帮汪精卫排挤了胡汉民，为巩固汪精卫的最高权力地位扫除了障碍，而汪精卫呢帮蒋介石驱逐了许崇智，蒋介石拿到了军权。更加讽刺的是汪精卫 想挟蒋自重，巩固自己的最高地位，但他没想到蒋介石这个最危险的对手是被他自己拉上台了，不久之后他会自食其果呀。1925年9月1日，廖仲恺出殡的时候，广州黄埔军校师生啊、工人、农民、市民群众等20多万人参加。后来到1935年9月1号，是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侧。如今呢，这是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墓了。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20号啊，公元181年的8月20号，三国名相诸葛亮出生。诸葛亮是今天的生日，这咱们怎么也得说一说。不过，其实说诸葛亮不太好，说在哪儿呢？大家对他太熟悉，所以我想捡着大家可能不那么熟悉的东西说一说，是吧？咱们溜个边儿啊，溜个缝啊。诸葛亮字孔明都知道是吧？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是公元181年的8月20号生人，农历当年是7月23啊。他是公元234年的10月3号去世的，享年是54岁。他是生在什么呢？生在东汉的灵帝光和4年，他生在一个小官僚地主的家庭吧。他的父亲呢？叫诸葛珪，在东汉末年呢，还做过小官，做过泰山的郡丞。他小时候呢，父母就去世了，所以在叔父诸葛玄的抚养之下。

下长大。14岁的时候呢，因为家乡有兵患啊，兄长诸葛瑾就逃往江东，他也和弟弟叫诸葛均跟着叔父呢离开家乡。所以你看诸葛亮是兄弟三人，待会儿我再详细解释啊。这不都离乡背景了吧。那诸葛亮呢是到了豫章，就是江西南昌，在那儿避难，后来随着叔父到荆州又投了刘表。建安二年，就是公元197年吧，诸葛玄病故，当时诸葛亮就17岁，他在襄阳城西20里，这儿叫隆中，这都知道吧，就是湖北襄阳西，在那儿叫躬耕田亩啊，隐居下来，这个耕作之余博览群书，深交密友，精研兵法，静观时事，深思治策。虽然是隐居啊，但是他博学多才，而且对天下是了如指掌啊，颇有学识，又胸怀大志，就等着吧。其实这跟当年姜子牙愿者上钩是一个道理。最终一个是被人称作卧龙先生，再就是刘备就来了，三顾茅庐。刚才我讲到诸葛亮是兄弟仨哈，三国时期诸葛氏这三兄弟被史家称作是龙虎狗，有这个说法。但是我要说一句，有人可能知道这个龙虎狗的说法，不过这里边的那个狗就是三兄弟里边那个弟，那还不是诸葛亮的亲弟弟，算是族弟啊，叫诞，就诞生的那个诞，诸葛诞。你说哎，诸葛亮不有一个亲弟弟诸葛均吗？诸葛均还不在这里边，我们大伙儿再解释，一个一个说哈。先说三国时期最负盛名的诸葛氏的三兄弟呢，这所谓龙虎狗啊，三位是各在一国，蜀得其龙，卧龙先生嘛，诸葛亮，吴得其虎，就是诸葛瑾，魏得其狗，就是诸葛诞。那诸葛亮我们就先不说了，说诸葛瑾他是生在公元174年，死在241年，字子瑜，他是因为避战乱跑到江东，经过鲁肃的推荐呢，为东吴效力。他是叫温厚诚信、胸怀宽广的人啊，深得孙权的信任。在公元215年，他曾经奉命出使啊，要刘备还荆州。219年呢，又随孙权讨伐关羽。221年呢，又被派到蜀汉去求和，在缓和蜀汉和东吴的关系上呢，他起了很大作用。后来吕蒙死，就是220年吕蒙死以后呢，他是带吕蒙领南郡太守，驻守公安。孙权称帝以后呢，他被封作大将军，领豫州牧，官做的还不小。诸葛瑾最后就是病死的，死的时候是68岁。死前曾经有遗嘱说葬礼要简单进行，他墓在常州市郊北岗乡连江桥下堂，他这墓是土墩，占地大概5亩吧。但是这个墓今天是不在了，道光年间呢，在这个墩下挖出撰文诸葛子瑜之墓字样的小玉牌，另外出土过这个汉代的什么玉锁呀，什么铜镜之类的东西。至于我们说的另一个人叫诸葛诞，他实际上是汉代名医诸葛丰之后，他和诸葛亮其实你不能简单的说是这个兄弟关系了。他是死在公元258年，三国时期他是魏国的将领，字公休，他算是诸葛瑾啊、诸葛亮的堂弟，他算是曹魏后期重要的将领，做到过征东大将军，和夏侯玄什么的呢算是齐名。你看史家有的时候也是乱来啊，把这三个诸葛放在一块龙虎狗，我是这么说的。那诸葛亮那个亲弟弟就诸葛均又怎样？是这样啊，诸葛均当年是和诸葛亮其实还有俩姐姐啊避乱到荆州南阳卧龙岗，那诸葛玄就是叔叔死了以后呢，诸葛均和诸葛亮是在南阳隐居，所谓勤耕雨读，就是一边读书一边种地吧。后来公元207年，刘备不是三顾茅庐啊，他就把诸葛亮给请走了。诸葛亮出山，兄长走了以后，那么这个弟弟诸葛均还是留在隆中种田度日。后来呢，诸葛亮是把他引荐给刘备，蜀汉建立以后216年吧，这位诸葛均就是弟弟啊，出任长水校尉这么一个官职吧。蜀汉灭亡以后呢，他后来是迁到洛阳，在途中病故。那关于诸葛亮呢，其实可说的特别多，大家很习惯讲他就是简直是个神人吧。你看做一个人人品很端正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心耿耿，爱岗敬业吧。另外呢，确实才华横溢，机智过人，这都不用说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吧，对诸葛亮这个人大家了解也很多了哈，各种各样的议论也就都出来了。人就是这样，人无完人嘛。所以还是有人批评诸葛亮，我大概总结一下，批评诸葛亮可能主要是两条，那两点。第一个是什么呢？确实他

0: 这么说吧，你看那个刘备死不是在白帝城托孤吗？当时刘备托孤托的可是俩人，一个是诸葛亮，还有一个就是李严。当然说这里面有正有辅，诸葛亮为正，李严为辅啊。但是确实从历史上看呢，刘备死了以后呢，李严就给排挤在中央政府之外。因为刘备一死呢，诸葛亮是奉丧还成都，李严叫做中都护，是留镇永安，就是把原来的这个尚书令啊，相当于这个中央政府秘书长那么一个位置吧，而且是辅政的副大臣呢，就给留在永安这个地方了，再没有回到这个中央政府去。所以有人说这是诸葛亮在排挤李严，那就大权独揽吧，就成了权臣了。这是一些人对诸葛亮的批评，认不认同是你的事儿啊，我只是告诉你。还有一个事儿，这恐怕就没什么争议了，他确实是事无大小啊，事必躬亲，你可以说这是负责任。但另一方面，那你想，如果什么事儿都干，什么事儿都管的话，那你精力肯定是不够的。你看在这个五丈原和司马懿对阵的时候，司马懿不是问那个诸葛亮的使者，诸葛亮就丞相都干点啥呀，使者就说我们丞相一早就起来，很晚才就寝，20版以上的军法处分都要亲自裁决，饭量不过数升。司马懿就说诸葛亮食少事繁，就吃的少事儿多，怎么能活得长久啊，那什么事儿都不放心，底下人干活都觉得靠不住，这从管理上讲肯定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吧。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20号，1915年8月20号。我说个人啊，你真不一定知道，叫做 Ehrlich， 他是今天去世的。这是个什么人呢？他是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德国的细菌学家。其实你听我们节目说到某些名人的时候，往往伴随着一种病，就是梅毒。哎呀，现在听起来心里边觉得哈，咱们百姓的话叫膈应是吧？反正不舒服啊。在19世纪末的时候呢，这个梅毒这种病啊，在世界范围内都在蔓延。它在欧洲有400年历史，传染性非常强，蔓延也很快，成千上万的人是被它夺取生命啊。就算没有死，那也是半死不活嘛，那就是哈。但是也没有办法。到了1910年4月，德国的细菌学家埃尔利希发明了所谓叫606啊，一种药的简称啊。人们从这种疾病的威胁之下被解救出来。这个埃尔利希啊，他是1854年4月14号生人，他生在德国的西里西亚的斯特恩，他父亲呢就是个医生，对，他们是犹太人啊。他很小就饱尝各种种族歧视的痛苦啊，所以他立志要做一个良医，要济世救人呢。那个时候呢，这个病菌这玩意儿，你看眼睛是看不见，肉眼无法发现啊，正在欧洲和世界肆虐，传染病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啊，甚至更多吧。所以埃尔利希目睹这样一个悲惨的境遇啊，在他进入军医学院大门的时候，就有一个愿望，就发下这个宏愿，我一定要发明一种神奇的子弹啊，只让它射杀人体内的病菌，又不伤害人体，这是他的一个愿望啊。1878年呢，他获得莱比锡大学医学博士的学位，被推荐呢到当时欧洲规模最大的病理研究院，成为实验病理学的先导者。他当然一开始给人做助手，他是从染色分析法做试验入手，通过比色区别出人体动物体内的病菌和正常细胞组织，这就是所谓埃尔利希反应。之后呢，他又创立了测链学说，就是有机体和周围化学物质啊结合的学说，进而又科学地导出免疫化学和化学疗法的理论等等等等吧。所以他在医学理论上做了巨大贡献之后吧，在晚年他全部的精力又投入到化学药物的研制上。所以这确实是一个为人类造福的，实现了自己儿时愿望的一个伟大的人吧。但是现在我们要讲这个人，咱们立体一点，我就要讲另一个人了。第一届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奖者是谁？叫贝林。贝林呢，这当然也是个伟大的人物了，1901年获奖。但是贝林啊，虽然获得崇高的荣誉啊，有丰厚的收入啊，后人看来这个人吧，人格上恐怕得有点问题，有污点。而这个污点呢，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主角埃尔利希是有关系的。埃尔利希呢，才华横溢，我们讲他是犹太人嘛，他和贝林的生日啊就差一天啊。1878年他是拿到医学博士的学位，刚才我不是讲了，然后他就是要给人做助手啊，搞研究啊。 他这个研究对后世影响很广啊。今天临床上还在应用的叫什么嗜酸性粒细胞啊，嗜碱性粒细胞啊，中性粒细胞，这名称怎么来的，都是他当时实验得出来的。1882年呢，他发明了著名的就是抗酸染色法，这个方法使得科赫发现的那个结核杆菌观察起来就很清晰。改进之后的抗酸染色法今天也还在用，这都是这埃尔里希的功劳吧。1890年呢，成立了一个科赫研究所，向埃尔里希发出邀请，所以埃尔里希成为大科学家科赫的助手，开始就是免疫学方面的研究啊。那贝林呢，这时候就在科赫研究所，而且已经和北里柴三郎发现了白喉抗菌素血清的治疗效果。埃尔里希从化学角度也阐述了毒素和抗毒素反应的机理，设计出测量血清之中抗毒素含量的方法，这样抗毒素血清那个质量标准化就成为可能。所以你看，大家都在努力，都在做贡献啊。这时候就有厂家联系贝林，希望尽早呢把抗毒素血清啊，咱把它投产，就生产规模化。这意味着什么呢？钱呗，丰厚的利润回报啊。所以贝林呢，希望如此。但是呢，这时候抗毒素血清效力又很低，无法用于临床，怎么办？埃尔里希帮了贝林这个忙，他是成功的纯化了贝林的血清，使得抗毒素血清的治疗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那换句话说，贝林就名利双收了。在这之后呢，埃尔里希和血清生产厂家签了一份12年的合同哈。本来呢，这可以给埃尔里希带来不菲的收入，但是2年之后呢，这份合同是被埃尔里希自己给终止了。相反呢，贝林获得了改进的那个白喉抗毒血清的独家专利。1901年呢，贝林和埃尔里希同时成为首届诺贝尔医学奖的候选人，但最终呢，我们知道是给了贝林一个人。就现在你看这个史学家研究整个事件之中啊，埃尔里希始终是被贝林欺骗的。一个说法是什么呢？说贝林许诺给埃尔里希一个更好的试验场所，你也从了我是吧，你有一个更好的试验场所，那么换取埃尔里希你放弃在这个血清方面的专利。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贝林掩盖了抗毒血清是应用了埃尔里希成果的事实，侵吞了本来属于人家的荣耀。不管怎么说，埃尔里希和诺奖就失之交臂了。但是呢，你说这个，有人讲犹太人都很精明啊，会算计啊，但是这位犹太医生还真不是这样。一个是他的才华并没有枯竭，对于失去诺奖呢，他也保持着非常好的风度。他和贝林呢居然还维持着多年友好的通信，也不掩饰自己对贝林发现抗毒素的赞赏，这是个君子啊。基于不同毒素啊抗毒素的效应，埃尔里希又发展了自己的这个免疫学测链学说，这个理论对免疫学影响很深远吧。1908年呢，携自己的这个测链学说，埃尔里希和俄罗斯人梅奇尼科夫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哎呀，这天道酬勤嘛，虽然说这个奖到的晚了，毕竟他也拿到了。就像我们以前好像说这个真理或许会迟到，但从不缺席，是吧？讲这个东西，你看，有时候真相啊，有时候正义啊，公理啊，也都是这样，可能会迟到，但是从来不会缺席。所以埃尔里希最终拿到了这个奖吧，而且他确实才华横溢啊，在错过最早的那个诺奖，获得了一个诺奖之后，他在1912年、1913年还获得了2次诺奖的提名。为什么呢？你别说他获没获得，人家的这个研究的成果到了这个份儿上了嘛。终其一生，你看他是使用化学疗法治疗疾病的第一人呢，是公认的化学疗法之父。不过呢，我们讲就是当时化学疗法是刚刚开始，诺奖评委会没有贸然颁奖给他，但是埃尔里希的声誉呢毫无疑问达到了巅峰。在法兰克福呢，他那个研究所所在的街道就被命名为保罗埃尔里希大街。他一生拿了10个荣誉博士的学位，被科学界评价是一个少见的组织学、有机化学、血液学、免疫学、药物学的跨领域的奇才。哎呀，下边说但是吧，但是1914年第一次大战爆发，埃尔里希心情陷入抑郁吧，当年圣诞节前后就中风了。1915年8月20号，他在巴特洪堡度假的时候第二次中风，不幸逝世，享年61岁。当然后来呢，人们找到了就是更好的，就那青霉素啊，可以对抗梅毒，比他当年的那个606应该说更高级啊。但是埃尔里希的卓越的才华、谦虚的气度，他首创的这个化学疗法是永远为人类所铭记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3: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企业车间变直播间，助企拓展国内外市场，我省各地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县域产业实体经济发展。
1: 牢记嘱托，沧州市以科技育良种，以盐链提价值，着力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
0: 万千建设者奋斗拼搏，未来之城拔节生长。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首篇带您认识给电厂装上类脑的 AI 追光者。
1: 石雄铁路跨曲港高速特大桥完成转体，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货运专线开通，我省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速。
0: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今天顺利结束。
1: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今天起正式施行。
0: 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拓展到57个国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企业车间变直播间，产品触网出圈。今年以来，我省各地依托数字经济新业态搭建平台，培育人才，对内拓宽销售市场，对外打通出海通道，让电商直播成为县域产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2: M4 凯环Laser is over matching。
0: 在邢台仁泽区凯环激光生产车间，焊接声伴着主播带货的声音，让车间变身跨境直播间。这家拥有20余项专利的专精特新企业，主营激光焊接、清洗设备，曾长期面临线下拓客难题。凯环激光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高鹏飞：
3: 上门主要产品谈的话没那么好谈，就是很多就是打电话，哎，我到你们厂门口了，能不能就是聊聊我们做什么什么产品的？哎，根本就客户就，人家都在忙啊，连客户工厂门口都进不去。
0: 为扭转被动局面，企业在当地政府部门帮助下，组建了20多人的直播团队，差异化营销。高鹏飞：
3: 录视频，直接拿起来我们焊枪，哎，直接就焊，焊接效果给客户展示，特别的平整光滑，然后一看就不需要打磨嘛。
0: 目前企业在海外多平台圈粉400多万，积累精准客户超1000人，今年1至7月出口额近1500万元。为帮助更多像凯环激光这样的本土制造业企业扬帆出海，今年仁泽区出台了推进电商直播工作方案，从构建选品体系、培育主播队伍、搭建直播场景等9个方面细化举措。邢台广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就借助线上流量，吸引了来自韩国的客商前来考察并追加订单。韩国客商江西龙：
4: 那我在网上通过 TikTok 短视频，就通过了解这个叉车，就把买了3台叉车。员工说性价比好，又操作又简单，我们就再买了，决定再买了3台。
0: 广富公司主要从事矿山设备、电动叉车等多种工业设备的销售。企业在推进跨境电商直播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缺少人才。邢台市仁泽区商务局电商工作负责人严新明：
5: 我们邀请了3家电商的培训机构，对这个工业企业进行了专题培训，跟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对这个企业的这个电商工作人员，从这个开店，然后到录视频，然后再直播，一点一滴的来进行解决。
0: 如今邢台仁泽区已有20多家规上企业通过车间直播、跨境引流等新模式开拓海外市场。邢台市仁泽区委书记罗向正：
6: 下一步将提升仁泽电商直播基地，打造产业综合服务中心，引导企业组建出海联合体，共享海外仓和渠道资源，实现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出海。
0: 聚焦企业营销转型痛点， 新乐市常态化开展电商运营专题培训，高标准打造电商直播基地，补齐企业直播短板。在河北欧尚地毯生产车间，主播正在展示企业最新研发的地毯材质，线上解答采购商关心的耐磨、定制等问题。河北欧尚地毯有限公司董事长赵鹏博：
7: 过去呢，我们做地毯销售主要依靠我们业务出去别的城市去跑市场，然后去开发新的客户，货货成本也是比较高，然后市场的辐射和开发是非常有限。
0: 针对传统企业想转型但不会播、不敢播、不懂运营的难题，新乐市组建工作专班，邀请电商讲师走进企业开展实操培训，帮助企业选拔培养直播运营相关人才，规范直播流程，搭建稳定线上获客客户维护渠道。赵鹏博：
7: 通过在生产线进行直播及短视频推广以来，我们累计获得客户数万名以上，实际给我们工厂带来的销量实际增长在30%以上。
0: 今年四月以来，新乐市依托经开区高端装备制造园，建成2000平方米专业化直播基地，免费向本地企业开放场地设备。目前新乐已有69家企业常态化直播，今年新增开播企业44家。石家庄新乐市副市长李丽霞：
8: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直播基地配套功能，精准地开展一些分类分层的培训，深挖企业的经验进行推广，引导更多的工业企业用好线上渠道，拓展客源。
1: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沧州市牢记嘱托锚定盐碱地综合利用，让昔日盐碱滩变身丰收田，推动特色旱碱麦全产业链发展，书写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乡村振兴新答卷。
9: 眼下正是秋粮管护关键期，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西北村的国家级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村党支部书记蒋新立正和农技人员查看玉米长势，测量田间伤情。2024年试点项目启动后，当地修建沟渠，配套排灌泵站，构建起完整的农田水系。同时通过深松整地、增施有机肥等改良举措，持续降低土壤含盐量，从根源遏制土地繁碱。蒋新立和乡亲们亲眼见证全村近4000亩盐碱地从寸苗难生的白碱滩蜕变成一季丰收、两季稳产的丰收田。
10: 从2024年产量也就1000斤左右玉米，现在玉米改造以后1300到1500，小麦从原来的500-600斤现在到700-800斤，甚至可以达到1000斤。现在两斤加在一起就变成了吨粮田了。
9: 沧州市地处渤海之滨，全市共有盐碱地408.58万亩。近年来，当地在盐碱耕地上系统开展改造提升工程，已累计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盐碱地改造提升的同时，沧州市坚持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深耕旱碱麦育种科研攻关，先后选育苍麦、结麦等10余款优质耐盐碱小麦新品种，其中5个品种通过省级审定并大面积推广应用。在中结产业园区农科所两种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结麦19、结麦20旱碱麦两种，为即将到来的秋播做准备。
11: 目前结麦系列品种啊，把旱碱麦亩产从不到200斤提升了500斤以上，而且抗旱、耐旱、耐盐碱综合性能更加优越。
9: 两种配粮法，盐碱地变身丰产田。今年沧州旱碱麦下收面积205.83万亩，平均亩产305.4公斤，总产62.86万吨，均创新高。目前黄骅旱碱麦获评国家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提升品牌影响力，沧州市围绕做强农特产品精深加工链条，开发了旱碱麦啤酒、高纤代餐粉、面花、千层馒头等300多种旱碱麦系列深加工产品。目前全市拥有市级以上旱碱麦加工龙头企业29家，年加工能力突破10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超100亿元。
12: 我们把小麦加工出来无添加的健康的面粉，把面粉呢做成我们的面食，包括我们的旱碱麦的面花、千层馒头、干脆面的一些产品， 进入一个深度的开发，把汉简麦呢它的优势它的优点贡献给消费者。
9: 牢记嘱托，沧州市以科技创新为关键抓手，不断加大盐碱地改造提升力度，有效拓展适宜作物播种面积。目前他们已引进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汉简麦产业基地、中国农科院沧州加工研究院等科研平台，进一步加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开发推广。
11: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我们在传统杂交育种的基础上，正在运用航天有变育种技术培育更加优质的小麦品种，打造可复制可输出的环渤海盐碱地利用沧州模式，助力全国盐碱地综合利用的开发。
0: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拔节生长背后离不开无数建设者的奋力拼搏自豪。我是雄安人，首篇带您认识给电厂装上类脑的 AI 追光者，央企疏解员工马博洋。
1: 在雄安新区智能网联大厦，中国大唐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人工智能研究院负责人马博洋正在带领同事调试一台电力巡检机器狗的性能参数。来到雄安不过两年时间，马博洋已经带领团队从零起步，把类脑智能这项前沿技术落地到了包括巡检机器狗在内的发电安全生产第一线。
13: 简单来说呢，我们用的类脑技术就让我们的发电设备去像人脑一样进行思考，让我们的发电设备在运行方面更优，安全系数更高。
1: 马博洋所在的大唐集团是第二批疏解

0: 到雄安的央企。两年来，他快速适应这里的工作生活，成为一名新雄安人。马伯扬团队把主导孵化的人工智能品牌命名为伟洛，灵感就来自白洋淀芦苇的意象。如今，他们的伟洛 AI 系列产品已覆盖全国十余个省市区，打造了雄安研发全国应用的创新范式。
1: 看到我们的技术真正为雄安新区乃至全国的发电企业的工人提升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安全风险，可以说那种成就感是实打实的。
0: 正是这份实打实的成就感，让马伯扬更加坚定了扎根雄安的决心。对他而言，雄安不仅是干事创业的舞台，在这里，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找到了最佳交汇点。
1: 因为雄安新区的定位里面，把人工智能和空天信息，包括卫星互联网，作为它的支柱性产业，这样的话，让我们在人工智能企业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当中，可以去切身实地地参与到雄安新区这种未来之城的建设，对我来说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0: 产业的大平台是吸引马伯扬扎根雄安的重要原因，而这里完善的创新政策体系则让他真正留得下扎得深。
1: 例如国家级科技项目，它设立了雄安的专项，同时国内的很多优势的科技资源也在引入到了我们家门口一样。在雄安新区的话，你可以经常的听到一些院士的学术报告，这个在其他地区是很难得的一些科技资源。
0: 更让马伯扬感到踏实的是雄安对科技企业核心需求的精准回应。做人工智能研发，算力就是柴米油盐，成本高昂是行业普遍难题。而在雄安，这些问题正在被一一破解。
1: 像我们这种人工智能类的科技公司呢，其实对算力资源的要求是非常大的。我们公司对面就是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算力的资源，同时在我们算力租赁的时候也会给我们给予50%的政府补贴，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我们人工智能科技公司的运营的成本。
0: 马伯扬和中国大唐数科的故事是众多疏解央企扎根雄安的缩影。九年来，雄安新区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不断健全承接疏解服务机制，在制度创新、产业集聚、服务优化中积蓄强劲动能。如今，央企在雄安设立各类分支机构已超400家，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基本形成，越来越多央企疏解员工正与这座未来之城一同拔节生长，双向奔赴。
2: 我是一直在雄安新区的智慧城市建设的一线工作，深度参与到雄安新区的智慧城市体系设计、行业信息化监管平台的建设以及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让雄安新区的城市更加智慧，让人民的生活更加便捷。
3: 我是去年来到雄安新区，目前我是承担了国家级科技项目雄安专项课题一的技术攻关任务。今年我和我的爱人也在雄安新区领证结婚了，我们目前正在看雄安新区的房子，在雄安安家，我感到非常的舒心。
4: 工作之余呢，我加入乐融音乐志愿小队、合唱团等志愿组织，积极投身雄安新区的志愿服务建设。身处这座未来之城，我体会到工作有奔头，生活有温度，能够扎根雄安，我心里格外踏实。建设雄安，我倍感自豪。
5: 今天，石雄铁路跨区港高速特大桥转体连续梁77、78号墩同步转体成功，标志着石雄铁路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
6: 石雄铁路跨区港高速公路特大桥全长8.1公里，上午10:18连续梁转体开始。连续梁为单厢单室变高度变截面结构，顶宽12.6米，全长183.5米。77、78号主墩分别位于高速两侧，转体施工时需要跨越正常通行的区港高速，对施工组织、安全管控和技术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7: 在转体前，我们进行了2次称重不平衡试验，精确测试转体部分的不平衡力矩以及摩擦系数等参数，并根据测试结果进行科学配重，确保转体梁在静力状态下保持平衡。同时应用智能位移计、压力传感器进行全过程动态监测。
6: 历时90分钟，特大桥连续梁顺利转体成功。跨区港高速公路特大桥是石雄高铁的重要控制性工程，此次转体成功为后续铺轨及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下一步，各建设标段将抓住当前施工黄金期，按照节点加快推进工程建设。
8: 石雄铁路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新建线路长约156公里，建成通车以后将串联起石家庄与雄安新区两地，对完善京石通道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布局，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9: 今天首趟京铁燕赵班列交头济敏号从石家庄开往福建福州，填补了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铁路货运专线空白。
6: 交头济敏号是国铁北京局京铁燕赵班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石家庄市落实公转铁优化运输结构的重点项目。它的开行填补了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铁路货运专线空白。该专列依托国际综合物流枢纽专用铁路资源优势运营，每周开行一列，后期视货源情况加密开行。全程铁路运输约2000公里，运行约24小时，经梁村站进入全国铁路路网，终抵福州东站、泉州黄塘站，可辐射厦门、漳州、莆田等城市。
8: 货源覆盖保定、衡水、石家庄、沧州、邢台等市的县域生产企业，涵盖了纺织、标准件、食品、建材、日用化工等几十个特色产业集群，为河北区域企业连通东南物流市场开辟了高效物流通道。
10: 运输成本能降低1/3，时间的话能比七月快一天，作为我们商户啊特别满意，以后会经常使用。
6: 为确保班列高质量开行，国铁北京局组织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量身打造服务保障体系，开辟货物发运绿色通道，确保班列货物随到随装，准点始发。
11: 采取门到门的物流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在货物的追踪上安排客户专班，对这个计划提报、装车组织和安检查位进行全流程的进行盯控组织，及时解决呢客户的相关诉求。
12: 积极拓展双向货源，完善园区仓储、装卸、集散等配套服务，提高班列运行效率，持续提升物流服务水平。
1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8月18号至25号，我省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案例征集工作，将遴选一批技术先进、成效显著、可复制推广的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通过标杆引领推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本次案例征集主要面向人工智能加钢铁、人工智能加化工、人工智能加生物医药等10个方向。
9: 河北人社网今天发布省直事业单位2026年下半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本次招聘工作人员58名，各招聘单位招聘人数、具体岗位、考试类别、资格条件等，通过河北党建网、河北人社网、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查询。此外，今年下半年张家口市事业单位统一招聘工作人员588名，2026年下半年邯郸事业单位统一招聘工作人员288名。
5: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河北高考录取工作今天顺利结束。
9: 今年全国2369所高校在我省招生，本科、专科全部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录取人数再创新高。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15: 严把计划、投档、录审等重要关口做到录取有理、退档有据、征集有序，录取工作全程公平公正、阳光招录。
9: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高考录取结束后不再安排任何形式的补录，请考生和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信息。霍永峰：
15: 凡是未经过省级招办投档录取的考生，教育部一律不予备案，严防宣称计划外招生、 交钱补录、预科班补录等手段实施诈骗。考生收到高校录取通知书后，要经过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录取高校官网核实，谨防上当受骗。
9: 今天以同心向党助绿中国为主题的关注森林燕赵型张家口站活动顺利。

0: 8月20号向港交所递交更新财务审计数据的申报材料。根据港交，
1: 今年以来，石家庄赠黄县农村信用联社立足农村金融主力军定位，聚焦服务三农和乡村振兴，以新市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村新业态为重点，通过下沉服务、网格化建档、精准授信，持续完善农村信用体系，破解涉农融资难题。截至六月末，完成212个行政村6.9万多户建档评议，其中创建信用村41个，信用乡镇2个，有效优化县域金融生态，以普惠金融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中午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今天晚上，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石家庄中西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渤海海域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今天起正式施行。方法明确，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开展风险评估，当重要数据的安全状态出现重大变化，可能带来数据安全风险时，还需针对变动部分及时开展专项评估。网络数据处理主体既可自行组织风险评估，也可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实施。一旦发现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数据安全风险，责任主体必须第一时间上报，快速处置。
0: 全国总工会今天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15-5规划》，规划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
1: 造生员分类指导目录近日正式印发，目录构建1级、2级、3级递进式分类框架，覆盖全部主流噪声污染场景，兼顾法定框架与基层实操需求。噪声污染长期位居群众环境投诉首位，2025年相关投诉量超600万件。法典已将噪声划分为工业、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社会生活四大类别，并划定基础管理职责。
0: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8月24号开通。8月31号起，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免费查询下载本次考试电子成绩报告单。
1: 今天，上海市出台楼市户八条。包括优化公积金政策，把首付款的支持范围从预售新建商品住房扩大到购买现房、购房契税、住房配套的车位、车库购置等，均纳入公积金的支持范围。上海还出台了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最高可补贴8万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5亿元，观影人次超6.7亿，总场次超9600万，暑期档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下午5:48到6:05，青海海西州直辖区连发3次地震，分别为4.0级地震、4.8级地震、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57个国家，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61个国家。
1: 当地时间8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独立。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转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

0: 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
1: 美国国防部19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
0: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就俄罗斯经济作出一系列指示。他表示，目前俄罗斯经济发展态势可以概括为温和但积极。2026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幅约为1%。他认为，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罗斯境内工业设施和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会造成损害，但不会也不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严志敬、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

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站着回来，朱雀三号遥二舰回收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战时首次，泽连斯基解雇乌防长，却捅出战时选举这个大问题；喜忧参半，普京称俄罗斯经济温和积极，今年 GDP 增幅预计为1%。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8月19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媒体指出，此次任务是继7月10日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后，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据报道，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
1: 这则新闻坦率说昨天就该说，昨天就没说，没说是什么呢？事儿已经发生了，看看大家怎么说。就以我的个性，主要看看大家对哪些问题感兴趣。你像这种大事儿啊，就是朱雀三号就站着打上去，站着回来啊，这种大事儿一旦发生啊，坦率说，我估计在国内舆论场，尤其在网上，大家会高兴，热烈祝贺，然后会争吵啊，会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各种争论肯定会发生。你就看吧，挺有意思的。那你说你看了一天了，今天说什么呢？我们也分三点说。第一点呢，就是先说说我关注的，就是8月19号早晨吧，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它这个二子级啊，把搭载的红狐03星送到了预定轨道，就这是一次成功的发射，把卫星送到轨道了，这是一件事儿完成了啊。然后火箭的一子级呢，就底下那一级，按照预定程序首次实现陆地回收，这就基本上做到了马斯克那个猎鹰火箭做到的那个事情，一鱼两吃吧。你说我发射火箭挺贵的，专门为了实现就达到马斯克猎鹰9号的那个水平，就是竖着回收在陆地上，单做这件事不够啊，成本高嘛，所以把一个卫星打到预定轨道去了，这叫一鱼两吃，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的。另外呢，我看到网上好多这个动画也好，就示意也好，把那个朱雀三号画的吧，你很多人讲像玩具一样，对，你要说看上去就像个玩具，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你得知道它的大小，或者说你看一看它和马斯克的那个火箭的比较。朱雀三号这个长度是66.1米， SpaceX 那是70米，朱雀呢754吨， SpaceX 那770吨。关键使用的燃料啊是液氧甲烷，咱们这是液氧甲烷，他们那个是液氧煤油。火箭这个舰体外壳啊，咱们这是不锈钢的，他们是铝铝合金的。铝铝合金是一种航空用的专用合金，很多飞机就拿那玩意儿做蒙皮，好多飞机上用。你可能笑了，不锈钢也有飞机用，著名的米格25，不锈钢沉呢。那你说朱雀三号选择的这种火箭的这个外壳，这不是很蠢吗？重啊！你要是拿这个做指标，你这个判断就是对的，不锈钢就是重。铝铝合金专用的航空用的合金啊，它轻啊，但可有一劫啊，这可是火箭，它要承受高温，那个铝铝合金能承受吗？承受不了啊。那你说这马斯克还用，外面要涂一个特殊的一个涂料，就喷涂一个防高温的涂层，是这意思。所以你要比一下啊，朱雀三号用的是液氧甲烷，它没有积碳，不锈钢外壳呢不需要喷涂那个防高温涂料。 SpaceX 呢正好相反，用那个煤油燃料啊，它回收之后必须全部清洗拆了洗，因为里面会有积碳，有那个碳粒，那你不清除干净，那下次怎么用啊？另外它那个外壳反而是不耐热，得喷涂耐高温的涂料，这是两者的差别，就这个细节就这个样子。那你说谁更先进呢？哎，这就有意思了。一个呢，我们看看马斯克有没有态度，他就说朱雀三号的回收啊速度远超预期，他知道中国会掌握这个技术，但是没想到这么快掌握，这是他的判断。那你说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我还是老一套，那我的思维方式是这样，

大家得认可，觉得有道理，你能自圆其说，对吧？你拿出一套标准来，这套标准靠感觉，那你万一错觉呢，对吧？那你说行，你拿套标准呢，我这个标准咱就按马斯克的标准，这比较公平，是吧？那你说马斯克为什么他搞这个火箭的回收，他是为了节省成本。你看马斯克这个人，他有一个目标，殖民火星嘛，所以他的很多发明都是围绕着殖民火星展开的。最后咱说他是不是能到火星，能不能殖民火星放在一边，但他好多发明好多创造都是围绕着到火星去。你比如说要殖民火星呢，他得把人送上去，人在火星上是一刻也不能生存的，你得给他有基础设施，得大规模的建设基础设施。而且所谓殖民呢，不是三五个人去就完了，后边加个万字差不多啊，所以他需要大量的运载工具，说到底就是有大量的火箭，这是马斯克的特点。在去火星之前，你看他那个星链卫星，说要把4.2万颗卫星打到天上去，就绕着地球转啊。那你说你得用多少火箭呢？他需要大量的火箭才能完成这些工作，不管是星链还是火星。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这得花多少钱呢？火箭一次发射多少钱？你玩得起玩不起？所以马斯克，我的理解是这样，你要说他伟大，他伟大在哪儿啊？你说我提出一个想法，这个未必不伟大，但是这还不是最伟大。为什么呢？你记得咱们当年的《封神演义》，什么什么千里眼顺风耳，《封神演义》我们都提了。你要说这想法我们都有，需求我们都有。就说去火星，我还想去海王星，我小时候就想过，光想这有什么用啊？所以光提出想法不好叫伟大吧，你得能实现啊，你得找到路径。你要想把这事做出来做成，你需要有合适的路径。那我们就说马斯克已经是世界首富了，不管说是搞星链卫星还是去殖民火星，你就说你的钱够不够，或者说你有没有能力融到这么多钱，够你发射足够数量的火箭，就这么个问题。那马斯克他有个第一性原理，他不就算吗？为什么火箭发射贵？它是一次性的呀，那我能不能重复使用啊？我重复使用它不就便宜了吗？你比如这个火箭是运载火箭，别的不论，咱就说一子级，就最底下这级，我能不能回收能再利用啊？这是他的想法。如果我火箭能够回收重复利用，那我成本不一下子就下来了吗？那刚才我的一系列想法就都可以成为现实了。这是马斯克的逻辑，或者我们中国人一句话，什么叫不忘初心，这是那个初心，对吧？说到底我怎么能节省成本，以利于我进行大规模的火箭发射，这是人家的目标。把马斯克这套逻辑放在这儿，你盯着他的逻辑啊，你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呢，就是跟着他的逻辑走，我认同你的逻辑，但是我能争取做的比你更简洁，效率更高，成本更低，这是一个选择。还有一个选择是什么呢？我不认同你的逻辑，我推翻你的逻辑。你不是说你想通过重复使用来压成本吗？我就是一次使用，但是我把成本压得足够低也行，对吧？我能想到的就这么俩方法，两条路，我找不到第三条路，有本事你找啊。那我接着说，按照马斯克这个想法，遵从他这个逻辑，我有没有可能做得更好？你说人家是始作俑者，你能比人家做得更好吗？那也不一定，那个不一定。在这个咱们地空导弹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不是故事啊，这真的是个传奇，就是我们从苏联引进过萨姆2防空导弹，它那是一种要地防空导弹，就打40公里左右吧，

包括雷达、指挥所什么的，我们在中国的版图上打游击，主要是打这个美蒋的 U-2 侦察机，我们干过这事儿，这就是一个创新。原来它是要地防空啊，它那个发射架是固定的，我们把它装汽车上了，这不算什么。更重要的，我们创造了一套近快战法，这是人家苏联搞的导弹，人家有一整套使用的规则，有手册，你得按我这个来。但是正所谓敌变我变啊，你有导弹，人家对手不知道吗？人家不知道想对策吗？人不会反制吗？人家就搞了一个预警系统，你这儿的火控雷达一开，人家就能预警，人家就要跑。只不过 U-2 那个飞机呢，因为它翼展特别大，它跑得会很慢啊，但是人家发现了就跑啊。那按照原来苏军的那个教程，你根本打不着，人家跑了，那怎么办？解放军创造一个叫尽快战法，就是尽可能的压缩整个这个流程。那个开雷达我晚点开，很多步骤在开雷达之前我就做好，雷达一开一抓住马上我就打，尽快战法，用你的武器，但是我不按你的那个玩法玩，最后玩的比你好，这是当年我们干的事儿。当然也是无奈之举，你没有啊，只能用人家的，这是当年啊。那现在刚才我们说马斯克提这个思路啊，对不对？刚才我说了，你要么按他的走，要么反着来。按他的走就是你要压成本，人家马斯克给你打了个样，他那个猎鹰火箭呢，就是完成发射任务之后嘛，他竖着降落，降落在指定地点，人有这个本事。而且呢他有四个角，就是他舰体他自己带四个支撑腿儿，有相应的这个发动机，就调整姿态，最后能稳稳的落下来，就跟那个演杂技似的。那这次你看朱雀三号也做到了，就是达到马斯克那个水平了。马斯克承认吗？比我想的还快，你们做到了。你说这算亦步亦趋吗？个人以为朱雀三号比马斯克强，是强在哪儿了？就是刚才我们说用不锈钢做壳，马斯克用那个铝铝合金呢，那你每次都需要喷涂这个防高温的涂料啊，我这不锈钢的我不用喷涂啊，我一次一了百了啊，而且不锈钢便宜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发动机的这燃料，液氧没得说啊，你充分燃烧就是了，你要用甲烷它就干净，你要用煤油它就脏，就有碳粒，那我这一步到位，我这更便宜，我成本更低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按照马斯克这条路咱亦步亦趋啊，只是在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细节上我有调整，那咱说谁强，这是一个方案啊。还有一个方案呢，也是按照马斯克这个路走，但是呢我分了个岔，就是前不久那个长石蚁嘛，我们是在海上回收，用那网兜回收，这个我之前和大家聊过，我觉得这个其实更好。为什么？它成本更低啊，你马斯克也好，朱雀三号也好，你在路上回收，你的火箭上装四个角它能支住，对吧？这个本身就是载荷啊，这就是死重，这就是成本啊。那你要海上回收拿网兜呢，不用这玩意儿啊，它不更便宜，成本更低吗？你马斯克，你不就是第一性原理想节约这个成本吗？你成本低了，可重复使用了，你就可以大量发射吗？不就这个逻辑吗？那现在我做的比你还彻底，这是不是可以？这是我们说啊，你认可马斯克的逻辑，沿着马斯克的路往前走，最后朱雀三号就是走他的路，还有长石蚁呢没走他的路，是海上网兜回收。那长石蚁成功的时候，我不就说过我个人的判断吗？我觉得这个更有前途，说到底就是成本低。马斯克你不是就争这个成本吗？那我这成本低啊，这是你认可马斯克逻辑，你还可以反马斯克逻辑啊，他是想重复使用来压成本。我们有没有可能我就一次性的火箭我把成本做到最低？我和大家也聊过，这人叫卢玉龙，中国人，30多岁吧，火箭狂人，小时候就做各种各样的试验，给自己搞了一身伤，跟诺贝尔似的。他的想法就是就利用中国的这个制造业的优势，全产业链优势，我把火箭这成本压到最低。其实你那个火箭，你想你要想反复使用，你是想压成本是吧？你要想反复使用，你那个火箭的零部件要重复使用嘛，包括那个舰体，它成本不可能太低的，你反复使用它真的得可靠啊，而且你必须经过仔细的清理啊，检测呀，这个过程也是需要花钱的。我举个悲观的例子，就是美国那个航天飞机嘛，你看1969年阿波罗登月成功，那个阿波罗计划到了尼克松成为美国总统，就70年代初基本上放弃了，尼克松选择了另一条路，就是搞航天飞机，他的理由就是航天飞机可以重复利用啊，反复使用啊，我资本主义国家我算成本算得可聪明了、啊。当时中国有一个著名的科学家王希济先生，这位老人家刚刚离世。

啊，105岁，我就采访过他，他就说嘛，当时苏联和美国都路摆在那儿，苏联搞永久太空站，美国搞航天飞机，他就不看好美国那航天飞机。事实证明他是对的，航天飞机确实可以重复使用，这没得说，就是冲这个设计的。但是你为了重复使用，上过天，钻过大气层啊，那你想你得怎么检查，怎么维护，才能保证用第二次啊？那就花钱呗。而且就算花了钱，最后保住没有，美国一共搞了5架航天飞机，一共飞了130来次吧，炸了2架。你说这个事故率是高是低啊，你自己去算，你拿你的标准，关键成本是很高的。所以这条路美国人最终是放弃了。所以我们就说嘛，你只要是想重复使用它，这个东西成本不可能一直往下压，它是有一个底的，你压不动的。而一次性的火箭，你很多零部件能不能整合，就简化，你不就是搞火箭吗？搞一个运载平台，打一定的这个载荷上去吗？你不是去做探险做测试，你是很成熟的把它做一个什么太空巴士，只是发射用。我个人有一种感觉，这感觉不值钱啊，很可能是错觉，就是到最终你重复使用它，这个成本和你一次性的这个成本到最后是趋同的。当然你说卢玉龙能走多远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这几块拼图你发现没有，全了。就是你认可马斯克的，跟着马斯克走，你搞这个陆上回收我们有，你认同马斯克第一型原理，重复使用火箭压成本，你不在陆上回收，海上回收，那网兜回收我们有，你不认可马斯克这套，你就是一次性使用火箭，但是把火箭成本往下压，中国也有。那个长征系列算是国家队对吧，朱雀系列这是商业航天，卢玉龙呢是火箭狂人，这角色性质都不一样。你会发现中国人办的是什么事儿呢，把这几条路都走了，这就有意思了。你是不是马上联想到今年美国对伊朗动手，你说你联想的真够远的。对啊，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之后，全世界各个经济体都面临一个考验，就是这油你买不到了，运不出来了怎么办，国际油价要涨，能源市场要动荡，你怎么办？你看中国，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路都走了一遍，都有啊。一个是我们买油买气，我们不只盯着中东，非洲、美洲、中东、俄罗斯我们都买，这和欧洲形成鲜明对比啊。欧洲原来买俄罗斯的不用了，用中东的吧，中东打起来了你怎么办，买美国的，美国涨价掏呗。另外我们有石油储备，如果不是这次中东打起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石油储备13.97亿桶，全球第一，这么多年我们没闲着。那你石油储备做到这个程度，至少3个月你不受影响啊。另外国内搞储能站，还有煤，我们煤是有的是啊，这可以用来兜底嘛。另外新能源半壁江山，这几条路我们都有，都做了。当然即使都做了，你说你敢保证万无一失吗？我不敢。那我们只能说别人更糟啊。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联想到这次朱雀三号哈，其实就我个人看到这个新闻，那每个人都很高兴，有的朋友高兴的就是这和马斯克并驾齐驱了，有的甚至认为我们超过 SpaceX 了，有的人做这个判断，我倒不想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我考虑的，我们又是来了一个什么全面开花，几条路我们都走了，美国就有一个马斯克，就有一个陆上回收，就搞星舰，他搞得确实风生水起，你愿意你可以称其伟大没问题啊。但是我们跟他玩的不一样，我们不是简单的和 SpaceX 去比，我们是几条路都在走，都走通，这是中国的特点，而且恐怕只有中国能做。为什么？就是全产业链嘛，我有这个优势啊，我有优势不用我不是傻瓜吗？我们用了，我们成了，就是这样。这是这次这个朱雀三号给个人最直接的观感。

0: 8月18日，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职一个月的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公开要求乌克兰在暂时恢复选举。他在当天发布的一段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必须找到一种合法、安全且现实的机制，即便战事长期持续，也能恢复完整的民主进程。报道称，这是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首次公开提出暂时举行选举的要求。这一表态构成了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对泽连斯基最大的一次内部挑战。就在一个月前，费多罗夫还是乌克兰国防部长。7月，泽连斯基突然将这位改革派部长解职，随后引发国内多地抗议。如今，费多罗夫把矛头进一步指向了乌克兰整个政治治理体系。
1: 这算是来自乌克兰最新的消息哈。俄乌之间的冲突啊，战争这都打到第5年了，目前没有看到收手的意思。而且，普京前2天刚刚念叨说什么呢？说不想不接受，在目前双方那个交火线在这儿停火，不接受。他不想要和平啊？不是，人家有话，人家说咱要谈就谈个长远和平，在现在这个接触线停火，那明摆着是让乌克兰有喘息之机啊，他挺不住了是吧？你让他缓缓，让他接着打，我没那么傻啊。普京这意思。那翻回来，我们再看乌克兰这眼看着这是不是要内斗啊？是费多罗夫向泽连斯基发难，提出的问题就是，咱这总统合法吗？你要不合法，咱选啊。而且费多罗夫确实有意思，他说什么呢？说我们乌克兰打仗不是为了捍卫民主吗？咱是为民主而战，民主呢？你总统都不带选的，你跟我说这叫民主啊？我们捍卫的是民主啊！你看，这话就比较扎心了。所以看到这个新闻，我最直接的感慨是什么？是这个年龄啊，年龄带来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差异啊，认知也好，表达也好，就思维方式也好，其实有很大的不同。这位费多罗夫才30多岁。在乌克兰号称叫数字沙皇，他的想法，他行事的风格和逻辑啊，他表达情绪的方式确实他比较新锐，30多岁年轻啊，那这对泽连斯基恐怕真的是一个挑战，你得回应啊。那么这个事儿我们就聊一聊吧。聊怎么聊呢？先把目前的这个格局咱们先理一下。这位费多罗夫他到现在当了也就是半年的防长，但是呢被泽连斯基给解职了。泽连斯基这位吧，他是总统嘛，他是最高统帅，他有他的执政风格。之前你看乌克兰那个军队的总司令扎卢日内就被他解职了。那个人呢带着乌克兰军队应该讲打得不错，打了几年，乌克兰国内的民众也好，西方也好，都很认同这个扎卢日内，而且他在国内，就是在乌克兰国内啊，民意支持度是比较高的。客观上讲对泽连斯基确实形成挑战了，这是实话。那泽连斯基把他解职了，然后给了他个什么位置呢？就是乌克兰驻英国的大使。那么这位扎卢日内呢，由此等于淡出，等于是确实是淡出了乌克兰就基辅这个决策圈，但是他并没有真正远离政坛，他还有号召力，有影响力。但是你看我们围观认为那肯定大不如前呢。然后呢，泽连斯基任命了一个乌克兰新的这个军队总司令，叫塞尔斯基。但另一方面呢，我们讲呢，这费多罗夫是今年初成为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国防部长是文官，是泽连斯基政府里面一个重要成员啊，所以他和那位塞尔斯基两个人之间要配合好了，那对乌克兰军队的战力，对乌克兰军队在战场的表现当然是有裨益。但如果配合不好，他们内部有矛盾，那就会适得其反。那你说怎么样呢？配合不好，双方矛盾很尖锐。最后呢，那泽连斯基啊是把这位防长费多罗夫给解职了。但是没想到这30多岁的这个数字沙皇被解职之后，在乌克兰国内引起巨大的震荡吧，很多民众上街游行，就指责政府你不应该解职他，因为他打得好，因为这位费多罗夫当了半年防长，确实呢他有建树，推动军队的改革，反腐败。另外呢，无人机，他推动了乌克兰无人机从研发到这个产能，这个能力大幅提升，这叫有目共睹吧。所以呢，公众开始给政府压力。那么泽连斯基所做的呢，并不是让费多罗夫复职，而是把那塞尔斯基也解职了，又换人了。但是另一方面呢，你肯定要挽留这个费多罗夫，给了新位置，不去，我不去，你除非让我回到防长位置上，别的地儿我不去。那费多罗夫等于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彻底拒绝了泽连斯基，两个人算是恩断义绝吧。那么现在费多罗夫开始向泽连斯基发难，就刚才我们讲的，你这个总统当多少年了？ 又不选，这民主进程还有吗？如果你都不民主了，那我们乌克兰打仗捍卫民主，捍卫什么民主啊？你看人这话说的挺致命，就是这个事儿啊，就现在将军将到泽连斯基。然后费多罗夫我们再说两句，我们曾经讲过啊，就是俄乌之间的冲突，或者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第二天，乌克兰数字化转型部的副部长波尔尼亚科夫就奉当时的部长费多罗夫之命，赶到基辅城外一个秘密的办公地点，推动了一件事情，就是乌克兰政府呢在推特账户上发布官方捐款地址，这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就是战争期间开展加密货币筹款活动。乌克兰扒了个头筹，你知道那个副部长就是奉命行事，而费多罗夫这是幕后推手。实际上俄乌之间冲突爆发以来吧，费多罗夫那战争爆发之时，就是2022年，他不过32岁，他几乎就是乌克兰政府在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甚至超过防长，仅次于泽连斯基。而费多罗夫之前在乌克兰是个小角色吧，他是一个数字营销公司的创始人，主要是为小企业在当时还叫脸书嘛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这样一些社交平台上做这个定制广告。费多罗夫的客户之一就包括泽连斯基。2019年，泽连斯基呢竞选乌克兰总统，费多罗夫呢负责给他的竞选活动就做这个数字宣传战略。那费多罗夫自有一套，就像我们今天互联网网红一样吧，他的选择避开主流媒体，用社交媒体直接为年轻人制造新闻议程，好多词儿我们熟啊，比如这个病毒式报道、病毒式传播，他用这一套反过来去影响主流媒体，很有效啊。他那个团队一共就8个人，但是利用社交媒体动员了数十万的志愿者，而且他玩互联网确实有一套，他那个团队呢从微观层面把宣传对象就分得很细，比如律师啊、休产假的母亲啊、35岁以下的 Uber 男性司机啊等等，分得就这么细，他制定个性化的宣传策略。最终泽连斯基他第二轮选举啊，乌克兰大选两轮嘛，第二轮拿到75%的选票，战胜波罗申科，就是前总统啊，成为乌克兰新总统。那么泽连斯基投桃报李，费多罗夫当年28岁啊，就成为新成立的数字化转型部的部长。那等到俄乌之间冲突爆发之后，那就是他当上这个部长3-4年之后吧，费多罗夫他动员了一个由键盘志愿者、什么网络工程师啊、黑客组成联盟，在网络世界玩了一场平行战争，一个是筹款的，一个是制造新闻的，真假难辨嘛，目的就是要打败俄罗斯啊。那么这位费多罗夫由此成为所谓乌克兰的数字沙皇，就这么个人现在和泽连斯基算是闹翻了，而且公开去质疑泽连斯基，向泽连斯基发难，就等着泽连斯基回应吧。他呀、瑟尔斯基啊、泽连斯基这个三国演义咱们以前聊过，不赘言了啊，我们就说眼下现实的状况，人家费多罗夫这话说的是对啊，你这总统当到现在还有效吗？合理吗？那费多罗夫这个质疑实际上哈，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就质疑过，甚至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质疑过。那泽连斯基的态度呢，他就讲我是总统，我现在没法组织选举啊，一个是我先打仗啊，我戒严了，戒严期间怎么选啊，而且我也没钱，你们给钱吗？你能保我安全吗？这是泽连斯基之前回应过西方，包括一些欧洲盟友。那现在实际上费多罗夫叫旧话重提，而且这个问题是很致命的，这仗打5年了，接着打10年，你当10年总统，那打一辈子，你当一辈子总统啊，这肯定不行啊。所以呢费多罗夫这话说的就是很致命，很有杀伤力。目前还没有看到俄罗斯或者说美国方面对他的这个质疑有什么表态，其实不许表态啊，看热闹就行了。我们只是说由此看到在乌克兰他这个决策层、统治层内部这个问题多多，现在可能要到了一个爆发的时候。你看啊，作为围观者吧，这国际社会也好啊，这个世界上主要国家啊，包括我们普通公众啊，就盯着俄乌之间的这个战事。你说很多人会质疑，这俄罗斯打了5年了，这经济还行不行，不会崩吧，有人质疑这些东西。但另一方面你想啊，就是乌克兰也打了5年了，乌克兰经济会不会崩啊？乌克兰总的来说比俄罗斯要小得多嘛，而且更多的是要靠西方的支持才能撑得住。另外他的决策层，你看现在这样一个状况，一个是腐败传言和丑闻一直不断，再就是这几个关键人物之间的矛盾似乎到了没法调和、不可化解这样一个地步。所以 乌克兰能不能撑得住，这也成了一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就提给了泽连斯基，你怎么说，你这压力能不能化解，就这个样子。那我们还是作为围观者吧，咱们争取客观地看待这个事情啊。就说泽连斯基现在遇到的问题，或者说费多洛夫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很难解，甚至就是无解。那你看我们围观，说说我的看法啊。俄罗斯乌克兰打着仗呢，咱现在就说如果真停火，也只能是在双方接触线，就是交火线停火，这是最现实的。你说让乌克兰让出基辅停火，或者说俄罗斯让出那四周停火，那是不可能的嘛。所以现在如果停火，就只能是在接触线交火线这个地方停火。你说不可能啊，普京说不停火，咱现在假设啊，咱现在说乌克兰如果大选的话，他怎么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先说安全问题，这打着仗呢，你这投票站不怕遭到导弹轰炸吗？所以必须停火才能选啊。泽连斯基也咬住这一点，就西方你能保我安全吗？我选举这老百姓投票怎么保安全？这是一个。再有一个还有钱的问题，大选是要花钱的，如果我有一分钱我也用来造炮弹，我怎么可能就大选呢？这也是泽连斯基的一个理由，就是你选除非你西方单给一笔钱，你援助我一笔钱专门指定用于大选，那才有可能。那我个人以为真正的难度，真正麻烦是在哪儿呢？还是乌东四周。这四周现在基本上啊，不说百分百，基本上被俄罗斯占了，而且俄罗斯呢搞了全民公投，然后这四周就成了俄罗斯的了，至少人家俄罗斯是这么说的。你说你支持谁这跟我没关系啊，我支持谁有意义吗？但是现在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在这个状况下怎么公投。好比说现在乌克兰西方给钱了，俄罗斯说我不打你了，你公投吧，怎么公投？这四周算不算？从乌克兰这个角度讲应该算啊，我的领土啊，我的版图上，我的人民啊，他们得参加公投啊。俄罗斯让不让参加，俄罗斯承不承认，配不配合，这是很关键的问题。这地儿在人家手里呢，如果这四周不能参加公投，或者说你胆敢说不算不在乎，哎，那你卖国呀，那你说我在乎怎么投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投出来这个结果啊，就是没有这四周，四周被排除在外，这个结果大家接受吗？除非从杜马到关键的参选人相关政党就都说这四周不算数了啊，你敢说？你看这是个死结。所以现在确实啊，这乌克兰的公投是个问题，就刚才我说的这个问题你怎么解怎么答，这不是让我满意啊，是让乌克兰民众能接受，让国际社会能认可。要不然你选出来这个总统，那大家能接受吗？当然如果真选的话，目前的状况呢，三驾马车吧，泽连斯基大概啊还能排在第一位，就支持率有20%多，排到第二位是扎卢日内，排第三位的就这位费德洛夫，就这仨争啊。但是是这样，如果说第一轮投这三个人啊，很可能什么结果呢？泽连斯基能胜，那么费德洛夫和扎卢日内这两个人会下去一个，这是第一轮。然后第二轮这俩对决，不管是扎卢日内还是费德洛夫都有可能胜出，很可能是这么个结果。当然目前啊，因为你还没说大选呢，也没有报名，所以扎卢日内也好啊，费德洛夫也好啊，你不可能现在明确表示我参选我要干掉他，没有，这么说也不明智，不到最后一刻不能亮底牌啊。可就目前这个局面，对泽连斯基已经是很大的压力了。甚至我们这样讲，时间拖得越久，一个是前线的战事焦灼，对泽连斯基就不利，另外就是费多洛夫卸任之后，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这个能力会不会也被削弱，就是现在前线交火线是焦灼状态啊，乌克兰要展示自己的能力和战争的决心啊实力啊，就靠无人机去攻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的目标。如果没有费多洛夫这样一个组织者，你的无人机从产能到使用还能不能再创辉煌，这确实也是个问题啊。你要能的话，其实泽连斯基还可以得分，但是同步的费多洛夫也会得分，如果这个能力被削弱了，那首先是泽连斯基要承担责任，那他这个位置吧就决定了这一切。更重要的，他已经把费多洛夫解职了，你要是让他回到国防部长那个位置上，那等于你低头认输认错，你要不你也没有太多的能力和手段去拿捏他了，那人家说什么你管不了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的这个决策层统治层这种内部的矛盾啊，甚至分崩离析啊，这个可能性在日益的增加。
0: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 星河漫渡，爱意相逢，七夕专属会场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实付满777直接立减77元，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7.7至77元惊喜秒杀轮番开抢，大牌美妆人气好物低至7.7元起。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SK2 护肤精华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神仙水，230毫升的大瓶装，参加完商城7.7折活动，一瓶到手不到290元。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作为 SK2 家的灵魂产品，它的主要功能是调节皮肤水油平衡，温和去角质，促进皮肤新陈代谢，换句话说就是把皮肤调理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所以很多人觉着使用 SK2 神仙水可以收缩毛孔，提亮肤色和美白，能让您肤质升级，气色满分。很多朋友用了神仙水都是用一次就爱上，而且会无限回购。现在借广优品商城活动，跨境直发，支持溯源的 SK2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一瓶只需375，参加完7.7折活动，到手不到290元。商城内产品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其他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库存有限，先抢先得。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这款百搭经典气垫有两款色号可选，轻薄服贴，持妆水润，市场售价239，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这款气垫是养肤加彩妆二合一，粉质细腻，滋润不起皮，不含防腐剂，不管是干皮、油皮、痘痘肌都是不错的选择。01粉瓷白，适合白皙的肌肤，呈现白里透红的妆效，显得气色更好。03暖瓷白，非常自然的一款色号，适合黄皮或者暖色倾向更明显的肤色。这款气垫商城日常售价239，现在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蚂蚁溯源，顺丰直发，而且商城内产品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其他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在俄罗斯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罗斯经济态势温和但积极，预计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1%。普京表示，俄罗斯2026年上半年 GDP 增长0.6%，第二季度增长1.3%。普京指出，乌军对俄境内设施的袭击虽造成损失，但未导致严重后果。他还表示，受损的物流和仓储设施需要修复。
1: 这是来自俄罗斯的消息，就普京最新的表态嘛，说这个俄罗斯经济温和积极啊，今年 GDP 增幅预计是1%。那现在过去半年了嘛，上半年报都出来了，现在他判断今年俄罗斯经济能到1%啊。另外前不久他还有一个表态，就说俄乌之间现在那个交火线啊，沿着这个交火线，沿着这个战线停火，我们不能接受。他给的解释是什么呢？就要停火就长期停火，你沿着这个交火线停火，这种短期的停火，实际上你是想让乌克兰有喘息之机啊，他缓过来他接着干，这我不接受。这是俄罗斯的态度。你说你不接受，那是不是意味着你要继续打？继续打总要有底气啊，有底牌啊，你凭什么？那现在普京讲今年我们 GDP 差不多1%，那这就是底气啊，他有把握呀。那怎么来看这个事儿？第一个呢，这个事情确实显示出他的信心，同时也是向俄罗斯民众传递这个信心，有了这个底，他才敢于对这个战争啊，对这个俄乌冲突啊去表态，这是我们要看到的。那你说他这个判断，就是1%这个判断真的假的，准不准确？正好到8月10

2020上半年俄罗斯的货物贸易顺差是73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哈。普京说这话底气可能也就在这里。当然是这样啊，就是说刚才我们讲是俄罗斯海关的数据顺差734亿美元，那么五天以后俄罗斯央行半年的经常账户顺差显示的是341亿美元，这差将近一半了。这两份数据都是官方的，按说都权威，你说他们俩不商量商量吗？统计的口径可能不一样吧，因为海关相对比较简单嘛，就是货物贸易、实物贸易啊，进啊、出啊、买啊、卖啊，是吧？你检不就知道了吗？央行的应该说更全面、更细吧，服务贸易得算吧，俄罗斯服务贸易是亏的，另外这个外债有利息吧，跨境物流啊、什么保险专利啊，就是各种开销都得算。你说那就是央行那个相对更准呗，应该这么说吧。有很多隐性的开销你在海关的这个贸易报表上看不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说顺差300多亿还是有的，你说那也可以啊。这是我们说的一件事儿啊，就是俄罗斯经济状况它这个顺差这个样子的。如果再深挖一步，就是看它外贸的这个格局吧。今年上半年俄罗斯对亚洲的出口1749亿美元啊，进口989亿，所以在亚洲市场它顺差760亿。而欧洲市场呢，俄罗斯对欧洲出口280亿美元，进口371亿，逆差91亿，所以它的顺差主要是从亚洲来的。实际上在战争之前2021年的时候，欧洲还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客户，主要是欧洲买俄罗斯天然气啊。五年的时间双方的这个位置发生了变化，欧洲开始顺差，因为俄罗斯气儿卖不出去了嘛，欧洲不要了，至少表面上不要了。而俄罗斯主要的贸易伙伴，你向东看嘛，是在亚洲而不是欧洲了，在亚洲最主要的中国印度呗。但是有人指出来，中国和印度啊跟俄罗斯贸易的这个模式其实不尽相同吧。中国是这样，今年上半年中国的数据，中国海关的数据吧，中俄贸易总额1342亿，半年1000多亿就可以啊。那么双方的贸易基本上均衡，俄罗斯呢是有顺差，顺差大概130亿，就中俄贸易俄罗斯顺差，因为咱买人家能源嘛，但是顺差也不是很大，在俄罗斯整体顺差里不到20%。关键是啊，一般认为中俄贸易叫共赢，俄罗斯卖给中国的油气啊、矿产、粮食啊，这是它主要的最基本的出口的东西，中国卖的是汽车、机械、电子配件等等工业产品，然后俄罗斯呢，它卖能源资源赚的这点钱，它不顺差吗？然后还要买我们的商品，这双方获利吧，所以这种模式是很稳定的，就可持续吧。而翻回来看印度就非常有意思，非常耐人寻味啊。2026年6月这一个月，印度从俄罗斯进口87.7亿美元的商品，出口呢是4.61亿美元。俄罗斯单月对印度就是83亿的顺差，你说啊，这么大顺差一个月？对，那你说什么呢？哎呀，那就是能源资源嘛。所以你对比中俄这个贸易相对是均衡的，那么俄罗斯和印度的不均衡，就印度呢卖给俄罗斯少，俄罗斯卖给印度的多，这里面关键就是油气了，这我们都知道。有这个船舶的追踪数据显示，这是不是影子船队啊？能追踪的，六月份印度每天从俄罗斯进口264万桶原油。这占它总的原油进口量的一半，七月份这个比例可能更高。至于印度呢，向俄罗斯卖药品啊、化工啊、什么农产品有，但是相对刚才我们讲这个巨量的能源采购，它不是一个数量级啊。你说这对俄罗斯挺好，按照人家特朗普的经济学，这就是俄罗斯赚了，赚大把的钱呢。你有钱，你买军火啊，造炮弹呢、造导弹呢，不是那么个事儿，扎心就扎在这儿了。就是双方俄罗斯印度的贸易呢，它肯定是本币结算呢，卢布和卢比来互换。当然也有一个说法是用人民币，那印度当然不愿意用人民币了，所以他坚持会用卢比。那么卢比和卢布是能互换的啊，这个问题就在于印度的这个资金管控，卢比呢不能自由兑换，也没法随便的转出印度，所以俄罗斯每个月呢有差不多30亿美元的资金呢，它实际上变成卢比留在印度拿不走。还有人说这个就一直这点事儿积累到2025年啊，年中俄�罗斯被困在印度的钱达到390亿美元，只能存在印度银行。这个钱是俄罗斯的钱，咱得认，但是呢你又拿不出来，你在印度干什么呢？你买点印度本地货，做点什么小生意，也就是这个，拿不走。而印度能卖给俄罗斯东西是很有限的，你莫迪一直讲这印度制造，印度制造，但造不出什么东西来，就是俄罗斯从印度买不到什么茶叶、农产品、药，也就这些东西，体量小。

俄罗斯卖到印度的油气越多，他手里攒的卢比就越多。这卢比你要人民币就好办了，中国因为是一个工业国，全产业链哈，你买什么都好买，绝大多数东西在中国都能买到，在印度它不是，它生产不了。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俄罗斯对印度的贸易顺差很惊人，但是这个顺差帮不了俄罗斯什么，这算是目前俄罗斯经济的一个特点，其实相当程度上也是个痛点啊。另外还有一个需要说一下，就是美国在中东对伊朗动武，这个事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呀，中东的产油国的油运不出来呀，这个对俄罗斯是有影响的。一方面这个影响呢是比较正面，美国是二月底对伊朗开始动手吧，到现在这事儿没结束啊。中东局势紧张，国际能源价格会上升，就能源市场会动荡，而且不只是能源了，就国际的你像油气啊、金属、粮食价格，甚至化肥都会在高位。那么对俄罗斯出口呢，当然是个好消息。但是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咱们在这用这句话。你现在因为全球的这个状况啊，中东的这个乱局导致俄罗斯的出口能多一点。那如果仗一停下来呢，那怎么抬起来就怎么掉下来。现在是这个问题。那以上是我们对俄罗斯经济的一些观察啊。所以普京预判今年就2026年俄罗斯经济能有1%吧，这个数据最终在明年年初才能真正的公之于众，因为今年没过完的嘛，所以它是根据上半年的状况推全年，它做一个预估，而且它这个预估相对来说是显示出它的信心啊，相当的乐观。实际情况怎么样，就今年到底俄罗斯怎么样，得明年初我们才知道。这还有小半年的时间，还会发生什么，战场会出现什么局面，俄罗斯其实和美国和欧洲就和西方的关系是不是会发生大的变化，不得而知。另外美国这一脚踩到中东，如果长期的拔不出来，甚至中东战事愈演愈烈，对全球能源市场产生更大的冲击，让欧洲人都过不了日子，那这对俄罗斯也会产生影响啊。现在可8月份了，然后就是9月份的秋冬季了，这欧洲冬天咋过，这问题就来了。所以这些都恐怕是变数，需要慢慢来观察。那最后呢，说到俄罗斯经济啊，话说在2014年那个克里米亚事件吧，克里米亚回归到俄罗斯，俄罗斯搞了公投嘛，从2014年那时候开始，西方开始就制裁俄罗斯，就开始制裁，到了2022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这个制裁是骤然的加码啊，像那个 SWIFT 系统都踢出去了，俄罗斯不得不搭建属于自己的这个交易平台啊，交易系统啊。那到现在西方对俄罗斯上万项制裁，另外呢俄罗斯外储3000亿外储，其中2100亿吧是在布鲁塞尔，主要在欧洲清算银行，这个被西方冻结，只是欧洲人现在不大敢啊下决心用那个本金，但是利息已经开始用了，就这么一个状况。至于俄罗斯经济呢，在开战之初不是有一个说法吗，说越打越有钱，他个人以为呢在那个特殊的阶段这话也未必不对，就有一个阶段越打越有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全球能源又开始短缺了，那个时候欧洲需要俄罗斯能源，俄罗斯卖不卖，是不是卖高价呀，还有那么一个阶段呢，那个阶段一过，你打仗总是要花钱的嘛。但是又带来另一个结果，就是像那个2024年2025年会出现什么局面呢，因为你俄罗斯大量的这个军工厂开足马力，那也是 GDP 啊，就业率都上升了，失业率都减少了，几乎为零了。所以你看数据，那俄罗斯经济肯定是好看的。但是你战争拖了这么久，它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如果你只看比如工业产值啊，看就业率，现在俄罗斯状况也好得不行，你可以推嘛，恐怕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算别的呀，你抚恤金得掏多少啊，另外老百姓的生活物价就这些东西，它肯定是负面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判断俄罗斯甚至判断乌克兰的经济一定要全面，千万别看单一指标，看那一两个指标恐怕适得其反。就是刚才我说的，虽然俄罗斯没有真的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仗是打起来了，军工产业开足马力，那你从工业产值上讲肯定好看的，从就业上讲肯定没问题啊。单看这个指标，你对俄罗斯经济肯定要做出错误的判断的。那真正的问题刚才我们讲了，你物价会高，民生问题会变得突出，还有抚恤金啊，这压力是很大的。那俄罗斯现在为了打仗，军费恐怕会占到这财政的小一半差不多，投入啊。另外西方制裁肯定会带来影响，就是原来你是一个卖能源卖资源的国家，现在你还卖得动吗？刚才我们讲这个外贸数据摆在这儿，欧洲或者西方你是别想了，只能是向东看。现在实际上跟印度在做生意，主要是能源生意，印度买的还不少，但是这卢比
你拿到手里你买不到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讲，相当于印度把你钱给扣下来了，这跟西方扣俄罗斯外储大同小异啊，这钱你花不了嘛。所以现在评价俄罗斯经济大概六个字，一个呢，韧性强，第二个呢，代价高，

0: 这是金陵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

0: 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月黑风高浪飞扬，黄天荡里贼猖狂，平波往复接天理，哪见凶人寿命长。节目一开始给您说这么一首定场诗，开始今天的老郭老故事。其实这首定场诗呢，您看这最后一句啊，哪见凶人寿命长，他说的就是这些坏人呢、这些恶人呢都是短命人。其实这个没有大数据的支撑，是吧？一个人倒是心眼挺好挺善良，可是呢生活习惯不好，抽烟呢、喝酒啊、熬夜呀、甚至来说啊有先天遗传呢，你这到最后跟这个善恶就没有关系了。当然在我们朴素的这个价值观里边，我们都希望啊好人长寿，这个恶人呢早死。节目一开始给您说这么两句旁白，接下来呀还是继续我们的明朝奇案这个系列。之前的奇案当中呢，虽然说有血腥的、有凶杀的，也有什么家长里短的，但是一般我们都说那都是小案子，跟之前所聊的明清的监察大案、贪腐大案相比，那都比不了。而接下来要给您说的这起案子，这可是明朝奇案这个系列当中的这么一桩大案。
5: 官职并不算大的官员被杀，怎么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呢？为什么负责审案的许冰寻不先提取人犯，而是先商量案子的审理原则？袁推官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要替杀死丈夫的妻妾说情？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虐待妻妾惨遭反杀。
4: 话说那是明代嘉靖32年，这年春天的3月份，在这个松江府这儿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大案。松江府的同知张仲被杀害了。松江府的同知啊，那就是副知府啊，老百姓管他叫二府，他负责分管地方上的盐、粮、捕盗、江防、海疆、河工、水利，以及清理军籍呀、抚恤民夷呀、就是连这个少数民族的事务他都管。按官职来讲，这是正五品的官员，为了方便您理解呢，我们可以不太恰当的说呀，相当于现在这么一个

厅局级的干部。当然了啊，咱们再把这话说出来，那即便是这样一个官员被杀了，他在这个松江府这儿可能会引起很大的轰动，但是他不会轰动全国呀。可是再但是，他为什么这起案子在全国都嚷轰动了呢？因为他是被自己的妻子赵氏，还有他的大妾唐氏，还有他们家的婢女菊花，还有他们家的老妈子叫五一嫂，被这四个女子共同所杀的。怎么杀的呢？说一刀扎入胸口吗？说拿着个刀砍了脖子吗？还是用的砒霜毒酒啊？列位，都不是啊。这四个女子把他呀给剁成肉泥肉酱了。您想想，这事儿能不轰动全国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原因呢？大家伙是纷纷猜测，好事者呢不断的疯传，哎，你们知道吗？松江府的二府被家里人呢给剁了。于是乎啊，这全国都知道了，当时的嘉靖皇帝也知道这个事儿了。所以说嘉靖皇帝委派了钦差，由苏松兵备道许宗鲁主持审理此案。在这给您解释一下啊，什么叫做兵备道。明朝在各个省的重要地方都设置了整治兵备道，简称叫兵巡，就是让这个布政司参政或者是按察副使，让他们这种职务的人呢进行担任，主管的就是监督军事，并且可以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整治兵备道一般都兼着分巡道，也就是按察司之下的按察分司，负责的呢就是司法和监察的事务。正因为如此啊，嘉靖皇帝才委派这个兵备道，也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徐宗鲁主持这个案子。你去审审吧。这位徐兵巡接到圣旨不敢耽搁，火速就赶到了松江府，会同知府方莲以及当地主管司法事务的推官袁如一块商量这个案子的审理原则。有朋友说，老郭你等会儿，什么三个人碰头了，他们所商量的是审案的原则，什么情况呢？你直接提取人犯审讯，你直接把这个事实查清楚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吧？事实审清楚了，再看看这个到时候量刑怎么量，这事儿不就结了吗？列位，还真不是啊，真没您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三位高官碰到一块儿啊，还真得来确定审理的原则。为什么呢？首先，这个案子所关系到的是明朝治国的根本。封建王朝嘛，明朝是吧，以孝治天下，强调的就是尊卑等级。妻妾把她丈夫给杀了，给剁成肉泥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破坏了这种等级观念了。如果不从严处置，将来呀，你提什么尊卑呀，什么长幼有序呀，什么等级观念呢，这就没人听了。官府之体，朝廷之尊严，这都受到挑战了。所以说必须优先考虑要从重你罪。有朋友说，从重也简单，把他剐了不就行了吗？有什么值得可商量的？有，您再接着往下听第二点。这事儿惊动皇帝了，嘉靖皇帝交代要速办，可是皇帝没有交代如何办。嘉靖皇帝刚愎自用啊，登基之初就弄这个大礼仪事件，把自个儿这个执政的合法性，包括自个儿爹娘这个地位给攥得死死的。这皇帝啊，跟整个朝廷里边文官集团斗智斗勇，到最后你说赢了吗？其实也谈不上输赢了。咱们就说这个嘉靖，他刚愎自用到什么程度呢？您看啊，在中国历史上啊，一般开国的皇帝都叫祖，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祖后边啊可以跟着这么一个宗，唐太宗李世民，是吧？不可能有俩祖。但是在明朝这边，俩祖，明太祖朱元璋，这不用给您说了。紧接下来呢，你应该是明太宗啊，是吧？结果呢是明成祖朱棣。说这个朱棣怎么胆子这么肥呀？你在当时来讲，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啊。其实啊，朱棣他就是明太宗，后来被这个嘉靖皇帝给改了，改成叫明成祖了。意思就是说，你看咱俩这个差不多呀，都是皇帝没把这个位置啊临死之后交给咱们，但是咱们是凭借自个儿的本事拿下来的，并不是说谁让给咱的，他是这么一个意思。这就有点说远了，咱们接着刚才的说，这位刚愎自用的

0: 嘉靖一直是大权独掌，现在呢，让臣子去审理这起案子，这个臣子就得揣度呀。哎呦，在皇宫里边，在后宫里边发生过一件事儿，16个宫女想把嘉靖皇帝给弄死，然后呢，16个宫女被拉到西市口，凌迟处死，千刀万剐了。这个妻妾谋杀丈夫的案件，最终的结果呀，肯定是把他们给凌迟处死。如果不这么做，就忤逆了嘉靖皇帝的旨意了。所以说这些官员呢，他们所想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审理的时候是得看事实，是得看证据，是得看法律。可是啊，如果不能够使皇帝满意，前面那些就全白说了。到最后啊，丢官事小，弄不好呢连小命都难保。可是说只让皇上满意那就行了吗？也不行啊。这个案子在松江府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如果说断案不公，民意不满，进而呢有人进行鼓动，它不单是影响官府的声誉了，弄不好啊就会激起民众群体对官府的不满，进而激起民变。如果是那样，到时候这个烂摊子更没人收拾了，到时候这个嘉靖皇帝啊也会怪罪这个许宗鲁，怪罪这位许冰寻。总之吧，基于各种考虑，许冰寻呢召集松江府各官进行商议，自己呢先把自己的想法以及所讲的原则呀方针呢都给说了一遍，说你看我是这么思考的，我们一呢得揣度圣意，二啊还得是让老百姓也得满意，你们有什么想法啊？当地主管这个府的司法事务的原推官可就提出不同的看法了。他说，大人，我觉得啊应该是从轻处置张同之的妻妾，不能像您说的直接就给剐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位张同之啊，你别看他死了，死之前德行有亏啊，为人凶狠，虐待妻妾。古语有云，夫义妇听，丈夫不义，这妻妾不听，这是正常的。丈夫虐待，这算是义绝了。按照大明律呢，凡是义绝就按照常人来量刑，最起码是把这四个人里边分一个首犯跟从犯呢，把首犯给杀了剐了，总不可能这儿死一个拿四个人给他抵命啊。我是这么一个想法。这位推官说完了，许冰寻这儿冷冷地瞧着他，这意思就是，那我刚才相当于是给你们解释了半天原则，你没听懂啊，你就是不听呗。这事儿能够从轻处罚吗？这四个女子不给他们剐了？但是没有当场发作，他又征询当地那位方知府的意见，就是问问方莲你怎么看呢。这位方知府是这起案件的初审者，对这个案件本身呢是略微知情的。这位知府大人就说了，说如果按照大明律，谋杀人造意者斩，就是有预谋的杀夫，出主意的那个人呢肯定到最后是活不成的。可如果是临时起意，事先呢没有预谋，本来没想着杀人，但是因为形势所迫，忽然想起我就动手吧，最后杀了人了，这可以减轻处罚的。用现在话来说呀，就是当时是激情杀人，这个是不是可以减轻一点罪罚呢？哎，他提出了这么一种的观点。当时啊，这位冰寻，这位钦差大臣可就有点奇怪了，我刚才都跟你们说了，那如果揣度圣意的话，这四个女子必须得死啊，你们怎么还替他们四个说情呢？说不让他们一块死，还分什么首犯从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我们也得问这位原推官以及方知府，出于什么样的原因竟然是给这个杀人凶犯，给这四个人来说情呢？这个事儿啊，得从这起案件的始末缘由慢慢给您说起。
1: 嘉靖贫穷的张仲是如何发迹的？他又是如何忘恩负义对待岳父和结发妻子的？劣迹斑斑的他又是如何通过寻找靠山一步一步飞黄腾达的？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虐待妻妾惨遭反杀。
0: 被杀的这个同知叫张仲， 他的妻子啊，在娘家的时候姓赵，就是赵氏，名字呢叫琼娘。这位赵琼娘是湖州府乌城县人，他父亲呢是一位退休的县丞。用现在官员这个官阶进行一个不太恰当的对比的话吧，方便您理解是吧，应该是当地的一个副县长这么一个职位，但是已经退休了。他爹叫赵仁，赵仁虽然岁数已经很大了，但是膝下无子，只有这么一个闺女。辛辛苦苦数十年挣下来的家产虽然不多，但是比起中等人家来呀，也算是富有的，家境呢算是比较优越的。但是赵仁这儿啊有自个儿的想法，你说我这也没儿子，将来我这些财产让谁继承呢？我给我姑爷。古人呢重男轻女的这个想法和观念呢是比较严重的，他琢磨来琢磨去，说我们老赵家不能绝后，最终决定啊让女儿招赘，就是我找一个上门女婿，找一个倒插门的，等我女儿将来啊她再生了儿子，得让我这个外孙呢跟我一个姓，姓赵，这样的话呢就延续了我们老赵家的血脉了。他是这么琢磨的。赵家有钱，这个当地有很多贫穷人家的呀，这个小伙子们啊也是愿意来倒插门，愿意入赘的。这个赵仁呢选来选去就选中了这个张仲了。张仲他们家啊很穷困，但是呢人有学问，是本县的生源，将来参加科举，如果是运气好的话，那是会有飞黄腾达的机会的。说白了吧，不是找了一只绩优股，而是找了一只潜力股。赵仁这儿万万没想到，自个儿的这种选择给女儿带来了终生的不幸，甚至来说是终生的痛苦。咱们说这个小伙子张仲是因为家里边穷，图老丈人家的财产而入赘的。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刚开始结婚以后呢，对待岳父对待妻子那都是小心翼翼的相处，毕竟自个儿这社会地位家庭地位比较低嘛。可是后来了不得了，考中举人了，那抖起来比范进还抖呢，慢慢的不把岳父放到眼里边了，对这个琼娘呢也是恶语相加。赵仁一瞧这孩子啊，这品性怎么这么恶劣呢，你竟敢不把我放到眼睛里边，我把你赶走就得了，让我女儿啊另嫁他人。有朋友说不对，那个时代离婚那是男人的权利啊。哎，您说这个没错，但是人家招的是上门女婿倒插门的，所以说呢这就相当于啊离婚的权利在女方这边了，入赘的那个男子的地位呢相当于是家里边的媳妇儿，官府也是这么认可的。赵仁就说让他滚蛋吧，他闺女啊就拦着说，你看啊，烈女不是二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棒槌我抱着走。当时啊咱们看错人品了，选了这么一个货，但是如果再离婚的话是吧，别管是我要他一纸休书啊，还是干脆一刀两断呢，背后有人呢嚼咱家舌头，不如慢慢的呢我感化他，让他迷途知返。一瞧女儿这么说，赵仁这儿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毕竟你们两口子过日子那可能是真有感情呗。行吧，那就这么着吧，你们俩继续过去吧。结果这个张仲一瞧岳父不再斥责自己了，妻子啊也顺从了，其实他妻子呢是想用温柔来感化他这颗禽兽的冰冷的心，但是这是石头做的，那哪能感化。妻子这儿不但是责骂了，开始动手了，琼娘这儿只能是隐忍。当这个岳父的这个赵仁呢一瞧气得不行不行的，后来呢年老体衰，过了没多久啊，老头这儿连病带气可就死了。岳父死了，这个张仲啊连葬礼都没有参加，在外边呢跟一些这个文人一块喝酒，喝完酒了以后啊逛青楼，琼娘这儿只好是自己料理丧事，要多可怜有多可怜。张仲这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文人败类。你说他有才华吗，反正这是一考试的机器，挺能考，没过几年人中了进士。古代有一种说法叫做摸金盗嫂之行不问，唯才是举，只要你考得好啊，能够考中举人呢、啊、中了进士啊，有些这个小的问题啊也没事儿。有朋友说不对啊，古代啊被选拔为官那是要重视品行的， 您说这个没错，但是前面您看咱们说的那些品行啊，摸金指的就是盗墓，盗嫂就是跟嫂子之间有不伦之恋，这些呀都是外人不知道的，表面上看不出来的。既然看不出来，就不能说这个人呢道德有亏了，他暗示亏心。张仲这中了进士，前程无可限量，不久之后呢被任命为安徽广德县的知县。哎，您瞧瞧，不但是有钱了，而且呀有权力了，不但是富贵了，而且荣华了。有朋友说，荣华富贵之后是不是就要抛妻弃子了呢？这个呀他还真没有。有朋友说，这不是有良心吗？有什么良心呢？因为他的妻子当时已经是诰命夫人了。什么叫诰命夫人呢？就是受到朝廷诰封的女人。因为那时候呢，母以子贵，妻以夫荣，甭管是儿子啊还是丈夫啊，当了官了，当母亲的当妻子的呢，可以按照儿子或者是丈夫的品级得到朝廷的诰封，被称为叫诰命夫人。所以说这个张仲啊没办法休妻，那怎么办呢？休不了妻，我娶妾呀。他纳了一房小妾，这个小妾呀是江苏山阴县的唐氏。唐氏这儿虽然是小家碧玉，但是呢也懂得诗书礼节。张仲这儿很喜欢他，很宠着他，但是人进了家以后啊，知道自个儿的地位，我是小妾，前面有大姐呢，有正房呢，姐妹二人相处的还算挺好，这是很难得的事儿。张仲这儿一妻一妾满足吗？人哪有满足的呀。他在路过芜湖的时候呢，到妓院里边瞎鬼混去了，结果呢看上了一个名叫杨媚娘的青楼女子。你想想啊，这种青楼的姑娘不但会梳妆会打扮，而且呢能歌善舞，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会点儿，都懂点儿。更要了亲命的是什么呢？她会哄人，会顺从。按照当时的法律来说呀，这个文人你要是出入风花雪月的场所其实是可以的。您比方说有很多文人跟那些这个青楼女子都传出过来佳话啊，像什么之前咱们所说过的柳如是啊、董小宛呢、陈圆圆呢，文人你可以去，但是官员不允许。如果是被查出来或者是被抓获了，那就要接受处罚。张仲也知道你整天的在这儿啊，早晚有一天要出事儿，于是呢花了文银300两把这个杨媚娘啊买回家了，又纳了一房妾。这杨媚娘呢就成了家里边的二妾。张仲带着这么一妻二妾坐着船到广德那儿去赴任了。在这个路上，在这个船上跟这个二妾杨媚娘呢同食同宿，就不再管琼娘了，也不再管唐氏了。二妾杨媚娘正在得到宠幸的时候，所以说呀恃宠撒娇，在背地里边就整天的说小话吧，说坏话呗，说这个正房琼娘还有这个大妾唐氏可不是东西呢，经常背着您的面啊骂你。这个张仲被怂恿以后就开始殴打正房夫人，也殴打唐氏。杨媚娘呢在旁边瞧着，心里边那个高兴痛快，哎呀，这种事儿在青楼里都瞧不着这种热闹啊，打得好。张仲这到任以后，杨媚娘呢有专房之宠，而琼娘还有这个唐氏却成了冷屋的弃妇了。杨媚娘恃宠而骄，一瞧，你那个正房夫人有金冠霞帔，有朝廷封的诰命，那个我也想要。张仲一想，这可给不了，因为按照制度妾是不能够封诰命夫人的。哎呀，这么着吧，你也想要是吧，名分我是给不了了，但是那些东西可以给你拿过来吗？金冠霞帔给抢过来了，给这杨媚娘穿戴上。碍于老公张仲的淫威，正房夫人也不敢争辩。张仲后来啊就得寸进尺到什么程度啊，自个儿跟这个二妾杨媚娘在屋里边，甭管是嗑瓜子聊天啊，还是大晚上怎么着怎么着啊，就让自个儿正房夫人包括那个大妾过来跪着伺候我们俩人，稍不如意拿着个鞭子还有这个板子就打二人。每天夜里边啊还把这个俩人呢关在小黑屋里边，连床被褥都不给。我们说呢，他的正房夫人琼娘生性软弱，为人善良， 因为按照制度来说啊，琼娘是诰命夫人，这是在官家注册了的。你杨媚娘青楼买过来的一个小妾，你敢穿诰命夫人的衣服，这是违制啊。如果说这个琼娘一发狠，把这小妾活活打死，这个在法律上也是不用偿命的。可是琼娘这她不敢呐，她柔弱的性格啊，她也不太懂法呀，不敢告官呐。就这么着，一下就过了六年呐。哎呦，人家这个杨媚娘啊，她肚子挺争气的，生了俩儿子，更加猖狂的不得了了，母以子贵嘛。居然呢，以她这个身份，她这个地位，也敢虐待正房了，也敢打骂唐氏了。张仲这儿呢，不但不制止，反而在旁边啊端着小酒桌给叫好。后来就说：“你看你打得轻了不是，你就没劲儿。来，你给我看我打。”琼娘跟唐氏这儿经常是旧伤还没好呢，新伤就又增添了。那么说，这种虐待妻妾的人，他能是一个好官吗？压根儿就不能。张仲这儿不但是正室荒诞，而且酷虐庶民，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以至于啊，当地老百姓是怨声载道。有朋友说，那朝廷里边不是有那个相关的制度吗？对这样的官员是应该严惩啊，是吧？轻则罢官，重则砍头啊。可问题是，制度跟法律是靠人来执行的，在人治社会里边，人的因素啊，就能使这个制度跟法律形同虚设。本来呀，张仲到了任满之年，按照考核呢，最后得了一个贪字，得了这么一个评价。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上级省府的官员呢比较正直，考核的时候呢把他列入了八法之首。什么是八法呢？就是贪、酷、浮躁、不及、劳、病、罢、不谨。凡是你这个之首的啊，像什么贪呢、酷啊，都是要免职的，而且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浮躁有才华要降级处分，年老的有病的勒令退休，软弱无能的行为不谨的降级调用。张仲这儿就应该是吧按照法律罢官，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可是张仲这儿手里边有钱呢，人找着靠山了。他找的是谁呢？找的还不是什么同乡啊、同窗啊、同年啊、同僚啊，还都不是。张仲啊有钱，而且是厚颜无耻。他呢贪污的那些钱呢，三分结识人，七分收入己。意思就是说，比方说一共收了10000两银子吧，有7000两呢就纳入到自个儿兜里边了，那3000两出去交朋友，出去广识人脉。于是给上边送的各种礼仪都给送到了，京城的官员给的这个书帕的费用也不少，混了几年花了好几千两的银子，他呀在科道官里边找到靠山了。他为什么要找这个科道官作为靠山呢？在这儿啊就得给您说一下了。明代的六科给事中和督察院呢都是主管监察的官员，这种官员呢能够奉命审理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件，而且呀还有很多权利呢，比方说单独上书言事，弹劾的范围上至大学士、大将军，甚至亲王、郡王，下到州县的小官。就因为朝廷呢给他们的权力过于大了，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所以说呀就容易产生腐败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些人是监督百官的，可是这些人呢又不受别人的监督，于是乎呢他们经常啊就开始利用自个手里边不被监督的权力去中饱私囊了。到后来明朝灭亡了，雍正皇帝曾经就说过啊，就说明代重用科道官，这是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张仲有了科道官为靠山，他呀就开始鼓捣事儿了。鼓捣什么事儿呢？他就跟对方说，说你看看我那个领导啊给我评定了一个贪字的这个罪名，吏部这边呢他们真不想让我干了，我还得负责任，给我评定贪字的这个人他姓谁叫谁，您去帮我办办吧。哎，结果呀这个科道官就去弹劾这个人了。这个人一旦被弹劾，他就要被核实，就是人家弹劾的对不对呀，自己之前呢所考核评定的那些就全不算了。哎，这么一来呀，张仲的贪的这个罪名就给免了。又新来的这个吏部负责考核的 就被张仲给塞了钱了。到最后给他的评定是什么呢？公正廉勤，不但是称职，而且呀还是相当称职呢。这张仲竟然是升迁了，被升为松江府的同知，这可了不得呀。一个正七品的知县，这么一个脏官烂官贪官，居然是连升四级，到了正五品的府同知了。可见啊，找的这个靠山是很有能力的，花的这个钱也花值了，也足以可见当时明朝政治的腐败的程度。小人得志了，奸佞为官了，官儿变大了，脾气也变大了。这回他的妻呀、妾呀、丫鬟呢、老妈子啊，都惨了。至于说怎么惨，这些人呢又为什么把这个张仲给剁成肉酱，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再详细的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一会儿见。
2: 世间浪漫不只是七夕当天的欢喜，一份用心甄选的好礼依旧能把您满满的心意实实在在的送到他的手上。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您推荐的是 SK2 护肤精华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神仙水，230毫升大瓶装。济广优品商城七夕活动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一瓶只需375元，参加完商城7.7折活动，到手只需288.75元。商城内产品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新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特惠专场即将收官，不要让爱只停留在口头上，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神仙水作为 SK2 的灵魂产品，主要功能是调节皮肤水油平衡，温和去角质，促进皮肤新陈代谢，也就是能把皮肤调理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很多人都说使用 SK2 神仙水可以收缩毛孔，提亮肤色和美白，能让肤质升级，气色满分。很多人都是用了神仙水之后，用一次就会爱上它，而且会无限回购。现在济广优品商城七夕活动跨境直发，支持溯源的 SK2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一瓶只需375元，参加完商城7.7折活动，到手只需288.75元，商城内产品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新营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库存有限，先抢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喜欢的赶紧来商城抢购。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新营商品。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安利一款性价比高、保养和彩妆二合一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有01号、03号两款色号可选，轻薄服贴，持妆水润，在上妆后皮肤可以摆脱干燥，避免卡粉等现象，不含防腐剂，不致痘，不管干皮、油皮、痘痘肌都是不错的选择。海蓝之谜气垫的粉质十分细腻，上脸十分服帖，滋润不起皮，有一种非常自然的光泽，一般轻薄的一层就能把小斑点、痘印、黑眼圈、毛孔等都遮住，持妆时间久。气垫内的粉布拥有独特的气孔，上妆能更快捷，也更加柔软舒适，只要轻轻一按就能沾上很多粉底。01号粉瓷白适合非常白皙的肌肤，呈现出白里透红的妆效，03号暖瓷白非常自然的一款色号，适合黄皮姐妹，外观是香槟粉色的镜面感外壳，小巧轻便。这款气垫商城日常售价23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03元，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商城内产品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新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新营商品。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咱们就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说这桩大案奇案。 咱们刚才说到了张仲啊，到了松江府

0: 担任二把手，就是当同知了。其实这个张仲啊，你要仔细分析的话啊，他就是从小因为各种的原因吧，心里边有点自卑，后来结婚以后呢，倒插门的，他心态没有摆平，总想着你别让我出人头地啊，等某一天我辉煌了，我荣耀了，我再来收拾你们。再到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他就有点变态了，虐待狂。他这个人呢，欺软怕硬，欺上瞒下。他在这个官场上受到知府以及各级上司训斥的时候呢，表面上是低眉顺眼的，一副恭顺的表情，而心里边总想着你别让我将来再往上爬啊，有朝一日我的官级比现在大了，你到时候看我怎么虐你们。这只能是心里边想想啊，发挥一下阿 Q 的精神，这个表情都不能够流露出来。可是你等到他回到府上，回到家里边，把这一肚子火啊就全撒出来了。撒到谁的身上呢？妻、妾、丫鬟、老妈子、仆人，哎呦，这群人可就倒了血霉了。到最后啊，导致这个妻啊、妾呀、包括老妈子、丫鬟呢，有点忍无可忍了。
1: 妻妾及下人之前对张仲的打骂逆来顺受，后来是什么样的遭遇让他们忍无可忍奋起反抗？新仇旧账一起算，又是什么事件让长期被虐待的几个人心生杀机？许冰寻黑白不分，是非不变，四个善良的女人最终的命运又将如何呢？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虐待妻妾惨遭反杀。
0: 张仲在外边稍微有点不如意，回到家里边啊，就拿这个妻妾丫鬟老妈子出气。如果说他在外边风光无限顺心了，回家以后啊，让这个丫鬟跟老妈子一个一个的全给脱光了，把这个妻妾全叫过来，看看你们应该是我的媳妇儿是吧，但是我不跟你们好，我跟这个丫鬟老妈子，我跟他们呢办这种苟且之事，但是你们得瞧着。你说这不是心理变态吗？不但心理变态，行为上也变态，像什么皮鞭了、棍棒了、烙铁、辣椒水，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有的时候啊，这个自个儿呢找一帮奴仆过来，来你们跟这个老妈子跟丫鬟做那些苟且之事我瞧着，自己在旁边喝着茶水观看。还有一个人呢，就是他特别宠爱的那个青楼女子买回来的那个妓女杨媚娘，她对于张仲这种行为呢非但不厌恶，反而是非常高兴。你要不怎么说狼找狼虎找虎，屎壳郎找了拉了骨呢，她在旁边啊还过去给帮忙，过去给出主意。所以说这个张仲呢特别喜欢这个杨媚娘，哎呀，我这变态臭不要脸，还有比我更不要脸的呢。怪不得这个古话说得好啊，吃烙饼得吃烫的，买小妾得买浪的。我这回啊，从青楼里边把你给买回来，我算是买对了，咱太投缘对脾气了。这么一来呀，对于这个从青楼买回来这个妾，对于这个杨媚娘，那是要金给金，要银给银。但是张仲的正房夫人，包括他的第一个妾，一个大家闺秀，一个小家碧玉，人都是良家女子，对这种淫威是既愤怒又羞耻，人家呀特别感觉到恶心，不愿意看。张仲一瞧啊，你们不看是吧，我往死里边打吧，手里边拿着棍子就过来了，乒乓五四，那真的是下死手。面对张仲这样残忍的虐待，琼娘啊，就是他这个夫人，包括第一个妾大妾唐氏，也只能选择逆来顺受。因为三从四德嘛，宰家从父，你嫁过去就得从夫，夫死了以后还得从子，忍气吞声。只有是几个受到虐待的女人聚到一块儿的时候，这才相互的倾诉苦水呢。这几个女人有谁呢？除了这个正房夫人琼娘，还有大妾唐氏，除此之外啊，就是丫鬟菊花，还有一个老妈子叫五一嫂。话说有这么一天，四个女人呢在正房夫人在琼娘的屋里边闲谈，各自谈到苦楚啊，哎呦，那个眼泪就止不住了。也不知道是谁

就提了这么劲儿，说你看咱们活的连普通人家的一条狗都不如啊，咱们活着这么难受这么痛苦，咱还不如去死呢，但是死咱们拉一个垫背的呀，把张仲这个恶人给他杀了，临死之前咱们解一心头恨怎么样啊。还有那个可恨的娼妓杨媚娘着实可恶，如果不是他的教唆跟怂恿啊，张仲也不会变得这么坏。这几个人闲聊，嘴上啊发发狠发发怨恨，但是你说真的动手杀他丈夫或者是杀他家本主主人，那可是十恶不赦的头目的大罪里边的第一条，没人敢。可是到最后呢，事态的发展就让他们付诸行动了。怎么回事呢？事情的导火索是这么回事，就是案发之前的一天呢，张仲在家里边设宴款待一个同僚，谁呢？是那个本地的推官袁汝。节目的一开始就给您提到了啊，后来这个案子案发以后呢，袁汝啊还是审理的官员。推官呢在这个整个一个府里边排名老四，所以说也被称之为叫四府。张仲是二府，比这个四府地位啊高一点。为了显示自个儿多牛多有气势，他呀不但是把这个山珍海味摆了一大桌子，还让自个儿的妻妾呢前来劝酒，对丫鬟老妈子那更是不当人了，吆五喝六的在同僚面前呢摆尽自个儿的威风。那意思就是说，看我这儿家里多有条件啊，生猛海鲜都给你上了，不但是饭菜好酒好，你看我这个夫人，我让她干嘛她就得干嘛，我这小妾我让她跪着她不敢站着，还有老妈子丫鬟，嘿呦，你看他们见我的眼神那都是哆嗦的跟小兔子似的，你服不服，我厉害不厉害。结果呀，就在这个酒席宴间呢，正房夫人琼娘被叫过来给斟酒。你说她一直受虐待呢，如何能够满脸陪笑的去劝酒呢？结果这个张仲一瞧，马上这个火啊腾就起来了，这意思就是说，你死了爹了还是死了你娘了啊，你板着个脸你给谁耍脸子看呢？就没顾着同僚推官在场，上去啊一个大嘴巴子把自个儿的夫人打的是满嘴是血，紧接着一脚踹倒，你跪在这儿给我这个同僚啊劝酒倒酒。原推官一瞧，什么个情况啊，这不是你的正房夫人吗？这是诰命夫人呢，你这是人呢是畜生啊，赶紧把这酒喝了，说行了行，不用劝了啊，我不胜酒力不胜酒力，我家里边还有别的事儿呢，我赶紧先告辞了，改天咱们再喝，人就走了。原推官这么一走，张仲这个气呀、啊、更是不打一处来，你看看就是因为你啊，闹得我们这个跟同僚啊不欢而散，把这个皮鞭棍棒烙铁诸般的刑具都拿出来了，先是一顿暴打，又用烧红的烙铁在琼娘的前胸后背给他烫下去了，亲自动手，因为他就是一个施虐狂嘛，折磨的琼娘当时就昏死过去了。然后啊，张仲这儿这酒也喝得差不多了、啊、行了我睡觉去了，没事人似的回房就休息去了。丫鬟老妈子把这个琼娘抬到了前院的西厢房，大妾唐氏也来探望，又是灌水又是掐人中，一边啊还往这个烫伤的地方呢给这个抹一些药水。许久琼娘啊才咬着牙苏醒过来，太疼了。这时候的琼娘可就已经丧失了理智了，列位不是说啊换谁谁也忍不了了，这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新仇旧恨在这一刻忽然就涌出来了。她心里边就琢磨着，说平时虐待我吧都是在家里边，家丑不能外扬，谁让我嫁了这么一个玩意儿呢，这是一匹狼啊，我也算是自作自受，我跟我爹选错人了，遇人不淑。可是今天他当着他同僚的面如此的羞辱于我，还下这样的毒手，我大大小小也算是一个朝廷命妇，是五品的诰命夫人，这要是传扬出去不但是丢我的脸呢，就连我那个被他气死的我那个亲生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够瞑目。一边哭一边琢磨，是越想越生气，越想这个日子就没有过头了，自己
人生没有希望了，前边没有亮光了。他就想杀死这个张仲，但是自个儿一个文弱的女子怎么办呢？于是他就跟这个唐氏，包括跟丫鬟菊花啊，跟老妈子武一嫂就说了，说你们几个人敢不敢跟我一块儿把那个狠心的恶狼张仲把他给宰了，之后吧再把那个淫妇杨媚娘一起除掉，大不了就是一个死。这几个人平时也没少受虐待，早就活够了，一看主母下了如此坚定的决心，大家伙纷纷赞成，您敢吗？您敢我们就敢。于是四个人就商量如何的行动，就开始进行部署了。其实这事儿啊也简单，张仲又喝多了，睡得跟死狗似的。到了当天夜晚半夜三更天，月黑风高夜，提刀杀人时，这个正房夫人琼娘手里边啊拎着这么一个铁锤子，趁手的家伙，武一嫂还有唐氏各拿着砍刀，菊花呢拎着一把斧子，四个人呢猫着腰敲门声的就摸到张仲的睡房了。到这一瞧，这小子啊仰面朝天，咬牙放屁吧唧嘴，睡得正熟呢。这四个人互相对视一眼就很奇怪呀，那个小浪货，那个狐狸精杨媚娘没侍奉左右，没跟他一块儿。但是呢四个人呢心里边更安静了，为什么呢？一个一个的来，一个一个的收拾吧，先杀了张仲再找这个杨媚娘也不迟。夫人琼娘她呀不但是出主意的，而且是第一个动手的，手里边拿着这个铁锤照着张仲的脑袋上，呜啪，这一下打过去，但是啊有点打偏了，不是打到这个脑门上了，而是敲到脸上了。张仲这儿鬼哭狼嚎的嗷了一声，旁边的老妈子武一嫂急忙提起刀啊直接就砍下去了，直接砍到张仲的脑门上。而菊花呢把这个板斧也抡起来了，直接给他剁到右胳膊上了。哎呦，这些人呢这一下手，张仲可就不吱声了，还吱什么声啊，昏死过去了。那个大妾唐氏一瞧，哎，我这还没动手呢，我这也有。说这时候的张仲即便让他就医就诊也活不过来了，可是琼娘这儿啊这么多年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愤恨在这一刹那就迸发了，忍不住了。他从武一嫂的手里边夺过刀，又从丫鬟手里边拿过斧子，就开始剁了个饺子馅儿一般，当当当当当当，疯了一样就开始剁了，几乎把这个张仲给剁成了肉泥肉酱。这回肯定是活不成了，这四个人呢出门去找那个杨媚娘了。但是刚才呢张仲临死之前不是嗷了一嗓子吗，已经惊动了同知府官邸的这些士兵们，这些人呢也都起来了，打着这个灯球火把到这一瞧，哎呦，我们大老爷这是过了一遍筛子啊，还是被这个用压路机给碾过的，什么情况啊？于是找到了浑身血迹的四个女人，把他们给拿下了，送到监狱里边看守。妻妾杀本夫，奴婢杀主人，这在封建社会是十恶不赦的大案。而被杀的又是一个五品的官员，当地知府啊不敢怠慢，当即就提审。方知府提审的时候呢，甭管是妻还是妾还是丫鬟还是老妈子，就把这个张仲的这种残虐这种施虐啊都给详细的说了一遍。知府大人呢心生同情，于是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临时起意杀死张同知呢，还是早有预谋啊？方知府这个问话里边其实就涉及到将来怎么量刑，事先有预谋的杀人的那必然是死，十恶的罪名呢必然是寡，如果是临时起义或者说对方反抗了结果厮打到一块杀了人了，这种情形啊就是有点迫不得已的话可以简等处置。琼娘这些人没念过书也不认字儿，都是妇道人家，哪懂什么大明律呢，面对这个知府的提问就说，早在他当知县的时候我就想杀死他了，只是没有机会也没有这个能力。方知府一听倒吸一口冷气，他说，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啊，我可就没办法救你们了。于是啊，循循

人善诱，就引导他们。我觉得你们不是有预谋的，肯定是就因为这个他拿烙铁烙你了，你这个心里边啊一时难过。所以说呢，这时候这个夫人琼娘就说，知府大人您不用说了啊，我就是一老早就想把他弄死的，不是什么临时起意了。方知府那只有感叹了，来吧，你们各自画押吧，逐级上报。最终啊，嘉靖皇帝都知道了，委派这个徐宗鲁作为钦差来审理此案。因为是亲命，这位徐兵巡徐宗鲁不敢违背圣意，召集这些官员商量，就是我们这个审案子啊，得有原则，得有要点。袁推官就跟他说，想当时啊，我到张仲他们家做客，张仲就当着我的面，那大嘴巴子把他媳妇儿给抽的嘴角喷血呀，不是冒血呀。为人不义，被妻妾所杀，这叫什么呢？咎由自取，应该按照常人来量刑定罪。首犯可以死，从犯呢要免死，就是杀他夫人就行了。像什么丫鬟老妈子还有大妾唐氏，要不就给饶了吧，是吧？不是说完全释放，而是根据法律往后推断，哪么是判以死缓呢？这袁推官呢是出这么一主意。方知府虽然说没有明确同意袁推官的意见，但是也不同意说啊，这四个人全给他偿命。这时候啊，这位许兵巡就说，你们这个所说的呀都是事实，但是呢你们没有能够理解当今圣上的旨意。我认为啊，琼娘跟这个唐氏是杀夫的元凶，犯有灭伦大罪，是不能够轻饶的。那两个丫鬟的老妈子啊，也不能够活了。袁推官一听说，大人，杀夫固然可以按照灭伦定罪，但是也不能够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他们定为死罪吧。许兵巡呢这时候可就开始解释了，说你们呢太迂腐了，咱们当官的谁不是三妻四妾呢？女人之间能有什么事儿呢？无外乎就是一个嫉妒。琼娘跟唐氏他们呢为什么杀死丈夫呢？是因为妒忌杨媚娘，因为她丈夫宠爱杨媚娘嘛，因妒生恨。这个妇人他们就应该屈服，就应该逆来顺受，受不了了的话，是吧，你太委屈了，觉得生活没有希望了，你可以去上吊自杀吗？你不能够杀丈夫啊，更何况下如此的毒手，这叫什么呢？三从有失，四德不备，这种人能够轻饶吗？当然得死。这时候啊，当地这个知府跟这个推官呢对视一眼，就觉得来的这个钦差，您倒是先审一下案子啊，哦，你就揣度一下圣意，到这小嘴一叭叭就全给弄死。于是这个知府就说了，说妻妾杀夫固然是重罪，但是是不是死罪呢？大人您呢应该是罪问所由，现如今呢这四个女的都在监狱里边关着呢，您应该查清楚谁是首谋，将来呢才好量刑定罪。老大人您应该是提审他们问个究竟吧。许兵巡这儿笑了，说你们之前不是审过了吗？我呀就不用审了，这事儿就是明摆着的。你看啊，琼娘因为失爱受辱，感叹丈夫爱不均匀，争宠嫉妒，这才伙同他人呢谋杀丈夫。至于说丫鬟菊花、老妈子武夷嫂，就是这个夫人的爪牙，这些人的生死呢操纵在琼娘的手里边，他们是不敢不从的。这些女人呢密谋得很精致很巧妙，所以说呢才有如此惨毒的杀人之举，他们是共同犯罪，没有必要再区分什么首犯呢从犯呢，都应该啊按照同谋来定罪，说白了就是一个死字。袁推官在旁边一听说，老大人您可够厉害的呀，啊，到这儿来了您是钦差也不审不问，就能知道他们是同谋，也能知道他们不分啊首犯跟从犯，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就直接论他们的罪了。许兵巡说，对呀，这事儿容易呀，你看啊，你们想一下，这几个妇人呢半夜三更的进入到张仲的房间里边进行谋害，
没有等到张仲断气儿呢，群起乱砍，手段残不残忍呢？张仲这身为堂堂正正的五品府的同知，

凡，妻妾殴夫者，杖一百。这当妻子的殴打辱骂丈夫啊，如果不严惩，如何的正伦常明法纪呢？如果说不把这几个妇人处以极刑，你们江浙地区这就成了没有人伦没有伦理的地区了，朝廷的律法在你们这儿有什么尊严呢？袁推官一听，嚯，这大帽子给我们扣了一个地区，扣了一个省，就问呢，说难道按您的意思，杀死这几个妇人就能够明伦理申律法了吗？到时候会激起民变的，大家伙都已经知道了这位同知不是什么好东西，虐待妻妾。许平寻说这事儿好办，我们呢加大宣传力度，就说这个张同知呢死得冤枉，值得路人为之哭泣，要大张旗鼓的处死这几个妇人。依我看呢，把这个琼娘唐氏给他们凌迟处死，就是千刀万剐了。那个五姨嫂跟菊花呢，给他减一等罪名，处以斩立决，就你这个罪名吧。这样的判决呢，感动天听，皇帝会满意的，你我也不会因此啊受到皇帝的斥责。袁推官一听，老大人，您可真是明哲保身呐！当事人都不审讯，就给量了刑了，定了罪了，这皇上那儿能通过吗？许冰寻就说了，说你们呐太年轻，我虽然说没审没问，但是我知道最终的结果肯定是如此，也只能如此。我把这个判决词啊都已经写好了。哎呀，这知府一听，您牛啊，您厉害呀！啊，作为钦差，还没到我本地呢，你把这个判决词都写好了，不审就直接要判了。来，我们瞅瞅您这判决词怎么说的呢？这判决词里边就说，最终我审得赵氏、唐氏杀夫元凶，灭伦大恶。后边巴拉巴拉，大致意思就说呀，这个唐氏呢，千方百计的想拆散张仲跟那个二妾杨媚娘的好事，张仲的死啊，即便是陌生的路人也会为之伤心的，作为官府是很寒心的。按照法律规定，把这个琼娘跟大妾唐氏千刀万剐，凌迟处死，老妈子以及丫鬟判斩立决的刑罚，这是天地昭彰、鬼神共主的事情。这判决词里边啊，用了不少典故，让人读了以后啊，心生愤慨。对谁愤慨呢？对这几个妇人。你看看这位许冰寻啊，他不辨是非，把这黑白给颠倒了，也不顾事实，维护的是男人的权利、官员的权利。说这个女人呢，就是争宠吃醋的这种动物，为了维护这个伦常，维护朝廷王朝的体面，她把张仲所有的恶行全给省略了，全给隐去了，而且隐隐约约的呀，还说这个张仲呢是大家伙人民怀念的好官。方知府跟这个袁推官看完判词，俩人啊对视了一眼，也知道人家嘴大我们俩嘴小，这事儿到最后就得看皇帝的意见跟建议了。可是这位钦差大臣已经是颠倒黑白了，这皇帝肯定就同意了呗。有朋友还在这等着听这个沉冤昭雪呢，列位，没有反转了，这个判词判决逐级呈递上去，最后嘉靖皇帝批了俩字儿：依意，按你们说的办吧。于是四个女人，两个被千刀万剐了，两个被砍头了，四个善良的女子被这么一个贪官加恶夫的人给抵了命了。行刑的时候啊，是在闹市公开执行的，围观的人呢有知道真相的为之落泪。哎呀，太感到惋惜了，张仲不是个东西呀。也有一些不明真相的，就觉得这四个女的啊没有一个好东西呀。就这么着，两个被剐了，两个被砍了人头了。再到后来呢，根据这个文献记载啊，这些人被处决之后，就有点什么呢，有点像那个窦娥被斩以后，倒不是六月飞雪，而是松江府啊遍地生毛发，细如发，五色俱备，好几色的，有小细汗毛似的。而不久之后呢，又有倭寇数百人到上海县的街巷杀死男女无数。有人就说了，知道为什么吗？老天爷发怒了，琼娘等人是被冤死的，这是因果报应。

还有人说呀，这个上下天地两局促，实信人间有地狱。当然有关于这种因果报应这说法啊，我们是不赞同的。只可惜在那个大明朝，在这个封建的官僚的体制之下，当官员的判案子，首先呢揣度圣意，其次呢就得镇纲常、镇伦常。至于说啊，这事实是什么样的，这四个女的冤枉不冤枉，那都是在其次呢，根本就不考虑了，最终酿成了这样的悲剧。行，今天节目呢，我们用了一个小时给您说了这么一桩奇案，非常感谢六位的陪伴。明天呢，我们再换一案子再给您分享。好，六位，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3: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2: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经典。

今晚的开场曲侯湘婷《秋天别来》。再过一段时间，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景象：秋风吹落树叶，也吹起心底的万千情绪。上期节目呢，我们听了一组怀旧秋日的情歌，今晚我们继续。秋天有等待，有离别，有惆怅，也有诗意万千。接下来的这十首老歌，一同品味落叶时分，歌者唱尽的人间悲欢。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王凯杰的歌声如同被秋风灌满，每一句都充满了诗意。叶落的季节总是多离别的，张学友的《秋意浓》正是诉说离别相思，而他的粤语版本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这首《李香兰》。

光灿烂，我却没有温暖。许巍的歌声唱出了秋天里那份挥之不去的落寞。随着九月份的到来，秋天真正铺展开来，朴树呢也把心事写成了故事。我们来听听朴树的这首《九月》。

是呢，每一个九月都藏着一段往事，节气更迭，立秋到来，钧瓷的这首立秋是秋日歌单当中必须不能够错过的作品。钧瓷干净的嗓音把立秋时节的期待和怅然娓娓道来，所以秋天不只有伤感，也会有丰收绚烂的美好，就像下面的这首歌。

首歌虽然歌名叫《秋天的海》，但是呢，它是在冬天发行的。姚谦的词，周传雄的曲，清新浪漫，把海边秋日的心事缓缓诉说，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而接下来，周杰伦的这首《枫》，枫叶飘零，菊花染秋。我们听完了今天十首秋日金曲，老歌记录下秋天的悲欢离合，人间万般心绪都可以托付给一阵秋风。在下一期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迎来秋日歌单的下篇，我们也会继续聆听更多和秋天有关的经典歌声。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守候陪伴和聆听，我是高芳，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进入夏季，气温升高，雨水也增多，再加上空调频繁使用，那花粉尘螨滋生，也让孩子们的呼吸道变得格外的脆弱。不少有家长留言给我们说哈，说这个孩子一到夏天就会频繁的打喷嚏、流鼻涕、咳嗽不止，分不清孩子到底是感冒了还是过敏，而且还有的孩子一吹空调就会鼻塞、胸闷，也让家长朋友们觉得揪心不已。那儿童的呼吸道系统本来就是发育还没有完善，夏季呢更是呼吸道过敏和各类呼吸道问题的高发期，科学防护、精准应对显得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科室副主任李芳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广大的宝爸宝妈们来全面的解读夏季儿童呼吸道健康知识，答疑解惑。我们先有请李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李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家长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李芳，非常开心的来到燕赵大医生午间号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夏季儿童呼吸道护理的相关知识，也希望呢能帮助大家解决育儿过程中的呼吸道健康难题。
0: 好，欢迎李主任，也相信此时此刻很多的家长朋友也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夏季呢，孩子呼吸道问题频发，到底有哪些是高发问题？这背后又有什么原因？大家应该如何的去科学护理，正确给孩子用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有请李主任为大家一一的讲解。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关注节目的互动平台，留言来咨询相关的问题。首先想要来请教李主任哈，跟朋友们说一说夏季儿童最常见的呼吸道问题都有哪些，跟其他季节相比，夏季儿童呼吸道疾病又有什么独特的发病特点呢？
1: 好的，主持人。好的，它是这样啊，夏季儿童常见的呼吸道问题主要有两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感染性疾病，包括上呼吸道感染，比如说疱疹性咽颊炎、手足口腺病毒感染等等。下呼吸道感染呢，包括支气管炎、肺炎等等。第二大类呢是呼吸道的过敏性疾病，比如鼻炎、过敏性咳嗽、支气管哮喘。那么夏季儿童呼吸道疾病和冬季发病的特点主要区别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呢是诱因完全不一样，冬春季节呢主要是室外的气温低，儿童呢容易受凉，而夏季呢主要是空调长期开放导致室内外的温差大，并且呢空间是密闭的，容易滋生尘螨、霉菌等等。第二个呢就是病原体不一样，冬春季节主要是流感、副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细菌等等常见，而夏季呢主要是可撒剂、EV71等肠道病毒以及腺病毒为主，并且呢传染性是很强的。第三个症状特点是不同的，夏季呢室内高发，户外反而少，因为温差大的原因。冬天呢因为室外冷，容易在室外待的时间长，容易生病。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呢空调房密闭，空气不流通，病毒的浓度高，尘螨滋生。冬天呢它的过敏源主要是冷空气。
0: 您刚刚说的这个您继续说
1: 啊。所以到了夏季呢，有些孩子进入空调房以后，因为尘螨霉菌的浓度比较高，加上冷风直吹，就是容易诱发鼻炎、鼻塞、打喷嚏、流鼻涕，或者呢出现哮喘、咳嗽、喘息、胸闷等等。但是在夏天，那么他的感染症状呢会有发烧、咳嗽，多数呢还会伴随呕吐、腹泻等等消化道症状。
0: 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常见的这个疾病哈，好像跟冬季也是反差比较大的，而且夏季我们说到了可能伴随出现的有这个肠道的一些症状哈。这个前段时间好像就有这个不少的家长朋友在后台留言提问，好像那一天当中就集中的留言都在说自己的孩子突然就是上吐下泻，还有的家长就是说这个一天拉肚子很多回，好像就是这肠道方面开始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了哈。另外呢，我们刚刚您也提到说这个孩子们这个长期在空调房里，我们大家好像就有这样一个误区，总是觉得这个空气一凉下来好像空气就清新了，但是其实我们好像在个空调密闭的房间，如果长期不透风，反而是这个空气当中的病菌病毒会多一点，是吧？
1: 对的。
0: 我们也发现很多的家长其实容易把孩子的过敏性鼻炎，包括过敏性的咳嗽，还有普通的感冒来去混淆。这两者它其实在症状上大家怎么去清晰的区分一下，说自己孩子他究竟是过敏性鼻炎了呢，还是说孩子就是普通的打喷嚏感冒？
1: 好的，我也是归纳成点来给家长说，这样思路比较清晰一些。首先呢，就是病因不同。普通的感冒大部分是由病毒感染引起，部分呢是由细菌、支原体等等其他病原体感染引起来的。而呼吸道过敏呢，多数是过敏原诱发，没有病原体，或者呢就是运动等等。第二呢，症状特点是不同的。感冒呢大多数会伴随发热、咽痛、咳痰等等其他的感染中毒症状，病程呢大概是7到10天，可以自愈。而呼吸道过敏的症状多为鼻塞、打喷嚏、流鼻涕，而且是清水样的鼻涕，鼻子痒痒、干咳、喘息，症状呢多是反反复复的出现，持续时间比较长，大部分呢超过1周以上。遇到过敏源呢就会发作，而脱离过敏源呢就可以缓解，不用药也是可以缓解的。第三个呢就是治疗方式的不同。感冒呢主要是对症处理，比如说发热了我就给他吃退烧药，有鼻塞、打喷嚏、流鼻涕等症状，可以给一些抗过敏的药物。部分比如说甲流、乙流，它是有针对病毒的特效药的，其他病毒感染没有特效药。而呼吸道过敏呢，则主要是规避过敏源，也就是脱离过敏源的刺激。其次呢，配合抗过敏、抗炎等等治疗，抗生素治疗是无效的。很多家长呢，容易把这两者混淆，比如说孩子反复打喷嚏流鼻涕呢，就误以为是感冒，吃感冒药或者吃抗生素，不仅呢没有效果，还可能会增加孩子的身体负担，甚至呢延误过敏的一个干预。那么我们家长如何快速的判断呢？主要就三方面，刚才我也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时间，过敏性疾病呢一般持续时间都比较长，1周以上，而且呢有反复以及突发吐止的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伴随症状，感冒呢大多会有全身感染中毒症状，发烧啊、咽痛等等。而对于过敏性疾病呢，大部分都是过敏的表现，比如说揉鼻子、揉眼睛、出皮疹等等。第三个呢就是治疗上，治疗呢就是吃消炎药没有效，那么这时候大家一定要警惕我的孩子是不是过敏，这种情况下应用抗过敏治疗肯定是有效的，会减轻孩子的临床症状。
0: 刚刚其实李主任给大家说的非常的详细了哈，您刚刚也提到了。

0: 我们首先就是看这个检查的途径上，您刚刚提到就是比方说我们检查普通的这种呼吸道病毒的话，是不是比方我们来到医院查一个呼吸道病原无效，如果显示它有感染的话，那就说明它不是过敏，如果说它这方面没有任何的病毒感染，但是它依然有什么嗓子痒啊，哎，咳嗽啊，这种情况有可能就是过敏的。
1: 它这个是这样的，它可以交叉的，也就过敏性体质的孩子，它可以在病毒高发季节同时并发这个感染的。
0: 嗯，就是，
1: 所以我们还是得从这几方面来综合性的判断。
0: 嗯，就过敏性的孩子，他其实本身的免疫力会差一点哈。
1: 嗯，其实呢，过敏性疾病呢，它本身是一个免疫异常。也不能单纯它是说免疫功能差，它是个免疫异常，也就是对于一些非己的成分它不能识别去攻击它，所以就出现一系列的这些过敏症状。
0: 我们之前经常会听一些这个中医的大夫说孩子的这个嗓子疼啊，比方说是有内热呀，或者说积食啊，上火呀，哈，有一些调理的办法。那我们作为西医来说，就孩子出现这种过敏性的呼吸道的疾病，我们刚刚说给出的这种过敏性的药物也好，或者说孩子发烧了有炎症，吃一些这个抗炎的药物抗生素也好，有没有一些西医的办法去彻底的解决这些问题呢？或者说帮孩子改善体质呢？
1: 这个从我们西医的角度上呢，最主要是只要是除外免疫系统功能的一个紊乱或者是免疫缺陷的问题，那我们还是根据年龄，也就是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免疫功能是会改善的，尤其是到了学龄期以上啊，也就6岁以后。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吃一些调节免疫的药物，比如说匹多莫德，或者是皮安泰冻干粉，或者是细菌溶解产物等等，但是最主要还是一个年龄问题。
0: 就是说可能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他的体质也会随之有发生变化，他的免疫力有可能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好。
1: 对。
0: 那除了过敏，夏天很多孩子也就是一吹空调都会打喷嚏啊，咳嗽啊，鼻塞，这种情况其实很普遍，不光是孩子，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大人或者老人也会一着空调的这个凉气儿就会疯狂打喷嚏哈，一打十几个，这种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像这种出现了呼吸道的症状，它对孩子的呼吸道伤害大吗？
1: 它是这样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温差的一个骤变啊。孩子呢，他的鼻黏膜特别柔嫩，而且血管是比较丰富的。从闷热的室外突然进入低温空调房或者空调冷风直吹的时候，鼻腔的血管就会收缩，鼻黏膜出现充血水肿，所以就会出现鼻塞、流鼻涕等等。如果气道受到刺激，那么气管会出现痉挛，气管痉挛以后也就会出现刺激性的一个干咳或者清嗓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湿度的一个下降。正常的呼吸道呢，它有表面一层纤毛，那么它起到一个阻挡灰尘以及加温加湿的一个过程，那么才能抵挡病毒过敏源。而空调呢，它抽湿比较强，室内的湿度呢常常下降到30%-40%，鼻黏膜、咽喉气管黏膜就会发干，也会出现干咳、鼻塞等等症状。第三个呢，就是空调滤网容易积尘、尘螨、霉菌等等，那么常年不清洗滤网就会堆积灰尘、尘螨、孢子、霉菌，在密闭房间，这些微粒呢飘在空气中，就会刺激咽喉，导致出现这些呼吸道的一个过敏症状。第四个呢，就是冷热交替，孩子在外边闷热的室外环境会出汗，出汗以后呢毛孔会张开，那么直吹空调冷风会导致毛孔的一个骤闭，那么孩子局部的抵抗力就会变弱，原本定植在鼻咽部的一些正常定植菌群就会出来作乱，那么出现流涕呀、鼻塞呀、咳嗽，甚至呢出现一些感冒的其他症状。第五个呢，就是因为室内的空气不流通，有害物质堆积，关闭门窗、开空调，空气不置换，二氧化碳呢就会升高，污浊的空气、病原、过敏原等会滞留到儿童呼吸道，持续的刺激就会出现反复的咳嗽啊、鼻塞等等，但是偶尔吹空调伤害不是很大，天天吹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0: 我们刚刚说这些可能也是跟孩子的这个各方面的身体的状况有一定的关系哈。那您刚刚也说到偶尔的吹可能对孩子的身体影响不大，天天吹就会有影响，但我们接下来面对的就是夏季的高温天气，我们现在对于绝大多数的孩子来说，学校有空调，家里有空调，出门如果坐车或者去商场都是有空调的，那这种情况下这一部分比较敏感的孩子应该怎么来去应对呢？
1: 一个呢，就是还是要求定期的通风，就是让室内不一直出现持续这种密闭的这种情况。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在应用空调之前呢，要把我们的滤网进行一个清洗。
0: 嗯。
1: 第三一个呢，就是说不要从很炎热的地方骤然进，空气温度一下下降，也就是让孩子有个适应的一个过程。
0: 嗯。就是我们，您刚刚提到这个，现在我觉得大家的意识也在逐渐的提高哈，就是说用空调之前，把这个空调滤网去清洗一下，否则这个空调的滤网上它可能是已经沉积了从2025年一直穿越到2026年的这个灰尘跟积淀下来的一些脏的东西哈，所以大家要。到了我们该把空调滤网摘下来冲洗的时候了，一定要重视这方面。好，听完了李主任给大家的讲解，家长们也就能够精准地分辨孩子的这个呼吸道问题了哈。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吧，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李主任探讨一下，诱发这些问题的元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常见过敏源和致病的因素，它主要有哪些，我们知道病因了来去怎么规避它。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你万岁，大风十几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李芳李主任，帮助我们来了解哈孩子们夏季呼吸道频发的问题。我们刚刚也通过李主任了解到了孩子们呼吸道的这些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诱发这些问题的元凶，也就是常见的过敏源和致病因素哈，主要有哪些呢？李主任跟朋友们说一说吧。
1: 好的。诱发过敏的过敏源是相当多的，那我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第一大类呢，就是花粉类，它是夏季的一个头号元凶，草本的花粉，蒿草、豚草、狸草、狗尾草等等，致敏性极强，树木呢有梧桐树、柳树、杨树的飘絮，还有月季、紫薇、合欢花等等。第二大类呢，就是霉菌，还有它的孢子，夏季呢因为高温高湿极易滋生霉菌，室内呢主要是卫生间、厨房、墙角的霉斑、空调的滤网、加湿器、绿植的盆土，室外呢主要是落叶堆、绿化带以及雨后潮湿的地面、河道、水边等等。 第三大类呢是尘螨，尘螨呢全年都有，夏季爆发，主要是粉尘螨和污尘螨。在25到30度的潮湿环境里面呢，夏天的空调房、被褥、枕头、地毯、布艺沙发、毛绒玩具里都是比较多的。第四一大类呢，就是蚊虫。

0: 昆虫等等，还有蟑螂的排泄物。第五一大类呢，就是空调相关的过敏源，比如说空调滤网堆积的灰尘、螨虫、霉菌、花粉，它呢会随空调风呢飘散，导致患儿出现过敏反应。第六呢，就是宠物的皮屑、毛发，夏季呢宠物呢脱毛比较旺盛，那么猫狗皮屑、毛发飘在空中，就会导致敏感的孩子出现过敏反应。第七呢，就是一些特殊的气味，比如夏天的驱蚊香、花露水、空气清新剂、蚊香等等，这些挥发性的刺性的气味呢，都可以导致孩子出现灰道的过敏症状。
1: 嗯，林主任刚刚给我们总结的非常的全面了哈，这当中我也听到了一些之前没有听过的，就想问您一下，您刚刚提到说有一些这种虫子、蚊虫或者其他的小虫子的粪便也会引起孩子的呼吸道过敏吗？
0: 对，尤其大家可以在生活中有这么一个常识，就是孩子被蚊虫叮咬以后呢，他就会起一个很大很大的包，实际上呢它周边的就是一种过敏反应，对毒素以及它排泄物的一种过敏反应。
1: 哦，怪不得这个见过有一些孩子身上被叮咬之后那个包会特别大啊，又红又硬，有的甚至就是还有点发炎化脓的这种情况。
0: 是的，是的，
1: 嗯，原来这也是过敏的原因导致的。嗯，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您提到的这个夏季导致儿童呼吸道过敏的这些主要的过敏源哈，也是孩子们需要着重去注意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夏天的时候一般就会多雨潮湿，下周呢也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况。夏季多雨潮湿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霉菌滋生就会特别的快。那像霉菌对于儿童呼吸道的危害有多大呢？还有这个花粉，包括我们夏季哪些时段、哪些场所，它的花粉浓度就会最高，需要让孩子们去避开呢？
0: 嗯，它是这样，如果大家伙有印象的话，去年的9月9号出现了一个雷暴哮喘，那么也就是说霉菌这些对孩子最直接呼吸道的影响就是一个哮喘的一个发作。所以说呢，第一条就是诱发过敏反应。诱发的过敏反应呢，可以包括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的结膜炎、皮肤的过敏，也就起疹子、瘙痒，最严重的就是哮喘，这是第一大。第二个呢，就是长期待在这种发霉潮湿的环境里呢，会让轻症的哮喘变顽固难治，甚至全季节发作，需要长期用哮喘的药物来控制发作，停药呢就容易反复。第三一大类呢，就容易损伤肺功能，长期慢性气道的炎症呢，有可能会出现不可逆的影响到孩子的这个肺功能。长大以后呢，会出现运动的耐力差，容易出现气短，不能耐受重体力工作。那么夏季的6月份到9月份，以蒿属、梨科、桑科的草花粉为主，致敏性是很强的，颗粒小，而且飘散比较远。一天的高峰时段呢，主要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5点，正午是最高的，晴热微风时呢，花粉的浓度达峰值，日出后1到2小时，日落前2小时是次高峰，所以呢，推荐外出的时间是清晨6到9点，傍晚6点以后，雨后呢1到2小时。高浓度的场所应避开草地、草坪、公园深处、树丛、花丛、河边湿地等等，还有就郊区野外的农田，因为这里是杂草、蒿草、囤地草的密集地。对于绿化密集的小区，低楼层1到3层也需要注意，因为它的浓度是比较高的。通风差的时候呢，室内的花粉呢可以随气流进入，密闭加潮湿呢可以叠加霉菌的风险。所以呢，我们在出行之前还有必要了解一下当地的花粉浓度。
1: 嗯，您刚刚其实跟我们也说了哈，这个家长需要去了解一下，出行之前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花粉浓度。那我们说了，除了这个外界的环境，包括饮食还有生活习惯，会不会诱发儿童的这个呼吸道过敏呢？家长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来帮助孩子们去远离这些过敏源呢？
0: 会的，过敏呢不只是花粉尘螨这些外界环境，饮食、作息、日常习惯呢都会直接诱发或者加重孩子的鼻炎、咳嗽、哮喘等等。那么我给大家罗列一下高致敏的食物呢，比如牛奶、鸡蛋、 海鲜、坚果、芒果、菠萝、草莓等等。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发现，比如说芒果啊、菠萝呀、西红柿啊、草莓等等，如果出现过敏反应，可能我们吃完了以后孩子嘴就会肿或者身上起皮疹。但是对于牛奶、鸡蛋这些还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它没有明显的外在表现，需要查特异性的过敏源来明确。第二一个呢，就是高糖的食物，比如说奶茶、蛋糕、含糖的饮料。高糖呢会降低气道黏膜的一个抵抗力，加重气道的炎性反应，让孩子呢更容易被过敏源刺激，导致过敏的反复发作。第三个呢，就是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夏天孩子们爱喝的冷饮、冰淇淋、冰镇的水果等等。寒凉生食呢容易刺激气道和鼻黏膜，诱发鼻塞、清嗓子、咳喘。第四个呢，就是油炸等重口味的食物，孩子们都爱吃炸鸡啊、薯条啊、烧烤啊等等，还有辛辣的零食，它会呢生痰，加重呼吸道黏膜的充血，过敏症状会更难好。第五个呢，就是暴饮暴食，积食的孩子呢脾胃弱，正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中医上会讲脾胃弱的问题，积食内热后呢，呼吸道就容易过敏，鼻炎、咳嗽会诱发甚至加重。那么哪些生活习惯不好会诱发呼吸道的过敏呢？第一个就是熬夜，作息乱以后免疫功能就会紊乱，过敏体质呢就更容易发作。第二个呢，就是过度的捂热出汗，汗湿以后受凉，鼻黏膜敏感就容易犯鼻炎咳喘。第三一个呢，就是刚才反复提到了，长期待在空调房里不通风，尘螨堆积，空气质量差。第四个呢，就是不爱喝水，少运动，这样呢呼吸道黏膜的湿度差，抵抗力差。第五个呢，就是频繁的揉鼻子、揉眼睛，它可以将一些过敏源以及病原微生物带入到体内。第六个呢，就是过早的接触二手烟甚至三手烟、香薰、蚊香、香水、刺激性气味等等，它都能够诱发气道的一个过敏反应。那么我们说一下怎么除螨呢？除螨呢，主要就是要床品、被套等等，每周要用55度以上的热水呢清洗，然后暴晒，少玩呢毛绒玩具，少用地毯、厚窗帘、榻榻米等等，尽量的不用布艺沙发，选用皮质或者实木材质的家具，定期的除螨。另外呢，保证室内的湿度呢控制在40%到60%，太湿也不行，太潮湿容易滋生螨虫。
1: 好，其实刚刚林主任跟我们说了一部分了哈，您接着说，后边还有什么需要家长去注意的地方呢？
0: 就是宠物的问题，过敏的孩子呢尽量的不养猫、狗、兔子、鹦鹉等等宠物，家里呢不要点香薰呐、檀香、蚊香等等，家长不喷浓烈的香水，尽量不用气味比较大的空气清新剂，杜绝二手烟、三手烟。还有就是每天固定时间的开窗通风，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1: 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我觉得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哈，您刚刚提到了非常多、非常详细，这么多条的这个生活当中诱发的原因，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日常的细小的生活习惯。比方我们说这个，您提到说孩子这个出了汗之后哈，这个大量的汗液如果不及时给孩子清理，可能也会诱发。另外我们还说到这个二手烟啊，包括香味儿啊、香薰的这些，很多地方都需要家长去注意，尤其家里本来就有呼吸道比较敏感的孩子哈，我觉得这个更是需要我们来去理解、去重视的地方。家长应该更多的去给孩子去考虑这方面的因素。那我们刚刚跟李主任聊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呢也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李主任来聊，就是我们的孩子出现了这些过敏啊、咳嗽的这些症状了。那家长包括孩子的呼吸道不适之后，我们居家护理包括有没有一些好的这种缓解方法，家长可以做哪些事儿来帮助到孩子的这个症状去进行缓解。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科室副主任李芳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夏季儿童呼吸道的健康知识。我们刚刚跟李主任聊到了哈，这个孩子一旦已经出现了过敏鼻炎啊、咳嗽这些症状，我们接下来想要去了解的是家长在家可以给孩子们做哪些事儿，能够快速的缓解孩子的不适，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安全的居家护理的方法可以给到朋友们呢？刚刚其实李主任也跟我们说到了这个问题哈，就是可能很多孩子，比方说已经出现了呼吸道过敏的症状，家长们比方说要给家里的这个空调啊进行一些，我们夏季了，马上就要用到空调了，是不是要给空调滤网进行一定的清洗？还有我们的这个孩子，他比方说爱吃甜食，有一些孩子可能在睡前甚至除了爱多喝水之外，还要爱吃一点甜的，那家长应该要在这方面进行控制哈。在其他的方面，我们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李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吧，居家的这个实用的安全的护理方法有哪些？
0: 好的，首先第一个呢是鼻腔优先护理，这是一个重中之重，也就是我们可以用生理盐水或者海盐水洗鼻子或者喷鼻子，每天2到3次，这样的话呢，它主要是能冲洗掉鼻黏膜的过敏原和分泌物，鼻子通了，夜间的咳嗽呢会明显减少。小婴儿呢主要用喷雾，大孩子呢主要用洗鼻器，温和呢并且没有副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湿度和环境的一个调节，也就是护理很重要。室内的湿度刚才也说到了45到55，空调呢不直吹，风扇呢不直吹，在花粉浓度比较高的时段呢关好门窗，减少花粉和粉灰尘呢进入家里呢。绝对禁止香薰呐、蚊香啊、香水啊、炒菜油烟、按手烟等等。第三个呢，就是睡姿抬高，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有些家长会发现孩子睡觉的时候会听到嗓子咕噜咕噜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鼻后滴漏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把他的睡姿呢垫高，缓解夜咳。主要就是睡觉的时候呢，把上半身抬高15到30度，可以用枕头或者折叠的小被子，这样呢就能减少鼻涕的一个倒流，刺激咽喉，减少夜间的咳嗽。第四个呢，也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饮食上需要忌口，发作当天呢停生冷，比如说冰淇淋呐、奶茶啊、冰镇水果等等，还有油腻的蛋糕等等这些啊，主要吃一些清淡软烂的食物。另外呢，三餐是七分饱，避免积食，多喝温开水。第五个呢，就是减少刺激性的活动，比如说剧烈的跑跳、大闹等等，这样的话呢，运动会诱发咳嗽的一个加重。少去呢人多、灰尘大、草多、花多的地方，尽量呢居家的一个静养。但是我们这里面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不要一咳嗽呢就吃头孢、吃阿莫西林等等消炎药，以及呢吃好多种止咳药，因为止咳药吃多了以后呢，它会阻止分泌物从气道内的排出，造成这个痰液的一个淤积。
1: 您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方法非常的实用哈，而且在最后的时候也给大家提醒了，就是家长们的这个用药问题，这个其实我们也是我们接下来想要去跟您探讨的一个地方。就是我非常能够理解家长们，而且我本身也作为孩子的家长哈，就孩子一闹呼吸道的时候，家长其实是最揪心的，尤其一听见孩子在那儿咳嗽的时候就会很紧张。比方有一些呼吸道比较敏感的孩子，他有可能说这个月闹了这个呼吸道问题，他下个月又会犯，或者说一个月犯好几次。那家长一听见孩子有这个咳嗽的声音的时候，都会习惯性的用上一些药，或者说已经了解自己家孩子的这个发病过程。比方他知道自己的孩子可能虽然说是这个刚开始只是一点咳嗽，但是可能过两天就会成支气管炎，再过两天可能会更严重，所以他会一开始就给孩子用上这个抗生素。那这种情况，您说这个咱们给孩子用药怎么来规范一下呢？是这个抗生素我们就什么时候时机用它是比较合适的呢？肯定说比方孩子比较严重的时候不可能不用，对吧？
0: 这个首先得明确病源。一般情况下，我们考虑到有相应的细菌感染的时候或者支原体感染的时候，那么抗生素的应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于一些病毒感染 或者是过敏性疾病的话，那么抗生素是没有必要。

0: 用的，反倒呢会加重肝肾的负担，或者呢出现其他的一些过敏症状。
1: 嗯，您说的这个也非常能够理解，但是我们也经常会发现一些孩子，他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病毒引起的呼吸道问题，那也不妨有一些孩子他由病毒引起到后面会发展成合并细菌感染哈，那就是我们是只是检查到病毒的时候也没有必要给他用消炎药，要等到确诊有细菌感染的时候再加上消炎药吗？
0: 对，对于我们大夫来讲，应该是有指征的时候才会应用抗生素。早期的时候呢，病毒感染的确会降低孩子的抵抗力，造成细菌的一个继发感染。但是出现细菌感染的时候，我们尽量还是要有一个临床的一个依据，比如说我们查了血常规白细胞高、中性的比例升高，结合着 C 反蛋白的一个增高。或者呢，从临床上我们考虑有支原体感染，也就是核酸它是个阳性的时候，那么抗生素应用才是有依据的，不建议早期应用抗生素。
1: 就是咱们从专业的医生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不建议大家提前就预防上哈。就是我们家长了解到的说，哎呀，我知道孩子是这个过程，他咳两天就该这个发烧了，咳两天就该成支气管炎了，我就提前用上。这种在专业的医生的视角下是不允许的哈，不提倡的。
0: 对，
1: 我们刚刚也说到有一些孩子他的咳嗽是因为这个，您说到是这个鼻涕，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鼻涕倒流刺激到这个喉部咽部了是吗？
0: 对。
1: 那像很多孩子其实他有这种慢性鼻炎或者过敏性鼻炎的孩子，他经常是鼻塞的，他有的是常年鼻塞的，所以他睡觉的时候就会用嘴来呼吸，长期下去，哎，对，它会有这种代偿的发生吗？就是面容，包括这个发育有影响吗？
0: 会有一定影响的，因为这种情况下张口呼吸呢，会出现几个问题。首先呢，就是说，鼻腔里面它会有睫毛，也就是鼻毛，它可以对湿冷、对空气起到一个加温和加湿的作用。但是如果你张口呼吸它不经鼻，那么直接经口它就会造成嗓子的这种干痒，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说长期的这种，那么就会造成晚上腺样体的一个面容下颌呢后缩，上唇的外凸，牙齿呢排列不整齐等等。而且长期的这样呢，我们还会出现比如说慢性的一个缺氧，会出现慢性的心衰，或者长期的慢性缺氧还会影响到智力，因为它会出现轻度的一个脑萎缩的一个表现。
1: 那这个后果其实还是挺严重的，尤其发生在孩子身上哈，家长一般都不太能接受。那怎么来去帮孩子改善呢？我们看网上有卖一些这种，就叫什么张嘴贴，闭口贴，给孩子就贴上，这种能行吗？
0: 有一定的作用。
1: 也可以用是吗？因为我是觉得，我说如果孩子鼻子是鼻塞的，我们说不透气儿，然后给他把嘴巴也贴上，那他不就没有办法去呼吸了吗？
0: 他还是能呼吸的。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主要是从这几方面，一个呢就是积极的治疗呼吸道的过敏，也就是说减轻他过敏，那么鼻黏膜的充血水肿就会减轻。第二个呢，就是配合药物的治疗，比如说一些抗过敏药物，一些激素，局部应用的激素，减轻气道的炎性反应，对鼻黏膜起到一个抗炎的作用。另外呢，就是说比较重的，那么我们建议他手术，比如腺样体肥大，我们就建议手术治疗。还有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用鼻练习用鼻呼吸，抿嘴用鼻呼吸。大龄的孩子可以用鼻口贴。
1: 我们看到过敏性的孩子哈，您在刚刚说不太好的这种生活习惯的时候，这个过敏性的孩子经常就会揉眼睛、揉鼻子，这是在过敏性鼻炎的孩子身上常见的一些动作哈。那像我们这个常用的一些药物，一般也都是我们知道那个康松莫米松喷剂，就鼻喷剂哈，这个应该是属于我们说到的激素类的药物。在鼻子里的应用啊，
0: 局部的糖皮质激素，这是一个。
1: 这个最长时间可以用多久呢？孩子
0: 一般我们两周以上，大概长时间的话4周左右，不建议持续的用。
1: 就是最长别超过4周哈。
0: 对，
1: 也很多家长也会担心说用药的副作用，比方说孩子的这个呼吸道不适了，咱能不能不用药给孩子硬扛呢？或者说出现哪些症状了是可以在家护理的，哪些症状家长就必须马上要用药及时的就医呢？

0: 这个主要是看着一个病情的轻重，如果孩子仅仅是流鼻涕鼻塞等等我们叫卡痰症状，一般情况挺好，不影响食欲，不影响玩啊，还有睡眠，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护理来以及孩子的自身抵抗力来等待他的痊愈。但是出现以下情况呢，就需要用药以及及时的一个就医，比如说鼻塞、流鼻涕、咳嗽超过一周，并且呢影响到孩子的睡眠以及日常生活，家长会告诉你晚上睡不好，老是醒。第二个呢，就是伴随了这个发热、呼吸困难、精神状态差等等，这就提示有感染的存在。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是不是该应用到抗生素？这个时候就需要注意了。第三个呢，就是夜里孩子老是憋醒，甚至出现这种呼吸暂停，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张口呼吸呢越来越严重，打呼噜。这因为长期的这种缺氧，刚才我也提到了，会影响了孩子的身高啊、智力啊，出现腺样体面容等等。另外呢，就是痰多，听着老是呼噜呼噜的，或者呢反复的肺部感染，尤其是同一部位的肺部感染。那么这种情况下，不建议孩子再愣扛了，因为用药正规用药的副作用呢，远远小于这种硬扛的。尤其是比如说，三个月以下的婴儿出现咳喘，不管症状轻重，建议就医。另外呢，就是出现了呼吸急促，就是呼吸频率非常快，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肺肯定是受到影响了，平时的这种呼吸频率呢已经满足不了他的日常生活以及活动的需要了，那么孩子呢就会通过加快呼吸频率来代偿，也就提示肯定是累积到肺部了。还有呢，比如说嘴唇发紫啊，三凹睁，也就是胸骨上窝、锁骨上窝、肋间隙出现一个坑，一吸气就一个坑，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一个就医。小婴儿尤其是一岁以下呢，我们还得提醒，就是什么呀，比如说老是咳嗽，治疗效果不好，还得警惕异物的问题，这个是临床上最容易出现的漏诊与误诊的一个病例。
1: 就是要全方面的去考虑这些问题了。
0: 对，
1: 孩子的这个呼吸道过敏，包括感冒咳嗽，其实家长呢经常会自行给孩子吃一些感冒药、止咳药，包括消炎药，甚至我们说的这个抗过敏的药哈。这种做法有哪些危害呢？我们给孩子用药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核心原则呢？
0: 这个我给大家展开说一下，为什么？因为现在孩子一感冒，家长就会首选的就是感冒冲剂。
1: 对
0: 啊，但是比如说，氨苯黄纳敏啊，梅敏伟麻等等等等，大家伙一定要知道，首先这个药是复方制剂。复方制剂是什么意思？它不是一单一的成分，它大概呢含有四大类的成分，一个呢就是解热镇痛药，包括对乙酰氨基酚。第二一大类呢就是抗组胺药物，也就是咱们以前说的扑尔敏，现在对标咱们常用的呢就是一个西替利嗪或者氯雷他定。还有呢就是麻黄碱，麻黄碱也是个缩血管的药物，以及镇咳药右美沙芬，也就是它是退热加抗过敏加通鼻子叠加，这样的话呢，容易出现药物的不良反应。因为我们知道孩子在感冒的时候，他吃上这个药，有的时候一发烧再会吃上对乙酰氨基酚或者布洛芬，那么就会造成药物的量超了。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不建议孩子一出现这些症状就吃感冒药。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一个误区，一咳嗽我就吃止咳药。那么我们首先要明确，咳嗽呢它是一种保护性反射，我们都会有这么一个常识，假如我喝水呛了，那我就会剧烈的咳嗽，目的是什么？就呛到气管里的水把它咳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咳嗽对人体来讲它是一个保护性的反射。止咳药呢，它主要是分为几方面，一个呢叫做中枢镇咳药。中枢镇咳药呢，它主要的药理作用呢是抑制我们的咳嗽中枢，它有些药物呢是有成瘾的风险的，作为处方药，所以孩子是禁用的。我们临床上代表呢大概是复方福尔可定，我们会发现我们可能有一段时间在买这个药的时候会要医生的处方。另一大类呢，它是非依赖性的一个镇咳药，临床上代表性的药物就刚才我提到的右美沙芬。而对于外周性的镇咳药呢，主要是苯丙泰林等等。所以呢这一类它的药理机制说白了都是抑制咳嗽反射，来缓解气道痉挛，起效快。
1: 就是
0: 第二大类呢就是化痰药，这是我们需要用到的。化痰药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让这个痰液变稀薄，不粘稠，好往外排。也并不是说我吃了这些药物我就

0: 不咳嗽了。它主要是包括这几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恶心性的祛痰药，是什么意思？就是通过恶心，轻微的刺激胃黏膜，恶心把这些分泌物排出体外。
1: 就是让孩子吐出来。
0: 对对对，它的代表药物就是愈创甘油醚、氯化铵。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呢是粘液的一个溶解剂，它的代表药物主要是乙酰半胱氨酸以及唑甲斯坦。那么从药理上讲呢，它是直接打断痰液中的粘蛋白的化学键，让粘稠的痰变稀变碎。第三大类呢就是粘液的一个调节剂，它的目的呢也是把痰变薄，它的流动性变好，说白了就是好咳出来。第四大类呢就是促排痰药，促排药代表药物呢是桃金娘油，它的作用机理呢就是增强气管壁的表面有一层纤毛，增强它的活动度，通过纤毛的摆动把这些分泌物啊以及病原微生物过敏原排出体外。所以呢根据我讲的这些，希望家长在今后选择排痰药的时候要注意这些副作用以及用药的一些原则。
1: 那像我们经常给孩子吃的这个异痰净安秀特罗，它是属于这个排痰的药物吧？
0: 对，它是两大类，一个呢它里头有安秀索，另外它有一点支扩剂。
1: 就是支气管扩张的作用。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家长会跟你说小婴儿吃完以后会出现手抖腿抖，大孩子个别也会出现，就是因为支扩剂的一个副作用。它是两种药，这是个辅方制剂。
1: 所以就是在您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从医生的角度来说，这些药物其实家长不能够经验性给孩子去用，每次孩子如果觉得这个病情需要用药的时候，还是应该咨询医生，哎，这次能不能吃这些药，是不是有要调整的地方哈。
0: 对，尤其是一些镇咳药，如果频繁的吃镇咳药，它反倒会把你痰栓不容易往外排，积聚在气道内，甚至形成堵塞。
1: 所以家长一定要高度的引起这些重视，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不光有一些这个神经抑制的，包括有一些药物吃了之后孩子可能身体有一些副作用哈，大家都是不太清楚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对于孩子来说，孩子的身体还没有发育完善，更是有很多细节去需要注意的。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原因呢，没有办法给朋友们再详细的去做其他方面的咨询了。其实有后台不少的家长留言在咨询这个关于儿童的抗过敏药物的应用的一些问题，那希望李芳李主任在今后有时间的时候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帮助朋友们做出更多的这种医疗科普知识的普及哈，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这个问题。那节目的最后呢，李主任再给家长们做一两点的这个夏季孩子们的呼吸道的护理建议吧。
0: 夏季呢还是老生常谈，第一个呢就是尽量让孩子不要长期待在密闭的空调房里面，要开窗，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避免过敏源，主要就是不要去花草树木比较多的地方，尤其是在雨后这样的情况下，因为它的霉菌呢也会滋生。第三个呢还是要注意好防护的，因为到这个季节比如说手足口啊一些肠道病毒感染呢都会多，那么我们尽量的要做好一个防护。其他的呢没有太特殊的，生冷刺激性的食物呢尽量是少吃。总之呢希望今天的这个给大家的科普呢带来一定的收益，保护孩子呼吸道的健康成长。
1: 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用60分钟的时间给我们带来了全面专业实用的夏季儿童呼吸道健康知识哈，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牢记今天的知识点，科学护理，理性应对，让我们的孩子安稳地度过夏天，远离呼吸道疾病的困扰。再次感谢李芳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

0: 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鲍鱼，我的光在鱼脸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1: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2: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3: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也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蹬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了，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这是刘德华在1999年发行的《爱你一万年》，只要当年你不是特别小，应该还能想起这首旋律在大街小巷传唱的场景啊。爱你一万年，这是一句特别常见的誓言，因为我们都希望能够跟相爱的人永远在一起，就像地球自转或者公转一样，周而复始，从不停歇，像地平线一样亘古绵长，恒久不变，不求轰轰烈烈，只求岁岁相依。那这是我们心中最简单也最纯粹的心愿。刘德华的演唱温柔深情，质朴诚恳，娓娓道来，直击人心，更让这份爱意显得更加的浓厚绵长，动人心弦。所以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会格外的感动，因为他把我们心中所想却不知如何表达的那份心意给唱了出来。所以为什么当年很多人在表白的时候会选择这首歌，因为什么都不用说，只要音乐响起就胜过了千言万语，也就省得我们再去想一些看似浪漫实则矫情，感动自己却可能让对方社死的情话。什么都不需要说，一首爱你一万年足以替我们表达出最真挚的爱恋，而那个人也一定能 get 到。我觉得这首歌并不仅仅只是在表达爱意，也可以是亲情、友情等其他的情感。它所承载的一万年，这种长久和坚守，不只是恋人之间的海誓山盟，也可以是对家人一生一世的牵挂与守护。

而刘德华在演唱会上一定会唱到这首歌，因为在那一刻，这就是唱给歌迷听的，是属于他们的双向奔赴。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 APP 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本期节目的主题依然是同名不同曲，我们会听到几组同名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同样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我们来听伍佰在1995年发行的《爱你一万年》。

知道这首歌，但第一句出来你肯定能瞬间听出张雨生的声音，确实太有辨识度了。而合唱的女歌手应该也会觉得耳熟对吧，她就是陶晶莹啊。这首歌发行于1995年，名字叫执着。执着的近义词呢就是坚持，但是两者又不完全相同。坚持是一个纯褒义的词，执着呢是既有褒义也有贬义，要看我们用在什么场景或语境中。也就是说，执着首先肯定有坚持的意思，但如果过分固执，不懂变通，一味沉溺在过往的执念里不肯放下，钻牛角尖不愿释怀，那这份执着就变成了偏执与执拗。可如果是心怀热爱，坚守初心，为了理想真情和心中所求义无反顾，不轻言放弃，那这份执着就成了最动人的坚守和一往情深。那这首歌里两者都有，第一段也就是张雨生的部分唱到，当舞台上喝彩声潮水般起落，又何必恋恋不舍一再的回眸，我敢拿起就也能自在的放手，我只想这一辈子忠于自我。纯粹字面上来看，说的是一种很通透的态度，既能拿得起又要放得下，包括后面陶晶莹的部分表达的也是这种意思，像候鸟出现就该高飞远走，和梦赛跑赌的是一场有始有终，说的是万事要顺其自然，不要强求，该松手或离开时一定要坦然释怀，潇洒转身。但豁达的只是歌词，因为两个人的演唱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他们的声音高亢铿锵，语气中呢明显带着愤怒、不满、委屈和不甘，明明心里早已看透聚散离合，嘴上说着可以潇洒放手忠于自我，可心底那份执念却始终无法真正释怀，嘴上说着不在乎，但心里根本就放不下，尤其到后面飙高音的部分，感觉就像是在发泄。所以这首歌看似是在劝慰自己顺其自然，看淡得失，可唱腔里的情绪是骗不了人的，那些故作洒脱的字句不过是强装镇定的自我宽慰，一边用歌词理性开导自己要通透豁达忠于本心，一边又用歌声袒露出内心的挣扎和纠结，这份矛盾恰恰把执着二字诠释得入木三分，道理都懂，可情绪难控，明知该放下偏偏却舍不得。也正因如此，这首歌才格外有共鸣，它唱透了太多人的人生常态，我们都学着用理性说服自己随缘释怀，却终究逃不过心底那份与生俱来的执念，在放下和不舍之间来回拉扯，在通透和不甘之间默默煎熬。所以说这首歌也唱出了梦想和现实的割裂，我们都曾经怀揣一腔热忱奔赴心中所向，可现实里总有身不由己的遗憾，求而不得的心酸，一边试着说服自己就这样吧，然后一边又默默地坚持着，这种想释怀又放不下，想妥协又不甘心的矛盾心境，正是歌曲最打动人的地方，也唱尽了每个普通人在追梦路上的挣扎和隐忍。所以把这首歌送给所有被梦想所困的朋友，不要消沉，不要丧气，坚持本身就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勇气，不必苛求一定要怎么样，有执着的心，有不放弃的脚步，其实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只爱茉莉茶说，散步在晚上的公园小路上很安静，听着节目对往事的一些回忆都是甜甜的。玲玲估计是在四川绵阳， Sassy1225 是在加拿大的渥太华，还有闪电严谨鱼饼，他说朋友推荐的，果然很好听，我们国际庄竟然有这么优秀的节目，谢谢你如此高的评价啊。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 APP 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接下来这首执着的传唱度更高，当年曾经红遍大江南北，我们来听田震在1996年发行的执着。

这是李宗盛作词，黄韵玲作曲，辛晓琪演唱的《执着》，发行于1999年。辛晓琪的声音自带故事感，她的作品所传递的情绪也大都是哀怨的、伤感的、破碎的。但是在这首歌里，我们能听到辛晓琪少有的很有力量的诠释，不再是以往苦情歌里的沉溺与纠缠，而是历经世事沉淀后的清醒和坚韧。那这份力量足以撑起成年人面对生活的底气，是挣脱迷茫后的笃定，是接纳得失后的从容，更是跟自己和解、坚定为自己而活的勇气。尤其最后那句要为自己而活，褪去了所有的哀怨和软弱，字字铿锵。那如果说我是故事当中的一名路人，我肯定会忍不住对他大喊一句好样的。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波拍他说，一首首经典老歌或许也是每个人当初的一个一个的故事，他呢是在唐山。凯叔在上海，他说最近一直都很忙碌，大老郭郭是山西的朋友，还有路易斯安娜州冰兰燕麦奶，他说感谢越听越经典的陪伴，这期节目刚好填补了从张家口到北京高铁上的空白。好，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留言说一说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听友大家庭，大家可以在关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前奏非常好听，当初很多人就是被前奏所吸引。我们来听郑钧在1994年发行的《灰姑娘》。

这是郑钧在1994年发行的《灰姑娘》。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是否还听这首歌，但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经常看到有男生抱着吉他，在操场或者小花园中自弹自唱。那一般情况下，旁边肯定有那么两三个女生远远地站在边上默默地听着。我猜测他们的内心 OS 一定是，你看那个男生好帅呀。然后呢，也幻想着有一天有个男生能唱给自己听。但是我当时对这首歌是完全无感的，因为我不太能接受最开始歌词中唱到的那句，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怎么迷上我很不可思议吗？我就那么普通，那么没有吸引力吗？再就是我觉得没有女孩子愿意听到别人说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如果有人说你长得不好看，可是你性格好，你是不是很想捶他？但是慢慢的年龄越来越大，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会发生变化，然后慢慢的开始知道，并且从心里认同，真正动人的缘分从来都不是一见钟情的惊艳外表，而是发自内心不由自主的沦陷和偏爱。所以这个时候再去听那句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就知道了他并不是觉得对方普通，而是深陷爱意后的茫然和情不自禁。还有那句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也并非是否定对方的容貌，而是褪去世俗对外貌的浮华的评判，看到了骨子里的温柔、纯粹和独特。那如果能透过外表读懂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灵魂，发自内心欣赏对方的本真，这是相当难得的惺惺相惜。那这样的喜欢不肤浅、不功利，无关颜值，只走心。所以郑钧歌声里的灰姑娘那份朴素又赤诚的情愫，才会让无数听歌的人在温柔的情感中找到共鸣啊。接下来继续听歌，张惠妹在2000年发行的《灰姑娘》。

这是梁咏琪在2000年发行的《灰姑娘》。一说到灰姑娘，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小时候看过的童话故事，有水晶鞋、王子以及浪漫的结局。但梁咏琪这首《灰姑娘》却把童话撕开了温柔的外衣。可能很多朋友听不懂粤语啊，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看看歌词，写得非常有画面。但这意思是说，女生坐车去给心爱的人过生日，她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在车厢里紧紧抱着准备好的礼物，可到了之后竟然发现对方身边已经有了别人。那一刻就像是童话里的玻璃鞋瞬间破碎，满心期待变成了猝不及防的落空，精心准备的心意瞬间变得多余。所以歌曲传递的是一种心酸委屈又无可奈何的情愫。我觉得这首歌最动人的不是一味的伤感落泪，而是女生骨子里的骄傲和倔强。发现被辜负被愚弄，那就坦然转身独自回家，不让眼泪落下，告诉自己绝不会成为感情里的笑话。哪怕爱到最后输得慷慨，哪怕这段感情留下了满心伤痕，也情愿把这份残忍当作成长的代价，盼着来年能把自己的人生重新活得漂亮，活得升华。就算做不了被王子眷顾的公主，没有华丽的衣服装点自己，可骨子里依旧保有一份高贵。可以难过，可以释怀，但绝不卑微妥协。梁咏琪的嗓音就像是为这首歌量身定做，她的声线干净清甜，自带一种廉价女孩的通透感，却又藏着不卑不亢的力量。没有刻意煽情，也没有过度渲染悲伤，只是用最细腻最克制的演绎，把歌词里的情绪层层递进地传递了出来，让每一个有过相似经历的人都能在歌声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那这首歌在梁咏琪的音乐事业里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是她从清纯玉女向独立女性转型的重要标志。那在《灰姑娘》之前，梁咏琪凭借《短发》那首歌走红，之后又通过《新鲜》《胆小鬼》等作品塑造了天真小女生的形象，但是呢，也被这个标签给束缚住了。直到2000年，随着《花火》专辑的发行，其中的《灰姑娘》跟同名主打歌并肩发力，不仅帮她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更让听众看到了她在音乐上的成长与突破。大家发现梁咏琪不只能唱小情小爱，也可以唱出女性在困境中的挣扎和觉醒，即便过去那么多年，依然能引发很多朋友的共鸣。所以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啊。继续来看一下，成名是在北京海淀区听节目，他说这里的频率是88.3，感谢高磊在深夜把好听的歌曲带给我们。太阳也是北京的朋友，他说从2020年就开始听了，还有刀锋所指在河北邢台。那其他朋友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把你想说的话留言告诉我，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那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2009年，我们来听萧亚轩《坦白》。

上口吻从不是撕心裂肺的哭喊，但你就是觉得很难过。他总能把自己的心境揉进歌声里，哪怕是最克制的唱腔，也能让听众感受到藏在旋律背后的汹涌情绪。可能是爱而不得的隐忍，可能是放手时的体面与心酸，也可能是回忆过往时的温柔和怅惘。每一种情绪都饱满的快要溢出来，却又收放自如，不刻意讨好，不刻意卖惨。他唱的不是别人的故事，更像是把每个普通人藏在心底的心事用自己独有的嗓音唱出来，浓烈但不刺耳，深情但不矫情啊。那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啊，再次要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最后要听到的这首同名歌曲是裘海正在1992年发行的坦白。那我们下期再会。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坐聊极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良相李泌帮助德宗削弱了吐蕃，这位四朝元老撒手而去了。新的宰相陆贽有操守有能力，却让德宗不太满意了。他是选来又选去，选中裴炎陵为相，这可就让人非常的无语，十分的生气了。
3: 唐德宗不喜欢刚直廉洁的陆贽，却重用自作聪明的裴炎陵，是何原因？裴炎陵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管理财政，被陆贽弹劾，他将如何扫清陆贽这个障碍？人到中年的唐德宗想要平宁度世，他能否如愿？
2: 换句糙话来说呀，这德宗选中裴炎陵为相，也算是狼找狼虎找虎，屎壳郎找到了拉拉骨，驴找驴牛找牛，屎壳郎找着了一个大粪球。话说这个裴炎陵啊，想当年是卢杞在位的时候给引荐的，正所谓名师出高徒啊，当然这得加引号啊。想当初的卢杞最擅长的是逢迎，裴炎陵呢也是精于此道，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在揣度方面玩的倍儿溜。您比方说有这么一回呢，德宗打算重修京师的神龙寺，需要50尺长的松木，古代一丈是10尺，那么50尺呢相当于是找5丈长的松木，折合到现在的话，一丈是3.33米，5丈约等于16.5米吧。这可太不好找了，找来找去遍寻不到。结果裴炎陵马上就说了，说臣最近在同州的山谷当中发现了几千棵的大松树，高达80尺，这松树长得8丈有余。德宗很是诧异呀，说开元天宝年间千方百计在京师附近寻找大型的木材，却一直遍寻不着，怎么现在忽然就有了呢？裴炎陵这一笑说，天生真才往往要等到圣明天子在位的时候才会出现，开元天宝年间怎么找得着呢？你看这小词儿甩得多漂亮，言外之意，现如今您这位天子啊，您所缔造的天下可比那个玄宗的开元盛世还要繁华，您比玄宗啊还要盛名。这都说拍马屁讲究的是不着痕迹，但是他这个马屁呢就很露骨了，你德宗有点自知之明，马上就应该警醒。可是德宗这儿呢，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实际上，哎呦，这个马屁给他拍的呀，受用无比，浑身都被拍酥了。德宗之所以喜欢裴炎陵啊，不仅是因为对方会说话，他觉得裴炎陵啊很会搞钱，尤其是帮皇帝的小金库来搞钱。贞元7年的9月，刚刚当了1年财政大臣的裴炎陵就上奏折，臣自从就任叛都之以来，查出天下各州欠缴的税赋高达800多万民，已经征收各州的交易税300万民，收缴的各种贡物折合现钱30万民。臣建议在左藏库中另行设立一个计库，对欠缴、耗损和盈余的账目每3个月清查一回，再设置一个月

专门管理各种绢帛贡物，并每月核查。裴炎灵的这道奏书啊，相当于他上任一年以来的工作报告，既发现了前任遗留下来的问题，又总结了自己上任以来的工作，这炫耀一下成绩嘛，是吧？并且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合理化建议，看起来确实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理财高手啊。德宗看完奏书以后非常满意，马上照准。那我们得说了，这裴炎灵真的是理财高手吗？是个六啊，他是个冒牌货。他所发现的巨额欠款问题，事实上这哪是什么新闻呢？历届财政大臣都知道这回事儿，但是谁也没办法把这笔款项收上来，这是烂账，是坏账。欠款对象都是赤贫或者是已经破产的农民，这笔巨额的欠款呢，史书记载叫徒存其数，它就是呆账和坏账。这虽然有人欠着朝廷的钱呢，但是这帮农民要钱没有，要命就这一条。这个事儿呢，财政部门的人呢是尽人皆知，可是裴炎灵这儿呢，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大肆的鼓吹，把他当成自己上任以后的一大政绩。这个事儿你忽悠外行人德宗还可以，但是内行人一听啊，就跟吃了苍蝇似的。再有就是那300万民的交易税，这笔钱对于朝廷对于政府来说呀，是左手进右手就给花出去了，史书原文记载叫己用悬进。你等到裴炎灵汇报政绩的时候，这笔钱估计呀一分钱也不剩了。但是呢，他煞有介事的设立什么计库，一个季度就得盘点一回，好像国库里边钱呢多得管理不过来似的，每三个月就得整理一遍。最后就是管理贡品的所谓的月库，这纯属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了。绢帛贡品本来就是左藏库当中的经常项目，史书原文记载叫皆左藏政务，那你何必多此一举，另行设置一个管理部门呢？裴炎灵之所以要这么做，目的就是虚张名数以获上。这就有点类似于说相声里边去相亲的时候啊，这个姑娘呢没鼻子，哎，拿一朵鲜花把这个俩眼给堵上，然后男方那边呢腿瘸了没关系，骑在高头大马上。裴炎灵啊，就是用这种方法博得了德宗的青睐和宠信。《资治通鉴》里边说他上信之，以为能复国而宠之，于时无所增也。列位，这种人古代有，现在呀还有。平时干工作的时候他认麻不是，但是一到向领导汇报工作，嚯，这小聪明劲儿全来了。拿谁举例子呢？拿谁也不合适，您就说我吧。比方说我啊，咱们这个节目的收听率上个月的话是 0.1， 这个月呀变成了 0.15， 其实 0.15 的收听率跟零能差哪儿呢？比零强点，但是强得有限。那我怎么汇报工作呢？本月收听率上涨50%，我不提数，我就单提这个增长率。然后我这个全年的收听率，比方说一直没有变化，年终总结汇报工作就写上保持得特别好。然后咱们这个节目里边，比方说经常有一些小失误，汇报工作时候就说从未有过重大过失。听众满意度全频率16个节目里边我排第9，那怎么写呢？名列前茅，跟市场结合程度较低，就是这节目啊没挣来钱。这按理说没法写吧，有法写，远未触及本行业天花板，有着较大的上升空间。当然我这是随便举个例子啊，咱这个节目各方面表现都挺好的，但是拿别人举例子不合适，只能是按到自个儿身上。裴炎灵那才是此中高手呢，他在汇报工作的时候说，你看现在这个国库啊被我给充实了，而与此同时呢，他当然也要尽力的充实德宗的小金库。你这个裴炎灵实际上是太常博士出身，写上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还凑合，要说扩大税源增收财政，他压根就是七窍通了六窍啊，一窍不通啊。怎么让德宗的腰包鼓起来呢？很简单呐，倒下手啊。怎么挪呢？就是把国库里边的钱挪到天子的腰包里。说怎么挪呢？不能够明目张胆的挪，要有恰当的理由和说法。贞元十年的秋天，裴炎灵向德宗奏称，说左藏库过去管理混乱，遗失物品很多，臣最近清仓核查，
重新造册登记，居然在尘土当中找出银子130,000两，此外还有绸缎布匹等大量杂货，粗略估算呢，价值在100万钱以上。这些财物本来已经遗失了，现在我给它重新找出来了，当然属于是富余物资，应该悉数拨入宫中内库，专供陛下您来使用。德宗一瞧，哎呦呵，这么多好东西，以前都找不着，你这一来就找着了是吧？找着了还归我，那太得了，来给我吧。这裴延龄是个理财高手啊。我们说德宗不是个二傻子，就算是个二傻子，他也能知道左藏库的尘土当中，犄角旮旯里边居然能找出130,000两银子和100多万的财物，这是真正的坟头烧报纸糊弄鬼呢。你这不就是抢国库的钱，然后划拨到皇帝的小金库吗？德宗知道对方在玩什么呢，但是这个玩的让自个儿有钱花，谁不乐意呢？那就假装不知道呗。有的朝臣可就忍无可忍了，马上上书抗辩，说这些都是正式登记在册的国有财产，那是带着固定资产编号的，那每个月都有列表呈送，岂能说是富裕下来的刚找着的钱物？请皇上马上派人核查，您一查就能查明白。当时那个陆贽啊，他还在任呢，他也提出来应该让三法司，就是让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会同对此案展开调查，可是德宗会同意吗？当然不会了，已经落到我口袋里边的钱，你们想让我吐出去，不行不行，不能查。就这么着，裴延龄说的是对的，不要什么真相，我不需要真相。其实早在几年之前，当德宗准备启用裴延龄作为财政大臣的时候，陆贽就曾经坚决反对，说这个裴延龄啊是一个淡妄小人，荒诞的淡，狂妄的妄，他就坚决反对。但是德宗这儿呢充耳不闻，执意任命了裴延龄。那么到了现如今，满朝文武当中虽然也都知道裴延龄是个小人，但是大伙儿更清楚，这王八蛋是天子跟前的红人啊，谁敢去惹他呀，那不是找不自在吗？只是有那个盐铁转运使张滂，滂沱大雨的滂，有朋友说那不是滂沱大雨吗？没有那个滂的读音啊，这字儿只有一个读音，就念滂。哎，只有这个盐铁转运使张滂，还有当时的京兆尹李冲，哎，这些人吧，少数的几个大臣，因为职务关系，经常和裴延龄打交道，很清楚他玩的那些猫腻，所以说私底下呢，经常向德宗举报。您听清楚了，是私底下举报，不敢公开的弹劾。满朝文武当中，唯一一个屡屡上书弹劾裴延龄的，就只剩下那个陆贽了。贞元十年的11月，陆贽连续上书，就隶属了裴延龄的罪恶，痛斥其为奸诈小人，同时呢，把这个矛头啊，就指向德宗了。他说：“陛下您为了保护裴延龄，对他的罪状连问都不问吗？他势必以为什么事情都可以瞒天过海，所以呀，把东西从东边挪到西边，就当成自己的政绩了，把这儿的财物转移到那儿，就胆敢称为叫献余，就是富裕的财富。他愚弄朝廷如同儿戏。从前秦朝的时候，赵高是指鹿为马，鹿和马尚且是同类，现在这个裴延龄干的什么事儿呢？是变有为无，指无为有，如此凶险虚妄，天下皆知，上至公卿大臣，下至小吏百姓，对此都是议论纷纷。虽有亿万的官民，能向陛下进言者又有几人呢？臣虽不才，但备位宰相，即便不愿开口，最后还是不能保持沉默的。德宗看完这个奏书，大为不悦，放到一边，理都不理，而且是愈发的宠信裴延龄。裴延龄这儿能放得过陆贽吗？想当年我被提拔的时候，你陆贽横扒了数党，现在呀，又屡屡的弹劾于我，左挑鼻子右挑眼，我看你是给脸不要脸。他对这个陆贽就恨之入骨啊，这口恶气能咽得下去吗？君子得罪了小人，这个小人是要疯狂反扑的。于是呢，裴延龄这儿就发起反击了，频频向德宗施加影响，怂恿德宗啊，赶紧把那个陆贽给他

罢黜了得了。在陆志和裴延龄的较量当中，按理说陆志呢，于情于理于法，这都是站在陆志这边的，可是皇帝站在裴延龄那边啊。贞元十年的十二月，德宗这儿终于是下定决心了，罢免了陆志的宰相职务，把他贬为了太子宾客。其实陆志他也想到了自己终有一天呢会被罢相的，因为自己太耿直了，自己所说的话德宗特别不满意，那这个官呢其实是当不成的。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竟然栽在裴延龄这种奸佞小人的身上，良币被劣币驱逐了。君子和小人同在官场之上，君子凡事只考虑公众利益，考虑老百姓，因此啊，他不善于自我保护，而且容易得罪人。最要了亲命的是，他容易得罪领导。而小人不管干什么呢，都善于揣度，最熟知的就是利益交换的原则，自然就讨人欢喜呀，尤其是讨领导的欢喜呀。久而久之，小人的势力会越来越大，君子的空间被压缩得越来越小。那么最后被驱逐的当然是陆志这种了。成功的扳倒陆志以后，裴延龄是再接再厉，把这个目标转向了此前咱们所说的张滂啊、李冲啊，准备把这些高过自个儿御状的人呢全部给他搞掉。你们不让我舒服，我让你们全给我滚蛋。他见天的呀就跟德宗这儿啰嗦，说此三人和陆志是结党营私，应该把他们一网打尽。德宗虽然宠幸裴延龄，但是也不想把这个打击面搞得太大，所以并没有真正下手。裴延龄一瞧，这不能善罢甘休啊，养虎为患那哪行呢？贞元十一年春天，关中大旱，朝廷的财政收入骤然紧张，有些开支只能是缩减。裴延龄趁机就缩减了军队的粮草，然后跟德宗就说呢，陆志、张滂等人失势以后心怀怨恨，他们经常在大庭广众就宣称说，天下大旱，百姓流亡，度支使克扣诸军粮草，军中士兵和马匹都没得吃了，天下大事如此，此将奈何呀。陛下，他们两个人呢散播这种言论，重伤朝臣，毁谤圣公，动摇士气，动摇民心，您不能不管呐。德宗这一听吧，将信将疑，但是几天以后呢，德宗到禁苑中去打猎，护驾的神策军士，这些士兵啊就向皇帝诉苦，说杜支使最近一直没有拨发粮草啊。德宗一听这事儿坐实了，陆志等人真的是散播了蛊惑人心的言论呢，顿时是勃然大怒。你勃然大怒，您倒调查调查呀，哪么说你走一程序呢？没有，在这年四月份，德宗下诏把那几个人啊，就是裴延龄所痛恨的这些人，像什么陆志啊、张滂啊、李冲啊，全都给逐出朝廷了，地方上当官去吧，当什么别驾呀、长史啊，离我远点，看你们心烦，省得你们总散播蛊惑人心的言论，滚吧。从此陆志就远离了朝堂了，在偏远的蜀地度过了余生，此生就再也没有回到过长安。几家欢喜几家愁，陆志等人被贬了，裴延龄是特别得意，谁敢惹我啊？宰相滚蛋了是吧，这位置舍我其谁呀、啊、宰相这个位置我得得着呀。按照德宗对他的宠信，宰相这个位置啊真有可能就给他了。可是您别忘了，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就裴延龄的这种做法，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一瞧这混账东西在人间处处造孽，我把你收了吧。好，裴延龄在秋天的时候身染重病，呜呼哀哉，嗝儿了，死了，翘辫子了，完犊子了。他这一死啊，朝野上下争相庆贺，死得好，死得棒。只有德宗这儿哀伤不已，哎呦，此前我的大宝贝儿卢杞也死了，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朝臣裴延龄，他的命怎么这么短呢？他也死了。书中暗表，幸亏裴延龄死了，要不然的话他肯定成为继卢杞之后德宗最宠幸的宰相。所幸老天爷开眼了，把这个坏的掉渣的极品小人给收了，否则呀，他肯定会像卢杞那样把帝国朝堂搞得是乌烟瘴气，鸡犬不宁，最终呢会祸及四方，贻害天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

0: 燕翎这么一死，德宗反而是很幸运的。当然这是客观上的幸运啊，德宗自己不这么觉得。在历史的进程当中，或者说把这个李阔放在整个唐朝历史上来看，其实啊，他真的是一个挺幸运的皇帝。从他即位那一刻起，大唐帝国早就深陷藩镇割据的沼泽，他面临的是一个纲纪废弛、山河裂变的历史困局。但是呢，他遇到了很多的人才，像什么李泌呀、陆贽啊，武将方面像什么李胜、马遂、浑坚。可是德宗李阔始终没有中兴李唐。问题出在哪儿呢？他不用往别处瞧啊，就是他自己。他这一辈子唯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登基之初啊，雄心壮志。可这样的心智呢，屡经磨难、屡遭挫折以后，他迅速就偃旗息鼓了。得过且过，爱咋地咋地吧。客观上来说，有藩镇问题积重难返，但是主观方面呢，德宗这个人猜忌、狭隘、所用非人、执迷不悔。您比方说重用卢杞，就是他此生最大的失败。可是他一直啊不这么认为。您看，很早之前呢，曾经李泌呀、和这个德宗谈话，德宗呢就一再强调说，卢杞此人忠贞清廉、刚强耿介，可是大家伙都说他是奸臣，朕却不这么认为呀。听到这儿啊，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心里边无数的会吐唾沫的那种神兽在心里边就奔腾而过，恨不得呀跟他说一万句羊驼。当时李泌这耐着性子就跟他说，说人人都说卢杞奸，只有陛下您不觉得他是奸臣，这正是卢杞奸邪的证明啊。也就是说，这就叫大奸四忠。假设陛下您早就发现他的奸，何至于有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卢杞倾泻私愤，诬杀了杨炎，把颜真卿排挤到死地，又激怒李怀光，迫使他叛变。幸亏陛下您后来呀，把卢杞流放到地方了，否则这个大祸都停不下来呀。德宗李阔这儿不以为然，no， 说建中之乱，早就有术士做过预言了，说起来呢也是天命，老天爷注定的，卢杞哪有那么大力量招致祸乱呢？李泌这毫不客气的就说，你要是把一切都归结于天命，什么命中注定的话，那国家所有的什么教育、行政、司法全都没用了。既然一切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那咱就玩呗，顺其自然呗，放任自流呗。有外藩来打咱们，命中注定的，有大将谋反，命中注定的，有奸臣当道，命中注定的，那什么事反倒简单了。李泌这掏心挖肺的一番话并没有引起李阔对于卢杞的看法。他后来呀，重用了和卢杞同属一丘之貉的裴炎陵，把那个宫中体国德才兼备的贤相陆贽逐出朝廷，都是他干的事儿。说一个人一不小心呢，背个石头绊个大跟头，这是在所难免的，汲取教训呗，下回你走道看着点啊。但是他把它归结于天意，我这命里边啊有这点小灾，好，你等着吧，这石头啊还会绊你好几回。这种人呢，那就是无药可救了。哪怕你身边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他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了。且说吧，人到中年的德宗李阔，他就像历史上每一个守城之主那样，浑浑噩噩，得过且过，既没有智慧和能力重新绽放盛唐时代的光芒，也不至于昏庸到把这个江山失手打翻。在贞元年间，虽然很多藩镇还是野性未驯、我行我素，但是呢也没闹出特别大的动静。当然了，那时候有宣武、张毅这两匹烈马最为疯狂，也差点撂蹶子把德宗掀一跟头。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您看宣武镇呢，就是现在河南的开封啊，这个宣武这个乱子是从贞元八年开始闹起来的。在这年的四月份呢，宣武节度使刘玄佐因病去世了。德宗小心翼翼地征求宣武军方的意见，说朕准备调陕国观察使吴凑过去接任宣武节度使这个职位啊，你们说怎么样啊？宣武的军方说，那什么怎么样不怎么样的，行吧，听您的。德宗这儿松了一口气，赶紧让吴凑你走马上任，上宣武那儿当节度使去。这吴凑啊刚走到半道，宣武那儿就出事儿了。 刘玄佐的姑爷还有侍卫亲兵部队突然发动兵变，他们拥立了刘玄佐的儿子刘世宁为刘后，把心向李唐朝廷的这些将领啊还有监军的宦官呢全给宰了，然后马上向朝廷发文书，不用让吴凑过来了啊，我们这儿选好了，刘玄佐虽然死了，我们现在拥立刘世宁作为宣武刘后，你给我们颁发一个委任状吧。这把德宗气得差点心梗，赶紧问计于宰相。当时的宰相是窦深，窦深就说呀，说宣武的将领大多是暗中依附于平卢节度使李纳，如果朝廷拒绝这个事儿，恐怕宣武还有这个平卢啊就沆瀣一气了。德宗一听啊，脑瓜子大三圈，他担心建中年间的范镇之乱重演，只好是息事宁人，没办法了，正式任命刘世宁为宣武节度使。这还相当于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袭罔替呀。那倒霉催的吴凑走半道上说，你不用去了，那边啊已经是刘世宁继任宣武节度使了。可即便德宗这儿想要息事宁人，宣武能太平吗？就说吧，这个刘世宁依靠兵变上台，朝廷对他呢姑息纵容，这天底下可就搁不下他了。刘世宁这个人呢，昏庸淫乱，生性残暴，行为乖张。行为乖张到什么程度呢？就喜欢出去打猎，一出去啊带20000兵，比别人带兵打仗带的人数还多呢。而且呢，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打猎，见天去，往返一回就要好几天，把随从的将士搞得是苦不堪言呐，心里边问候他八辈祖宗啊。刘世宁这儿呢，心里边也清楚，很多将领是对自己不服的，尤其是当时宣武的都知兵马使李万荣，此人呢深得将士拥戴，对自己始终是个威胁。所以没过多久，他刚上台啊，就把这个李万荣的兵权给剥夺了。李万荣一瞧，好，你敢动我是吧？我不能坐以待毙呀！你小子不是喜欢打猎吗？我让你有去无回，事情又会如何演变呢？
1: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列位，咱们一会儿见。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给您说到，宣武节度使刘玄佐病逝，德宗这儿呢好说好商量，我给你们派一个新的节度使，让吴凑去行不行啊？宣武这边说你派呗，爱派谁派谁。结果派来的这个节度使啊走一半，宣武这边已经起了兵变了，拥立了刘玄武的儿子刘世宁作为新任节度使刘后，然后还逼着朝廷你们赶紧给追认一下，这是我们的新领导啊。德宗这也没招，行吧，你们爱咋地咋地吧。
3: 藩镇又起事端，唐德宗的态度如何？是坚决打击还是继续退让？宰相陆贽被贬后，德宗为何将权力逐步移交给了太监？宣武节度使一换再换，令德宗头痛不已，节度使的位置究竟谁能坐稳？
2: 刘世宁这一上任，天天的呀就喜欢带着一两万人出去打猎，还把最受将士们拥戴的都知兵马使李万荣给剥夺了军权了。李万荣这一瞧，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呐，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话说有这么一回，那是贞元九年的十二月初十，一大早刘世宁啊又带着两万多人出门打猎去喽。李万荣一瞧，孙子你早了是吧，好，这回看我给你登上舞台。他马上进入节度使府，召集了留守的刘世宁的亲兵1000多人。他跟大家伙就说呀，说朝廷已经下了敕令让刘世宁入朝，他已经去长安了。我呢被任命为新的节度使刘后，即日起接管宣武军权。士兵们一听将信将疑呀，有这么巴东事儿吗？而李万荣这儿接着又宣布政策，说凡是能够遵行敕令者，每人赏钱30民。士兵们一听，嗷一声啊，太好了，倒头就拜呀。紧接着，李万荣以相同的手法接管了整个宣武军队，然后下令紧闭城门，并且派人呢骑上快马去找刘世宁了，跟他就说，说朝廷已经下了令了，让你前往京师。你最好啊麻溜的马上动身。宣武那边李万荣李大人已经接管军权了，你就甭回去了，如果你稍微有拖延，立刻斩下你的狗头传送京师。刘世宁一听马上傻眼了，他知道李万荣是个祸害，所以说他提前下手，没想到对方比自个儿还狠呢，这就叫剃须刀去刮钉子，碰上硬茬了。哎呦，这个刘世宁啊恨得牙根痒痒，但是光恨顶什么用呢？虽然说手底下现在有2万多人，但是这2万多士兵跟自个儿压根就不同心呐。这帮士兵恨死他了，孙子你有事没事整天带我们打猎，你倒是逍遥自在了，给我们累得跟三孙子似的。如果刘世宁现在宣布咱们打回宣武，谁跟你去打呀？刘世宁这儿也算是有自知之明，自己跟李万荣那儿过招，比武力，比排兵布阵，去攻城，哎呀算了吧，那我就去长安吧。实在没辙了，带着这500骑兵啊乖乖入朝，找德宗去吧，陛下我给您道喜了，宣武那个军权呢我不掌握了啊，还给您吧，中央掌控吧。德宗一听活活没气死，你还给我道喜呢，你是被人家一脚给奔出来了。而且这个刘世宁呢走到东都的时候，500骑兵啊都跑光了，只剩下几个奴仆和他的姬妾。到达京师以后呢，德宗给他下了一道敕令，你老老实实的找个京师的宅邸啊，就在你们家待着，哪儿不许去啊，给你老爹扶丧，什么玩意儿啊你啊。这宣武这儿刚刚消停了1年多就又闹起来了，德宗也真是头大呀。当时陆贽还在朝中呢，他就问陆贽啊，这事儿怎么办呢？陆贽就跟他说，虽然刘世宁 他被驱逐啊，是宣武的人心所向。但是李万荣驱逐节度使没有获得朝廷照准，为了严肃朝廷纲纪，应该是马上派遣能干的大臣视察宣武，然后相机行事。这个主意好啊，但是派谁去呢？想当年陕国都知兵马使达西报辉把那个节度使张劝给毒死了，自己夺了兵权，然后让朝廷啊，你赶紧授予我节度使的荆棘。德宗当时派出的是李泌，李泌是单人独骑到了陕州以后拿下了达西报辉，你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我留你项上狗头。达西报辉屁滚尿流的就跑了，不用一兵一卒把陕州拿下。现在同样的情况再度发生，还用这个方法行不行呢？倒也不是不行，但是缺少李泌这么一个人呢。朝廷派遣能干的大臣视察宣武，然后相机行事，派谁如何相机行事，到那儿能不能活着回来，这都是个未知数。但不管怎么说呢，你得派个人去呀。可是德宗这儿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妥协了。他跟陆贽就说呀，如果拖下去，事态恐怕又会恶化，朕打算任命一个亲王遥领节度使之职，让李万荣代理刘后的职位，任命状马上就发吧。哎呀，你说这怎么说呢？德宗李阔这儿啊，那真的是一朝被蛇咬，

你们自行决定谁是刘浩，谁是节度使。不行，听中央的，不服就干你。然后这个朱藩镇都起来了，把朝廷、把中央、把德宗李阔给干老实了。李阔这也想明白了，哦，干仗打不过，所有的气焰都没了。所以咱们聊到这儿啊，也是真觉得太败兴了。想当年李世民、天可汗时代，也包括玄宗的前半截，那大唐的国运蒸蒸向上，所谱写的史书让人陶醉。好，传到德宗这儿了，把一手好牌打了一个稀碎。三道 K 的大顺子，我先拆一期；仨尖仨二，我先来一飞机。这不是开玩笑，本来嘛，德宗这儿一上台，哐扔俩王，王炸，我试试外边炸弹的分布，你不缺心眼儿吗？打完王炸，大家伙以为接下来就打春天呗，结果被对方玩一反春。总之吧，说来说去，自从建中年间的朱藩之乱以后，李阔这儿啊成了一只彻头彻尾的惊弓之鸟了。甭管是哪个藩镇发生兵变，也甭管哪个人用什么样的方法夺取了军权，李阔这儿所采取的办法呢，就是妥协、退让、听之、任之，爱咋咋地。刚一上台，抡起三板斧，我打的你们叫爷爷。后来被人家对方给啐得跟三孙子似的。陆制一瞧，俺们这个陛下又要妥协不行啊，接连上书说，现如今藩镇将帅做什么事都是自认自专，为所欲为，如果咱们的朝廷纵容将士随意颠覆主帅，篡夺权力，甚至事后还赋予他们合法性，那么大家伙都会以他们为榜样的，面对着巨大利益，每个人都会起心动念，任由这种祸根暗自的生长，迟早会生出无以挽救的大乱。陛下您三思啊。德宗一天三什么死，就这么着啊。确实到这时候，德宗啊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只要藩镇不造朝廷的反，你不要自立为皇帝，不颠覆我的皇位，什么条件咱们都是可以商量的嘛。随后德宗下诏任命自个儿的儿子通王李忱遥领宣武节度使。列位，什么叫遥领呢？就是德宗惯用的一块遮羞布。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任命李万荣作为宣武的留后。第二年四月份，宣武大将韩维清等人发动兵变，想把这个李万荣拿下，但是李万荣这儿确实有两把刷子，亲自率兵将对方平定。事后向德宗奏称，说这事儿幕后主使啊，非是旁人，就是在您眼皮子底下那个刘世宁，您赶紧把他给处置了，要不然我可不答应啊。德宗一听，你也忒不讲理了，刘世宁这儿老实的跟个小猫崽子似的，就在长安这儿闭门不出，他怎么就指挥宣武那儿有人造反呢？但是没辙，还是把这个刘世宁啊流放到郴州了。对德宗来讲，这小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滚蛋吧。人家李万荣这儿既然是平定了暴乱，也算是为朝廷立了一功啊。德宗以此为由，把此前那个遮羞布给扯掉，说我儿子李忱呢，不用遥领节度使了，节度使这个职位就给了李万荣吧。德宗这儿一再的姑息忍让，想以此来换取宣武的安定，但是这哪换得过来呀？贞元十二年六月份，李万荣中风瘫痪了，不省人事。消息传到朝廷，德宗这又慌了神了，只好把宦官霍先明找来商量。因为这时候陆制已经是不在朝中了嘛。有朋友说不对，即便陆制不在了，那皇帝得找继任宰相跟他们商量啊。你找一宦官商量军国大事，这算怎么回事呢？其实背后的道理非常简单，自从陆制被罢相以后，继任者都是一些庸庸碌碌、尸位素餐的宰相，这些宰相只知道奉旨办事，遇到事儿啊也没什么主意，德宗压根指望不上他们。相形之下呢，宦官们这些年来呀，他们拥有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了。早在兴元元年，也就是平定诸此、克复长安以后，德宗李阔就把禁军重新交还给了宦官窦文长、霍先明，交这俩人手里了。因为那回啊，窦霍二人在京师之变当中护驾有功，从那以后啊，德宗对宦官的看法就彻底改变了。您记得德宗刚一上任的时候，他的动作是什么？

掉宦官，把禁军抓在手中。现在这个动作是什么呢？打自个俩嘴巴子，对不起，我错了，掌管禁军的权力还是归你们宦官吧。那自从接管神策军以后，窦文昶啊、霍先明啊，他们的势力迅速膨胀。到了贞元中期的时候，经过多年经营的此二位已经是权倾朝野，藩镇将帅多出自于此二人的门下。那既然此刻藩镇出问题了，德宗这儿啊，只能是找这些神通广大的当权的宦官了。霍先明一听啊，李万荣那儿中风了，藩镇节度使那儿出圈了，哎，这机会好啊，我得得着呀。我想想谁跟我关系最近呢？陛下，宣武将领刘牧，此人神勇无比，一定可以镇得住那些骄兵悍将。德宗一听，你看看，我就知道你有主意，你比我懂啊。于是提升刘牧为宣武行军司马，让他代理宣武的军政。刘牧这就走马上任呗。德宗以为啊，如此一来宣武就不应该出乱子了。可是事儿哪有那么简单呢？就这霍先明推荐这个刘牧是个什么样的德行呢？一会儿就会给您说到啊。您看他是怎么样的神勇，是怎么样的镇压那些骄兵悍将。且说自安史之乱以来，天下藩镇早就把这个节度使的职位以及相应的地盘啊，当成是世袭罔替的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是惯例。眼下李万荣虽然是中风了，卧病在床了，可人家儿子活蹦乱跳的，朝廷你想横插一杠子不行。且说六月下旬，朝廷派遣的宣召的宦官抵达汴州，刚宣读完了对于刘牧的任命诏书，李万荣的儿子宣武兵马使叫李乃，他就不干了，冲着手下使了个眼色，手底下将士大喊大叫，说我们兵马使李乃劳苦功高，没有得到任何的赏赐啊，你们派来一个刘牧，他刘牧是个什么东西啊？就这小子叫刘牧是吧？他能当什么行军司马？来给他围上。这些将士拔刀出鞘，把这个刘牧和宣召的宦官团团围住，这宦官吓得是浑身哆嗦。再瞧这个刘牧，你看此前霍先明呢在德宗面前夸这个刘牧啊是神勇无比，镇得住骄兵悍将，此刻他一瞧宣武的这些将士拔刀出鞘把自个儿团团围住，你们以为吓唬得了我吗？我要是不亮出点真本事，不亮出点你们没见过的本事，恐怕你们是不服啊。就见刘牧这牙关紧咬，双眼一闭，啪，直接栽倒在地呀，嘴里边就开始使劲的吐白沫子。这潜台词是什么呢？大哥，我抽了，我真抽了，我对灯发誓，我抽的吐白沫了，我这是中风还综合了癫痫的症状，不行了我。旁边宦官一瞧，好家伙，真本事，都给我闪开，快点，救人要紧，给他治病啊，别拿着刀威胁我们了，我们得赶紧抓紧治病。好，七手八脚的把他给抬走了。你看这宦官霍先明他说的对呀，神勇无比，就这一招啊把宣武这些将士都看傻了。哎呀，这中风症状外加癫痫演得这么像呢啊。李乃一瞧，嚯，派来的新任的节度使这个刘牧就是这么一个货呀，都给我一边待了去吧。对了，有几个不依附于自己心向李唐是吧，弄出去宰了。他这就想要拥兵自立了。可是我们得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李乃他没有想到他手底下呀还有一个人已经盯上了节度使的宝座。这个人呢叫邓维公，当时担任的是宣武都虞侯。就在李乃纵容手下作乱的时候，邓维公已经和监军的宦官巨文贞此二人联手出动军队包围了节度使府。双方短暂交手以后，年纪轻轻缺乏军事经验的李乃就打败了，而邓维公这儿呢随后将其逮捕押送京师问罪。李乃的老爹李万荣这不是中风了吗？儿子已经被押送到长安去了，他这也没什么活头了，没过几天也就死了。宣武这儿乱作一团乱舟，这让德宗啊好生的烦恼，无奈之下只好命令东都留守董进赶赴汴州，
就近来兼任宣武节度使。这个任命一下达呀，天下哗然。为什么呢？这个董进呢，想当初是和窦参同朝为臣，这是一个老臣呐。这老头呢，生性温和，向来是与世无争的，当初在朝中基本就是一摆设。而且此时呢，已经是73岁高龄了。你宣武这儿都乱成这样了，刺刀都见了红了，德宗你派这么一老头啊，给人家送到火山口上，这不是要他老命吗？你怎么琢磨的呢？不管，姜是老的了，可问题是这个姜都晒蔫巴了，都没味儿了，你非让他去。但是您别忘了，老将出马，一个顶俩，而且德宗也不傻。邓维公那儿听说朝廷派了一个行将入土的人来这儿当节度使，他这做梦都快笑醒了。让那个董进来是吧？行，赶紧让老头来吧，反正他来了，宣武这儿还是老子说了算。这老家伙呀，我把他当一摆设，当一傀儡，当一吉祥物就行了。这一年的7月份，董普到达汴州，就正如邓维公所预料的，这个慈眉善目的老头，他就任以后啊，直接把军政大权就交给邓维公了，始终对邓维公呢客客气气的，自己躲进节度使府，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每天的呀听个小曲儿，喝喝茶，写写字儿，活脱的就来此养老了。邓维公这高兴，既然这董普是一个毫无作用的摆设，我是不是应该把他拿掉，把这个节度使的职位我得着呢？他这儿啊磨刀霍霍像老头了。他制定了一个秘密计划，准备召集200多名亲兵，发动兵变诛杀董进，再迫使朝廷正式任命自己为宣武节度使。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啊，董进虽老，但是这个老头啊有两把刷子。表面看来呢，自从就任节度使以来，这个董进足不出户，两耳不闻窗外事，实际上早就在邓维公的身边安插了眼线，随时监视对方的一举一动。所以邓维公这儿刚一密谋，董进马上得到消息了。就在这一年的11月，董进是赶在邓维公之前，他先行动了，把对方和200多名的亲兵悉数逮捕，把他的党羽全都斩首，最后把邓维公

防不漏后发制人，就连德宗啊也是喜出望外。只可惜呢，好景不长，贞元十五年的春天，76岁的董进他又病逝了。宣武节度使的人选又让德宗这脑瓜仁疼了。经过了一番权衡，德宗最后啊还是就地取材，任命了宣武行军司马陆长元为新任节度使。咱们客观来说呀，这个陆长元呢是有才干的人，但是呢有才干的他分两种，一种是越有才越谦虚越低调，另外一种是越有才越骄傲，天底下装不下他。而这个陆长元呢属于后者。这个陆长元是恃才傲物，刻薄寡恩，非常的不得人心。董进这去世以后，他这接手军政事务，还没被正式任命就公开宣称军中纲纪败坏，为时已久，应该用严刑峻法来进行整顿。宣武将士们一听，那我们还有活头吗？还有奔头吗？我们说陆长元的想法是对的，他想做的事儿也是对的，但是您悄没声的做呀，你学习老头董进呢，后发制人，低调行事啊，你这啥也没干呢，先把自个儿的计划嚷哄出去，我要整治军政了啊，你们等着吧啊，我现在先磨刀呢，完了把你们一个一个都收拾了。所以这么一来啊，他只会把事情搞糟。当时有人就建议陆长元说，大人，您应该按照各地藩镇的惯例，在继任节度使之前呢，拿一些钱财来犒赏将士们。陆长元一听勃然大怒，什么？我岂能和河北的那些割据的军阀一样，用钱去收买人心呢？啊，节度使的荆节那是圣上给的，朝廷任命的，手底下这些将士他们有什么功劳啊？凭什么赏赐他们呢？不仅如此，他还授意手下将领孟叔度变相调低了士兵们的待遇。列位，就在那个时期啊，说一个地方节度使揭竿而起，跟我去打朝廷去，我要自立为皇帝，有很多士兵就敢跟着去。有的时候啊，甚至是自下而上的撺掇着这个节度使呢，咱们去吞并哪哪哪，咱们去打哪哪哪，因为这样的话是有利可得的。而你陆长元这儿，把士兵的这个兵饷，把他们的工资给调低了，你这不是嫌自个儿活得长吗？好，这年的2月，宣武士卒再次发动暴乱，把陆长元和孟叔度全给砍杀了，剁成肉泥儿，并且把他们的尸体啊吞食一尽。监军宦官巨文贞赶紧跑到宋州，找当地刺史刘义怀去求援了。刘义怀马上率兵进驻汴州，把这个当兵的暴乱给平定了。德宗得到消息，这时候脑子已经顾不上疼了，都已经麻木了，怎么就不能消停一会儿呢？啊，行了，谁去平定叛乱？刘义怀是吧？你就是当地节度使了，你改个名，别叫刘义怀了，你叫刘全亮吧。这是2月份的事儿，过了7个月，到了9月份的时候，这个刘义怀或者说叫刘全亮吧，他死了，病死的。宣武节度使的圈又出来了，宣武将士拥立了都知兵马使韩弘作为留后。德宗想都没想，隔了几天呢就颁布了任命状，行了，韩弘节度使这个职位我认了，节度使的荆棘给你送过去，你们就消停点行不行？你看，短短的7年之内，宣武镇连续爆发了5次兵变，换了6、7任的节度使。这个新节度使韩弘啊，他就任的时候心里边胆儿突的，他心里边太矛盾了。你说自己怎么做？放任手底下骄兵悍将胡作非为吧，说不定哪天这帮人就说，哎，韩弘，我瞧你不顺眼，滚一边去，我们再另行拥立另外一个节度使，这自个儿的脑袋就没了。你说如果呢像陆长元一样杀一杀这些骄兵悍将身上的暴戾之气，那可能你这还没动手呢，手底下将士又把你给宰了，这到底选哪条道呢？想来想去，韩弘这儿他觉得啊，要想坐稳这个节度使的宝座，还是需要严明军纪，但是呢不能像陆长元那样事儿还没干呢先摇旗呐喊我要整治你们，不是这样的，要悄没声的进行，要润物细无声。
经过一番调查，他看准

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叫刘鄂的狼将，此人一贯凶暴，历次兵变的时候他永远冲在最前边，是一个典型的叛乱积极分子，两天不造反心里面就难受，此人不除无以严明军纪，无以镇住人心。随后韩红在营门口布置了重兵，把刘鄂及其党羽300多人召集到一块儿，告诉对方，我给你们8个字的评语，树欲于乱，自以为功，然后不由分说全给斩杀了。军营的门口那是一片鲜红的血色，对于韩红来说呢，是否有确凿证据表明刘鄂和他的手下是不是有叛乱之心不重要，杀鸡儆个猴，射人先射马，擒贼擒个头，哎，是这么一道理。事实证明韩红的目的还真就达到了。从此以后啊，韩红担任宣武节度使整整20多年，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就没有再发生过兵变了，甚至没有一个人敢在军营当中大呼小叫。多年以来一直桀骜不驯麻烦不断的宣武镇，总算在韩红手中终于是消停了，德宗这儿也算是如释重负吧。可是差不多与此同时呢，另外一个藩镇又掀起波澜了，德宗这儿啊真是一会儿也消停不了，真不省心呐。这个镇是张邑镇，治所呢就是河南的汝昌，当时叫蔡州。这儿原本是李希烈的怀宁镇，又称淮西镇，只不过在贞元14年正月更名为张邑。张就是表彰的张，彰显的张，邑就是忠义的邑，义气千秋的那个邑。这个地方想当年在诸藩叛乱当中它本来就是个重灾区，不但是诸藩叛乱里边最后一个被平定的，而且当时平定的也是非常的勉强。他的节度使吴少成就是在多次内讧和兵变当中他笑到最后他上台了，朝廷呢那就顺水推舟承认他吧，目的就是迷兵消祸，息事宁人。结果在贞元14年9月，吴少成悍然出兵，劫掠了淮南镇的寿州、霍山，斩杀当地守将，并且把方圆50里地的地方全都据为己有。朝廷这儿还没做出反应呢，贞元15年3月，吴少成这儿啊又是发兵攻占了隶属于山南东道的唐州，斩杀了监军的宦官，斩杀了当地守将，掳走百姓1000多人，扬长而去。同年8月份，吴少成听说怎么着，陈许节度使那个曲桓死了是吧，走，咱们去那儿抢东西抢人抢地盘去。哎呦，这小子就跟疯了似的。那你看此前宣武镇虽然是麻烦不断吧，但仅限于内乱，并没有波及其他地区。可眼下呢，吴少成这儿这就明显着想通过武力扩张地盘啊，他的野心之大不亚于当年的李希烈，他的行为呢已经构成了赤裸裸的叛乱。德宗也意识到事态严重了，那怎么办呢，赶紧选人吧。说到选人，您马上就会想到，就德宗这个用人水平，只要有最差方案他自个儿就找过去了。果然这回呀又是所托非人呢。那么他选的是谁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一轮复习呢，是整个高三备考的地基啊。我们经常说地基打多深，最后这个二

0: 二轮的拔高还有三轮的冲刺，在分数上上限就会有多高哈。如果我们把高考的备考比作再盖一座大楼，那么高一高二呢就是零散的搬运砖块，我们简单的认识每一块砖就可以了。那么一轮复习呢是一个整体的打地基搭框架，然后把所有的这个砖块按照逻辑砌成完整的墙体的一个过程。那二轮复习就是精装修啊，针对薄弱区域我们可以修补，然后拔高难点。到了三轮复习的时候呢，就是整体验收，调试应试节奏。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高一年级的副主任，石家庄市骨干教师，也是刚刚带完高三毕业班的杨高轩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高三物理一轮复习的一些策略。杨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杨老师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这三年高考的形式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让我们家长和考生心里有个数。
1: 好的，各位家长朋友，各位同学，大家好。从2021年河北省进入了这个新高考，那么开始的时候呢，河北省是旧教材新高考，近三年是新教材新高考。那么这三年呢，河北高考的物理题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全情境，没有套路，彻底去掉模板化。高考卷杜绝熟题旧题复刻，每一道题的题干背景全部都是全新的，命题人呢会刻意微调题干的条件，改变物理模型的临界状态。咱们学生背的这个二级结论固定模板，只要适应条件稍一变，结论就会直接失效。第二个特征呢就是重本质，扣细节，基础概念考察深度大幅提升。高考卷不考偏题、怪题和难题，整张试卷分值结构非常稳定。基础题、中档题占总分的70%左右，这个接近70%的题目都是来自于课本的核心概念，基础规律。第三个特征呢就是重综合、重思维、重探究，跨模块融合与创新探究成为一种常态。备考核心比拼的是物理建模、逻辑推理、探究创新的核心能力。如果说单纯的靠拼刷题的数量，完全是跟不上现在的命题节奏的。
0: 所以我们高考的方向有了调整，我们家长和孩子们，我们在学习方法上也要进行调整。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个命题思路它不是简单的这种比较小的修改，我们可以用翻天覆地的变化来形容，是吧杨老师？
1: 是的。
0: 我们要是再用我们之前的那一套复习的模式、学习的模式，可能孩子们也很努力，也很拼命哈，也很认真，但是学起来可能会比较吃力，而且分数可能也没有那么乐观。那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孩子们在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会陷入到哪些误区当中呢？
1: 好的，咱们先说这个学生在一轮复习当中经常陷入的第一个误区，就是重刷题轻理解。依赖套路结论，总想走捷径，投机取巧。这是目前高三学生群体里覆盖面最广、杀伤力最强的复习误区。在旧高考时期呢，命题素材更新慢，很多题型连续3-5年反复考，模型呢固定不变，比如说传送带、板块、磁场偏转，这些题的题干大同小异。如果学生呢背熟二级结论、固定阶梯模板，直接带入数据就能算出答案。在短期内提分速度是很快的，效果很明显。但是从新高考改革以后呢，命题人专门针对固化套路设置陷阱，要减少这种机械刷题的效益。所以往年常规传送带的题目都是物体轻放啊、传送带匀速单向运动，这样呢学生背了物体先加速后匀速这样一个固定的结论，直接套用就可以得分了。但高考题不这样了，比如说有一年的高考题就是传送带中途反向变速，还增加了初速度、动摩擦因数、分段变化等等这样的条件。如果学生不认真分析

0: 析啊，具体的分析它的受力啊，运动过程，直接套用结论的话，那么全程计算错误，整道大题几乎是零分。
1: 哎呦，那还真的是特别需要孩子们在这方面要格外的注意。那我们孩子们就是在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大家会不会有比较怎么说，就是通病吧，就孩子们容易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0: 哎，主持人说的很好啊，在这一块呢，在这个误区里边，学生呢就是注重刷题，他不理解。那么学生身上的这个主要的通病主要有这个三点啊。第一个呢，就是刷题只追求数量，不追求吃透。
1: 嗯，
0: 做完题对完答案就完事了，就算完成任务了。不会深究这道题考察哪个概念，模型有什么核心特征。
1: 我们会发现有的孩子其实他就是陷入到了这个题海战术当中，每天你看他也挺累的是吧，然后做题也挺多的，有的时候甚至还熬夜，但是一考试发现哎呀特受打击，就是这个分数特别不理想。
0: 对，题海战术在以前很管用，现在基本上这个用处就不大了。
1: 那为什么就是说孩子们刷题这个过程还是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这个分数提高呢？他陷入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误区当中？
0: 还是说这个学生呢就是只刷题，他这个没有去总结，没有去理解，没有去反思，差了一个步骤，只是存在这个表面的一个低层次的一个层次，
1: 就是看上去好像我们很认真很努力，但其实这个深层次的复盘和深层次的理解这个过程没有。
0: 对
1: 哦，
0: 对，
1: 好
0: 的。
1: 那第二个通病是什么？
0: 第二个呢就是眼高手低啊，瞧不上课本上的基础例题。
1: 有的孩子是这样，觉得课本上太简单了，我得去做点那有难度的。
0: 对，感觉做有难度的题目能体现出它的价值。
1: 是，有的孩子是这样。但我刚才听您说现在考察的这个基础分数其实是占70%的是吧，就是基础题和中档题。
0: 对，
1: 所以我们很多孩子这种想法就是说我要冲这种偏题难题怪题或者是这种大的题，其实这个想法需要调整，我们还需要回归到基础当中更多一点。
0: 对，回归基础，回归本质。
1: 还有其他的吗？您跟我们说说。
0: 那么第三个通病呢，就是过度依赖二级结论啊，记了几十条推论，从来不去自己推导。完全不知道每条结论的对应的适用条件。那么题目条件呢，一旦改变，学生根本就没有兜底的通用解法。这样的话就陷入了这个，不会建立模型啊，不知道从受力、运动、能量哪个角度切入分析的这样一种，物理思维过程。
1: 也就是说，我们孩子们要理解这个推导过程，比我们死记硬背这些条件什么的要重要很多。
0: 对，只有推导了，才能够深刻的去理解这个物理规律、物理概念。
1: 第四个呢？第四个通病。
0: 第四个呢，就是学生呢，他只是注重刷题。他培养的是一种浅层次的体感，没有形成这个完整的物理思维啊。遇到见过的题型还能写几步，遇到全新的模型的这个陌生的这个情景，他就不知道该从哪下手了。
1: 这是我们孩子们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很想知道了，我们怎么样跳出这些误区呢？
0: 那么针对学生这个重刷题轻理解，依赖套路结论啊，走捷径，投机取巧这样一个误区呢，我给同学们提出两点建议。第一个呢，就是彻底放弃投机取巧的捷径思维，
1: 把这个思维彻底的给它放弃掉，不要这么想。
0: 对，要弱化啊，所有这个秒杀技巧啊，死记二级结论，要优先识透，通用的底层的解法。我们在日常作业当中呢，不要直接套用二级结论。所有推论必须自己推导一遍再使用。比如说咱们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带电粒子在上中做匀速圆周运动，它的半径周期公式不要直接背啊，要从罗伦兹力提供向心力这个源头上来进行推导。这样长期坚持下来呢，学生就会明白公式每一项的物理意义，就算题目更换条件也能依靠基础公式从头分析，不会被固化的结论 而困住。
1: 嗯，推导和理解的过程要重于我们的这种背过的过程，是吧？
0: 对。
1: 好，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呢，就是要注重基础啊，就是把一轮复习核心的重心放回教材。
1: 嗯
0: 啊，要逐字逐句深耕课本的本源。
1: 我们很多孩子会说，这个物理嘛，就是理科大理科，这课本上这有啥可吃透的呢？我们是要吃透点啥呀？当时学的时候已经就感觉自己学的还可以啊。
0: 嗯，对，咱们在读教材的时候呢，不要走马观花。你走马观花的呢，就是深入不下去。
1: 嗯，
0: 其实回归教材，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事儿，比如说。我们在回归教材的时候要吃透概念公式例题还有推导的全过程，那么每复习一个章节先通读课本，要标注清楚核心概念的定义关键词，亲手推导每一个核心公式，要搞懂公式诞生的逻辑使用场景现实条件，只有做到知其然才能知道所以然，才能够彻底解决这个概念模糊啊、原理不清它的底层问题，这样面对灵活的辨识的题目的时候才会不慌不乱。
1: 我们有很多孩子其实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学的没有那么灵活，就是这个题他会，或者说老师在讲这个过程的时候他也会，但是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我们换一种方式，这孩子就不会做了，是吧？但是老师一讲的时候，孩子说哎，我也知道这个应该这样做呀，但是他可能就是说自己在理解的过程当中这个灵活的这个状态还是不够强。
0: 对，还是说没有把这个老师的思路转化为自己的思路，没有吃透这个底层的逻辑。
1: 好，我们刚才针对这个第一个误区啊，杨老师给了一些解决方案，大家可以来试一试。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孩子们容易陷入的第二个误区，也是这个群体比较庞大，是不是？
0: 对，学生在一轮复习当中容易出现的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知识碎片化，缺乏这个体系整合，各章节知识点相互隔裂，这是一轮复习中期最容易暴露的问题。因为在一轮复习中期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把力学复习完了，来复习这个电磁学了。很多学生在一轮复习中只做这个单点知识点的训练，从来不主动梳理章节之间的关联。其实咱们物理来讲，它是相互关联的，模块之间啊都是有关联的啊。那么等到模考啊月考的时候，出现大跨模块的综合题，就会立马暴露出短板。这个高考近几年高考命题这个跨模块融合的这种趋势一年比一年强，命题人会刻意的打破课本的章节划分啊，比如说这个去年啊河北物理卷啊就考察了这个光的全反射还有光电效应相结合，这就跨模块了啊。它是跨了光学还有原子物理这两个模块，
1: 所以它考察的是孩子们的这种综合的一个分析能力，
0: 对学生这个知识的灵活运用
1: 如果我们孩子们比如说某一个知识点学的还可以，但是他的这个融合的这个能力要弱一点的话，可能在做这样的题的时候就会有点不会做，是吧？
0: 对，就有点适应不了。比如说这个咱们举个例子啊，
1: 好，
0: 就是说去年呢有个学生啊单独去考牛顿运动定律的题目的时候呢，能达到85%的正答率，
1: 那这一部分说明他学得很不错。
0: 对，相当不错了。那单独考察磁场的专项测试的时候呢，也能够拿到80%这样一个正答率啊。但是一旦考察力学和电磁学的综合，那么他这个成绩呢就不及格了。
1: 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和家长都很困惑，说我的孩子在学的时候感觉学的都不错，是吧？就怎么一做综合题的时候这个分数就不理想呢？
0: 对，还是这个知识碎片化比较严重。知识之间的关联度它没有建立起来
1: 所以我们孩子们在一轮复习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个就是这种知识关联的这种意识。
0: 对，
1: 就是不是说跟我们最开始接触这个物理学科的时候我们 老师刚教我们从头学，其实都是这种一个知识点一个。

0: 知识点的，一章节一章节的，是吧？
1: 对。
0: 到一轮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融合的这个认知给它放到我们的复习当中了。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针对我们第二个这个误区，就是知识化相对来说碎片，而且这个体系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完整，那我们怎么样从这个误区当中跳出来，能把我们的知识梳理的相对有体系了呢？
1: 好的。针对这样一个误区呢，我也给大家提出两条建议。第一个呢，就是执行小节梳理啊，单元整合，模块汇总，这样一个三层复习流程，每一步都要落实到位。比如说每天一节课结束，花5分钟的时间简单梳理本节课核心知识点、基础题型、易错点。每完成一个单元，当天晚自习的时候抽出10分钟，归纳本单元所有核心题型、通用的解题思路、典型的临界条件。完整结束一个大知识模块的时候，比如说力学模块、电磁学模块，那么周末就专门的拿出半个小时啊，或者一个小时啊，手绘思维导图来搭建知识框架，重点梳理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联。比如说力学模块，它下边有运动学、受力分析、牛顿运动定律、功和能、动量等分支啊，在每个分支下面标注对应的模型、公式、使用场景，那么同时呢标注分支之间的衔接点。这样的话呢，如果遇到多过程问题啊，前半段用牛顿定律分析加速度，后半段优先考虑动能定理来计算能量变化。长期坚持绘制思维导图，这样的话学生在脑海袋里边就会形成完整的知识网络，看到综合题的时候呢，能快速调动多个模块知识点，不会出现知识断层的现象。
0: 这个是我们日常的这种小节的梳理和我们单元的整合以及我们模块汇总的工作，同学们需要做到位，才能够形成我们说的这种综合性的思维哈。
1: 对，
0: 不是说我们做了多少题啊，我们就一下子形成的，而是需要同学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这种总结和梳理。您再说说第二个方法。
1: 好嘞。第二个建议呢，就是提炼高中物理的核心通用模型，只掌握分析思路，不背诵固定答案。做到一不变应万变。咱们高中物理所有的考题，本质都是核心模型的变形拓展，比如说板块模型、传送带模型、弹簧模型、平抛类平抛模型，带电粒子在电场磁场中的偏转模型，还有电磁感应中的单杆、双杆模型，还有碰撞动量模型等等。那么我们在复习到每一个模型的时候，着重做三件事。一个呢就是模型核心的特征，然后是临界状态判断方法，第三就是完整分析逻辑。我们不要记忆某一道题的标准答案啊，那是没有用的。我们注重的就是分析啊，注重分析。比如说传送带模型，我们可以梳理物体与传送带速度相等是临界节点，分加速啊、匀速、减速三种情况，分别进行受力分析和运动过程分析。这样的话呢，无论题干怎么去更换传送带的速度啊，物体的初速度，物块与传送之间的动态因数，学生都能够依靠这种通用的分析逻辑来独立的解题，不会因为题型的变化而感到束手无策。
0: 明白您说的这个意思了。因为我们孩子在日常的学习和练习过程，还有就是我们的复习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把这个题目的它的这个里面的比如说它的原理也好，它的推导的方式也好，我们需要这样来推导，而不是说我要固定的记住哪些哪些。当然就是有一些概念我们还是需要就是牢记于心的哈，杨老师。但是整个的孩子在做题的过程当中，我们家长也可以跟孩子一起来来帮助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在练习的时候，我们需要比如说可以让孩子给我们

0: 讲讲题是不是杨老师？
1: 对，
0: 就是他讲的这个过程，其实他就是一个这种推导的过程哈。那我们慢慢的，我们就可以，我们把这种完整的逻辑啊，给它顺下来。其实这样的方法是更好用的。

0: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继续来关注收听。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是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今天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高一年级的副主任、石家庄市骨干教师杨高轩老师来跟我们高三阶段的孩子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一轮复习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更高效。因为杨老师呢刚刚是带完高三的毕业班，经验非常的丰富，刚才给大家提供了两个误区，也是我们孩子们在日常学习和复习过程当中容易陷入的误区。比如说很多孩子会重刷题啊，就每天我刷了多少题，我做了多少题，但是其实对于题目的理解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到位。还有呢，就是有的同学可能会有这种投机取巧的这种捷径思维，也需要我们给摒弃掉哈。那接下来杨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孩子们容易陷入的第三个误区又是什么。
1: 哎，好的。我想给大家说的呢，学生在一轮复习当中容易陷入的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关于实验。
0: 实验，
1: 对，近几年国家这个课程标准啊，对科学探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加大了这个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考察。所以我想说说这一块。
0: 这一部分是容易被孩子们忽略掉，但其实在学习和考察过程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1: 对的。那么学生在实验复习的时候呢，容易陷入死记硬背，机械背诵，缺乏这个自主探究变通能力的这样一种误区。实验题作为实验探究能力考察的主要载体，它是新高考物理试卷当中区分度最高、最容易拉开分差的这样一个题型。很多学生把日常的实验复习简单的等同于背诵，拿着这个教辅资料、死记实验器材、操作步骤、标准答案，完全不理解实验背后的物理原理。那么高考实验题呢，又侧重实验原理的迁移应用、深度的误差分析，这样学生背诵的模板就全部失效了。如果说没有办法去转换思路，整道实验题就会出现大面积空白，丢分极其严重这样一种现象。
0: 孩子们普遍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啊？
1: 学生呢出现的现象主要是有四个啊，整理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脱离原理、死记硬背，只记住怎么做，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比如说，在电学实验当中，福安法测电阻，学生呢只背啊内大小外、内大外小这样一个结论，分不清什么时候去内接、什么时候去外接，不理解电表内阻带来的误差逻辑，为什么是内接的时候偏大、外接的时候偏小。那么一旦换了条件，那这个结论不实用了，他也就不会分析了。第二个呢主要就是不会分析实验误差，只会背诵啊电源内阻带来误差这类固定的话术，而遇到改装装置啊，比如说电表改装啊，就无法自主去推导误差产生的环节啊，没有去认真分清什么是测量值、什么是真实值。第三个就是面对图像创新、方案优化这样的题目的时候，不知道从哪下手。课本上没有一模一样的原题，就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分析。这一呢高考实验题在近几年河北卷当中呢也是呈现的是越来越多的。第四个方面就是现在这个开放性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学生呢遇到开放性的问题不知道从哪答啊，脑子一片空白，缺少自主设计实验、 评价方案的这种探究思维。
0: 嗯，哎呦，这个实验题对于同学们来说要求还是挺高的，所以这个其实是不是需要我们孩子们日常需要亲自动手多做一些实验呢？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式方法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实验题孩子们拿分拿得多一点？
1: 嗯，对，咱们物理课程标准规定了21个学生必做实验，那么这21个必做实验，咱们有机会一定要去实验室亲自动手操作一遍，要理解实验操作的原理啊、原因啊、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0: 嗯，
1: 那么除了亲自亲手去做实验之外呢，我们关于实验复习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要完整的吃透教材全部的原型实验，拆解每一个实验的底层逻辑，不留知识盲点。高中物理必考课本的实验分为力学、电学、热学、光学四大类。
0: 嗯，
1: 那么在一轮复习，我们需要逐个的去拆解，不跳过任何一个实验。在复习每一个实验的时候，要分5个维度来进行深度的梳理。第一呢，就是要梳理实验的核心目的，明白这道题呢，或者说这个实验，
0: 嗯，
1: 要测量什么物理量，要验证哪个物理规律，
0: 嗯，
1: 啊，要探究谁与谁的关系，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底层物理原理啊，整个实验依托的是哪一个物理定律啊来展开的，
0: 嗯。
1: 第三就是器材选择依据，为什么要选用这个量程的电表，这个质量的砝码。啊，为什么要平衡摩擦力等等。
0: 嗯，
1: 去等这个替代器材啊会出现什么问题。
0: 其实就是孩子们在做实验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时刻思考这其中为什么要多一点，是吧？就不要说人家让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或者说你就是那样去做，好像一个工具人一样。那我们就需要我们带着主动思考，就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他又考察的是什么，这其实慢慢的就会形成我们一个很独特的这种逻辑在里面。
1: 对，
0: 嗯嗯。
1: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梳理这个完整操作的逻辑啊，就是每一步操作它的目的是什么啊，颠倒操作顺序会产生什么误差。
0: 嗯，
1: 哎，比如说咱们这个力学实验当中有一个，就是打点计时器去探究小车的速度与时间的规律的时候呢，就有一条就是要先接通电源，再释放纸带，再释放小车。
0: 嗯，那如果后接通电源呢，就会有不一样的这种结论出来，是吗？
1: 这个结论呢，它倒是不会有变化，主要就是说它不能够完整的去展现这个小车的运动情况。
0: 哦，就会有一些误差在里面。
1: 对，给我们分析小车的运动规律啊，就不会那么完整。
0: 明白了。嗯。
1: 第五个呢，就是梳理数据处理和误差分析，啊，这个图像应该怎么绘制？数据应该如何计算？
0: 嗯，
1: 啊，系统误差和偶然误差分别来自哪些环节？如何减小这个误差？那么在复习实验的时候呢，要从这5个维度进行梳理，把这5个维度呢全部梳理清楚以后，才算真正吃透这个原型的实验，而不是简单的去背诵它的流程。
0: 明白了，这个实验当中我们看上去其实是一个不太复杂的实验，但其实这里面涉及到的这个原理也好，或者说这个知识也好，它都非常细节，这就需要同学们把这些细节的知识也能够理解到位，才能够拿到我们这个实验题的高分。
1: 对，
0: 嗯，好，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个方法吃透全部的这个原型实验之外，还有其他的针对实验的方法吗？
1: 第二个呢，就是进行一些针对性的训练啊，就是针对性强化这个实验辨识啊、创新题型的这样一个专项训练，要打破那种固化背诵思维啊，尤其是在一轮复习后半段啊，咱们可以安排实验辨识专题训练，覆盖高考高频的创新考法，比如说实验装置局部改动、实验测量条件变更、两套实验方案对比优化、图像坐标变换、开放性误差评价、自主设计测量方案等等。 啊。咱们训练的时候呢，大家不要去翻看实验啊，去背诵资料，
0: 嗯，
1: 要强制自己依靠底层的原理自主分析啊，做完之后去总结辨识题和课本上原型的实验有哪些异同点，来提炼通用的分析思路啊。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泛化磁电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电学实验，
0: 嗯，
1: 那么把它拓展到富安特径曲线啊，电源电动式测量，位置电阻多方案测量等等，这样的话呢就便于做到这个，它是万变不离其宗啊，核心的原理都是欧姆定律，
0: 嗯
1: 啊，那么吃透原理就能够灵活应对灵活这个应对所有的辨识题目了。
0: 好的，所有的关于这个实验的方法，我听到杨老师讲，我会发现实验其实考的这个内容还是挺细的，所以孩子们在日常

0: 的这个实验题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的这种笔上的做题，还是说我们真正的去做实验的过程当中，我们都需要大家细心，并且多问一些为什么，把这其中的原理搞明白，这是我们实验题得分的很关键，是吧，杨老师？
1: 是的。
0: 嗯，您再跟我们说说孩子们陷入的其他误区还有吗？
2: 还有其他误区啊。这个学生在复习的过程中呢，容易陷入到第四个误区，就是重结果轻过程啊，答题不规范，这样的话就会容易造成过程分大量丢失啊。每年高考阅卷结束以后啊，尤其是出分以后，都会有学生呢要求查分。
0: 嗯，总觉得好像说我答的没问题，是吧？怎么分数出来以后比我想象的要少？
2: 对，总想着去通过查分这种途径找到那种失去的分数。
0: 对，
2: 其实这种失分呢，更多的是来自于学生的答题不规范。学生在答题过程中就容易出现答案计算正确，但是过程残缺。
0: 嗯，
2: 就被扣掉了部分步骤分缺步。还有一部分学生呢，最终答案算错，同时没有完整的推导过程，那么整道大题呢，是不是就比较严重了？学生出现这类问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学生，长期养成了一种唯答案论的这样一种解题思维，平时写作业测验等等呢，只追求算出最后结果，觉得步骤呢只是辅助。没有必要完整书写，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粗放式的答题习惯。这种习惯到正式考试的时候是很难快速调整到位的。
0: 很多孩子会陷入这个误区，说我平时我就是那么一写，是吧？我到正式考试的时候，我肯定能细心，我肯定能按照这个老师要求的方式我来答题。但其实就是平时我们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到考试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变得那么的正确了，因为我们已经养成了这种比较粗放式的答题习惯，那就需要我们平时就要相对来说细致一点，考试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进入到角色当中哈。那您跟我们说说答题不规范孩子们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哪些问题是答题不规范？
2: 在日常这个训练过程中呢，学生出现答题不规范的表现主要是有这个六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习惯性的跳步。
0: 跳步。
2: 对。步骤就是步骤不完整。比如说受力分析、运动状态分析直接省略，上来就带入数字计算。第二个呢，就是不写原始的物理公式，直接罗列变形之后的推导式甚至直接带入数据。第三个，不明确标注研究对象、研究过程。那么一道题如果说同时存在两个物体、两段运动，这样不加以标注的话呢，就不容易区分。第四就是临界状态不做文字说明，比如说力学当中的恰好共速恰好脱离轨道。电学当中的电场力平衡等等，还有带电粒子在舱运动的轨迹相切等等，这些临界条件。第五个呢，就是列式的时候杂乱无章是一种公式的一种堆砌，没有分段书写尤其是多过程的时候。这时候呢，阅卷老师呢没有办法这个区分它的得分点。第六个方面呢，就是单位不统一，物理符号书写比较混乱，同一道题用同一个字母来代表两个不同的物理量。在高考阅卷当中，咱们的物理计算题呢是按照公式来这个给分的。所以这个书写如果不规范，就容易丢掉这个步骤分。这也是刚才所说的，因为学生平时养成了一种粗放式的答题习惯。这种长期的粗放答题，学生自身的这个物理思维就会出现漏洞，跳步骤就会掩盖他的逻辑断层，很多时候学生自己都发现不了分析过程中的错误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粗放式的解题。那么简单题随意作答，中档题逻辑残缺，那么压轴题步骤大面积缺失，那这样的话呢很难 去突破80分以上的高分段。
0: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就卷子一发下来之后，或者分数一出来之后，总觉得说我这题我答的也对呀，我也觉得没问题，挺自信满满的，但怎么分数没拿到，是吧？
2: 对对对，
0: 可能中间的这个步骤分啊出现了这个断层，我们没有拿到。那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就帮助同学们纠正这样的错误？
2: 好的，针对这样的误区呢，给同学们提出两点建议啊。就是我们可以从审题、答题等环节呢进行整改啊，做到规范作答，把严谨思维融入到每一次做题训练。那么这个第一个建议呢，就是要固化标准化的审题流程，强制自己慢审题、快解题。
0: 嗯，
2: 要杜绝凭固有的经验想当然的去做题。我们可以这个实行这个四步来审题法啊，
0: 嗯，
2: 比如说拿到任何一道物理题，先花30到60秒的时间完成四步梳理啊。第一步，

0: 步，就是划分完整的运动过程，标注加速、匀速、减速、临界转折点，啊，尤其是对多过程的时候，我们可以标上序号啊。第一步、第二第一个过程、第二个过程、第三个过程，
1: 嗯，
0: 第三步呢就是提取题干的限制条件，比如说动摩擦因数、初速度、电场强度、轨道高度等定量数据，还有光滑呀、绝缘、不计空气阻力这类定性条件。第四步呢就是识别隐含临界条件，比如说恰好滑动、粒子刚好飞出磁场、弹簧最大弹性势能等等，要完整的剥离题干里无关的情境描述，
1: 嗯，
0: 要抓取核心的物理条件，然后呢再动笔列式，啊，从源头上去减少理解偏差带来的失分。
1: 慢审题、快解题这几个字真的太经典了啊！就孩子们有很多是审题的过程当中就气得夸啥囫囵吞枣，然后等到做题的时候，哎，就发现不太会做。那其实是我们不如把这个时间给了审题，然后我们解题的时候可能更顺畅一点哈。
0: 对的，
1: 嗯。
0: 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建议呢，就是要统一落实高考标准化的答题规范。我们在这个做作业，还有周测啊，平时的测验等等，我们要执行同一套书写要求啊，绝不放松标准啊，
1: 嗯。
0: 那么所有的物理大题要先要简要的文字说明研究对象还有研究过程，每一步分析先写课本上的原始公式，不要直接使用二级推导式啊，像临界状态、受力平衡、能量转化节点要配套简单的文字解释，
1: 嗯，
0: 要统一规范的物理符号，同一个物理量全程只用一个字母，计算前要统一国际单位，
1: 嗯，这些细节都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其实我们会发现，嗯，就是孩子们在答题的这个过程当中，嗯，比如说这个严谨的程度啊，就是我们是否得分和失分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有的孩子可能他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严谨，他可能就是跳步啊，或者这个呀那个呀没看清啊，他可能就会出现失分。但是相对来说比较严谨的孩子，他在这个得分上就会更高一点哈。
0: 对的。
1: 那针对错题整理，我们一说理科，大家都说哎呀，这个错题整理特别的重要。针对这个错题整理，孩子们会不会有一些误区，走进了哪些误区？
0: 其实这也是学生在平时的复习当中容易陷入的一个误区。
1: 嗯。
0: 学生在平时做题的时候难免会出错。
1: 嗯。
0: 那么就要去整理错题。
1: 对。
0: 而学生在平时整理错题的时候呢，就容易流于形式，复盘呢走过场。
1: 好像为了整理错题而整理错题，
0: 对，为了交作业而整理错题，
1: 对。那我们就说说整理错题过程当中孩子们容易出现的一些普遍的情况吧。
0: 学生容易出现的一些普遍的情况，主要是这几个啊。第一个就是机械的完整抄录整道题目，这样会耗费大量的晚自习的时间。
1: 但是我们会发现错题本整理得特别漂亮，
0: 对，
1: 特别工整，
0: 特别完美。
1: 嗯。
0: 但是呢它容易忽略那个核心的错因分析。
1: 嗯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只抄写正确答案，不标注自己错误的解题思路，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哪一步出错的。第三个呢就是错题不做分类归档，选择题、实验题、综合大题杂乱的去堆砌，这样的话呢就无法定位自己薄弱的知识板块。
1: 就是当我们在翻这个错题本的时候，其实孩子还是乱的。
0: 对。
1: 哦。
0: 最好还是分类去整理。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没有定期复盘机制。错题整理完了之后很少去看。
1: 嗯。
0: 啊。就是刚才所说的为了交作业而整理错题。
1: 嗯。
0: 为了整理错题而整理错题。
1: 嗯。嗯，
0: 那更没有这个配套同类的辨识题去巩固啊。第五个方面呢就是错因分析比较笼统比较模糊，只写这个粗心算错不会做，没有深挖这个底层的根源，分不清是概念理解错误，还是说模型判断失误，还是审题漏了条件，还是说计算失误。
1: 嗯，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错因分析要更细致一些是吧。那我们这个错题到底该怎么整理，孩子们整理完了之后又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才能用起来。
0: 对，我们为了让这个错题发挥它的 最大的效用。

0: 啊，对它的效果，哎，给大家提出这个几点建议啊。第一个呢，就是要精简错题整理方式，要摒弃那些低效机械的抄题，啊，把重心放在错音分析上。
1: 嗯，
0: 完整抄写整道题目耗时比较长，会挤占这个梳理的时间。
1: 嗯，
0: 咱们可以采用剪切、简写题干关键词的方式来记录错题，
1: 就是自己知道是什么题，是吧？
0: 对。
1: 然后把重点放在我们的这个错的原因上。
0: 对。
1: 嗯。
0: 哎，不用这个完整的去抄写。
1: 嗯。
0: 啊、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你那个书用完了，也不会接着用了啊。
1: 嗯。
0: 所以该剪剪。啊，该贴贴
1: 啊，可以裁下来是吧？
0: 把它裁下来，
1: 嗯，就是省了一些我们抄题的时间。
0: 对，
1: 啊 ，OK。
0: 那么每道错题记录的核心内容啊，分四块。第一个呢，就是简明标注错误类型；第二个呢，就是梳理自身原始错误思路，写明自己当初分析时到底是错在哪一步；第三个呢，就是书写标准正确解题逻辑，
1: 嗯，
0: 要提炼通用的解法。第四个呢，就是写下专属的必错提醒，因为每个人的错音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哎，一句话来总结这类题型需要注意的陷阱，整套记录，重点找根源啊，不追求篇幅长短，
1: 嗯，
0: 也不追求数量多少，
1: 嗯，
0: 哎，就是这样，高效的去节省这个复习时间，
1: 嗯，高效的整理错题，这个是同学们需要在整理错题当中特别注意的。大概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您再跟我们说说还有其他的这种整理错题的方法吗？
0: 好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按照五大错因科学分类归档错题，
1: 嗯，
0: 来精准定位个人的薄弱板块。咱们大概可以分为这么几类啊。第一呢，审题失误；第二，概念错误，
1: 嗯，
0: 第三呢，模型选错；第四，逻辑出现漏洞，
1: 嗯，
0: 第五呢，计算出现失误，
1: 嗯，也就是刚才您说的，我们在整理的时候要分类，要归档，这样的话整理也比较有条理，孩子们在看的时候，在复习的时候也会更有条理，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等到看的时候也是乱的，等于白整理了，是吧？
0: 对，
1: 嗯。还有其他的吗？
0: 再呢，就是整理错题之后，咱们更重要的呢，就是要复盘。
1: 嗯，
0: 要严格落实闭环的巩固机制，定期复盘，然后再加上配套辨识训练。
1: 嗯，
0: 咱们要做到错一道会一类，啊，只整理不复盘，错题本就完全失去意义。
1: 嗯，
0: 咱们可以每周日啊自习课上抽出40分钟时间，完整回看本周所有错题，折中正确答案，独立重新算一遍。每完成一个大的模块的复习的时候呢，要复盘本模块全部的这个历史错题。
1: 嗯，
0: 那么对于反复出错、连续两次以上复盘依旧做错的题目呢，一定要进行同题同类型的辨识题的一个独立训练。
1: 需要我们就再做一做这个同类型的。
0: 哎，对，这样的话呢，去填平知识漏洞。
1: 嗯，
0: 这样坚持闭环复盘啊，能有效的杜绝同类错误重复10分啊，把一轮复习查漏补缺的作用完全发挥出来。
1: 好的，谢谢今天杨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啊，关于高三的这个一轮复习当中物理学科的这种学习方法，还有就是如果你不小心进入了这个误区啊，要从这个误区当中走出来，试一试杨老师的方法，看看好不好用。大家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收听今天的节目回放了。感谢杨老师的分享，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3: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2: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3: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日的下午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感谢你持续的关注。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找到节目的直播，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接下来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施凯曼。凯曼下午好。
1: 晨曦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凯曼今天为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谁？我们节目的大概内容又是什么？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1: 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共同关注河北省脊髓损伤者自助互助希望之家重生营的故事。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通过邀请咱们三位同侪老师杨素玲、张健和刘子硕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从自助到助人的心路历程，然后我们来走进脊髓损伤群体。接下来我们就先把我们的老朋友啊素玲来邀请进来。素玲也来过我们直播间好几次哈，所以也让素玲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重生营。Hello 素玲。
2: 好的，大家好，我是杨素玲。因为一场感冒导致颈椎456脊髓损伤，今年已经23年了，目前是全国代班胸腰班、识字班、颈椎班等生活重建营一共25期，其中我们的颈椎班一共13期。非常感谢我们同一线蓝天的栏目，让大家走进我们脊髓损伤群体，了解我们的生重营。
1: 好，那素玲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刚介绍到了你的情况，脊髓损伤，但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状况。其实素玲是咱们国内唯一一个受伤位置最高但是能够实现自理还有10年讲课经验的老师啊，这很难得。素玲给大家简单说一下你的身体的一个情况，可能有一些第一次听节目的朋友不太了解。
2: 好的，我的情况是因为生病而导致颈椎456脊髓损伤。其实说白了，脖子以下感觉功能、运动功能、排汗功能全部受损。因为脖子以下，比如说我的两个胳膊和手指都是无法灵活去掌控的。双下肢更没有运动的功能。对，这是其中一种。在我们脊髓损伤里边，有因为车祸坠落，像我这样的生病，很多种原因，全都是因为后天原因而导致坐轮椅，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脊髓损伤。对，
1: 好，那我们这个生活重建的这个营啊，也是开了好多期了。刚刚苏林也给大家讲过哈，开过好多期。我们开这个营的初衷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开了这么多期，是希望帮助大家解决什么问题？苏林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具体在做哪些工作？
2: 我们生活重建训练营，它主要是衔接了医疗模式之后的社会模式。以伤友帮助伤友的形式，通过陪伴、协助、激励。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民谚有云：“吃饭吃窝窝，听戏听秧歌。”可见人民群众对秧歌的厚爱。那在今天的节目中，邀您一同分享有着独特迷人之处的河北地方剧种定州秧歌。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欣赏一段原汁原味的定州秧歌，向巧英演唱的代表剧目《三拜花堂》选段。

好，你菩萨傲舍要不多心，你本人引上了独木桥，叫你

天天解放前你也是一穷汉，他们可曾与你这样亲？这他们可曾将你正眼看？他们可曾送你半分文？到如今你参加了

小门小鬼摇头摆尾向你来奉承，靠了你这他们找到了藏身处，靠了你他们好靠天换日换虎天，靠了你这他们才能掌权柄，靠了你他们在群众面前成威风。小陈庄银法子早已不在人民的手，你却做了他们的营生村。陈庄对你有意见，你却堵着脸儿不愿意听。我说这话也许你

0: 你们有儿也是枉然，更何况你的为妻身怀有孕，快分娩呐、啊，说不定会生一个小儿
1: 接下来请欣赏定州秧歌代表剧目《双锁贵》选段。

回到家里，出在万般不喜难挨，把表弟藏在我那柜箱里。第二天，无忌把我娶，连人带箱抬到他的家里。小妹妹到新房去反复啊，箱子里翻出了表兄弟，他看表弟长得好，俺们二。

说见酒，跟二马分走那两道门。

起头头，他那个小胡子嘞，腿部拉肚里面上大不干。

0: 接下来请大伙儿欣赏张占元演唱的定州秧歌代表剧目张化买妻选段。
1: 老潘娘驾到，请坐。
2: 你也坐下。
1: 遵命。
2: 张化，
1: 哎呦啊，
2: 请在这前天有什么事儿呢？
1: 是老潘娘您老稳坐前厅，听汉子孩儿我这儿，哎呀。

0: 个山丫头，却生一个儿童。我要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西施呢，是家喻户晓的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有关西施戏的传统剧目保留下来的呢，有西施、浣纱记、吴越春秋、越王勾践等等。下面呢，我们首先通过梅派名家李胜素的一段演唱《西施》，水殿风来秋气紧，共同走进西施。

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李武在《西子重华》当中的一段演唱，共同来感受范蠡与西施在这部戏当中散发出来的人格魅力。

朋友们，下面呢为您安排的是一段京剧《大龙袍》啊，这段呢是由京剧名家赵宝秀演唱的《龙驹凤辇进皇城》。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站着回来，朱雀三号遥二舰回收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战时首次，泽连斯基解雇乌防长，却捅出战时选举这个大问题；喜忧参半，普京称俄罗斯经济温和积极，今年 GDP 增幅预计为1%，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8月19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媒体指出，此次任务是继7月10日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后，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据报道，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
1: 这则新闻坦率说，昨天就该说，昨天就没说，没说是什么呢？事儿已经发生了，看看大家怎么说。就以我的个性，主要看看大家对哪些问题感兴趣。你像这种大事儿啊，就是朱雀三号站着打上去，站着回来啊，这种大事儿一旦发生啊，坦率说啊，我估计在国内舆论场，尤其在网上，大家会高兴，热烈祝贺，然后会争吵啊，会有各种各样的观念、观点。

各种争论肯定会发生，你就看吧，挺有意思的。那你说你看了一天了，今天说什么呢？我们也分三点说。第一点呢，就是先说说我关注的，就是8月19号早晨吧，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它这个二子级啊，把搭载的鸿鹄03星送到了预定轨道，就这是一次成功的发射，把卫星送到轨道了，这是一件事儿，完成了啊。然后火箭的一子级呢，就底下那一级，按照预定程序首次实现陆地回收，这就基本上做到了马斯克那个猎鹰火箭做到的那个事情，一鱼两吃吧。你说我发射火箭挺贵的，专门为了实现就达到马斯克猎鹰9号的那个水平，就是竖着回收在陆地上，单做这件事不够啊，成本高嘛，所以把一个卫星打到预定轨道去了，这叫一鱼两吃，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的。另外呢，我看到网上好多这个动画也好，就示意也好，把那个朱雀3号画的吧，你很多人讲像玩具一样。对，你要说看上去就像个玩具，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你得知道它的大小，或者说你看一看它和马斯克的那个火箭的比较。朱雀3号这个长度是 66.1 米， SpaceX 那是70米，朱雀呢754吨， SpaceX 那770吨。关键使用的燃料啊是液氧甲烷，咱们这是液氧甲烷，他们那个是液氧煤油。火箭这个舰体外壳啊，咱们这是不锈钢的，他们是铝铝合金的。铝铝合金是一种航空用的专用合金，很多飞机就拿那玩意做蒙皮，好多飞机上用。你可能笑了，不锈钢也有飞机用，著名的米格25，不锈钢沉呢。那你说朱雀三号选择的这种火箭的这个外壳，这不是很蠢吗？重啊，你要是拿这个做指标，你这个判断就是对的，不锈钢就是重。铝铝合金专用的航空用的合金啊，它轻啊，但可有一节啊，这可是火箭，它要承受高温，那个铝铝合金能承受吗？承受不了啊。那你说这马斯克还用，外面要涂一个特殊的一个涂料，就喷涂一个防高温的涂层，是这意思。所以你要比一下啊，朱雀三号用的是液氧甲烷，它没有积碳，不锈钢外壳呢不需要喷涂那个防高温涂料。 SpaceX 呢正好相反，用那个煤油燃料啊，它回收之后必须全部清洗拆了洗，因为里面会有积碳，有那个碳粒，那你不清除干净，那下次怎么用啊？另外它那个外壳反而是不耐热，得喷涂耐高温的涂料，这是两者的差别，就这个细节就这个样子。那你说谁更先进呢？哎，这就有意思了。一个呢，我们看看马斯克有没有态度，他就说朱雀三号的回收啊速度远超预期，他知道中国会掌握这个技术，但是没想到这么快掌握，这是他的判断。那你说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我还是老一套，那我的思维方式是这样，你想做比较啊，你想做一个什么评论啊，你得有一套标准，你这个标准呢你说出来大家得认可，觉得有道理，你能自圆其说，对吧？你拿出一套标准来，这才谈得上去比较去衡量。你要没有标准，靠感觉，那你万一错觉呢，对吧？那你说行，你拿套标准呢？我这个标准，咱就按马斯克的标准，这比较公平，是吧？那你说马斯克为什么他搞这个火箭的回收？他是为了节省成本。你看马斯克这个人，他有一个目标，殖民火星嘛，所以他的很多发明都是围绕着殖民火星展开的。最后咱说他是不是能到火星，能不能殖民火星放在一边，但他好多发明，好多创造都是围绕着到火星去。你比如说要殖民火星呢，他得把人送上去，人在火星上是一刻也不能生存的，你得给他有基础设施，得大规模的建设基础设施。而且所谓殖民呢，不是三五个人去就完了，后边加个万字差不多啊，所以他需要大量的运载工具，说到底就是有大量的火箭，这是马斯克的特点。在去火星之前，你看他那个星链卫星说要把4.2万颗卫星打到天上去，就绕着地球转啊，那你说你得用多少火箭呢？它需要大量的火箭才能完成这些工作，不管是星链还是火星。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这得花多少钱呢？火箭一次发射多少钱？你玩得起玩不起。所以马斯克我的理解是这样，你要说他伟大，他伟大在哪儿啊？你说我提出一个想法，这个未必不伟大，但是这还不是最伟大。为什么呢？你记得咱们当年的《封神演义》，什么什么千里眼顺风耳，《封神演义》我们都提了，你要说这想法我们都有，需求我们都有，就说去火星，我还想去海王星，我小时候就想过，光想这有什么用啊？所以光提出想法不好叫伟大吧，你得能实现啊，你得找到路径，你要想把这事做出来做成，你需要有合适的路径。

那我们就说马斯克已经是世界首富了，不管说是搞星链卫星还是去殖民火星，你就说你的钱够不够，或者说你有没有能力融到这么多钱，够你发射足够数量的火箭，就这么个问题。那马斯克他有个第一性原理，他不就算吗？为什么火箭发射贵？它是一次性的呀，那我能不能重复使用啊？我重复使用它不就便宜了吗？你比如这个火箭是运载火箭，别的不论，咱就说一子级，就最底下这级，我能不能回收能再利用啊？这是他的想法。如果我火箭能够回收重复利用，那我成本不一下子就下来了吗？那刚才我的一系列想法就都可以成为现实了。这是马斯克的逻辑，或者我们中国人一句话，什么叫不忘初心，这是那个初心，对吧？说到底，我怎么能节省成本，以利于我进行大规模的火箭发射，这是人家的目标。把马斯克这套逻辑放在这儿，你盯着他的逻辑啊，你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呢，就是跟着他的逻辑走，我认同你的逻辑，但是我能争取做的比你更简洁，效率更高，成本更低，这是一个选择。还有一个选择是什么呢？我不认同你的逻辑，我推翻你的逻辑。你不是说你想通过重复使用来压成本吗？我就是一次使用，但是我把成本压得足够低也行，对吧？我能想到的就这么俩方法，两条路，我找不到第三条路，有本事你找啊。那我接着说，按照马斯克这个想法，遵从他这个逻辑，我有没有可能做得更好？你说人家是始作俑者，你能比人家做得更好吗？那也不一定，那也不一定。在这个咱们地空导弹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不是故事啊，这真的是个传奇，就是我们从苏联引进过萨姆二防空导弹，它那是一种要地防空导弹，就打40公里左右吧。这个咱们后来仿制叫红旗二，性能和它大同小异吧。这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事情啊。我们拿到萨姆二导弹之后，首先我们做了一个创新，因为我们导弹太少嘛，所以把它完全车载，用几十辆汽车拉着这个导弹，包括雷达、指挥所什么的，我们在中国的版图上打游击，主要是打这个美蒋的 U-2 侦察机。我们干过这事儿，这就是一个创新。原来它是要地防空啊，它那个发射架是固定的，我们把它装汽车上了，这不算什么。更重要的，我们创造了一套近快战法，这是人家苏联搞的导弹，人家有一整套使用的规则，有手册，你得按我这个来。但是正所谓敌变我变啊，你有导弹，人家对手不知道吗？人家不知道想对策吗？人不会反制吗？人家就搞了一个预警系统，你这儿的火控雷达一开，人家就能预警，人家就要跑。只不过 U-2 那个飞机呢，因为它翼展特别大，它跑得会很慢啊，但是人家发现了就跑啊。那按照原来苏军的那个教程，你根本打不着，人家跑了，那怎么办？解放军创造一个叫近快战法，就是尽可能的压缩整个这个流程。那个开雷达我晚点开，很多步骤在开雷达之前我就做好，雷达一开一抓住马上我就打，尽快战法，用你的武器，但是我不按你的那个玩法玩，最后玩的比你好，这是当年我们干的事儿。当然也是无奈之举，你没有啊，只能用人家的，这是当年啊。那现在刚才我们说马斯克提这个思路啊，对不对？刚才我说了，你要么按他的走，要么反着来。按他的走就是你要压成本，人家马斯克给你打了个样，他那个猎鹰火箭呢，就是完成发射任务之后嘛，他竖着降落，降落在指定地点，人有这个本事，而且呢他有四个角，就是他舰体他自己带四个支撑腿，有相应的这个发动机就调整姿态，最后能稳稳的落下来，就跟那个演杂技似的。那这次你看朱雀三号也做到了，就是达到马斯克那个水平了。马斯克承认吗？比我想的还快，你们做到了。你说这算亦步亦趋吗？个人以为朱雀三号比马斯克强，是强在哪儿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用不锈钢做壳，马斯克用那个铝铝合金呢，那你每次都需要喷涂这个防高温的涂料啊，我这不锈钢的我不用喷涂啊，我一次一了百了啊，而且不锈钢便宜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发动机的这燃料，液氧没得说啊，你充分燃烧就是了，你要用甲烷它就干净，你要用煤油它就脏，具有碳粒，那我这一步到位，我这更便宜，我成本更低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按照马斯克这条路咱亦步亦趋啊，只是在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细节上我有调整，那咱说谁强，这是一个方案啊。还有一个方案呢，也是按照马斯克这个路走，但是呢我分了个岔，就是前不久那个长石蚁嘛，我们是在海上回收，用那网兜回收，这个我之前和大家聊过，我觉得这个其实更好。
为什么？它成本更低呀、啊。你马斯克也好，朱雀三号也好，你在路上回收，你的火箭上装四个角，它能支住，对吧？这个本身就是载荷呀、啊，这就是死重，这就是成本啊。那你要海上回收拿网兜呢？不用这玩意儿啊，它不更便宜，成本更低吗？你马斯克，你不就是第一性原理想节约这个成本吗？你成本低了，可重复使用了，你就可以大量发射嘛，不就这个逻辑吗？那现在我做的比你还彻底，这是不是可以？这是我们说啊，你认可马斯克的逻辑，沿着马斯克的路往前走，最后朱雀三号就是走他的路，还有长石蚁呢，没走他的路，是海上网兜回收。那长石蚁成功的时候，我不就说过我个人的判断吗？我觉得这个更有前途，说到底就是成本低。马斯克，你不是就争这个成本吗？那我这成本低啊，这是你认可马斯克逻辑，你还可以反马斯克逻辑啊，他是想重复使用来压成本。我们有没有可能，我就一次性的火箭，我把成本做到最低？我和大家也聊过，这人叫卢玉龙，中国人，30多岁吧，火箭狂人，小时候就做各种各样的试验，给自己搞了一身伤，跟诺贝尔似的。他的想法就是，就利用中国的这个制造业的优势，全产业链优势，我把火箭这成本压到最低。其实你那个火箭，你想，你要想反复使用，你是想压成本是吧？你要想反复使用，你那个火箭的零部件要重复使用嘛，包括那个舰体，它成本不可能太低的。你反复使用，它真的得可靠啊，而且你必须经过仔细的清理啊、检测呀、啊，这个过程也是需要花钱的。我举个悲观的例子，就是美国那个航天飞机嘛，你看1969年阿波罗登月成功，那个阿波罗计划到了尼克松成为美国总统，就70年代初基本上放弃了。尼克松选择了另一条路，就是搞航天飞机，他的理由就是航天飞机可以重复利用啊，反复使用啊，我资本主义国家，我算成本算得可聪明呢、啊。当时中国有一个著名的科学家王希济先生，这位老人家刚刚离世啊，105岁，我就采访过他，他就说嘛，当时苏联和美国的路摆在那儿，苏联搞永久太空站，美国搞航天飞机，他就不看好美国那航天飞机。事实证明他是对的，航天飞机确实可以重复使用，这没得说，就是冲这个设计的。但是你为了重复使用，上过天，钻过大气层啊，那你想你得怎么检查，怎么维护，才能保证用第二次啊？那就花钱呗。而且就算花了钱，最后保住没有，美国一共搞了5架航天飞机，一共飞了130来次吧，炸了2架。你说这个事故率是高是低啊？你自己去算，你拿你的标准，关键成本是很高的。所以这条路美国人最终是放弃了。所以我们就说嘛，你只要是想重复使用它，这个东西成本不可能一直往下压，它是有一个底的，你压不动的。而一次性的火箭，你很多零部件能不能整合，就简化，你不就是搞火箭吗？搞一个运载平台，打一定的这个载荷上去吗？你不是去做探险做测试，你是很成熟的把它做一个什么太空巴士，只是发射用。我个人有一种感觉，这感觉不值钱啊，很可能是错觉，就是到最终你重复使用它，这个成本和你一次性的这个成本到最后是趋同的。当然你说卢玉龙能走多远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这几块拼图你发现没有，全了。就是你认可马斯克的，跟着马斯克走，你搞这个路上回收我们有，你认同马斯克第一型原理，重复使用火箭压成本，你不在路上回收，海上回收，那网兜回收我们有，你不认可马斯克这套，你就是一次性使用火箭，但是把火箭成本往下压，中国也有。那个长征系列算是国家队对吧，朱雀系列这是商业航天，卢玉龙呢是火箭狂人，这角色性质都不一样。你会发现中国人办的是什么事儿呢，把这几条路都走了，这就有意思了。你是不是马上联想到今天美国对伊朗动手，你说你联想的真够远的。对啊，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之后，全世界各个经济体都面临一个考验，就是这油你买不到了，运不出来了怎么办，国际油价要涨，能源市场要动荡，你怎么办？你看中国，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路都走了一遍，都有啊。一个是我们买油买气，我们不只盯着中东，非洲、美洲、中东、俄罗斯我们都买，这和欧洲形成鲜明对比啊！欧洲原来买俄罗斯的不用了，用中东的吧，中东打起来了你怎么办？买美国的，美国涨价掏呗。另外我们有石油储备，如果不是这次中东打起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石油储备13.97亿桶，全球第一，这么多年我们没闲着。那你石油储备做到这个程度，至少3个月你不受影响啊。另外

国内搞储能站，还有煤，我们煤是有的是啊，这可以用来兜底嘛。另外新能源，半壁江山，这几条路我们都有，都做了。当然即使都做了，你说你敢保证万无一失吗？我不敢。那我们只能说别人更糟啊。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联想到这次朱雀三号哈，其实就我个人看到这个新闻，那每个人都很高兴，有的朋友高兴的就是这和马斯克并驾齐驱了，有的甚至认为我们超过 SpaceX 了，有的人做这个判断，我倒不想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我考虑的我们又是来了一个什么全面开花，几条路我们都走了，美国就有一个马斯克，就有一个陆上回收，就搞星舰，他搞得确实风生水起，你愿意你可以称其伟大没问题啊，但是我们跟他玩的不一样，我们不是简单的和 SpaceX 去比，我们是几条路都在走，都走通，这是中国的特点，而且恐怕只有中国能做。为什么？就是全产业链嘛，我有这个优势啊，我有优势不用我不是傻瓜吗？我们用了，我们成了，就是这样，这是这次这个朱雀三号给个人最直接的观感。

8月18日， 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职一个月的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公开要求乌克兰在暂时恢复

0: 您讲话中表示，乌克兰必须找到一种合法、安全且现实的机制，即便战事长期持续，也能恢复完整的民主进程。报道称，这是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首次公开提出暂时举行选举的要求。这一表态构成了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对泽连斯基最大的一次内部挑战。就在一个月前，费多罗夫还是乌克兰国防部长。七月，泽连斯基突然将这位改革派部长解职，随后引发国内多地抗议。如今，费多罗夫把矛头进一步指向了乌克兰整个政治治理体系。
1: 这算是来自乌克兰最新的消息哈。俄乌之间冲突啊，战争这都打到第五年了，目前没有看到收手的意思。而且，普京前两天刚刚念叨说什么呢？说不想不接受，在目前双方那个交火线在这儿停火，不接受。呦，他不想要和平啊？不是，人家有话，人家说咱要谈就谈个长远和平，在现在这个接触线停火，那明摆着是让乌克兰有喘息之机啊，他挺不住了是吧？你让他缓缓，让他接着打，我没那么傻啊。普京这意思。那翻回来，我们再看乌克兰，乌克兰这眼看着这是不是要内斗啊？是费多罗夫向泽连斯基发难，提出的问题就是，咱这总统合法吗？你要不合法，咱选啊。而且费多罗夫确实有意思，他说什么呢？说我们乌克兰打仗不是为了捍卫民主吗？咱是为民主而战，民主呢？你总统都不带选的，你跟我说这叫民主啊？我们捍卫的是民主啊！你看，这话就比较扎心了。所以看到这个新闻，我最直接的感慨是什么？就这个年龄啊，年龄带来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差异啊，认知也好，表达也好，就思维方式也好，其实有很大的不同。这位费多罗夫才30多岁。在乌克兰号称叫数字沙皇，他的想法，他行事的风格和逻辑啊，他表达情绪的方式确实他比较新锐，30多岁年轻啊，那这对泽连斯基恐怕真的是一个挑战，你得回应啊。那么这个事儿我们就聊一聊吧，聊怎么聊呢？先把目前的这个格局咱们先理一下。这位费多罗夫他到现在当了也就是半年的防长，但是呢被泽连斯基给解职了。泽连斯基这位吧，他是总统嘛，他是最高统帅，他有他的执政风格。之前你看乌克兰那个军队的总司令扎卢日内就被他解职了。那个人呢带着乌克兰军队应该讲打得不错，打了几年，乌克兰国内的民众也好，西方也好，都很认同这个扎卢日内，而且他在国内，就是在乌克兰国内啊，民意支持度是比较高的。客观上讲对泽连斯基确实形成挑战了，这是实话。那泽连斯基把他解职了，然后给了他个什么位置呢？就是乌克兰驻英国的大使。那么这位扎卢日内呢，由此等于淡出，等于是确实是淡出了乌克兰就基辅这个决策圈，但是他并没有真正远离政坛，他还有号召力，有影响力。但是你看我们围观认为那肯定大不如前呢。然后呢，泽连斯基任命了一个乌克兰新的这个军队总司令，叫塞尔斯基。但另一方面呢，我们讲呢，这费多罗夫是今年初成为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国防部长是文官，是泽连斯基政府里边一个重要成员啊，所以他和那位塞尔斯基两个人之间要配合好了，那对乌克兰军队的战力，对乌克兰军队在战场的表现当然是有裨益。但如果配合不好，他们内部有矛盾，那就会适得其反。那你说怎么样呢？配合不好，双方矛盾很尖锐，最后呢，那泽连斯基啊是把这位防长费多罗夫给解职了。但是没想到这30多岁的这个数字沙皇被解职之后，在乌克兰国内引起巨大的震荡吧，很多民众上街游行，就指责政府你不应该解职他，因为他打得好，因为这位费多罗夫当了半年防长，确实呢他有建树，推动军队的改革，反腐败，另外呢无人机，他推动了乌克兰无人机从研发到这个产能，这能力大幅提升，这叫有目共睹吧。所以呢公众开始给政府压力。那么泽连斯基所做的呢，并不是让费多罗夫复职，而是把那塞尔斯基也解职了，又换人了。但是另一方面呢，你肯定要挽留这个费多罗夫，给了新位置，不去，我不去，你除非让我回到防长位置上，别的地儿我不去。那费多罗夫等于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彻底拒绝了泽连斯基，两个人算是恩断义绝吧。那么现在费多罗夫开始向泽连斯基发难，就刚才我们讲的，你这个总统当多少年了，又不选，这民主进程还有吗？如果你都不民主了，那我们乌克兰打仗捍卫民主，捍卫什么民主啊？你看人这话说的挺致命， 就是这个事儿啊，就现在将军

0: 将到泽连斯基。然后费多罗夫，我们再说两句。我们曾经讲过啊，就是俄乌之间的冲突，或者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第二天，乌克兰数字化转型部的副部长波尔尼亚科夫就奉当时的部长费多罗夫之命，赶到基辅城外一个秘密的办公地点，推动了一件事情，就是乌克兰政府呢在推特账户上发布官方捐款地址，这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就是战争期间开展加密货币筹款活动。乌克兰扒了个头筹，你知道那个副部长就是奉命行事，而费多罗夫这是幕后推手。实际上俄乌之间冲突爆发以来吧，费多罗夫那战争爆发之时，就是2022年，他不过32岁，他几乎就是乌克兰政府在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甚至超过防长，仅次于泽连斯基。而费多罗夫之前在乌克兰是个小角色吧，他是一个数字营销公司的创始人，主要是为小企业在当时还叫脸书嘛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这样一些社交平台上做这个定制广告。费多罗夫的客户之一就包括泽连斯基。2019年泽连斯基呢竞选乌克兰总统，费多罗夫呢负责给他的竞选活动就做这个数字宣传战略。那费多罗夫自有一套，就像我们今天互联网网红一样吧，他是选择避开主流媒体，用社交媒体直接为年轻人制造新闻议程，好多词儿我们熟啊，比如这个病毒式报道、病毒式传播，他用这一套反过来去影响主流媒体，很有效啊。他那个团队一共就8个人，但是利用社交媒体动员了数十万的志愿者，而且他玩互联网确实有一套，他那个团队呢从微观层面把宣传对象就分得很细，比如律师啊、休产假的母亲呐、35岁以下的 Uber 男性司机啊等等，分得就这么细，他制定个性化的宣传策略。最终泽连斯基他第二轮选举啊，乌克兰大选两轮嘛，第二轮拿到75%的选票，战胜波罗申科，就是前总统啊，成为乌克兰新总统。那么泽连斯基投桃报李，费多罗夫当年28岁啊，就成为新成立的数字化转型部的部长。那等到俄乌之间冲突爆发之后，那就是他当上这个部长3-4年之后吧，费多罗夫他动员了一个由键盘志愿者、什么网络工程师啊、黑客组成联盟，在网络世界玩了一场平行战争，一个是筹款的，一个是制造新闻的，真假难辨嘛，目的就是要打败俄罗斯啊。那么这位费多罗夫由此成为所谓乌克兰的数字沙皇，就这么个人现在和泽连斯基算是闹翻了，而且公开去质疑泽连斯基，向泽连斯基发难，就等着泽连斯基回应吧。他呀、瑟尔斯基啊、泽连斯基这个三国演义咱们以前聊过，不赘言了啊，我们就说眼下现实的状况，人家费多罗夫这话说的是对啊，你这总统当到现在还有效吗？合理吗？那费多罗夫这个质疑实际上哈，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就质疑过，甚至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质疑过。那泽连斯基的态度呢，他就讲我是总统，我现在没法组织选举啊，一个是我先打仗啊，我戒严了，戒严期间怎么选啊，而且我也没钱，你们给钱吗？你能保我安全吗？这是泽连斯基之前回应过西方，包括一些欧洲盟友。那现在实际上费多罗夫叫旧话重提，而且这个问题是很致命的，这仗打5年了，接着打，打10年你当10年总统，那打一辈子你当一辈子总统啊，这肯定不行啊。所以呢费多罗夫这话说的就是很致命，很有杀伤力。目前还没有看到俄罗斯或者说美国方面对他的这个质疑有什么表态，其实不许表态啊，看热闹就行了。我们只是说由此看到在乌克兰他这个决策层、统治层内部这个问题多多，现在可能要到了一个爆发的时候。你看啊，作为围观者吧，就国际社会也好啊，这个世界上主要国家啊，包括我们普通公众啊，就盯着俄乌之间的这个战事。你说很多人会质疑，这俄罗斯打了5年了，它经济还行不行，不会崩吧，有人质疑这些东西。但另一方面你想啊，就是乌克兰也打了5年了，乌克兰经济会不会崩啊？乌克兰总的来说比俄罗斯要小得多嘛，而且更多的是要靠西方的支持才能撑得住。另外它的决策层，你看现在这样一个状况，一个是腐败传言和丑闻一直不断，再就是这几个关键人物之间的矛盾似乎到了没法调和、不可化解这样一个地步，所以乌克兰能不能撑得住，这也成了一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就提给了泽连斯基，你怎么说，你这压力能不能化解，就这个样子。那我们还是作为围观者吧，咱们争取客观地看待这个事情啊，就说 泽连斯基现在遇到的问题，或者说费多洛夫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很难解，甚至就是无解。那你看，我们围观说说我的看法啊。俄罗斯乌克兰打着仗呢，咱现在就说，如果真停火，也只能是在双方接触线，就是交火线停火，这是最现实的。你说让乌克兰让出基辅停火，或者说俄罗斯让出那四周停火，那是不可能的嘛。所以现在如果停火，就只能是在接触线交火线这个地方停火。你说不可能啊？普京说不停火，咱现在假设啊，咱现在说乌克兰如果大选的话，他怎么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先说安全问题。这打着仗呢，你这投票站不怕遭到导弹轰炸吗？所以必须停火才能选呀。泽连斯基也咬住这一点，就西方你能保我安全吗？我选举这老百姓投票怎么保安全？这是一个。再有一个还有钱的问题，大选是要花钱的，如果我有一分钱我也用来造炮弹，我怎么可能就大选呢？这也是泽连斯基的一个理由，就是你选除非你西方单给一笔钱，你援助我一笔钱专门指定用于大选，那才有可能。那我个人以为真正的难度，真正麻烦是在哪儿呢？还是乌东四周。这四周现在基本上啊，不说百分百，基本上被俄罗斯占了，而且俄罗斯呢搞了全民公投，然后这四周就成了俄罗斯的了，至少人家俄罗斯是这么说的。你说你支持谁这跟我没关系啊，我支持谁有意义吗？但是现在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在这个状况下怎么公投？好比说现在乌克兰西方给钱了，俄罗斯说我不打你了，你公投吧，怎么公投？这四州算不算？从乌克兰这个角度讲应该算啊，我的领土啊，我的版图上我的人民啊，他们得参加公投啊。俄罗斯让不让参加，俄罗斯承不承认，配不配合，这是很关键的问题。这地儿在人家手里呢，如果这四州不能参加公投，或者说你胆敢说不算不在乎，哎，那你卖国呀？那你说我在乎怎么投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投出来这个结果啊，就是没有这四州，四州被排除在外，这个结果大家接受吗？除非从杜马到关键的参选人相关政党就都说这四州不算数了啊，你敢说？你看这是个死结。所以现在确实啊，这乌克兰的公投是个问题。就刚才我说的这个问题，你怎么解怎么答，这不是让我满意啊，是让乌克兰民众能接受，让国际社会能认可。要不然你选出来这个总统，那大家能接受吗？当然如果真选的话，目前的状况呢，三驾马车吧，泽连斯基大概啊还能排在第一位，就支持率有20%多，排到第二位是扎卢日内，排第三位的就这位费多洛夫，就这仨争啊。但是是这样，如果说第一轮投这三个人啊，很可能什么结果呢？泽连斯基能胜，那么费多洛夫和扎卢日内这两个人会下去一个，这是第一轮。然后第二轮这俩对决，不管是扎卢日内还是费多洛夫都有可能胜出，很可能是这么个结果。当然目前啊，因为你还没说大选呢，也没有报名，所以扎卢日内也好啊，费多洛夫也好啊，你不可能现在明确表示我参选我要干掉他，没有，这么说也不明智，不到最后一刻不能亮底牌啊。可就目前这个局面，对泽连斯基已经是很大的压力了。甚至我们这样讲，时间拖得越久，一个是前线的战事焦灼，对泽连斯基就不利，另外就是费多洛夫卸任之后，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这个能力会不会也被削弱，就是现在前线交火线是焦灼状态啊，乌克兰要展示自己的能力和战争的决心啊实力啊，就靠无人机去攻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的目标。如果没有费多洛夫这样一个组织者，你的无人机从产能到使用还能不能再创辉煌，这确实也是个问题啊。你要能的话，其实泽连斯基还可以得分，但是同步的费多洛夫也会得分。如果这个能力被削弱了，那首先是泽连斯基要承担责任，那他这个位置吧就决定了这一切。更重要的，他已经把费多洛夫解职了，你要是让他回到国防部长这个位置上，那等于你低头认输认错，你要不你也没有太多的能力和手段去拿捏他了，那人家说什么你管不了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的这个决策层统治层这种内部的矛盾啊，甚至分崩离析啊，这个可能性在日益的增加。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星河漫渡，爱意相逢，七夕专属会场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实付满777直接立减77元，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 7.7至77元惊喜秒杀轮番开抢，大牌美妆人气好物低至

7.7元起。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SK2 护肤精华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神仙水，230毫升的大瓶装，参加完商城7.7折活动，一瓶到手不到290元。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作为 SK2 家的灵魂产品，它的主要功能是调节皮肤水油平衡，温和去角质，促进皮肤新陈代谢，换句话说就是把皮肤调理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所以很多人觉着使用 SK2 神仙水可以收缩毛孔，提亮肤色和美白，能让您肤质升级，气色满分。很多朋友用了神仙水都是用一次就爱上，而且会无限回购。现在借广优品商城活动，跨境直发支持溯源的 SK2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一瓶只需375，参加完7.7折活动，到手不到290元。商城内产品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其他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库存有限，先抢先得。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这款百搭经典气垫有两款色号可选，轻薄服贴，持妆水润，市场售价239，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这款气垫是养肤加彩妆2合1，粉质细腻，滋润不起皮，不含防腐剂，不管是干皮、油皮、痘痘肌都是不错的选择。01粉瓷白适合白皙的肌肤，呈现白里透红的妆效，显得气色更好。03暖瓷白非常自然的一款色号，适合黄皮或者暖色倾向更明显的肤色。这款气垫商城日常售价239，现在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蚂蚁溯源，顺丰直发，而且商城内产品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其他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在俄罗斯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罗斯经济态势温和但积极，预计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1%。普京表示，俄罗斯2026年上半年 GDP 增长0.6%，第二季度增长1.3%。普京指出，乌军对俄境内设施的袭击虽造成损失，但未导致严重后果。他还表示，受损的物流和仓储设施需要修复。
1: 这是来自俄罗斯的消息，就普京最新的表态嘛，说这个俄罗斯经济温和积极啊，今年 GDP 增幅预计是1%。那现在过去半年了嘛，上半年报都出来了，现在他判断今年俄罗斯经济能到1%啊。另外前不久他还有一个表态，就说俄乌之间现在那个交火线啊，沿着这个交火线，沿着这个战线停火，我们不能接受。他给的解释是什么呢？就要停火就长期停火，你沿着这个交火线停火，这种短期的停火，实际上你是想让乌克兰有喘息之机啊，他缓过来他接着干，这我不接受。这是俄罗斯的态度。你说你不接受，那是不是意味着你要继续打？继续打总要有底气啊，有底牌啊，你凭什么？那现在普京讲今年我们 GDP 差不多1%，那这就是底气啊，他有把握呀。那怎么来看这个事儿？第一个呢，这个事情确实显示出他的信心，同时也是向俄罗斯民众传递这个信心，有了这个底，他才敢于对这个战争啊，对这个俄乌冲突啊去表态，这是我们要看到的。那你说他这个判断，就是1%这个判断真的假的，准不准确？正好在8月10号，俄罗斯海关公布了数据，就是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的货物贸易顺差是73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涨了14%。看这个数据你觉得还不赖哈，

普京说这话底气可能也就在这里。当然是这样啊，就是说刚才我们讲是俄罗斯海关的数据顺差734亿美元，那么五天以后俄罗斯央行半年的经常账户顺差显示的是341亿美元，这差将近一半了。这两份数据都是官方的，按说都权威，你说他们俩不商量商量吗？统计的口径可能不一样吧，因为海关相对比较简单嘛，就是货物贸易、实物贸易啊，进啊、出啊、买啊、卖啊，是吧？你检不就知道了吗？央行的应该说更全面、更细吧，服务贸易得算吧，俄罗斯服务贸易是亏的，另外这个外债有利息吧，跨境物流啊、什么保险专利啊，就是各种开销都得算。你说那就是央行那个相对更准呗，应该这么说吧。有很多隐性的开销，你在海关的这个贸易报表上看不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说，顺差300多亿还是有的。你说那也可以啊，这是我们说的一件事儿啊，就是俄罗斯经济状况，它这个顺差这个样子的。如果再深挖一步，就是看它外贸的这个格局吧。今年上半年，俄罗斯对亚洲的出口1749亿美元啊，进口989亿，所以在亚洲市场它顺差760亿，而欧洲市场呢？俄罗斯对欧洲出口280亿美元，进口371亿，逆差91亿，所以它的顺差主要是从亚洲来的。实际上，在战争之前，2021年的时候，欧洲还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客户，主要是欧洲买俄罗斯天然气啊。五年的时间，双方的这个位置发生了变化，欧洲开始顺差，因为俄罗斯气儿卖不出去了嘛，欧洲不要了，至少表面上不要了，而俄罗斯主要的贸易伙伴。你像东看嘛，是在亚洲而不是欧洲了，在亚洲最主要的中国印度呗。但是有人指出来，中国和印度啊，跟俄罗斯贸易的这个模式其实不尽相同吧。中国是这样，今年上半年中国的数据，中国海关的数据吧，中俄贸易总额1342亿，半年1000多亿就可以啊。那么双方的贸易基本上均衡，俄罗斯呢是有顺差，顺差大概130亿，就中俄贸易俄罗斯顺差，因为咱买人家能源嘛。但是顺差也不是很大，在俄罗斯整体顺差里不到20%。关键是啊，一般认为中俄贸易叫共赢，俄罗斯卖给中国的油气啊、矿产、粮食啊，这是它主要的最基本的出口的东西，中国卖的是汽车机械、电子配件等等工业产品，然后俄罗斯呢，它卖能源资源赚的这点钱，它不顺差吗？然后还要买我们的商品，这双方获利吧，所以这种模式是很稳定的，就可持续吧。而翻回来看印度就非常有意思，非常耐人寻味啊。2026年6月这一个月，印度从俄罗斯进口87.7亿美元的商品，出口呢是4.61亿美元，俄罗斯单月对印度就是83亿的顺差。你说啊，这么大顺差一个月？对，那你说什么呢？哎呀，那就是能源资源嘛。所以你对比中俄这个贸易相对是均衡的，那么俄罗斯和印度的不均衡，就印度呢卖给俄罗斯少，俄罗斯卖给印度的多，这里面关键就是油气了，这我们都知道。有这个船舶的追踪数据显示，这是不是影子船队啊？能追踪的。6月份，印度每天从俄罗斯进口264万桶原油，这占它总的原油进口量的一半。7月份这个比例可能更高。至于印度呢，向俄罗斯卖药品啊、化工啊、什么农产品有，但是相对刚才我们讲这个巨量的能源采购，它不是一个数量级啊。你说这对俄罗斯挺好，按照人家特朗普的经济学，这就是俄罗斯赚了，赚大把的钱呢。你有钱，你买军火啊，造炮弹呢、啊，造导弹呢、啊，不是那么个事儿。扎心就扎在这儿了，就是双方俄罗斯、印度的贸易呢，它肯定是本币结算呢，卢布和卢比来互换。当然也有一个说法是用人民币，那印度当然不愿意用人民币了，所以他坚持会用卢比。那么卢比和卢布是能互换的啊。这个问题就在于印度的这个资金管控，卢比呢不能自由兑换。也没法随便的转出印度，所以俄罗斯每个月呢有差不多30亿美元的资金呢，它实际上变成卢比留在印度拿不走。还有人说这个就一直这点事儿积累到2025年啊年中，俄�罗斯被困在印度的钱达到390亿美元，只能存在印度银行。这个钱是俄罗斯的钱，咱得认，但是呢你又拿不出来，你在印度干什么呢？你买点印度本地货，做点什么小生意，也就是这个，拿不走。而印度能卖给俄罗斯东西是很有限的，你莫迪一直讲这印度制造，印度制造，但造不出什么东西来，就是俄罗斯从印度买不到什么茶叶、农产品、药，也就这些东西，体量小。你看俄罗斯卖到印度的油气越多，他手里攒的卢比就越多。这卢比，你要人民币就好办了。中国因为是一个工业国，全产业链哈，你买什么都好买，
绝大多数东西在中国都能买到，在印度它不是，它生产不了。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俄罗斯对印度的贸易顺差很惊人，但是这个顺差帮不了俄罗斯什么。这算是目前俄罗斯经济的一个特点，其实相当程度上也是个痛点啊。那另外还有一个需要说一下，就是美国在中东对伊朗动武，这个事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呀，中东的产油国的油运不出来呀，这个对俄罗斯是有影响的。一方面这个影响呢是比较正面，美国是二月底对伊朗开始动手吧，到现在这事儿没结束啊。中东局势紧张，国际能源价格会上升，就能源市场会动荡，而且不只是能源了，就国际的你像油气啊、金属、粮食价格，甚至化肥都会在高位。那么对俄罗斯出口呢，当然是个好消息。但是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咱们在这用这句话。你现在因为全球的这个状况啊，中东的这个乱局导致俄罗斯的出口能多一点。那如果仗一停下来呢，那怎么抬起来就怎么掉下来。现在是这个问题。那以上是我们对俄罗斯经济的一些观察啊。所以普京预判今年就2026年俄罗斯经济能有1%吧，这个数据最终在明年年初才能真正的公之于众，因为今年没过完的嘛，所以他是根据上半年的状况推全年，他做一个预估，而且他这个预估相对来说是显示出他的信心啊，相当的乐观。实际情况怎么样，就今年到底俄罗斯怎么样，得明年初我们才知道。这还有小半年的时间，还会发生什么，战场会出现什么局面，俄罗斯其实和美国和欧洲就和西方的关系是不是会发生大的变化，不得而知。另外美国这一脚踩到中东，如果长期的拔不出来，甚至中东战事愈演愈烈，对全球能源市场产生更大的冲击，让欧洲人都过不了日子，那这对俄罗斯也会产生影响啊。现在可八月份了，然后就是九月份呢，秋冬季了，这欧洲冬天咋过，这问题就来了。所以这些都恐怕是变数，需要慢慢来观察。那最后呢，说到俄罗斯经济啊，话说在2014年那个克里米亚事件吧，克里米亚回归到俄罗斯，俄罗斯搞了公投嘛，从2014年那时候开始，西方开始就制裁俄罗斯，就开始制裁，到了2022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这个制裁是骤然的加码啊，像那个 SWIFT 系统都踢出去了，俄罗斯不得不搭建属于自己的这个交易平台啊，交易系统啊。那到现在西方对俄罗斯是上万项制裁，另外呢俄罗斯外储3000亿外储，其中2100亿吧是在布鲁塞尔，主要在欧洲清算银行，这个被西方冻结，只是欧洲人现在不大敢啊下决心用那个本金，但是利息已经开始用了，就这么一个状况。至于俄罗斯经济呢，在开战之初不是有一个说法吗，说越打越有钱，那个人以为呢在那个特殊的阶段这话也未必不对，就有一个阶段越打越有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全球能源又开始短缺了，那个时候欧洲需要俄罗斯能源，俄罗斯卖不卖，是不是卖高价呀，还有那么一个阶段呢，那个阶段一过，你打仗总是要花钱的嘛。但是又带来另一个结果，就是像那个2024年2025年会出现什么局面呢，因为你俄罗斯大量的这个军工厂开足马力，那也是 GDP 啊，就业率都上升了，失业率都减少了，几乎为零了，所以你看数据，那俄罗斯经济肯定是好看的。但是你战争拖了这么久，它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如果你只看比如工业产值啊，看就业率，现在俄罗斯状况也好得不行，你可以推嘛，恐怕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算别的呀，你抚恤金得掏多少啊，另外老百姓的生活物价就这些东西，它肯定是负面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判断俄罗斯甚至判断乌克兰的经济一定要全面，千万别看单一指标，看那一两个指标恐怕适得其反，就是刚才我说的，虽然俄罗斯没有真的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仗是打起来了，军工产业开足马力，那你从工业产值上讲肯定好看呢，从就业上讲肯定没问题啊，单看这个指标你对俄罗斯经济肯定要做出错误的判断的。那真正的问题刚才我们讲了，你物价会高，民生问题会变得突出，还有抚恤金啊，这压力是很大的。那俄罗斯现在为了打仗，军费恐怕会占到这财政的小一半差不多，你投入啊。另外西方制裁肯定会带来影响，就是原来你是一个卖能源卖资源的国家，现在你还卖得动吗？刚才我们讲这个外贸数据摆在这儿，欧洲或者西方你是别想了，只能是向东看，现在实际上跟印度在做生意，主要是能源生意，印度买的还不少，但是这卢比你拿到手里你买不到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讲相当于印度把你钱给扣下来了，这跟西方扣俄罗斯外储大同小异啊，这钱你花不了嘛。
所以现在评价俄罗斯经济大概六个字，一个呢，韧性强，第二个呢，代价高。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虎棘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4: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5: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6: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5: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6: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5: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

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21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前两天我们说到了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在1945年8月21号，日本副总参谋长金井武夫作为受降使节等四人飞抵芷江，与中国陆军相关高级参谋人员商定日军向中国军民投降的所有事宜。今天是8月21号，1140年8月21号，岳家军郾城大捷。郾城大捷是怎么打的？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您讲一讲。今天是8月21号，公元1609年8月21号，世界上第一架望远镜展出。另外，今天节目最后还会说到1897年8月21号，海洛因问世。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21号，1945年的8月21号，日本启降使节金井武夫一行四人飞到芷江。同日，当时国民党陆军参谋长萧毅召见金井武夫，指示投降，准备事宜。而后呢，国民党将中国战区划成15个受降区，但东北不在列，东北呢是规定由苏军受降。所以你看这个时间顺序，我们再说一下。1945年8月15号，当时日本的天皇是广播停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这一般被认为是战争的终结之日吧。1945年9月2号，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签了无条件投降书，这经常被看作是抗战和二战结束的那个时间节点。那么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呢，是定在9月3号。实际上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后啊，还有部分侵华日军是拒不放下武器，甚至占据要冲，负隅顽抗。这样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无数的抗日战士为彻底将敌人驱逐出国土是继续浴血奋战。这里面比较典型的有一个高邮战役。这说到江苏战场啊，当时新四军逐渐成为江苏战场的主导力量，在江苏境内活动有5个师，相继建成了苏南、苏北、苏中、淮南、淮北5块抗日根据地。1944年3月呢，新四军第一师还有一个车桥战役，这算是开启了江苏战场战略反攻的序幕。1945年8月15号，我们讲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当时国民党在敌后势力很薄弱，在江苏啊，连个成建制的部队都没有。蒋介石甚至命令日伪军叫维持地方治安，这就非常可笑了。在这个背景下，很多日伪军是拒绝向人民武装投降。高邮呢是京杭大运河沿线重要的城镇，是在苏中连接苏北的交通要道，南接扬州，北通两淮，这是兵家必争之地。高邮县城四周围呢围绕这个湖泊河流啊，城墙高10米，厚7米，火力不强的情况下，那算得上是易守难攻的。日军在当地驻有独立第90混成旅团第626大队，兵力是1100多人呢，大队长叫做岩崎

医学，这是个大佐。另外伪军有一个师，还有伪保安警察部队5000余人吧。守敌自恃是兵力雄厚，地形险要，不把抗日武装放在眼里。当时解放区政府呢，派一个起义的伪军的军官呢，给高邮守军送劝降书。那个严琦呢，不但不接受，还把劝降的人给杀了。在这个背景下呢，为了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由新四军主力改编的华中野战军12月19号发起高邮战役。当时华野的司令员粟裕是亲自做出部署，此战是以第8纵队为主力，投入6个团重兵，是从12月20号开始逐步扫清外围据点，截断敌军逃路。当时日军一方面向我军阵地炮击，还加强攻势。在21号下午呢，日军是出动300-400人想冲破包围，被击退，就龟缩回高邮城。很多伪军成为弃子儿啊，给关到城外。而且日军对伪军战斗力也没有基本的信任哈，上城驻防的全是日本人。25号晚9点，8纵趁雨夜发起总攻，当时是从东南北3面攻城。8纵呢，有少量的山炮和迫击炮吧，但基本上这个攻城啊，像一场很古典的攻城战了。就当时用竹子架云梯强行登城，日军在上面用钩镰枪啊推倒云梯，就双方是这样一个打仗的态势哈。突击部队呢是冲到城头之后，先把手榴弹扔上去，压制住反扑的敌人，趁着硝烟弥漫呢登上城墙，之后就是巷战啊。经过一夜激战，日军被压缩到城东的一个狭窄地域吧。到了凌晨，8纵2个连向日军司令部进行攻击。当时战士们用刚学的这个日语就喊交枪不杀嘛。至于日军呢，知道是败局已定啊。当时呢又拿不定主意，司令部楼下聚了100多人，有的是放下武器，有的抱着枪吧，也不敢反抗。鉴于我军强大攻势，日军的指挥官那个严琦学啊，就大佐呀，丢下此前的骄横，率残部是缴械投降。这日本人还不甘心束手就擒呢，那个严琦在谈判之中还提出来，这么着，留下重武器啊，部队呢携带轻武器，我们去南京行不行？这不是异想天开吗？怎么想的？马上遭到我军代表驳斥，只有彻底的、无条件的投降，才能将功补过，保证剩余几百日军的生命安全。那日军最终是按要求向我军代表呈交花名册、军械、军需登记册。到凌晨5时呢，受降仪式结束，日军全部停止反抗。这应该是在中国大陆上举行的最后一个日军的投降仪式了。高邮一战全歼守敌，成果空前吧。歼灭日军是约1100人啊，俘获那个延期大佐以下近900人，伪军还有4000多。缴获各种炮80多门，轻重机枪200多挺，步枪6000支，8纵自身伤亡是662人。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21号，1140年8月21号，岳家军郾城大捷，在历史上这是很著名的一仗。岳家军，岳飞的部队啊。从哪说起呢？就是绍兴10年吧，1140年7月初，当时金国的这个大元帅吧，叫完颜宗弼，也就是这个乌珠啊，探知岳飞是孤军深入，而且是侵驻郾城。郾城在哪儿？就今天河南郾城。而且郾城驻军的不多，所以呢，金人就决定打一家伙吧，是吧？所以乌珠是指挥经过休整的金国军队的主力，会同由盖天大王完颜宗贤他们率领的援军啊，就倾巢而出，直扑郾城，希望利用岳家军啊兵力分散的机会呢，一举摧毁他的指挥中枢。这个你要兵法上讲，这也是擒贼擒王的招数啊。那边一行动，7月8号，岳家军的探视就报告了岳飞，就乌珠呢会同龙虎大王完颜突合宿、盖天大王完颜宗贤，还有赵武大将军韩昶等等，统帅精兵马军15000多骑，衣甲鲜明啊，自北方而来，距郾城20多里。当时岳飞麾下呢是有所谓备围军，备围军呢，这是岳家军的精锐中的精锐，这是骑兵，但是他手头不多。另外有一部分游弋军，游弋军的另一部分呢，还随着统制叫姚正驻在颍昌。其实就当年就是绍兴10年，岳家军北伐兵力总共是10万左右，但是至少分成了12军，分别攻占中原地区的众多要地吧。这时候没有

又集结在一起，正是没有集结，金人才要打你嘛。而这个时候随着岳飞住在郾城的被围军呢，确实是他的亲军，岳家军的精锐啊。那么直接参加郾城之战的呢，这一个半军啊，包括被围军和半数的游击军，一共大概是10000几千，就是兵力就这么多，除去守城部队和火头军啊，辎重兵这都不算啊，这是非战斗人员，岳家军实际参战兵力就会更少。郾城之战呢，确实是以寡击众的硬仗和恶仗，岳飞当然很清楚啊，这前所未有的恶战啊，他坚信自己的将士吧，自己的部队能够经受这个严峻考验。他首先命令岳云啊，率领被围军和游击军骑兵精锐出城迎击。岳飞呢是神色严峻，对自己的儿子岳云说呢，说必胜而后返，如不用命，吾先斩汝意，就是你给我打，打赢啊，打不赢我先宰了你，就这意思。当天下午呢，岳云是舞动两杆铁锥枪，他不是用锤啊，评书用锤啊，他实际上用两杆铁锥枪，率精锐是直扑敌阵，双方骑兵这就开兵见仗了。金兵的后续部队源源不断的拥过来，岳云的部队是打败对方的骑兵一次冲锋，对方又会有第二次，更多的骑兵进行第二次冲锋，如此之战几十个回合，那形势就越来越严峻啊，几乎是要和对方就是乌珠啊全军皆敌了。金军10余万后续部队陆续开进战场，有一个叫杨再新的，这评书里有这人啊，他算是岳家军猛将啊，他是声称要活捉完颜乌珠，单骑冲入敌阵，杀金军将士近百人，自己身中数十枪，遍体创伤，战斗不歇。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啊，就是黄尘蔽天，杀声动地啊，岳飞是亲率40骑突进敌阵，他其实手头没多少人吧，他要亲自冲锋，手下就有人拦着，一个叫做霍坚的是督训练，就拦住他说相公为国重臣，就是你啊，这个位高权重这么一个人啊，安危所系，奈何轻敌，你不能上啊。岳飞是拿马鞭子啪就抽他一鞭子，说什么呢，非而所至，你懂什么。接着岳飞是跃马驰突于敌阵之前，左右开弓，箭无虚发，他是拿弓箭啊。岳家军将士看统帅亲自出马，士气倍增啊。当时金国就是女真骑兵确实擅长骑射，但是呢宋朝吧，他这个应该说在这个武器装备上是比较先进的，宋朝的这个经济技术条件是比较发达，岳家军配备的这个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所以等于说宋军占这个便宜，有这个优势吧。女真骑兵呢能够坚韧不拔，进行就韧性战斗，而岳家军持续激战几十个回合也毫无倦色，毫无惧色。金军呢是惯用左右翼的骑兵，俗称所谓拐子马吧，进行迂回侧击，岳飞也指挥岳家军的骑兵运用巧妙的战术吧，来对付对方的两翼拐子马。那这次郾城之战应该说是不多见的，就双方的骑兵会战，应该说代表了各自就是宋和金的骑兵的最高水平吧。岳家军主要是依靠以往历次战争的战利品，什么呀，马，其实宋的马是不行的，所以他打仗历次作战，尤其是绍兴6年两次北伐，缴获大量战马，这个对岳家军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这才有可能组成相当规模的骑兵，而且岳家军骑兵数量和质量是远胜其他宋军，这样能够和女真骑兵进行直接的对抗。在郾城之战之后，就第二年救援淮西的时候，岳家军他那个被围马军有8000多骑，所以当时就金兀术这边看呢，骑兵会战不能取胜，就很着急啊，下令啊披挂重铠全装的铁浮屠军投入战斗，基本上我理解就类似当年欧洲的那个重甲骑士吧，就正面冲击啊。金军一反左右两翼拐子马迂回侧击的这个战术，用这个重装骑兵直接正面冲击，希望用这个严整密集的重装骑兵编队呢来击溃宋比较散乱的骑兵。岳飞是怎么应对呢，是用步兵出动，岳家军的步兵将士用这个叫麻扎刀、提刀、大斧，叫以步击骑啊，就是斩马腿啊。你想一匹马一倒，另外两匹马就无法奔驰，他这个铁浮屠军呢乱作一团，这重甲骑兵是这么就倒，就说栽了，真是栽了。你想骑兵啊，重甲这摔到地下那还有个好吧，而且行动不便呢，让岳家军的步兵又占了便宜。天色渐暗，女真重装骑兵损失惨重，金军一败涂地，就狼狈溃逃吧。岳家军在此战之中，陆骑球岭啊夺得200多匹战马，
至此。

那岳飞指挥的岳家军吧，这是以少胜多，在平原旷野地区大败完颜兀术所统帅的金国女真军队主力，算是取得了兖城大捷。所以你看，岳飞确实是一个能征惯战之人啊。他的这个岳家军是步兵和骑兵配合，骑兵坐中间，最终击败女真主力。接下来我还得扯两句那个拐子马铁浮屠啊，因为听小说不是这么讲的哈。有考证说呢，南宋初年那个拐子马是宋人对女真主力骑兵的称呼。拐子马属于一种轻型或者中型骑兵，这个评书里可不一码事儿啊，是布置在两翼，充分利用高速的机动性，包括集团冲锋产生的那个冲击力啊，对敌军迂回包抄然后突击。那个铁浮屠呢，有人讲不是大炮吗，还不是那个东西啊，实际上是女真重装骑兵的别称，也叫铁塔兵。铁浮屠就形容重甲骑士装束的像那个铁塔一般。铁浮屠军是每三匹马用皮索相连，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这叫堵墙而进，像一堵墙一样啊。和拐子马两翼包抄的战术就不一样，这个铁浮屠啊就是正面攻坚啊，他扮演的角色有人说跟坦克差不多，就那意思吧，正面冲。所以他牺牲骑兵的机动性，要的就是正面冲击的这个势头，这个力量吧。当时金国军队主力是女真骑兵，宋军一般是步兵为主，因为没有马啊。但是参加兖城会战的岳家军呢，确实恰恰是骑兵精锐。岳飞在兖城会战一开始就遣发被围游弋马军出击，和对方就是女真引以为傲的骑兵进行周旋，这个确实是其他宋军做不到的，因为他们手头没有这样的骑兵啊。在平原旷野上直突，这是女真骑兵的长项。而兖城之战之中呢，岳家军不可能依托山险，也没有什么城垣可以依托啊，所以反而是在最有利于对手骑兵发挥威力的平原地区进行骑兵会战，这在宋金战争之中其实这是首次，对对方心理上的冲击力也非常之大。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21号，公元1609年8月21号，世界上的第一架望远镜展出。望远镜啊，在今天其实我们用望远镜的机会还真都不是很多了，因为人类掌握了更高的科技吧，雷达都有了是吧，望远镜这个东西显得就过于古老了。射电望远镜那是比较先进的东西，实际上射电望远镜叫望远镜也不是很合适了，我们说这个传统光学望远镜啊，那真的是成了文物了哈。历史上的今天就是1609年的8月21号，当时意大利的科学家伽利略展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架按照科学原理制造出来的望远镜。伽利略以前我们多少聊过吧，这个人确实精通做这些东西这些玩意儿，而且能卖好价钱的。但是我们要说最早发现望远镜秘密的还真不是伽利略，是一个眼镜商人，荷兰人，荷兰的商人吧，他叫做利伯塞。这个人呢，在制造镜片的时候很偶然吧，也有一个小故事讲，是小孩子拿这个镜片玩啊，就把这个凸透镜和凹透镜合在一起往外看，那东西不就变大，就变近了吗？哎，这个很有意思吧，这个是望远镜那个原理被发现。伽利略是在这个发现的基础之上做工作，他首先对这事儿很感兴趣啊，他用数学计算研究用什么样的镜片怎么组合效果比较好，最后呢他做了两根管子，这两根管子一根的一端放那个凸透镜，另一根管子的一端呢放凹透镜，这两根管子呢套在一块儿，一个粗一个细啊，所以呢这个两个镜片的距离可以调嘛，就自由滑动这两个管子呀，这样呢观察的时候呢你可以调，就来回的调节，选择合适的距离，这才是第一个啊，第一架能够放大的望远镜。能放大多少呢？32倍。这是伽利略反复的试验研究的结果，这人真算心灵手巧啊，是在1609年，这算世界上第一架望远镜。伽利略用这个东西就可以进行天文观测了，首先发现月球表面那不平滑也不纯洁，和我们用肉眼看月亮可不一样啊，有那种火山口的裂痕啊。另外呢又发现木星旁边有4个卫星在围绕着木星转，伽利略把他这个天文发现就编成了叫星体通报，向世界报道，就引起了知识界的震惊和轰动啊！像伽利略买望远镜的那个订单也源源不断，可就来了。但是他呢倒是不计任何报酬，有人说把这个发明献给了威尼斯公爵，公爵下令聘请他作为帕多亚的

0: 终身教授，后来他被邀请到佛罗伦萨担任宫廷数学教授。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21号啊，1897年8月21号有件事儿哈、海洛因问世。你说啊，毒品呢、是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要说它的历史啊，说清楚了，你才能比较完整的了解它。就这个所谓海洛因啊，话说在1897年8月21号，当时那个拜尔公司现在不还有吗？拜尔公司一个化学家叫菲利克斯·霍夫曼。在实验室里呢，合成了一种叫做呀二乙酰吗啡的物质，止痛效力呢非常好，比吗啡要强得多。其实就在这天到来之前11天，他刚刚成功的把阿司匹林做成药物。就霍夫曼这个人算是一个医药学家吧。那么海洛因的名字呢，就是拜尔药厂给注册的。海洛因这个词实际上它是源于德文吧，它指的是什么呀？英雄。你说海洛因啊，毒品英雄，对。最早的时候人们可没觉得这是什么坏东西，对人类有多大的危害，觉得是个好东西啊。而且呢，这个东西发明出来，老板们是喜出望外，认为这个东西可以替代啊让人上瘾的止痛药吗啡，大家觉得这比吗啡好啊。所以拜尔药厂就注册这个海洛因，然后就要做些试验，他们拿什么鱼啊，什么海马呀、猫啊，吞下这种药物之后还能够活命。哦，好，公司的家属包括孩子们居然就开始试着服用。当年嘛，跟今天它是不一样的啊，也没毒死人，也没有人上瘾。哎呀，这个好啊。在合成之后不到1年呀，在没有进行彻底的临床试验的情况之下，公司就把它呀上市销售，就海洛因就算上市了。拜尔公司的老板们就认为发明这个物质啊，这是英雄一般的事迹啊，所以呢取了这个名字，就是海洛因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药品历史上最为荒谬的一页了。到上个世纪30年代，拜尔公司还在销售高纯度的名牌海洛因，好东西啊！世界各地呢都有对这种药物强劲的需求，因为这东西用途很广泛啊，大家欢呼雀跃，好买，成千上万的病人是争相服用哈。很久以后，它逐渐才被看作是恶魔一般的毒品。1898年到1910年之间吧，这个药上市以后吧。它的招牌是什么呢？是不上瘾的吗啡。你打吗啡止痛时间长了上瘾啊。你从历史上看，好多名人不就是因为人家还真不是说就为了吸毒，就是因为治病啊，最后吗啡上瘾。而这东西不上瘾呢，不上瘾的吗啡拿这个做招牌，就让它可以做什么呀，作为儿童的止咳药。后来又发现这个药呢在肝脏里会转化成吗啡。那么拜尔药厂就感到非常尴尬，因为之前做的试验不足啊。说到这儿，有一个叫做李德尔的作者写了一本书，就讲海洛因的整个从问世上市到作为药品啊最终没落的整个这个历程，他就记述下来。那个李德尔就描述了一个就是让人很尴尬也很震惊的这么一个时代吧。就当年吧，世界似乎是颠倒的，大家都很狂热。德国当年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洛因的生产商，拜尔公司的总裁们很自豪，就说海洛因真是个好生意啊，赚钱嘛。大部分医生呢也对海洛因评价非常高，觉得这玩意儿品质很高，很安全，好药物，具有神奇的药效，能够止咳，能够止痛，治疗其他几乎所有的疾患，这是医生的评价啊。所以从婴幼儿、成年人到老人都在使用，都是海洛因的消费者。它是以粉末啊、混合剂啊、栓剂的形式广泛被使用吧。海洛因无处不在，甚至有人确实为了得到它而铤而走险。而且呢，拜尔公司的海洛因在药店里呢库存又充足，它不是用那个锡箔纸啊，就是包成小包，那就是装在考究的药瓶里，一瓶是25克，这个剂量在今天呢足以造成数十人吸毒过量啊，在火车站厕所里孤零零的死去啊。但是在当年还真不是这样，这是海洛因一度啊光鲜的历史。所以你看，就人呢认识这个世界也好啊，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往前走也好啊，其实走错路、走弯路、付出代价，这个恐怕是难免。其实真是这样，付出这个代价、交这个学费吧，我们也能理解和接受。但关键问题在哪儿呢？你知道它有问题了，你知道它是危害人类的健康了，如果你还用，就包括吸毒者，你自己还要吸食这个东西的话，那不是愚蠢是什么呀？
1: 好，以上。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路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 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4: 到2030

0: 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 LEGO 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 LEGO 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1: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0: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2: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3: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4: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5: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3: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6: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5: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3: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7: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8: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10: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9: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1: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9: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

0: 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1: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八，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边边开行李舱喽。
3: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八从今年6月26日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4: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3: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八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5: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3: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5: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

0: 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 请您往里走。
2: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3: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2: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4: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2: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5: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6: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7: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8: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7: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9: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7: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10: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7: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慢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11: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的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7: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12: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能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会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

0: 5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0: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0: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0: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0: 车间变直播间，助力拓展国外市场。我省各地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县域产业实体经济发展。
1: 牢记嘱托，沧州市以科技育良种，以盐炼提价值，着力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
0: 万千建设者奋斗拼搏，未来之城拔

0: 者。
1: 石雄铁路跨区港高速特大桥完成转体，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货运专线开通，我省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速。
0: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顺利结束，
1: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实行。
0: 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个国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企业车间变直播间，产品触网出圈。今年以来，我省各地依托数字经济新业态搭建平台，培育人才，对内拓宽销售市场，对外打通出海通道，让电商直播成为县域产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2: I'm from 凯环丽三 ，This is our matching。
3: 在邢台仁泽区凯环激光生产车间，焊接声伴着主播带货的声音，让车间变身跨境直播间。这家拥有20余项专利的专精特新企业，主营激光焊接、清洗设备，曾长期面临线下拓客难题。凯环激光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高鹏飞：
4: 上门只要产品谈的话，没那么好谈，就是很多就是打电话，哎，我到你们厂门口了，能不能就是聊聊我们做什么什么产品的？哎，根本就客户就人家说在忙啊，连客户工厂门口都进不去。
3: 为扭转被动局面，企业在当地政府部门帮助下组建了20多人的直播团队，差异化营销。高鹏飞：
4: 录视频直接拿起来，我们焊枪，哎，直接就焊接效果给客户展示，特别的平整光滑，然后一看就不需要打磨嘛。
3: 目前企业在海外多平台圈粉400多万，积累精准客户超1000人，今年1至7月出口额近1500万元。为帮助更多像凯环激光这样的本土制造业企业扬帆出海，今年仁泽区出台了推进电商直播工作方案，从构建选品体系、培育主播队伍、搭建直播场景等9个方面细化举措。邢台广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就借助线上流量，吸引了来自韩国的客商前来考察并追加订单。韩国客商江西龙：
5: 那我在网上通过 TikTok 短视频，就通过就了解这个叉车，就把买了3台叉车。员工说性价比好，又操作又简单，我们就再买了，决定再买了3台。
3: 广富公司主要从事矿山设备、电动叉车等多种工业设备的销售。企业在推进跨境电商直播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缺少人才。邢台市仁泽区商务局电商工作负责人严新明：
6: 我们邀请了3家电商的培训机构，对这个工业企业进行了专题培训，跟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对这个企业的这个电商工作人员，从这个开店，然后到录视频，然后再直播，一点一滴的来进行解决。
3: 如今邢台仁泽区已有20多家规上企业通过车间直播、跨境引流等新模式开拓海外市场。邢台市仁泽区委书记罗向正：
7: 下一步将提升仁泽电商直播基地，打造产业综合服务中心，引导企业组建出海联合体，共享海外仓和渠道资源，实现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出海。
3: 聚焦企业营销转型痛点，新乐市常态化开展电商运营专题培训，高标准打造电商直播基地，补齐企业直播短板。在河北欧尚地毯生产车间，主播正在展示企业最新研发的地毯材质，线上解答采购商关心的耐磨、定制等问题。河北欧尚地毯有限公司董事长赵鹏博：
8: 过去呢，我们做地毯销售主要依靠我们业务出去去别的

0: 播流程，搭建稳定线上获客客户维护渠道。赵鹏博：
1: 通过在生产线进行直播及短视频推广以来，我们累计获得客户数万名以上，实际给我们工厂带来的销量实际增长在30%以上。
0: 今年四月以来，新乐市依托经开区高端装备制造园，建成2000平方米专业化直播基地，免费向本地企业开放场地设备。目前新乐已有69家企业常态化直播，今年新增开播企业44家。石家庄新乐市副市长李丽霞：
2: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直播基地配套功能，精准地开展一些分类分层的培训，深挖企业的经验进行推广，引导更多的工业企业用好线上渠道，拓展客源。
3: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沧州市牢记嘱托，锚定盐碱地综合利用，让昔日盐碱滩变身丰收田，推动特色旱碱麦全产业链发展，书写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乡村振兴新答卷。
4: 眼下正是秋粮管护关键期，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西北村的国家级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村党支部书记蒋新立正和农技人员查看玉米长势，测量田间伤情。2024年试点项目启动后，当地修建沟渠，配套排灌泵站，构建起完整的农田水系。同时通过深松整地、增施有机肥等改良举措，持续降低土壤含盐量，从根源遏制土地繁碱。蒋新立和乡亲们亲眼见证全村近4000亩盐碱地从寸苗难生的白碱滩蜕变成一季丰收、两季稳产的丰收田。
5: 从2024年产量也就1000斤左右，玉米现在玉米改造以后1300到1500，小麦从原来的500-600斤现在到700-800斤，甚至可以达到1000斤。现在两斤加在一起就变成了吨粮田了。
4: 沧州市地处渤海之滨，全市共有盐碱地408.58万亩。近年来，当地在盐碱耕地上系统开展改造提升工程，已累计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盐碱地改造提升的同时，沧州市坚持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深耕旱碱麦育种科研攻关，先后选育苍麦、结麦等10余款优质耐盐碱小麦新品种，其中5个品种通过省级审定并大面积推广应用。在中结产业园区农科所两种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结麦19、结麦20旱碱麦两种，为即将到来的秋播做准备。
6: 目前结麦系列品种把旱碱麦亩产从不到200斤提升了500斤以上，而且抗旱、耐旱、耐盐碱综合性能更加优越。
4: 两种配粮法，盐碱地变身丰产田。今年沧州旱碱麦下收面积205.83万亩，平均亩产305.4公斤，总产62.86万吨，均创新高。目前黄骅旱碱麦获评国家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提升品牌影响力，沧州市围绕做强农特产品精深加工链条，开发了旱碱麦啤酒、高纤代餐粉、面花、千层馒头等300多种旱碱麦系列深加工产品。目前全市拥有市级以上旱碱麦加工龙头企业29家，年加工能力突破10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超100亿元。
7: 我们把小麦加工出来无添加的健康的面粉，把面粉呢做成我们的面食，包括我们的旱碱麦的面花、千层馒头、干脆面的一些产品，进入一个深度的开发，把旱碱麦呢它的优势、它的优点贡献给消费者。
4: 牢记嘱托，沧州市以科技创新为关键抓手，不断加大盐碱地改造提升力度，有效拓展适宜作物播种面积。目前他们已引进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旱碱麦产业基地、中国农科院沧州加工研究院等科研平台，进一步加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开发推广。
6: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我们在传统杂交育种的基础上，正在运用航天有变育种技术，培育更加优质的小麦品种，打造可复制、可输出的黄骅渤海盐碱地利用沧州模式，助力全国盐碱地综合利用的开发。
8: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

0: 拔节生长背后离不开无数建设者的奋力拼搏。本台今起推出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首篇带您认识给电厂装上类脑的 AI 追光者，央企疏解员工马博洋。
1: 在雄安新区智能网联大厦，中国大唐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人工智能研究院负责人马博洋正在带领同事调试一台电力巡检机器狗的性能参数。来到雄安不过两年时间，马博洋已经带领团队从零起步，把类脑智能这项前沿技术落地到了包括巡检机器狗在内的发电安全生产第一线。
2: 简单来说呢，我们用的类脑技术就是让我们的发电设备去像人脑一样进行思考，让我们的发电设备在运行方面更优，安全系数更高。
1: 马博洋所在的大唐集团是第二批疏解到雄安的央企，两年来他快速适应这里的工作生活，成为一名新雄安人。马博洋团队把主导孵化的人工智能品牌命名为伟洛，灵感就来自白洋淀芦苇的意象。如今他们的伟洛 AI 系列产品已覆盖全国十余个省市区，打造了雄安研发全国应用的创新范式。
2: 看到我们的技术真正为雄安新区乃至全国的发电企业的工人提升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安全风险，可以说那种成就感是实打实的。
1: 正是这份实打实的成就感，让马博洋更加坚定了扎根雄安的决心。对他而言，雄安不仅是干事创业的舞台，在这里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找到了最佳交汇点。
2: 因为雄安新区的定位里面把人工智能和空天信息包括卫星互联网作为它的支柱性产业，这样的话让我们在人工智能企业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当中可以去切身实地的参与到雄安新区这种未来之城的建设，对我来说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1: 产业的大平台是吸引马博洋扎根雄安的重要原因，而这里完善的创新政策体系则让他真正留得下扎得深。
2: 例如国家级科技项目它设立了雄安的专项，同时国内的很多优势的科技资源也在引入到了我们家门口一样。在雄安新区的话，你可以经常的听到一些院士的学术报告，这个在其他地区是很难得的一些科技资源。
1: 更让马博洋感到踏实的是雄安对科技企业核心需求的精准回应。做人工智能研发，算力就是柴米油盐，成本高昂是行业普遍难题，而在雄安这些问题正在被一一破解。
2: 像我们这种人工智能类的科技公司呢，其实对算力资源的要求是非常大的。我们公司对面就是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算力的资源，同时在我们算力租赁的时候也会给我们给予50%的政府补贴，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我们人工智能科技公司的运营的成本。
1: 马博洋和中国大唐数科的故事是众多疏解央企扎根雄安的缩影。九年来，雄安新区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不断健全承接疏解服务机制，在制度创新、产业集聚、服务优化中积蓄强劲动能。如今央企在雄安设立各类分支机构已超400家，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基本形成，越来越多央企疏解员工正与这座未来之城一同拔节生长，双向奔赴。
3: 我是一直在雄安新区的智慧城市建设的一线工作，深度参与到雄安新区的智慧城市体系设计、行业信息化监管平台的建设以及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让雄安新区的城市更加智慧，让人民的生活更加便捷。
4: 我是去年来到雄安新区，目前我是承担了国家级科技项目雄安专项课题一的技术攻关任务。今年我和我的爱人也在雄安新区领证结婚了，我们目前正在看雄安新区的房子，在雄安安家，我感到非常的舒心。
5: 工作之余呢，我加入乐融音乐志愿小队、合唱团等志愿组织，积极投身雄安新区的志愿服务建设，身处这座未来之城，我体会到工作有奔头，生活有温度，能够扎根雄安，我心里格外踏实。建设雄安，我倍感自豪。
0: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6: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行情。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7: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6: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8: 扫描燕赆，8月18号到25号，我省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案例征集工作，将遴选一批技术先进、成效显著、可复制推广的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通过标杆引领，推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本次案例征集主要面向人工智能加钢铁、人工智能加化工、人工智能加生物医药等10个方向。
0: 河北人社网昨天发布省直事业单位2026年下半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本次招聘工作人员58名，各招聘单位招聘人数、具体岗位、考试类别、资格条件等，通过河北党建网、河北人社网、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查询。此外，今年下半年张家口市事业单位统一招聘工作人员588名，2026年下半年邯郸市事业单位统一招聘工作人员288名。
8: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河北高考录取工作昨天顺利结束。
9: 今年全国2369所高校在我省招生，本科、专科全部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录取人数再创新高。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10: 严把计划、投档、录审等重要关口做到录取有理、退档有据、征集有序，录取工作全程公平公正、阳光招录。
9: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高考录取结束后不再安排任何形式的补录，请考生和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信息。霍永峰：
10: 凡是未经过省级招办投档录取的考生，教育部一律不予备案，严防宣称、计划外招生、交钱补录、预科班补录等手段实施诈骗。考生收到高校录取通知书后，要经过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录取高校官网核实，谨防上当受骗。
0: 昨天，石雄铁路跨曲港高速特大桥连体转连续梁77、78号墩同步转体成功，这标志着石雄铁路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
11: 石雄铁路跨曲港高速公路特大桥全长8.1公里，上午10:18连续梁转体开始， 连续梁为单乡单市

0: 变高度变截面结构，顶宽 12.6 米，全长 183.5 米。77、78号主墩分别位于高速两侧，转体施工时需要跨越正常通行的曲港高速，对施工组织、安全管控和技术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1: 在转体前，我们进行了两次称重不平衡试验，精确测试转体部分的不平衡力矩以及摩擦系数等参数，并根据测试结果进行科学配重，确保转体梁在静力状态下保持平衡。同时应用智能位移计、压力传感器进行全过程动态监测。
0: 历时90分钟，特大桥连续梁顺利转体成功。跨曲港高速公路特大桥是石雄高铁的重要控制性工程，此次转体成功为后续铺轨及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下一步，各建设标段将抓住当前施工黄金期，按照节点加快推进工程建设。
2: 石雄铁路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新建线路长约156公里，建成通车以后将串联起石家庄与雄安新区两地，对完善京石通道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布局，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3: 昨天首趟京铁燕赵班列交头记敏号从石家庄开往福建福州，填补了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铁路货运专线空白。
0: 交头记敏号是国铁北京局京铁燕赵班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石家庄市落实公转铁优化运输结构的重点项目。它的开行填补了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铁路货运专线空白。该专列依托国际综合物流枢纽专用铁路资源优势运营，每周开行一列，后期视货源情况加密开行。全程铁路运输约2000公里，运行约24小时，经梁村站进入全国铁路路网，终抵福州东站、泉州黄塘站，可辐射厦门、漳州、莆田等城市。
2: 货源覆盖保定、衡水、石家庄、沧州、邢台等市的县域生产企业，涵盖了纺织、标准件、食品、建材、日用化工等几十个特色产业集群，为河北区域企业连通东南物流市场开辟了高效物流通道，
4: 运输成本能降低三分之一，时间的话能比七月快一天，作为我们商户啊特别满意，以后会经常使用。
0: 为确保班列高质量开行，国铁北京局组织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量身打造服务保障体系，开辟货物发运绿色通道，确保班列货物随到随装，准点始发。
5: 采取门到门的物流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在货物的追踪上安排客户专班，对这个计划提报、装车组织和安检查位进行全流程的进行盯控组织，及时解决呢客户的相关诉求。
6: 积极拓展双向货源，完善园区仓储、装卸、集散等配套服务，提高班列运行效率，持续提升物流服务水平。
7: 衡水市生态环境局发布公告，即日起面向社会长期公开征集生态环境违法违规行为线索，重点聚焦六大类污染问题，包括工业企业废气偷排等大气污染问题，利用暗管渗坑偷排废水等水污染问题，非法倾倒工业固废及危险废物等，以及其他环境违法行为。举报人可通过该局官方网站在线投诉专栏、生态衡水微信公众号污染举报专栏提供线索。
3: 昨天以同心向党助绿中国为主题的关注森林燕赵行张家口站活动顺利举行，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嘉宾前往泥河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参观地质科普馆和全省中小学生绘画摄影比赛获奖作品展，并进行现场交流。
7: 张家口市涿鹿县依托环境区位优势，推广蔬菜绿色标准化种植，河北净菜畅销北京市场。来听报道。
8: 早晨六点多，在涿鹿县大堡镇上沙河村的河北恒丰广源农业种植基地内，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蔬菜采摘、精细分拣、标准化打包等工作，之后装车直接运往北京。河北恒丰广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司机卢建强：
9: 今天这批菜的目的地就是顺义河马仓库，我两个多小时就能送到，明天就能到超市上架。
8: 基地负责人葛肖军：
10: 俺们这有机蔬菜先

0: 再次光背羊球刚河马切切顶冻天天的顶带每年再着钱700多吨。
1: 畅销北京市场得益于基地种植区域全部使用有机肥料，全程采用物理方法防治病虫害，杜绝农药化肥残留。同时基地依托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根据不同蔬菜品类不同生长阶段精准控水控肥，有效保障有机蔬菜的优良品质和稳定产量。基地负责人葛肖军：
0: 咱们现在种植有机蔬菜价钱是太稳定，口感又好，在市场是特受欢迎，每公斤卖到12块多。
1: 目前恒丰广源已建成80多个蔬菜大棚，有机认证种植面积1400余亩，完成34个产品有机认证，涵盖西红柿、黄瓜、胡萝卜、西芹、土豆等。基地负责人葛肖军：
0: 每年10月北京的客户下订单，我们接订单配菜，装什么都按合同来，这时候我们解决了销售问题，也保障了收益。
2: 君乐宝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向港交所递交 IPO 更新申报材料，材料显示2025年其低温液奶市场占有率登顶全国领先，2026年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与净利润均实现双位数增长。
3: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省会石家庄雷阵雨转阵雨，24到31度。
4: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2: 日前在邯郸鸡泽县街头上演暖心一幕，一位幼童雨天独自走入机动车道，骑车上班路过的鸡泽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侯瑞彤果断施救，将幼童带离车流，耐心安抚并多方寻找其家人，帮助孩子平安回家。
5: 8月12日清晨8点20分左右，正值早高峰，细雨中，鸡泽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侯瑞统骑电动车沿焦乡南大街由北向南行至郝谦东路路口附近，一道瘦小的身影在机动车道边自顾自往前走，过往车辆紧急避让这个小身影。侯瑞统说，雨天路滑，过往司机稍有不慎，后果不敢想。
6: 那车都开得那么快，有个3、4岁的小孩那么危险，我就赶紧就上去就问一下，我说你去哪儿啊？然后人家孩子说他妈妈在前面，我也没想那么多，然后我说我把你带过去吧，这么多车太危险了。
5: 侯瑞彤没有犹豫，直接把电动车骑进机动车道，靠近孩子，一把将他抱上车子的踏板，迅速驶离车流。孩子衣衫微湿，小脸发白，眼神惶恐不安。面对侯瑞统的询问，年幼的孩子只是小声颤抖地反复嘟囔着找妈妈。
7: 再往那边走，对吗？到底哪边？你给我指指。这边。这边是吧？
8: 嗯。
7: 这边可啥人都没有啊。你妈妈叫什么名字你也不知道啊。然后你说的你爸爸的，你说他们姓什么，全名叫什么。
8: 我不知道。
7: 你不知道啊，手机号你也不知道。
5: 眼看上班到岗时间越来越近，侯瑞彤决定先把孩子带到单位。到了应急管理局大厅，侯瑞彤只对保洁阿姨说了声阿姨帮我看一下孩子，冲上楼安排工作，并向领导说明情况。接下来的近1个小时，侯瑞彤带着孩子辗转周边小区，问门卫问路人，一圈下来始终没有人认识这个孩子。孩子开始焦躁不安，侯瑞彤也清楚，靠这样没头绪的盲目寻找太耽误时间。他拨通了110报警电话，民警很快赶到现场，完成寻亲信息登记，做好全部交接之后，侯瑞彤才匆匆赶回单位。细心的民警留意到，孩子身上穿着印有标识的幼儿园园服，以此为突破口联系当地教育部门，很快查询到了孩子父母的联系方式。 基泽县城区派出所民警张凯普
9: 通过电话给这个家长取得联系，问了一下孩子的住址，孩子家长正在小区物业那边调监控，急得不行，我说你们不用找了，孩子在我们车上呢，我们一会儿马上给你们送过去。就这样，我们到他们小区之后，父母都当时正在门口焦急地等着。我们来了之后，我们车还没停稳呢，他父母就冲过来了，孩子在哪儿？孩子在哪儿？我们说孩子在这儿，你们放心吧，平安的，然后我们把孩子交到他手里边。
5: 孩子找到父母的消息，警方第一时间告知了侯瑞彤。原来这名幼童今年3岁半，孩子母亲趁他熟睡外出采购，没有锁好家门，孩子醒来后便独自推门跑出家，母亲回家才发现孩子不见了。孩子父亲孟先生，
10: 如果不是他及时把孩子从车流中抱出来，我们都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事儿。是他救了我们一家，非常感谢人家。
5: 当天下午，孟先生专程来到基泽县应急管理局，将一面印有“爱在人间，热心助人”的锦旗送到侯瑞彤手中。直到这时，单位同事才得知侯瑞彤帮助走失幼童找家人的事儿。面对众人的赞许，侯瑞彤说：“
7: 谁见了这种情况都会上前搭把手的。看到孩子一个人处在危险之中，我心里想的就是一定要护好孩子，帮他早点找到他的父母，平平安安的回到家。”
1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梨园素浪漫，戏韵传国风。19号晚上，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为观众奉上一场意韵悠长的戏曲盛宴。
13: 苍茫。
14: 本期特别节目，毛威涛、沈铁梅两位梅花大奖得主，刘秀荣、韩再芬两位2度梅获得者，以及吴琼、熊明霞等多位实力派演员悉数登台。其中，韩再芬、熊明霞、吴琼、刘秀荣、沈铁梅、毛威涛6位戏曲名家，与八戏版《红楼梦》贾宝玉扮演者欧阳奋强共同化身经典推荐官，以讲述与展演相结合的方式推介7部传世爱情大戏。
15: 不仅能看到很多熟悉的戏曲爱情故事凑到一块儿，还有名角一个接一个的登台，我感觉这才是我们中国人七夕该有的浪漫。
16: 不光有我们衡水老乡评剧名家刘秀荣推荐的《花为媒》，还有梆子、京剧、黄梅戏等全国各地的好戏，真过瘾。
17: 欧阳奋强老师过来做客，影视剧和戏曲碰到一起，特别有情怀，特别适合一家人七夕围在一块儿看。
18: 果然是
14: 特别节目以戏曲里的爱情为核心主题，在演绎经典唱段的同时，深入解读各剧种经典剧目的创作渊源，川剧变脸与蛇缠身的记忆拆解，京剧荀派红娘身段与造型的创作故事，粤剧梁祝的守正创新理念，都在艺术家讲述中逐一呈现。
19: 不光可以听到唱段，还可以看到艺术家讲老戏，讲老一辈大师的故事。看完以后啊，读懂了老艺术家的底蕴。
15: 不光有牛郎织女、红娘这种古典爱情，还有刑场上的婚礼这种红色爱情。爱情不光是儿女情长，还连接着国家大义，我感觉这个构思真挺好。
14: 作为推动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实践，每一期《中华友好戏》都会专门给青年演员设置表演机会。本期特别节目更是邀请了中国戏曲学院、河南大学戏剧学院、西安戏剧学院、河北艺术职业学院等专业戏曲院校青年学子登台，带来4出高难度武戏展示。河北梆子沉香下山、5架稳健、40个旋子技惊四座。京剧八大锤身段利落，腿功枪花扎实；豫剧寿州救驾双人配合默契，武打场面精彩火爆；秦腔游西湖演员现场完成慢握鱼、连续百口喷火等高难度绝活。高难度技巧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
20: 更加努力的去在练功房里面深耕自己，然后打磨自己的戏，把更好的剧目通过中华友好戏这个平台呈现给观众，让大家都能看到我们青年演员。
21: 什么弦子啊、
1: 喷火啊这些高难度的动作，也能看得出演员在台下做了多少苦功。这台晚会呢，老中青少四代演员同台，让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戏曲文化有人在接力传承。
14: 中华友好戏自2025年端午首都亮相以来，始终沿着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脉络深耕细作，从七夕、中秋到春节，每逢佳节便以一台大戏回馈观众，一路走来收获了业界和观众的广泛赞誉。
21: 孩子看得非常认真，目不转睛，希望以后能多做点这种节目，让孩子接触更多的传统戏曲。
22: 中华友好戏这个栏目播出的这些节目，全国各地的戏迷朋友看到了我们的演出，都会转发给我们，也说明咱们中华友好戏的这个节目呢，也是越来越红火。
2: 不用买票，不用跑远路，在家门口的公园广场吹着晚风就能免费看电影。2026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暨石家庄消夏放映季日前正在火热进行中。下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到现场去感受露天电影的快乐。
23: 晚上7:30，石家庄市裕华区东环公园西门广场就热闹了起来，银幕一亮，陆续坐满了前来看电影的市民，有人带了小板凳，有人铺了野餐垫，大人孩子围坐在一起，消夏之夜正式开启。
24: 那您觉得这个活动办得怎么样？
25: 挺好的，然后溜溜弯，本来来公园玩呢，这带着孩子也能看看电影，有的时候放那个爱国片，然后孩子也能受受教育，然后我们大人晚上时间过得也快。
26: 奶这一没电视一没手机的，咱们有点爷家都拼命的跑看，一个哪有点爷离五里地都跑着看去。真就是这个活动嘛不错，你吃完了饭乐意看电影，看电影你乐意跑步跑步自转，都挺好的。
27: 那这个周期我们放映了有《地道战》《地雷战》这些经典的红色影片，老人们都比较喜欢看这些抗日战争或者是一些比较经典的红色主题电影，然后还有放映孩子们喜欢的动画片，比如说《浪浪山小妖怪》还有《二郎神》等这些颇受孩子们喜欢的动画电影。
23: 活动从5月29日启动，将持续到10月7日，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的晚间19:30到22:00，在石家庄市长安区知音1953东南水塔广场、桥西区全民健身中心北广场、新华区石金冠渠文化公园中心大草坪、裕华区东环公园西门广场四个点位同步放映，所有影片均面向市民免费放映，不用预约，没有门槛。
28: 电影放映看似是一件很普通很简单的小事，死者呢能够拉近咱们市民之间的距离，更能彰显咱们的城市温情。我们也希望通过一场又一场的电影放映，能够让我们的市民在消暑纳凉中呢感受到文化获得感。
3: 河北博物院昨天发布公告，自8月31日起免费开放时间调整至常规状态，具体安排如下：周二至周日开放时间9:00到17:00，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的开闭馆安排请关注河北博物院官网发布的公告。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3: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实行，新闻分析个人信息是否会更安全。
2: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专家解读美债持续膨胀或将加剧全球金融风险。
3: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进行导弹射击演习。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昨天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那么为什么要开展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又有哪些具体要求呢？
1: 当前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网络数据规模持续增长，但数据安全风险也呈现出更强隐蔽性。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是对网络数据和网络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重点回答有没有风险、风险是什么、风险在哪里、风险有多大这些问题。为做

0: 好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欧中红：
1: 简单说，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相当于给企业平台手里的数据做定期体检，数据用的越多，泄露滥用的风险也就越大。开展风险评估就是把风险前移，防患于未然，既保障国家重要数据安全，也守护普通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安全。
2: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规定，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度开展风险评估。重要数据安全状态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对数据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的，应当及时对发生变化及其影响的部分开展风险评估。鼓励一般数据处理者至少每三年开展一次风险评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丁晓东：
3: 我们国家一直强调统筹安全与发展，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建设安全保障的数据要素体系，通过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可以确保我国的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流通起来利用起来，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
0: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涉及部门行业广泛，需要统筹协调，以更好保障数据安全。办法明确提出，在国家数据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指导下，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电信、公安等有关部门建立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专项工作机制，指导监督风险评估工作。丁晓东：
3: 数据安全领域过去多头监管、重复检查的问题在实践中较为突出，办法实施后建立跨部门专项工作机制，有关主管部门按照谁管业务、谁管业务数据、谁管数据安全的原则，组织开展本行业、本领域风险评估及相应检查，从监管体制上推动了统筹协调与效能提升。同时，办法规定对同一风险不得重复评估，从制度层面化解多头监管、重复检查问题，实现监管资源集约化配置，保障企业的正常发展经营。
2: 办法规定，网络数据处理者既可以自行开展风险评估，也可以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风险评估。但是，当出现网络数据处理活动存在较大安全风险，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发生网络数据安全事件，导致重要数据或者大规模个人信息泄露、被窃取等情况时，有关部门可以要求网络数据处理者委托通过认证的评估机构开展风险评估。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学院教授王立梅：
4: 当风险已经上升到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高度时，仅靠企业自评估可能不够，个别企业在利益驱动下可能存在报喜不报忧的倾向，此时引入外部独立力量才能进行客观判断。其次，要求评估机构通过认证是为了确保评估的专业性、权威性和一致性，防止评估流于形式或者标准不一，将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作为监管部门介入的一个补充和支撑，既保障了评估的质量，也体现了程序正当性。
0: 如今大家的生活已经和网络密不可分，衣食住行产生的大量个人数据也都被各类平台收集存储。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实行后，个人信息会更加安全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丁晓东：
3: 会的，个人信息属于网络数据的核心组成部分，办法要求对网络数据安全进行评估，实际上涵盖了个人信息从收集、存储、使用到交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全链条，这样个人信息处理环节中的每个节点所可能产生的风险都能得到有效管控。
2: 专家也提醒，个人信息保护涉及多领域、多部门，是一项系统工程，还需要各方协同发力。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学院教授王立梅：
4: 个人信息保护呢，仅靠风险评估是不够的，它需要与告知同意、最小必要、匿名化、跨境传输规则等等的制度要协同发力，也需要技术手段、行业自律和公众意识它的共同的提升。可以说，风险评估呢，加固了个人信息保护的一道重要防线，但后续的执行监督和救济同样不可或缺。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

0: 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已经达到40.05万亿美元。美国从建国支出的7100万美元到如今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规模在2.5世纪当中呈指数级扩张，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有分析说，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来说，这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
1: 浅层原因呢，主要是财政赤字常态化叠加利息的复利抬升，财政收支缺口呈现常态化扩大化，加上呢近期处于高利率环境，大量的低息旧债到期，需要以高息的新债来置换，就形成了债务利息更高、赤字到更多债务的螺旋。深层原因呢，包括的支出的刚性，还有国内政治等因素。联邦政府支出包括强制性支出和自由支配支出两类，加上呢利息支出。联邦预算当中60%以上是社会保障、联邦医保等等法定的强制性支出。随着人口老龄化、通胀水平增长，是无法通过常规的财政来压缩调减的。那么债务利息支出呢，也是属于不可削减的刚性支出。两类刚性支出叠加呢，挤占了大部分的财政资源，可自由裁量的支出空间是萎缩的。同时呢，两党形成结构性的政策惯性，共和党长期是倾向减税不压缩支出，民主党长期倾向增加支出，难以推动增税，导致了财政的失衡持续累积，缺乏自我修复的机制。
2: 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呢，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3: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0: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不仅是一个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
2: 那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升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观察，此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1: 美国财政部此举的目的呢，在于修复债券市场的机制。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过去打的长期借条在二手市场上不好转手了，于是呢，掏钱把旧的借条买回来，让市场流动起来，可以疏通交易管道。这个钱呢，也不是印新的美元，而是把自身的一般账户的存量存款，或者是财政部发短债借的钱放出去，没有新增基础货币，因此不像美联储 QE 那样啊，通过投放货币呢压低长利率刺激经济。这次将单次操作上限翻倍至40亿美元，相对于近40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市场来说呢，规模非常有限。
0: 在李富一看来，美债持续膨胀将从几个方面加剧全球金融风险。
1: 第一个风险呢，是全球资产定价锚的动摇，会推高各国的房贷呀、企业借贷呀等等这些融资成本，这个会导致全球资产定价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受到冲击。那么其次呢，就是跨境资本流动也会受到影响。那么再就是呢，债务增速远超过经济的承载，无序的扩张也会稀释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的信用体系。
2: 好，最后我们再来

0: 工会昨天发布《中国公寓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
1: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对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群体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生活服务等。
0: 噪声源分类指导目录近日正式印发，目录构建一级、二级、三级递进式分类框架，覆盖全部主流噪声污染场景，兼顾法定框架与基层实操需求。噪声污染长期位居群众环境投诉首位，2025年相关投诉量超600万件。法典已将噪声划分为工业、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社会生活四大类别，并划定基础管理职责。
1: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8月24号开通。8月31号起，考生可以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免费查询下载本次考试电子成绩报告单。
0: 昨天上海市出台楼市户八条，包括优化公积金政策，把首付款的支持范围从预售新建商品住房扩大到购买现房，购房契税、住房配套的车位、车库购置等均纳入公积金的支持范围。上海还出台了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最高可补贴8万元。
1: 泡泡玛特昨天发布2026年半年报，实现营收171.7亿元，同比增长23.8%，经调整净利润51.6亿元，净利率30%，全球注册会员突破1亿人。
0: 昨天豆包官宣上线侧边工作台，以多标签方式统一承载相任务的相关资源，让对话与操作可以同屏进行。侧边工作台支持打开本地文件、飞书文档、在线网页以及代码应用和终端，可以实现长任务产物整合、代码预览、局部编辑、自动浏览网页并操作等功能。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5亿元，观影人次超6.7亿，总场次超9600万，暑期档连续40天。

0: 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57个，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61个。
1: 俄罗斯摩尔曼斯克海上贸易港20号举行首艘中国集装箱船靠港欢迎仪式，庆祝港口首条来自中国的集装箱航线顺利开通。这标志着通过北极航道连接中国沿海港口与俄北极圈内最大深水港的定期货物运输业务正式拉开序幕。
0: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
1: 当地时间8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说，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和美国一道孤立伊朗。
0: 美国国防部19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
1: 卡塔尔方面19号披露，美国国防部近日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是否公开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等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消息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欧洲高级官员的话说，问卷虽未把美国军事存在与盟友政治忠诚度公开挂钩，但是确实反映出五角大楼

0: 不应重蹈错过上一轮数字革命的覆辙。他指出，欧盟市场存在碎片化的问题，企业在融资、竞争以及扩大规模方面面临困难，导致能够成长为全球性企业的公司数量较少，新技术在经济中的普及速度也较慢。
1: 当地时间8月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E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乙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
0: 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商品进口成本上涨影响，日本七月贸易逆差达到6345亿日元，为连续第三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严志敬、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